0: 之后，韩正到第四 ，Michael Vino 在第五的位置，徐熙哲在头牌发车，第一圈过来掉到第六，朱一乐上升了大量的位置到第七 ，Michael 在一环的内线去尝试超越韩正，不过这边的是韩正先是超过了何金红，不过两人在二号位仍然是有并排的，内线是何金红，然后外线是韩正，然后 Michael 也是紧跟在何金红的身后，二号位出来之后呢，似乎有机会去超过韩正，不过他的出弯速度呢不够快，三号位过来之后呢，韩正还是守在全场第四的位置，第三仍然是何金红，四号位入弯的地方何金红防守一下，但是韩正走了一个更内侧的线路，两个人出弯之后仍然是并排，何金红在外侧跳过路肩之后，五号位内线速度稍微慢了一些，五号位出来之后呢，韩正上到全场第三的位置，何金红四号位出来之后他的内线Michael 又进去了，何金红这边似乎是又要丢失两个位置了，七号位出来之后何金红果然又丢了两个位置，在头牌发车的徐熙哲也是超过了何金红，何金红马上八号位出来的地方有一个失误，何金红在这边掉头了，那这样他将会从全场第四的位置直接掉到最后面去，非常非常的可惜，他的高光时刻在这边持续了两圈。儿童组的二韩大战在 CQC 的赛场上出现过非常的多次，看起来今天我们又可以看到了，韩正现在跟韩宇成呢是0.9的距离啊，大石道在后排的席上呢也是有非常激烈的争夺，二号位的内线三台车并排，三台车并排出弯的时候仍然是在并排，这边是在这是92号，这是在8、9、10、11、12的位置，谢表，然后曾耀章、吴征好，还有张世轩啊，这四位，再加上朱一乐，朱一乐呢之前在发车之后第一圈上了第七啊，但是在比赛的中途呢节奏没有控制好，现在又掉回到了第十二。前面的五位车手距离现在拉开的比较多，韩正追的不够快，上一圈呢比韩宇成只快了0.1秒钟，而他们的差距呢目前还有0.8秒，现在的时间呢不够他去追到韩宇成的身后了，所以前面的几位应该不会有位置变化了，现在是看看四五啊，徐熙哲在第四的位置， Michael Vino 21号车手是紧跟他的身后0.1秒钟，所以四五仍然有机会去换位。哦，这边韩正的位置已经掉了，各位从七号弯、八号弯出来之后呢，韩正的位置已经掉了。七号车手刘靖宇又重新超到了韩正的前面。不过在出了九号弯之后呢，韩正又抓住一个机会。十号弯出来之后，韩正又重新回到了刘靖宇的前面。不过他的内线五号车手徐熙哲也进去了。三四的两台车在一号弯要来并排，七号车手在一号弯的内线暂时守住第三的位置、第四的位置、第三的位置。二号弯的内线仍然要去争抢徐熙哲的又一个内线。五号车手出弯之后能超过七号车手吗？看起来问题不大，二号弯出弯之后呢往内线稍微的压一下，身后是七号车手徐熙哲，然后 Michael 也是紧跟在身后，二三四五的四台车在最后的两圈还在继续的争夺位置，韩正的第二的位置呢并不保险，刚才在下山的这一段是有被七号车手刘靖宇超过去的，韩正在这一圈过来还是在第二，有稍微的带开刘靖宇三个车身，刘靖宇身后徐熙哲还有 Michael Vino 跟的都非常的近，马上呢将会进入到最后一圈，最后一圈的二号弯、四号弯还有五号弯的防守会非常的关键。十号弯之弯，海中的距离呢看起来是比较安全的，身后有三个车身的距离，基本上呢不用太去走防守。但是身后七号车手啊，五号车手徐熙哲这边来到第二了，第三，徐熙哲在二号弯走了一个中线，出弯之后来看看身后刘靖宇，出弯的速度看起来大家都差不多，三号弯前面呢也必须要做防守。四位车手保持在一条直线上，四号弯的内线韩正率先去做防守，徐熙哲这边呢没有动作，七号车手刘靖宇去做了一个进攻，不过没有任何的位置变化，五号弯下坡的地方韩正再一次去做防守，这样的话会把身后三台车的空间进一步的压缩，身后的 Michael 去做了一个五号弯出弯的尝试，不过出弯速度呢跟前车也差不多，所以位置仍然是没有变化，七八号弯前面的三台车都在走小线，韩正继续九号弯做防守，但是身后的两台车是被影响到了，并且韩正出九号弯的时候内线似乎也要丢掉了，七号车手刘靖宇，我们来看一下十号弯出来之后韩正在最外侧，然后内侧有两台车，韩正这一次又丢了两个位置，哇、哦、格子旗摇旗，韩正掉到第四的位置了，韩宇辰在前面是领先两秒钟啊，拿下这一节的胜利，刘靖宇七号车手拿下第二，五号车手徐熙哲是拿下第三，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超级预赛，
0: 最后的一分钟成人组的超级预赛即将开始，然后内侧是孙一北，这一次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这一次呢是孙一北发车之后呢迅速往下道的外面去带，内侧张小贤的这一节的起步呢是完全没有起好，二号弯出来之后张小贤要再去防守一下自己的二号弯的位置，二号弯这边呢是已经有双黄旗了，应该有车手冲出去了，

然后出来之后，前面的是孙一北带着飞钥匙，这两位的发车非常非常的快呀、啊。四号弯出来之后，带开身后的车手已经有三个车身了。第三的是唐子炫，而张小贤在五号弯下坡的地方拼命的在防守身后的车手的进攻。这是另外的一位来自 Sim Racing 的车手，紫色的赛服。下坡的地方呢，张小贤的整个车身啊被身后的车手顶到左摇右晃，非常非常的艰难，勉强的守住一个位置。前面超过去的是两百号车手，这是赵子林啊，赵子林是超到了张小贤的前面。赵子林的后杠前杠似乎看起来已经在晃动了。第一圈过来，中间集团的仍然是纠缠在一起，张小贤现在拼命的跟住刚才超过去的赵子林。前三呢已经开始带开了，前三带开赵子林这个位置已经有一秒钟的位置了。在昨天的预赛一的时候，前面的三位车手配合的非常的好，今天又是孙一北、飞钥匙跟唐子轩，来看看这三位今天能不能继续来漂亮的配合带开身后的车手啊。现在看起来趋势不错，不过唐子轩这边呢是已经追到了飞钥匙的身后，唐子轩应该要去做进攻。210号车手刘思兰身后是密西朗，密西朗也是在五号弯积极的去寻找内线。唐子轩七八号弯暂时跟在飞钥匙的身后，九号弯的内线唐子轩动手了。九号弯出来之后，在十号弯飞钥匙在内线啊跟唐子轩还是有一些小的接触，唐子轩的车的摆动非常的不稳定。最快单圈不停的在往后刷，现在是在王鹤林的手里，全场第十一266号车手50.633。二号弯出来，唐子轩看起来是可以带开飞钥匙一些距离，这就是昨天预赛一的顺位。然后再回到中间的大集团，赵子林仍然是在第四，压在张孝贤的前面，在后面是刘思兰、密西朗、卡尔普、亚拉斯拉夫还有江富康。这是第一集团，中间呢是有四位车手，在后面呢是第二集团的两个四人小组，在后面的几位车手距离是拉开比较多。在比赛进入到第四圈啊，第五圈的时候呢，大家才做出个人的最后单圈啊，这个轮胎的状况看起来才出来。飞钥匙被唐子轩已经带开有一秒钟了，赵子林跟飞钥匙中间的距离呢是0.6，而张耀贤这边呢是又一次在四号弯内线的时候呢去进攻赵子林。张耀贤在五号弯出来之后呢，超过赵子林上到全场第四的位置，那这样的话他要去追前面第三的飞钥匙了。现在赵子林是被身后车手密西朗追到，两位呢是队友，目前身上穿的都是 Sam Rains 的赛服，两位看看有没有机会去配合一下。在密西朗身后呢是刘思兰，在后面呢是卡普亚罗斯拉夫还有王鹤林、贾亮斌。孙一北在前面继续刷子50.064，新的最快单圈。张耀贤已经是在二号弯出来之后几乎要贴到飞钥匙的后杠了，在终点线只有0.2秒的距离。飞钥匙在这一节目前看起来状态不是很好，四号弯的内线张耀贤要来动手吗？果然四号弯的内线非常干净利落的一次超车，张耀贤上到全场第三的位置。五号弯入弯的地方再走中线防守一下，飞钥匙下坡的时候有顶到张耀贤的后杠，但是出去之后呢已经没有机会再去超越张耀贤了。飞钥匙在全场第七圈的时候掉到第四的位置，现在身后是王鹤林，王鹤林九号弯的内线也是超过飞钥匙，飞钥匙的节奏已经完全乱掉了，他在进九号弯的时候呢是把内线完全空出来了。王鹤林现在在着火，王鹤林上 fire， 王鹤林的速度非常的快，已经这边是有车手直接冲到赛道外面，这是几号车手？200号车手赵子林，赵子林身后还有另外的一位车手也冲出去了，哇，非常的可惜。赵子林本来今天的节奏前面的几圈还不错啊，现在王鹤林来到全场第四的位置了，超到了飞钥匙前面，领先飞钥匙有0.3，而且这边呢已经贴到了张耀贤的身后，王鹤林跟张耀贤也只有0.2秒的这五号弯下坡的地方，五号弯下坡的地方，王鹤林的又一次的进攻，出弯之后呢又超过了张耀贤，王鹤林已经上到了全场第三的位置，王鹤林从来没有在 CXC 的赛道上拿到如此好的位置。现在离比赛的结束呢还有七圈，我们来看看王鹤林第三的位置有没有机会转化成最后的格子棋。飞钥匙现在在拼命的防守，各种的防守，七八号弯的再一次的防守，身后的一连串的车现在都被压到了一起，但是在九号弯的内线阿宝没有压住内线，出弯之后这边是飞钥匙，然后内线还有刘思兰，这边有三台车要来并排了。出弯之后呢卡普有丢失一位置，刘思兰又超到了卡普的前面。一号弯三台车仍然是前杠紧贴在后杠，二号弯入弯的地方仍然要来防守一下，飞钥匙在二号弯入弯走小线，然后外面是刘思兰，刘思兰在二号弯的内外线似乎是可以成功超车啊，刘思兰直接被挤出了赛道，刘思兰直接被飞钥匙挤出了赛道，在二号弯的外面是转了一圈，非常的可惜，刘思兰被这边挤出去提前退赛了。卡普现在是来到这个集团最前面的位置，然后飞钥匙卡普在四号弯出去也走到

0: 沙地里面，卡巴夫亚罗斯拉夫在里面呢也是连续的丢掉了六七个位置。比赛的最后的两圈，在中游集团的争夺非常非常的惨烈，已经有两位车手丢失了位置，损失了大量的位置，掉到全场最后面位置了。来看202号车手贾占斌，贾占斌现在来面对菲尔什，贾占斌是紧跟在菲尔什的身后。来看看9号弯10号弯的出弯，贾占斌是完全贴在菲尔什的后杠，身后还有我们的王家伟，还有李思睿，一连串的车手都挤在这个区间里面。菲尔什现在在压着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些货车。最后的两圈的比赛，2号弯的内线，贾占斌上去了，王家伟也从外线上去了。出弯之后有三台车并排，然后内线是菲尔什，中间是贾占斌，外面是王家伟。王家伟从外侧出来的速度要更快一些。4号弯出来，王家伟是拿到第一个位置，贾占斌走中线稍微的防一下，身后的菲尔什在这圈又丢了两个位置。而在9号弯，我们领跑了一整场，又是非常非常轻松拿下胜利的孙一北，还有最后一个弯了，胜利就在一个弯之后。出10号弯，格子旗摇旗，再一次的恭喜孙一北，又是一个相当相当漂亮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的超级预赛。
0: 好，我们在刚才看到了学院杯超级预赛的一分钟的倒计时牌，排头的两位10号弯出来，进入到发车管道，我们架顶上的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这次吴征好的发车之后呢，迅速的往内线去移，不过在1号弯前面呢，似乎是没有找到很好的位置，内线的这一列的车呢，整个的速度都稍微的有些慢。2号弯出来之后呢，中间3、4、5这边呢仍然是有大量的并排，前面23号车手庄家喜的发车不错，张世轩这边呢也有守住自己第二的位置，这是上了一个位置啊。徐希哲呢是有掉了一个位置，不过在4号弯这边呢又拿回了自己第二的位置。张世轩呢目前是在第三，吴正浩的发车还是相当不错。4号弯出来之后呢，上到第四的位置。5号弯前面出来之后，前面的7位车手大家的差距都不小。5号车手7、8号弯的速度表现不错，9号弯出来之后呢是做了2次的变线，有超过23号车手，不过9号弯出弯速度呢稍微慢了一些。10号弯出来之后呢，还是23号车手庄家喜要更快一些，庄家喜仍然是守在自己第一的位置，徐希哲在第二，张世轩在第三。张世轩在1号弯出来之后呢，跟前面两位车手的距离稍微的远了一些，2号弯呢走内线防守一下身后吴正好，吴正好在2号弯入弯的地方也被身后的车手稍微的顶到一下。出完之后呢，有损失一个位置，从内线过来的，这是56号，这是56号曾耀章。徐希杰这边呢，还是在频繁的寻找机会，又一次的8号弯内线。出完之后，两人继续并排，9号弯继续并排。出完之后，暂时庄家喜又守住了。不过出完之后，9号弯的内线，10号弯的内线，徐希杰又一次上去了。出10号弯，大直道有没有交叉线的机会呢？徐希杰似乎是暂时在第一。身后吴正好已经是上到第三的位置了，56曾耀章也来到第四。学院杯这一节前面的几位的差距非常小，大家的速度都很快，而且节奏呢保持的相当的一致。2、3、4、5二号弯出去之后的小直道也是各种的并排，吴正好再一次3号弯要去尝试内线，现在跟曾耀章是并排，4号弯的内线是曾耀章，外线的是吴正好，但是吴正好的这个内线空出来太多了，内线是直接有3台车过去了。从外面的缓冲区出来之后呢，23号车手是直接掉到了第四的位置，并且呢在6号弯的内线似乎是还要再掉一个位置。23号车手庄家喜在上面的这一圈4、5号弯呢是损失比较大。从8号弯出来之后呢，庄家喜还是在第三，吴正好在第四，曾耀章在第五，然后在后面的是娄思成和谢慧凡也是在争夺6、7的位置，这边是已经来到了5、6的位置了。2号弯的出弯，张世轩、庄家喜、吴正浩三人的速度几乎一样。4号弯的内线，庄家喜贴得很近，张世轩呢是提前走了中线做了防守。4号弯出来之后，5号弯下坡的地方，张世轩也是往中线稍微压一下。在身后的吴正浩这边丢了一个位置，曾耀章超到了第四。吴正浩在出5号弯之后呢，速度稍微的慢了一些。再一次的4号弯。张世轩再一次走内线防守，出完之后庄家喜仍然是紧贴在张世轩的身后，而吴征浩这一次又在5号弯的内线呢把内线丢出来了，曾耀章呢又一次的超上去了，5、6的位置又有交换。曾耀章呢看看这一次上到第四之后啊，就是4、5啊，曾耀章上的第四，来看看这一次的第四呢看起来可以守住了，这一次前面没有其他的赛车的影响。

0: 么吴振浩掉到第六，身后的谢慧凡闪完出来之后呢，跟吴振浩的距离也非常接近。这一节的比赛，学员杯的所有的车手的距离都没有拉开，56.227，领跑车手徐希哲最快的新的单圈，23在一起，然后456，二号弯出来之后呢，也是几乎贴在一起。四号弯的入弯，庄嘉喜没有防守内线，曾耀章的内线进去了。四号弯出来之后，庄嘉喜被曾耀章超过，曾耀章上到全场第三。然后吴振浩也是抓住这个机会超过了庄嘉喜，然后出五号弯的时候，庄嘉喜这边似乎还有机会再丢位置。曾耀章现在来到了第三，吴振浩八号弯的没有守住内线，庄嘉喜又重新回到了第四，然后娄思成也抓住机会超过吴振浩上到第五，吴振浩这边掉到第六。比赛进入到了最后一圈，中间的几个小朋友在这一圈又有大量新的位置交换。好，这边的比赛是已经结束了，徐希哲是第一个冲过格子旗的，张世轩呢拿下了第二，曾耀章在第三，庄嘉喜最后是守住第四的位置，娄思成最后一圈上的第五，吴振浩则是有非常好的速度，但是可惜的运气不好。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超级预赛。
0: 看看这个发车的顺序，就是卢飞和吴守成，接着呢是易家军和陈大新，在第五是高杰，第六344 Verisic。最后一弯出来进入到发车管道，整个队列开始缓慢的提速，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吴守成去往内线切，但是他的速度慢了一些，里面的是易家军已经上到第二了，卢飞在前面持续的带开，高杰上到了第四，陈大新掉到第五，二号弯的内线，陈大新去内线尝试一下高杰的位置并没有成功，前面的五位呢没有位置的变化，吴守成二号弯出弯速度不错，跟易家军在三号弯前面并排，三号弯入弯的地方吴守成已经回到了第一的位置，易家军在三号弯的内线再一次去尝试一下三号弯的并排出弯之后呢，吴守成在外面的速度要快一些，易家军还是在第三的位置，陈大新在五号弯入弯的地方去超过高杰，但是这一次自己失误了，直接是在五号弯入弯的地方掉头，所有的赛车都已经在前后过去了，陈大新呢是直接掉到了最后的位置。三号弯前面卢飞往内线压了一下，吴守成的出弯速度更快一些，三号弯两人开始并排，四号弯入弯的地方卢飞防守了一下，但是把内线还是空出来了非常宽的距离，稍微的有些大意，五号弯入弯的地方吴守成走小线，卢飞走外面出弯之后，吴守成带开卢飞，易家军呢也是差一点在五号弯出弯的地方有超过卢飞。七八号弯上来之后，吴守成走稍微的线路压了一下，然后高杰也是再去寻找机会超过易家军，卢飞在九号弯十号弯入弯的地方能明显看到车尾啊打滑的比较严重，进入大直道之后呢已经被吴守成带开有半秒钟以上了，持续的往后面，第十的车手是袁志林啊，陈大新呢并没有跟上来，易家俊四号弯入弯的地方卢飞呢完全没有防守，把内线让给了易家俊，出弯之后卢飞的速度还要更快一些，五号弯前面卢飞又把位置拿了回来，陈大新在赛道上回来了，陈大新在整个队列的20秒之后啊上一圈做出全场最快单圈，他现在要在后面拼命的往前追，前面如果有车手有冲出去啊他就可以捡到位置。王家亮和 Verisic 在八号弯出来之后呢有位置交换，王家亮上到第五，前面的四位现在开始带开了，前四的距离我们现在看看易家俊这边，易家俊现在是守在高杰的前面，34有没有位置的变化的机会，高杰二号弯也是在往内线去压，哦这一次自己失误了，高杰二号弯出来之后呢外侧的轮胎直接压到了路肩上，滑出了路肩冲到了缓冲区里面，不过还好他是很快又把车拉回来了，大概损失了0.3左右的时间，并没有冲出赛道，并没有完全冲出去，他还是跟在前面的三位车手身后。一号弯的卢飞又被带开了一些，现在看看二号弯出去之后骑到吴守成的尾流，三号弯前面跟吴守成在一个车身的距离，不过四号弯这边易家军的又一次的内线超车，那这样的话让卢飞的节奏又丢失了一些，不过易家军的出弯速度不够快，出去之后仍然是在第三的位置，仍然是跟在卢飞的身后，卢飞五号弯出来之后跟吴守成仍然是保持在0.3左右。高杰刚才的失误在前面的车手争夺位置的时候呢他又重新贴了上来，高杰在七八号弯八九号弯的线路呢跟前面易家俊呢是完全不同，他的八号弯出的很宽，九号弯入弯的角度比较小，那这样的话十号弯出来之后呢

0: 看起来他的时间并没有损失啊。除非在最后的一段，他跟吴世成的距离是差不多的，但是在一二环出来之后呢，是有被明显带开。这次的三号弯，再一次易家俊的四号弯的内线，易家俊在四号弯的多次的尝试，终于在这一次成功超过了卢飞。易家俊上到第二，卢飞暂时掉到第三。又一次的二号弯出来，吴守成领跑，易家俊在第二。卢飞转头看高杰的位置，大家离得还是比较远。易家俊很快四号弯的内线的又一次的进攻，四号弯并排，外侧是吴守成，内侧是易家俊。出来之后呢，吴守成在路肩上跳了一下，五号弯非常非常坚强，守住自己的内线，出来之后守在易家俊的前面。这一次的防守非常的坚强，而且成功了。吴守成继续守在第一，易家俊七八号弯压一下身后卢飞在第二。这是我们的第四、第三跟第二。高杰的二号弯出弯很快，高杰二号弯出弯想去找一个卢飞的内线，不过这边明显距离不够啊，还是有两个车身的距离。易家俊在四号弯直接走中线去防身后，但卢飞离他的距离也比较远。吴守成五号弯的出弯稍微的宽了一些，出弯之后呢，被易家俊又追进了一些。这是倒数第三圈的比赛，还有最后的两圈。好，再来看看又一次的五号弯的下坡，易家俊呢又抓住机会，看起来又缩进了一些跟吴守成之间的距离。一二在争夺，三四也在争夺。再一次出十号弯，进入到这些比赛超级预赛的最后一圈。吴守成继续领跑，易家俊在身后的0.4，卢飞也在0.4，高杰也在0.4啊，前四位车手在最后几圈的距离都有一些拉开。在后面莫家亮在第五，离三秒钟，袁志林也是离三秒钟，叶浩南在袁志林身后0.4。再一次来看看最后一圈的四号弯的并排，这次并排出完之后，吴守成仍然可以在五号弯入弯的地方守住内线，然后易家俊也被挤到外侧，卢飞在五号弯抓住机会，有六号弯出来之后，卢飞应该可以上到吴守成的前面吧，并没有，吴守成在六七号弯出来之后仍然是守在第一的位置，卢飞上到了第二，易家俊掉到第三。吴守成在八号弯出弯走的有一些宽，看看这一次的出弯速度，易家俊和卢飞又挤到了一起，吴守成在前面可以带开了，易家俊在第二的位置，高杰抓住机会超过卢飞，格子旗邀请吴守成第一个冲过格子旗，非常的漂亮。易家俊最后是超过卢飞上的第二，高杰也是抓住九号弯的一次机会上的第三，卢飞略微有一些可惜，卢飞本来是有机会拿下第二，但是很可惜啊。第四个经过格子旗，莫家亮拿下第五，袁志林在第六过线，一号男在第七，维尔塞克在第八。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超级预赛。
0: 这是我们的排头的两位车手，109和172，两位都是来自新加坡的车手。第三 Danish， 第四马明谦。这是曾思涵还有傅汉之。这一个组别啊，感觉是 OTK 啊，整个是统治了全场，赛道上似乎所有的赛车都是 OTK 啊，太于夸张了。十号弯出来，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左右的两列车都是去寻找对方的位置，而前面两台 Tony 卡的速度又是非常的快。一号弯出来之后呢，又是直接开始带开了。二号弯，大家都是在第一圈内线防守一下。前面的两位紫色的头盔 Garo 和这边应该是 Danish 有掉位置嘛，让我们来看一下。哦，四号弯入弯的地方呢，这边大家都走了一个非常非常内侧的线路。出完之后142号车手 Danish 目前是掉到第三了， Michael 是上到了第二，172上到第二了。前面的几位车手我们来看看能不能够带开。马明谦的发车呢似乎是没有发好，马明谦这边是掉了大量的位置。马明谦是199号车手，前面呢全是各种的 Tony 卡，还有一台 Lando Norris。一号弯出来，傅汉之呢是上到第四的位置了，曾思涵上到第五，马明谦在第一圈过来之后呢，直接掉到全场第九 ，Nathan Doni Area 到第六，新的最高单圈50.0 ，Garo 领跑位置做出来的，哇，他的这个速度真的是完全不得了，这一节的比赛。

0: 哎，看起来又可以轻松拿下，虽然是才跑了三圈。幺七二号车手来到四号弯入弯的地方防守一下，出弯之后呢，方汉之有进一步的缩短距离。曾思涵呢，目前是跟方汉之在做配合，曾思涵呢没有去提前进攻，两人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够进一步的追到前面的车手。这是我们在前面发车的马明谦，马明谦这边出来之后呢，有提升一个位置。超过了116文玉博，再来看看前面傅汉之跟曾思涵在七八号弯出来的这个小直道上，一小段大家都是走的小线，傅汉之现在跟前面的车手 Michael 之间还是在点二左右，一直保持在这个距离，没有办法再去缩小，没有办法去尝试进攻。49.916 Garo 在前面每一圈都可以保持刷子，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节奏。二号弯的内线，傅汉之终于进攻了，这一次进攻成功了，而且身后的曾思涵也是跟住机会，两位的配合相当漂亮。曾思涵、傅汉之上到第三、第四，傅汉之现在很快会被身后的车手追上，差距呢是缩小到了0.2。二号弯入弯的地方，马明谦的一次超车，马明谦内线去超过前面的 Michael， 但是这个出弯速度呢差的有一点多，出弯速度出来之后呢，内线有另外一台车也超过去了，就是175号车。Nathan Adoni 又上到了马明谦的前面，不过呢四号弯的内线马明谦这边呢又反超了回来，并且还带了身后的另外一位116号车手文一博也上来了。哦，文一博在五号弯入弯的地方呢直接骑到了马明谦的车上，文一博呢似乎是看起来可以在比赛继续，但是马明谦这边呢是丢失了不少的速度。九号弯出弯的地方，傅汉之也是非常早的往内线去靠，但是这次从十号弯出弯的地方看起来身后的车手 Nathan 有机会去跟傅汉之并排，三四两位的争夺现在开始了，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的一圈。二号弯的内线，傅汉之呢没有守住，两个人在二号弯又有碰撞了，傅汉之看起来在前面是有损失的位置，然后身后的 Nathan 也是丢失的位置，两个人是在二号弯最后一圈的时候三四都掉到了最后。这样的话呢应该是曾思涵有机会，我们来看看是不是曾思涵拿到了第三的位置。五号弯下坡的地方，曾思涵果然是上到了前面，曾思涵应该是在这边，是前面领先的 Conor Garo 已经是完成了比赛，这边从第二过来的是 Danish Evan Chen， 再看看第三过来是曾思涵，曾思涵果然是拿到了第三的位置，后面是 Michael Vino。
1: It's my first time racing in Macau.
2: It's my first time in Macau.
3: 卡丁车运动对于小朋友来说可以很好的锻炼他们的专注度以及竞技精神。
4: 今日赛况至此告一段落，终极对决一触即发，下期风驰电掣将与您一同直击澳门站，各组别决赛现场见证冠军的诞生，敬请期待。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

0: 起。田老师好。
1: 你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

0: 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1: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0: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1: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0: 一般有3种递法啊、哦。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1: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0: 对，
1: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0: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1: 右侧的，
0: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1: ，
0: 对，这样就结束了。
1: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0: 哦，不可以，
1: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0: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1: 就是这3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0: 对的对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0: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然后一般我们下面的3粒扣最下面一粒啊，2粒扣最下面一粒
1: 要解开。
0: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这样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3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1: 啊，看习惯。
0: 对，一般是放在这里。
1: 那我们在坐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0: 不可以，
1: 不可以。
0: 对，
1: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0: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1: 那如果啊，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0: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1: 看向我们的时候
0: 、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1: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0: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舒 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

0: 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1: 心理压力。
0: 对，
1: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十五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但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2: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的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4: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挺好玩的。
2: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3: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2: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在路过一个施工的一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
1: 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揣着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呀，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2: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2: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

0: 为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1: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这个是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0: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3: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对于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就是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0: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4: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我就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是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3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

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三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单。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一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与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叫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是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

招聘经理，我有10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STAR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3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10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3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通过STAR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3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3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2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3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3管齐下。什么是3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3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
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

简写我不知道哈，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在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3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到，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一套、两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30分钟、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早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

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

0: 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求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也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啊，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机会，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十二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

0: 马师其一，闲铺携骏马矫健飞驰的鹦鹉画面，在转折抒发无人赏识的长网，一扬一抑，对比鲜明，尽显盛唐边塞骏马的飒爽与诗人诗意落寞的心境。
1: 这幅作品还原诗中骏马的飒飒英姿，以奔放现意笔墨勾勒骏马雄健不凡的骨相。
0: 大家好，我是赵坤杰，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唐代李贺的《马诗其一》。这首诗以骏马托志，借马喻人，藏着诗人怀才不遇的满腹感慨。我用行书来表现，更能切合诗中骏马雄健、诗意沉郁的独特意境。刚开始蘸完墨写这个龙字的时候，显得墨色很饱满，

这个题字就写得比较放开，写得也比较草，然后它会出现了在最长一笔的时候，长画就出现了一个飞白的效果。

第三句无人指锦颤，整体上还是比较放的，因为前面一行白榻写的比较收敛，那么就形成一个大的白色的空间，那么这一行就要写的都要放开一些。

这幅作品《曲法二王》，因为行书追求的是一种流美潇洒的一种审美效果，因而在写的时候，写字的大小变化，用墨的墨色的浓淡枯湿的变化都有了。

李贺这首《咏马》的诗，从心境上抒发的是一种怀才不遇的这么一种意境。我想在书法作品当中也是要有一定的表达。整体上气韵表现的是一种雅正潇洒之美，因为书法雅正，但是呢，它是要讲究这种姿态，并不是每一个字都要写得非常板板正正的状态，而是要求一种左右的摇摆的这么一种姿势，反映出作者内心它是一种挣扎痛苦的一种心境。这幅作品总体上气韵流畅，还是比较满意的。

大家好，我是赵金才，今天根据唐代李贺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大写意作品《万里风云》。这幅作品还原诗中骏马的飒飒英姿，以奔放写意笔墨勾勒骏马雄健不凡的骨相，描绘神骏驰骋千里的蓬勃气势。首先这第一匹马写意嘛，首先它一个精气神，就是画它的基本马的结构，用笔比较随意，整个把它奔跑这个形态画出来。写意马就是刻太像了，也不刻不像，太像了就没熟，不像了是你是骑士，在于似像非像，一看就是马，所以得经常看马的习性，看它的结构，主要是把马的一个精气神画好。

怕的五匹马，这五匹马它有个相互的有个呼应关系，有个聚散关系，每一匹马的动作都不一样，各种动势，奔跑中的马要把它的整个气势画出来。

这幅作品我画的时候啊，首先要考虑把马的精气神画出来，然后在布局上、构图上，按照咱们中国画的传统的六法上，一个就是气韵生动，第二个勾画用笔，每画一笔要慢，力透纸背，第三个就是在构图上，构图就也叫制衬布饰。中国画的很讲究聚散关系，马也不能像排队一样一个一个，它有个前后关系、柱子关系。整个这幅作品，这五匹马非常。

0: to Dong Dong Now from China, and just 19 years of age.
1: Football's under control. Really, really great.
2: 第一了，总共获得了金牌。
3: 九瓶米十九年，他曾用十九年青春在九平方米的蹦床上腾跃出中国高度。他是奥运史上唯一蝉联四届奖牌的蹦床运动员。 从吃螃蟹的人到传奇老将，他用一金、二银、一铜写就一部励志史诗。今天的这位空中飞人将为我们来解读坚持背后的信仰。
4: 我看你的这个简历，我一看，哇，你居然参加过四届奥运会。对，最后一届是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啊，那年是多大？32岁。那其实那个年龄对于你参加奥运会，在你们这个项目上来说，算是大龄吗？在我们这种技巧类、体操类，算是比较大龄的。对，
5: 当时你在决定要备战和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有犹豫吗？你会觉得说我年龄可能偏大了，然后万一怎么样，或者取得不了更好的成绩，会给自己这方面压力，会有想了很多吗？
4: 里约奥运会完了之后，我觉得，支持我愿意继续第四次去备战奥运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虽然参加了三届奥运会，金银铜都拿了，然后也是这个项目的一个全满贯。 但是呢，我就在想，首先虽然说2016年的奥运会是27岁，对，年龄可能稍微大了一些，但是呢，也没有说就练不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再一个的话，就是能够走到三届奥运会，其实是蛮不容易的。那我就在想，如果是能走到四届奥运会的话，会不会还能够创造更好的一个这种，不管是对个体的这样。 的一个经验的获取，还是说在运动成绩上面，一个新的一个刷新吧。嗯，我的下一个目标是朝着成为一名伟大的蹦床运动员，或者是蹦床的传奇这样的一个更高的目标去努力。嗯，
5: 所以那你既然想成为传奇的话，一定对于成绩自己是有所期盼和要求的，是不是？对。
4: 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做运动员，其实，最有成就感的那一刻，当然就是你在赛场上能够，取得好的成绩，你的个人的这种价值，这种多年的努力的这样的一种，成就感、满足感，对，还有一种荣耀感。那你东京奥运会之前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吗？嗯，还好。 因为毕竟是第四届奥运会了，所以相比于我第一届来说的话，其实，成熟了很多。我们在选拔赛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最终能不能选上第四次参加奥运会。记者采访我的时候问我什么心情啊什么的，我说接下来还有两站选拔赛，我也不知道最终我能不能第四次代表国家参加奥运会。但是我想用一句话来描述我当下的心态，其实就是。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因为前程都在过程中。
5: 我相信你自己内心肯定也是渴望能够拿到金牌的。
4: 对，
5: 但是最终是拿到了一枚银牌，对你来说是一种遗憾吗？

说实话，当时结果出来的时候，心里边确实咯噔了一下，就是有些许的遗憾。但是很快的，我其实就调整了自己的一个心态，努力了半天，当然目标是想最好的那个金牌，但是好在我之前不管是金银铜都有了，而且这是我第四届奥运会，相比于之前的三届来说的话，不管是对我还是对我未来的这个整个人生

0: 是失败啊等等的，见得多了之后就觉得其实世间没有说绝对完美的事情，过程本身其实是最重要的。
1: 所以这句话是不是有点无奈在里边？
0: 对，首先的话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个冠军应该比我小一轮。
1: 当年应该是20岁，他夺冠的时候。
0: 对，为什么会说这个高度跟年龄的关系？他有非常年轻的身体来去支撑他做更高的高度、更大的难度。虽然说我已经把自己的身体保护保养得很好了，但是毕竟我是肉体凡胎，他身体其实也是有使用寿命的，
1: 无法抗拒这些自然规律。
0: 对，自然的规律，很多人包括我的教练也会觉得说你的高度再高点或者会更好什么的，但是其实我自己很清楚，可能当你要提高高度的时候，你又会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对于一个老运动员来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平衡好各项指标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尽可能达到一个相对高水平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这个我觉得是能够保证这个老运动员既能够延长你的运动寿命，同时还能够尽可能的维持在一个高位的水平。如果你要是去冲某一个单一指标往极致上去冲的话，不一定能达到，甚至可能还会适得其反。
1: 我看你在那场比赛决赛结束之后呢，就第一时间去拥抱了获得冠军的刚才说到的这个20岁的运动员哈。拥抱的瞬间有没有考虑过说，哎，当初我一开始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时候也是差不多这个年纪，你当时应该是更小，19岁。
0: 19岁，对。
1: 那么年纪那么小，会不会非常紧张？
0: 可以说北京奥运会的前一年就开始紧张了。
1: 对，提前一年，
0: 提前一年就开始紧张了，已经开始要从思想上去做第二年来年的奥运会的准备了。但是那个时候压力就非常非常大了，想奥运会这个过程，想奥运会比好了会怎么样，比不好了会怎么样，对，有很多的这种担忧。毕竟从来没有比过，而且又是主场，有很多的这些期待，就有很多的一些不确定性，它始终呢就是在你心里边去不断的煎熬着你。
1: 但是你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拿到了一枚铜牌，实际上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了。但是你当时好像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好像没有拿到金牌感觉天塌了。
0: 因为是啊，因为当时才19岁嘛，当时的这个北京奥运会嘛，是我们百年期盼的这样的一个主场，
1: 对，
0: 第一次申办的这样的一个盛会。当然对于一个18、19岁的小伙子来说，国家的那种荣誉感呀，对吧，包括个人的这样的一种这种价值感的体现，其实都希望在北京奥运会上面能有一个成功的登顶，
1: 有一个完美的表现，
0: 一个完美的表现。 对，就像我们可能看一些电影电视剧一样的，就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一样。但是最后事与愿违，其实还是能够感慨，故事是故事，现实是现实。
1: 这影响是影响到心态，太紧张，
0: 影响心态，影响过程的很多的这些步骤。进场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在国家体育馆，现场大多数观众都是咱们的国人。我记得我当时在那场走动的时候，就有观众叫我的名字，我是听到的，但是我没有去跟他互动，我没有去回应他，因为我知道我这个时候应该注意力放在准备比赛的这个上面。但是因为我听到了，就会觉得好像有很多双眼睛在看着你。还有一个就是经验的问题，因为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又是主场，本质上来说他你比赛比的就是你平时训练的内容。但是为什么会有心态的这种变化，就是因为它的环境跟我们平时训练的环境有非常大的不同。隔着帘子我就能听到场地内有这个解说员的对于这种气氛的渲染，然后观众们的一些欢呼声什么什么。但是当这个帘子一拉开，然后运动员入场的时候，现场的那个环境，包括映入在我眼帘的那种整个现场的那种气氛，我一下子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特别想哭。在那样的一个场景中，你能够看到就是所有人的那样的一种很团结的那种庞大的那样一种力量在支持着中国的运动员。而我作为中国运动员，作为今天被所有人所支持的这样的一个主体，就是那种感觉还是在我十几岁这么多年来是第一次经历的。
1: 尽管我们

0: 现在总结说，好像观众那个氛围给到了压力，感影响了我们自己的发挥哈。但实际上，真正再回头去看，这本身这件事儿是非常美好的。
1: 对对对，一定是这样的。没有我的北京奥运会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就不会有我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一个成功登顶。它最大的一个意义就是，我经历了它，从中学习了，反思了。改进了。我在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呢，我的教练一直教育我说，你不要找别人的原因，你只能找自己的原因，因为你改变不了别人，只能改变自己。那我就只找自己的问题，一个就是思想上的，对，思想还不够强大，那么我就去 学一些东西，通过哲学、心理学，包括历史，来去有一个更宏观的、更高的一个视角的一个站位，回过头来再去看你所经历的这些事件也好，或者是你自己的人生。比如说，当你学了历史，看了很多的历史的时候，你能够站在整个可能几百年、几千年的这样一个历史的长河中，这些名人还是普通人，他们的生活的境遇什么的，那你再回过头来再去看看自己的这些经历，你也就不会觉得好像是多么的压力很大，或者是这个不可承受的这样的一种负担。那么学习哲学的话，就会让你有一种这种超然的，或者是超脱的。比如说，我有一次比赛就会想，宇宙这么大，地球在宇宙中其实是很渺小的。那么地球这么大，我在地球中也是很渺小的，就会让你不会只是觉得好像自己很重要啊，自己好像以自我为中心，自己就是所有人。你比赛的时候，十几亿人都在关注着你，都在期待着你。其实，不用给自己那么多戏份，没有那么多人关心你，也是对自我的一种反思，包括心理学。对，当我学心理学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你会用科学来去解释你紧张的时候的一些生理反应。可能尤其对于年轻运动员、小运动员，这个时候他会紧张，紧张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旁边你的教练来了，教练对你这种状态不满意，他可能随口说了一句，你看你胆小的，对不对？或者你看你怂了，那你小运动员他可能就把教练这个话听进去了，对吧？然后就会对自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哦，教练这个评价的一个认同的话，其实是一种主观的自我的一种否定，它不是客观事实。你知道，从生理上，人在遇到紧张的时候都会有相应的生理反应，可能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不同，它跟你的主观的没有关系。那所以这些东西的话，我其实都是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反思了之后，开始要不断的去强化自己，要去提升自己。包括在训练上的话，就会我给自己立下一个座右铭，就是实事求是。我深刻的感受到，比如说我在训练的时候，我有一些动作做的，其实我自己能感受到是有问题的，但是我的教练在旁边从视觉上他没有看出来，因为可能这个问题是很细小的，但是我自己作为这个主体，我是感受到它是有问题的。如果我平时习惯的是教练看出我有问题了，要求我去改变，我再去改变，对吧？我俗称这叫给教练练的。那这样的话，其实是一种被动的训练，是以一种完成任务的这样的一种训练的理念来去的话，那你怎么能够成为更优秀的运动员？运动员作为训练的主体，那这是我的训练，我通过这个训练的努力，未来我要参加比赛，然后通过自己的表现最终为国争光也好。那如果我这个主体不能够实事求是地面对自己的优势也好，或者是不足也好的话，那么只是靠周围的这些辅助的力量，或者是教练员他去督促你也好，他去要求你，你才去推推动动，不推不动的话，你显然不可能成为更优秀的运动员。
0: 哇，北京奥运会这次经历对你来说成长的是这么丰富、
1: 当然当然
0: 这个过程持续了很久吗？
1: 持续了很久。首先北京奥运会完了之后，我是一度好几个月都不愿意再回想北京奥运会这个经历的，从内心上来说接受不了，所以就不愿意再接那个伤疤。但是慢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受慢慢的平复了之后，还是痛定思痛的去反思。就是竞技体育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实践，而且它是唯物的，它不是唯心的。很多时候出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人容易唯心，当你唯心的时候，你的这个唯心的判断或者是观点未必符合唯物的

0: 一个规律，但是你干的就是一个唯物的事情。比如说我后来当教练的时候，我就跟运动员讲，我就说你有情绪我能理解，但是做的这件事情你还是要按照这个事情的规律来去执行，因为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以一个理性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和这种出发点这种观念来去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在备战2012年奥运会这个周期这4年当中，我是不断的再去完善自己提高自己，所以呢我的成绩的高产期也就是在2008年之后到2012年之间这4年，然后每年也会有一些这种世界比赛国内的比赛
1: 都冠军，
0: 都是冠军，所以最后就是临门一脚就是这个伦敦奥运会。
1: 对
0: 对，
2: 刚刚
3: 总共在北京奥运会上这项的铜牌获得者，
0: 在备战这个伦敦奥运会之前，我实际上就有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的话就是说是17.1的难度，第二套的话就是17.8的难度。那么预赛的时候就是计划使用17.1，能够保证顺利的进入到决赛。那么到决赛的时候，当然那就要看你现场的一个状态，最终是用17.1还是17.8。
1: 预赛成绩是不带入决赛的，是吧？
0: 预赛成绩不带入决赛，但是预赛的排名决定着你决赛的出场顺序。我预赛是第一名进的决赛，所以决赛我是最后一个出场。那么我就在短暂的休息的时候，我就跟我的教练去商量，我说教练，你觉得我决赛应该用哪一套，17.1还是17.8？然后我的教练他说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最了解，对吧？你自己决定。我就回复他，我说17.8咱们也准备的其实是有2年的，对，然后在平时的比赛也有用过，当然17.8的难度更高，它的这种失误的风险更高，
1: 对，
0: 但是这是奥运会，我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说我也不知道这会不会是我最后一次奥运会，所以我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那么我决定用17.8。所以到了决赛的时候呢，确实那场比赛还是非常精彩的，因为我们预赛的时候我是预赛第一，预赛第二名是俄罗斯运动员，然后预赛第三名是我的队友陆春龙，北京奥运会的冠军。那么决赛的时候最后三位出场的就是先是陆春龙，第六个出场，然后俄罗斯选手第七个出场，我是第八个最后出场。对，陆春龙出场的时候，第六个出场的时候他坐下来是现场的当时的第一，然后俄罗斯选手上场了之后下来超越了陆春龙，成为了第一。所以呢那就看我最后一个，我决定着这七个人的命运，决定着他们的名次。我要是做好了拿金牌了，人家俄罗斯那个运动员最差人家也是个第二，但是只要我有问题人家就是冠军。
1: 所以有那种背水一战的感觉吗？
0: 我感觉我从底下休息区往这个赛台上走，这个过程我形容感觉像在走独木桥，对，就是很窄的路，而且是要特别的小心特别的专注，如果稍微一分心甚至稍微一想一去想结果，可能我还没比赛之前我就精神上可能就会崩溃。你不要去想我要去拼去冲，也不要想去保，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就是稳定的把你的每一个步骤去把它稳定的执行，就不会差。前几个动作的时候还比较紧张，然后有一些大的位移，后来马上就调回来，从第六个动作开始往后边几个动作我就感觉就是越做越舒展，越做越好像专注到一种境界当中，你只感受到自己。

0: 我那一刻明白了好多我以前小的时候看奥运会，有一些运动员拿到金牌之后他就会哭得很伤心，
1: 非常

0: 他的
1: 大哭，非常的激动。他一定，而且是一定是前面经历过一些这种失败的这种不甘。
0: 对。
1: 那么又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能够取得，这种冠军的胜利之后，他回过头来对艰辛的这种回想的时候的一种不容易吧。
0: 你呢，参加了四届奥运会，而且每次都站上了领奖台，拿到了一枚金牌、两枚银牌和一枚铜牌。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你说过，如果最完美的结果，认为可能是四枚都是金牌是最好的。但是呢，我看也有一种说法说，哎，他参加了四届奥运会，金银铜能够全有机会全拿到，这也是一种圆满。我不知道你喜欢哪种说法。
1: 我觉得首先四届奥运会不可能四届奥运会都是金牌，对，这自然不是这么设定的。而且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四届奥运会我第一届没拿上，所以呢有遗憾，要弥补遗憾。第二届拿到了，弥补了遗憾。但是第二届拿到冠军之后呢，毕竟才23岁，也比较年轻，而且其实正是一个这种成绩的一个产出期，那么辛苦的种庄稼，种了那么多年，现在到了收获期了，你说你不收了，
0: 对，是不是不能那么早就见好就收？
1: 对呀，对呀，你要尽可能的去延长你的运动寿命。那么就第三届完了以后呢，我又会在想，就是说我给自己形容是什么呢？相当于是在攀珠穆朗玛峰也好，或者攀高峰也好。那我作为一个比较幸运的运动员，跟我的队友们来说，我已经是爬得比他们高了，对吧？我甚至我一届奥运会、两届奥运会、三届奥运会，是吧？我看看我身边，这个连我第二届奥运会完了以后，我的那个搭档陆春龙他都退役了，对吧？第三届奥运会又换了个年轻人跟我一块儿继续爬，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能够爬到这样一个高度。那我觉得不要浪费，那我就努力尽自己的全力，继续的向上攀高峰，直到攀到自己力竭也好，或者是攀不动为止。到了那个点之后，好，回过头来，我在下山之后来告诉后边的这些年轻人，更高的高度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经验，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然后支持他们也能够冲向更高的那样的一个点。
0: 那你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该怎么去看待成功这件事儿？通过你的经历来说的话，
1: 其实每一代年轻人应该都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什么年少轻狂啊，对吧？然后年轻人都想着很高远的一些目标啊，或者一些理想啊什么的，这个是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年轻人都会有的这样的一个愿景。但是要想达成这样的一个愿景的话，首先要有路径，然后呢，在路径中你是要有方法的，而且还要扎实的积累的，这是自然法则。比如说拿我自己来举例子来说，用我教练的话来说，就是他跟别人说，他说他都不练的，但是他到比赛他能行，解释不通。我教练说的不练是他觉得我练的不够多，但是我自己很清楚，训练数量是手段，不是目的。训练的时候要以冠军的标准，对吧？你脑子里要清楚冠军的标准是什么样的，然后怎么样能够达成那样的途径和方法是什么样的。你这些东西清楚了之后，你的训练是高效的。我的经验就是，我希望能够帮助到这个年轻人用对思想、用对方法、走对路，然后鼓励他扎实的去积累，那么大概率他就能够朝着他的那个目标去实现。
2: 他用19年青春在9平方米的网面上刻下4届奥运年轮，从铜牌少年的泪痕，到东京孤勇的暗夜，再到如今托起仙崖飞向天空。原来成功不只有一种模样。当32岁的董栋能够笑着说出“我对今天的自己非常满意”，我们读懂了，所谓传奇，就是在重复中沉淀韧性，在低谷中积蓄能量。人生和成长就像是蹦床，压得越低，弹得越高。愿我们都能做一个有弹性、有韧性的人，在未来的某一天，能淡然地说：“我对自己很满意。”

0: 赛正式启幕。
1: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绿飕飕。
0: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4: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5: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6: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7: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我来了，
11: 我们来了，
12: 我来了。
13: 宝刀未老出自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七十回。
14: 将军，
15: 主公有令，加总官告急，令黄忠领兵击发，支援关前，不得有误。
16: 主公有令，官告急，令黄忠领兵击发，支援关前，不得有误。
17: 敌寇犯境，加盟告急，哪位将军愿往？
18: 主公，黄忠愿往。
19: 黄老将军年事已高，此战恐怕……
20: 老将军，此去对阵漳河，凶险非常。
17: 臣虽年老，手中之刀尚能杀敌。
18: 出发！
13: 一路驰援，黄忠所部终至前线，魏军阵势严整。一触即发。
15: 蜀中无人了吗？竟派一个白发老翁前来送死。
17: 小儿只认白发，不认刀锋，今日便叫你看看何为老将。
15: 冲啊！
13: 刀锋所到，黄沙裂开，老将所至，敌军胆寒。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我叫蒙曼吉，今年42岁，来自广西崇左市天冷县。我是来寻找失踪21年的姐姐。我姐姐是个哑巴人，她很伟大。没有姐姐，就没有现在的我。哑巴的姐姐用瘦小的身躯成就我的梦想，而在我努力去报答她的时候，而姐姐却不在了。这件事一直压在我心里头整整21年，所以今天特地来寻找他。
1: 你们好。
0: 李老师您好。
2: 李老师您好。
1: 你们俩是一对夫妻还是兄妹？
0: 是兄妹。
1: 兄妹。你是哥哥。
0: 我是哥哥，这是我大妹。哦，
1: 你们来找什么人呢？
0: 我是来找失踪已经有20年的姐姐。
1: 20年。
0: 20年。哦，我姐姐是个虽然是个哑巴人，但她特别伟大。
1: 啊，不会讲话。哦，从小就不能讲还是？
0: 那我就从小时候说起吧。啊，我家是住在大石山区，我父母亲都是农民的，全家有7口人，有我的父母亲，我的姐姐，还有我的大妹、小弟、小妹。当时家境比较贫穷，因为我妈妈要照顾两妹妹还有一个弟弟，我爸爸就是家里的主要的劳动力，姐姐生下来不是哑巴的。记得我爸爸说他是2岁多的时候他已经会讲几句话了。当时生大病的时候，我爸爸在给村医来治病，吊着那吃药是没办法治疗，我爸爸后来把他背着他用单车到离我家有10多公里的卫生院去治病。当时给我姐姐吊针的是一个实习的护士。当时的话呢，我爸爸说他把我姐姐两手都扎满了，都没有扎中。后来护士呢迫不得已扎他的耳朵旁边的脖子，后来扎中了，也是姐姐不哭了。但是后来呢，我姐姐病好了，但是我会讲话了。虽然我是姐姐是哑巴人，但是她是还是支持我读书。到我5年级还有2个月就要上参加那个初考，因为当时我们那个年代啊，初考啊，你考上就意味着有前途，考上就回家当农民。有晚上我是在煤油灯下面看书，我姐姐拉住我手说，从今以后你什么都不要做了。那咕咕咕喂鸡的，然后啊啪啪喂鸭的，都你不要做了，由我来做了。当时我看到姐姐是支持我读书，我当时我想我一定要认真努力学习，考上初中，实现我姐姐的读书的要求。后来我考上了初中，考上初中之后呢，因为我家境比较贫穷，到初中之后生活费也增加了，无形我家里面的经济啊增加了一个压力。我爸爸妈妈为了能够增加家庭收入，也迫不得已到离村里面有1公里多的山坡里面去种一种中药田七，这种田七比较贵，所以每天晚上我的爸爸要看守，有时我父母就看守。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家里的家务事我也不在了，就由我的姐姐来负责完了。后来我考上了高中，到一所县城的重点高中读书了。到高中的时候生活费也提高了，每个月50多块，对我家境平时来说是比较困难的。我记得到高二的时候我回家，那时候是11月份，因为那时在我们那地方叫做枯水季节。我回到家的时候，我见我的姐姐在屋子下面正在整理着柴火。然后我问我姐姐，我说，就说比她高的是爸爸妈妈去哪里？她说去外面种田七了。她还高兴地跟我说，我上个月到森林那边去

树木这么大，把它砍，它倒下来了。后来我去把它砍，折成这么长，然后把它捆起来，然后我就挑到家里面。他说过几天我就拿去卖了。他说我挑来的三担，先把它捆起来变成两担，就拿去卖，卖来的钱就给你到外面去读书。当时我看到姐姐的时候这样讲，我知道我姐姐她已经撑起了这个家，我也知道自己再怎么贫困一定要努力学习，考上大学，改变我个人命运，也改变家庭，让姐姐过上好的生活。高考那年我考上了大学，我领取了大姐通知书之后拿到家，我给爸爸看，爸爸看得很高兴，因为我这个村八九十年代第一个大学生。我身边的姐姐在客厅，我拉过来给她看，我说你来看啊，我呢到更远的地方去读书了。我姐姐很高兴，她给我一个拇指头。上大学的前天晚上，我的姐姐在客厅拉住我，她说弟弟啊，我什么都没有给你，我现在有80块钱给你。当时我说不要了，我没想到我姐姐有80块钱，因为从初中到高中，我姐姐卖猪卖柴油的钱都是给我爸爸来供应我读书的。后来她拉住我的手到她的房间去的时候，我见她打开这个木柜，翻了一层比较厚的衣服，然后呢从衣服当中拿一个小包，这个是旧报纸包住了，然后呢他就数了10块、5块还有1块几毛钱的80块钱给我，然后跟我说要好好读书。我当时感动，我想到大学不要放松学习，一定要努力学习，要优秀点，出来要找到好的工作单位，这样呢不用姐姐那么受苦了，家庭的经济也会改变了。第二天早上我姐姐送我到村口就回来了，我爸爸则送我到大学去读书了。1995年我还在读大学，我姐姐结婚了，是中秋节。虽然嫁去的姐夫也不算好，但是家境比较好。1996年的9月我毕业了，我出来到一所乡镇的学校当老师。9月底的时候我领第一个月工资，当时的150块钱。我回到家买了2斤多的猪肉，里面回家跟家吃饭。当时我大妹在广东去打工，除了我大妹全家都在。当时晚上的话很高兴，吃很香。我姐姐跟我说，她指着这盘里面说，我吃得很好，吃很香，我吃得饱饱的。但晚上我非常高兴的。10月份的时候也就是中秋节，我也特地买了3打多的月饼也回家大团圆。当时大妹也不在。当天晚上的话呢，我姐姐吃完3个月饼之后很高兴，她说我吃了3个月饼，我吃得饱饱，看她是很微笑的。中秋节之后的2周，没想到2周我回学校是上班，是一个上午吧。学校的领导打的找我，他说万里啊，就是我名字，有人打电话过来。我说是谁啊？是你爸爸，你马上过去接。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我爸爸跟我说，万里啊，你姐姐不见了，快来找。我说怎么不见了？我爸爸说了，是姐姐前几天来我们家做了3年的工，又回姐夫家了，有2、3天了，现在不见了。姐夫那边反过来就不见了。当时我跟爸爸说，好，我马上

0: 家给找的。那时候我由于当时没有马车那么快，我急急忙坐一辆货车就到另外乡镇中路，转到县城，县城又转到他的姐夫家，没有什么样情况。那天晚上我回家了，我跟爸爸还有我的亲戚怎么找，大家说一定要扩大范围找，各个乡镇到邻近两个县去找。那天晚上也找不到，我回到家了。回到家的时候，我看家还是这样家，东西一样的照旧。我想想，姐姐不在了。但晚上我走到姐姐的房间，我想，我今天当位老师了，生活也好了，我已经有能力的时候，想报答姐姐的时候，姐姐不在了，那晚上是比较痛苦的。后来我们继续再找，一找，我想想，姐姐她生前这个家，她用瘦小的身躯成就我的梦想，而现在我想报答机会就没有了，就没有了。
1: 找了多长时间了？从丢到现在有20年，
0: 二十一年了，
1: 二十一年了。
0: 姐姐丢失的那一年，就是除夕的时候。那天晚上团圆饭的时候，我爸爸他喜欢喝酒的，他倒着一碗满满的一碗酒出来。我爸爸对我大妹说：“二妹呀，这是我妹妹的名字。你出去打工，你一定找到姐姐。”然后对我说：“万里啊，你出来工作了，也认识人多了，也应该找到姐姐，让我们家能够得团圆。
1: 像寻找姐姐这样的孩子不太好找哈、啊，当地的收容所、收容站，你们都去找了吗？
0: 我们当地是没有的，
1: 没有，
0: 没有。2010年的时候，10月24日。傍晚，我得到我堂姐夫的电话，说：“舅舅啊，舅舅，你爸爸不见了。”我说：“怎么不见了？”他断断续续的讲。我说：“你要说清楚啊。”我说：“你慢慢说。”后来他告诉我说：“是在离我们老家有两三公里远的山沟里面。”坐着货车去拉木头，吊上面不见了，你赶快过来。当时我急赶过去到现场的时候，我爸爸先说话了，后来医生也赶到了，医生说你爸爸没办法救了。我知道爸爸离开之前都没讲一句话，他生前要找见的姐姐。
1: 那个妹妹从上来一直坐在哥哥身后默默的流泪，对这个哑巴姐姐还有什么印象吗？
2: 有
1: 啊，
2: 从小到大我都跟他一起睡一个床，小时候嘛就调皮一点嘛啊，滚来滚去的。我姐姐说，靠我肩膀睡觉，我靠他肩膀睡觉的时候呢，揉他脖子是，怎样摸他脖子他都不生气，我姐姐都不生气，都没打过我的姐姐。那时候我也有我妈妈，但是我妈妈都没。帮我睡觉过，只有我姐姐从小到大都抱着我睡觉。
1: 觉得找不到姐姐心里很放不下是吗？
2: 放不下，老就想我姐姐的，
1: 觉得姐姐
2: 一直对着我的，
1: 语言不通就没有生活能力是吧？
2: 嗯。
1: 妹妹你上来，我看你拿了个盒子，能告诉我那里边装的什么呀？
2: 可以，那个盒子就是当年我跟我姐姐 一起照那个相片的。
1: 是姐姐的？
2: 是姐姐的。当年我们家里一起照那个全家福的。
1: 我看看，哪个是姐姐啊？
2: 那个站在我妈妈的旁边是姐姐的。
1: 这个是姐姐。
3: 左边的。
2: 然后你还说妈妈全家福，我个个都认识。那个站在妈妈的旁边是谁？
1: 这个是姐姐哈。
2: 嗯。
4: 在别人眼里，姐姐可能是个累赘，但是在对于这家人而言，姐姐就是这个家里面的脊梁，甚至一定程度上，她替着她的父母在承担着这个家庭的一个重担。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看到弟弟妹妹来找姐姐，其实找的是这个家的精神支柱，也找的是这个家曾经的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支持。他们今天过好了，就更觉得对不住姐姐当年的这样一个扶持。我们相信你姐姐应该能够找着，我们也相信你们姐弟团圆的那一刻将是最美好的时候。
1: 你除了照片好像还有一件衣服是吧？
2: 是，那时候我还小的时候，我姐姐送给我一件的衣服，是姐姐送给我的衣服。
1: 哦，
2: 姐姐失踪了，然后我就不穿了，我怕我穿烂了，我都没有姐姐给我的东西了。
1: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我们非常想帮你们找到姐姐，害怕姐姐在社会上吃苦，所以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来，请站到这儿来，来站到前面来。好，舒东请。
5: 蒙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接到了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寻人求助之后呢，也是立即帮你整理线索开始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啊，你要找的姐姐名字叫做蒙娥香，你清楚地记得她是1974年3月30号出生，在1996年10月11号失踪。那姐姐特征呢是身材不高，不能说话，平常都是用手势来表达自己的意思的。那根据这些线索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帮助你展开寻找。
6: 由于姐姐特征较为明显，我们迅速在等着我官方网站上进行关键特征搜索，发现一位在2016年7月份登记的名为哑巴徐家的信息高度疑似，真实姓名不知，身高1米35，失散日期为1994年，广西人，家中有两位哥哥两个姐姐，最重要的一条信息为其中一个哥哥是教师。对于这个相似信息，我们也抓紧进行了进一步的确认。
5: 那究竟这个黄小妹是不是你们已经苦寻了多年的大姐呢？我们也非常期待有好的结果。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7: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哑巴的姐姐用瘦小的身躯成就我的梦想，才让我成为了今天的一名的校长。没有姐姐，就没有现在的我。
1: 现在你的妹妹已经长大了，可以保护你了，姐姐。
2: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得好不好啊，危不危险呢、啊？我想到你的21年来，我很痛苦。你快点回来吧，姐姐，我太想你了。

0: 哦，大姐的闺女都这么大了。
1: 因为大姐呢，这个听不太清楚，也没法表达，所以特意把闺女请过来。
0: 闺女
1: 来，
0: 闺女今年多大了？
2: 21岁。
0: 21岁了。
1: 来讲讲。
0: 这是大姐跟后来丈夫的孩子吧？
1: 对对对。哦。闺女一直生活在广东。
0: 啊、哦，孩子，你给我们翻译翻译，妈妈在广东哪儿啊？
2: 潮汕凤凰那边。哦。
0: 家里你姊妹几个？
2: 两姐妹。
0: 两姐妹，你问问妈妈。还记不记得这个舅舅和这个姨？
2: 对，他现在比的就是大姐，就是他这个。对。对，他现在比的就是他手曾经被那个刀
0: 切过。
2: 对对，切过。
0: 你问他，你跟他说。大舅舅来找他，就是报答妈妈当年对他们的养育之恩。你问妈妈还记得吗？
2: 他可能就是我们平常的语言，他可能就是听得太懂，然后我们比就是有点复杂的，他就是听不是。
0: 你跟他说，舅舅说，舅舅有今天的一切，都是因为妈妈。

0: 你问他找到弟弟妹妹高兴吗？
1: 爸爸这是什么意思？
2: 那是时候我姐姐的小的时候，我家里是有一个那个走楼梯嘛，那时候他就还小，他就爬出来嘛。我听我爸爸说，爬出来的时候掉下来了，那时候连他就用那个扫帚来扶了，那扶不好，现在他走就歪歪了，都不直。
1: 记得小时候的事儿？
2: 就是我爸爸告诉我的。
0: 你问弟弟，你说一下吧，你终于找到姐姐了，你找到姐姐干嘛？你跟姐姐说什么？
3: 我想跟姐姐说了，我们家团圆了。我想不再那么受累了，以后我想还告诉她，爸爸生前的愿望能够全家的团圆，但现在是没办法团圆了。我想接到到我家的时候，我一定拉得到我爸爸的坟头，告诉他，告诉我爸爸。

0: 他知道他爸爸过世了。
1: 过世了哈。嗯。妈妈现在靠什么生活啊？
0: 凤凰是采茶，茶农。
1: 啊、哦，采茶的。他跟你们说起过，他还有弟弟妹妹吗？还有家？
0: 有，我爸爸之前他就是我妈妈来这边的时候，他有跟我爸爸讲过。然后我长大了，也有听我妈妈讲，就想他有弟弟妹妹啊，就是好他那个外婆，就是我外婆。
2: 李老师，你看他现在在现场，他还一个劲儿地照顾着妹妹，拿着纸巾一直给妹妹擦的眼泪，还一直在安慰着弟弟妹妹，还是一个大姐姐的样子。
3: 妈妈这些年也一直想找到家里人，所以她自己不是不能表达吗？都是告诉孩子，让孩子上网帮她登记。所以在我们刚才我们也有志愿者在说嘛，在我们这个等着我的寻亲网站上，是我们来对比来找到的。唯一记差的一点就是妈妈继承了她要找是哥哥和姐姐，但其实是弟弟和妹妹，因为岁数有差不多嘛岁数，所以可能记差了一点。但是刚才一说起来，她立刻就想起来了，所以她在比划她是老大。那个是第二个，这个是下面的小小的，他全记起来了。
4: 我看到姐姐真的是身量不高啊，这么瘦小的一个人，而且她带着她女儿上来的时候，我就想，她的前半生带着她亲生的这个家庭，带出了弟弟，带出了妹妹。他的后半生当中，你看还带出这么好的一个女儿，就他是一个特别勤劳的人，就他以他的勤劳支撑着他原生的家庭，也支撑着他现在的一个家庭，而且他的所有的亲人都能够以他们的方式和他交流，虽然他不能言说，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他生命的温度，但是我们仍然是说要谴责这种拐卖的一个行为。
5: 这起案件啊，是一起典型的拐卖妇女案件。这个受害人呢是一名残疾人，不能说话。我们会要求广西崇左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对当年是谁拐了他，要争取查清楚，依法追究这个刑事责任。目前，拐卖妇女案件仍然时有发生，所以希望大家增强防范意识，不要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如果一旦被拐，要设法报警，公安机关都会立即开展侦查和解救的行动。
1: 接下来我们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向姐姐表达我们最崇高的敬意，希望她接受。

0: 好，领着姐姐回家吧。
1: 谢谢大家，
2: 谢谢，
1: 谢谢大家。
0: 没有比今天找到这个姐姐让人高兴了。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姐姐，弱小的身体撑起了这个家。可是你觉得她很伟大，很了不起。
3: 曾经瘦小的姐姐用她辛勤的双手培养出福泽一方的弟弟，今天长达21年后的团聚，质朴的姐姐用她自己的方式诠释着亲情的温度，不需华丽的语言，但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她的伟大。姐，从此我们再也不分开，弟弟妹妹们都长大了，是该让您享福的时候了。你是最棒的。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吧。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 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

0: 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1: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3: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是不是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4: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3: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1: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3: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3: 你说是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3: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3: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1: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4: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

0: 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0: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0: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

0: 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对，
0: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2: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3: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1: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她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2: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

0: 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1: 哇，
2: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1: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1: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 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1: 嗯，
9: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9: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9: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9: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9: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9: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
1: 嗯，
9: 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10: 哇，活力满满的。
1: 对呀，棒。
10: 天哪，
1: 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
1: 嗯，
11: 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1: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3: 啊，
1: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和你的素质也提高了。
1: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
11: 嗯，
1: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11: 嗯，
1: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
11: 嗯，
1: 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你觉得怎么样？
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
11: 嗯，
1: 戒熬夜，
11: 嗯，
1: 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嗯，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
11: 嗯，
1: 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11: 嗯，
1: 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大家好。
1: 来，妹妹，请坐。
0: 李平老师好。
1: 你好。哎，你叫什么名字，妹妹？
0: 我叫刘启慧。
1: 刘启慧。哎，是老家是哪儿啊？
0: 重庆的。
1: 什么时候和你弟弟分开的？
0: 七八年那个时候。
1: 七八年，那时候他多大？

0: 那时候我小弟弟3岁。
1: 哦，你两个弟弟？
0: 我两个弟弟，大的6岁。
1: 哪个丢了？
0: 我两个弟弟都丢了。
1: 两个弟弟都丢了？
0: 哎。
1: 哦，怎么丢的呢？
0: 哎呀，那个时候不是家贫穷嘛，没饭吃，吃到这顿往那顿，断那顿，特别的贫穷。77年那个时候，我妈都听说河南有饭吃，就把我妹妹带到那个河南来了。我们7、8年的出来的，跟我弟弟、我爸我们出来了。出来的时候啊，我们都没办法，只有跟房子卖了，买了3间房子，卖了80块钱，我们当盘缠。我们爷儿4个来到了河南，来到了新野县。我弟弟不是也哭吗？我也哭。我爸爸说：“那哭怎么办？咱们没钱呢，没有钱吃饭呢，怎么办啊？”说人贩子好多，人贩子看我们就是饿得不行，哭嘛。人贩子说：“走，我们去给你买点饭吃。吃了咱们再说吧。”我爸说：“我们不吃，我们要去找他妈。”那个人贩子说：“行啊，吃点饭再说吧。你那个上那儿都是一样，不中了你叫你大女儿跟我一路去，跟我去，你再去找他妈去。”七说八说，七骗八骗的给我骗到那儿，跟骗到那儿去。到那儿了，就说你住了有个10来天吧，哈，大致有个10来天的时候，我爸爸都去，他那个人不是跟我爸爸留的地址吗？我爸爸就去照那个地址找去了，找过去了。我说爸呀，你来了，你我两个弟弟呢？起灾起兵呢？我爸爸哭着说：“你两个弟弟丢了。”我说：“你怎么丢的呀？你怎么跟他丢了呀？”上卫生间里解个手，来了就人家都跟我弄跑了，都我拐跑了。我的爸爸，我抱着我就哭。我爸爸哭着说：“我要知道这，我就是饿死的，家里我们咱们也不出来呀，谁知道是这样的。”我看见我爸爸，我爸爸跑的脚那个鞋都跑烂了，这板都跑烂了，脚都磨成泡了，我都特别的心疼。我爸爸说：“媳妇儿啊，咱们还去找你妈去吧。”那个人说：“你拿钱来，不拿钱我不叫你走。”我爸爸说：“我没钱。”没钱你不能走，你拿钱来了走。我爸只有这样了。那个人都给我找了一个家庭吧，找到我那个养母家。我那个养母不是也没孩子，我爸爸就是去看我说：“媳妇儿啊，你就在这儿吧，我也没有能力了，你就在这儿住吧，我还去找你两个弟弟去。”他就走了。走的时候就说：“媳妇儿啊，你要记住我对你说的地址，是咱们老家的地址，啊，四川省重庆市江北县，农新镇白桥大队3队。我爸老去了，老就这样对我说。我说行啊，爸，我记住了。跟到我养母之后，那个时候去了2年，我家那个养母就有自己的孩子了嘛。人家都对我大不同了，大不一样了嘛，人家稀奇人家的孩子了。到我14岁那一年，人家都不给我做鞋了。我不做鞋那个时间，那打七八脚呀，人家不给我做，我不自己学着做嘛。打那我就是年年就是我自己做鞋，做鞋穿出去的时候呢，那别人说：“哎呀，你高玲啊，你那鞋还怪好看呢，谁做的？”我说：“我自己做的。”我自己是做的，我学会了是我自己的本事，我自己一定要坚强。
1: 在这家里生活了几年？
0: 生活了7年。
1: 7年。
0: 嗯。
1: 你从几岁到？
0: 10岁到他们家。
1: 哦，17岁。
0: 啊，17岁。
1: 才离开。
0: 啊，离开了。那个时候对我不好。
1: 什么原因离开的？
0: 17岁那一年，介绍了一个对象，结了婚了，我都跟我爸爸写信了。我说：“爸爸呀，你来吧，我也结婚了，也添孩子了。”我爸爸到秋的时候都来了，来了跟我带了一双棉被，一口箱子，皮箱子，还有一个被那个蚊帐。来了我都看看我爸，我说的我爸呀，

0: 看看你这么多年这几年你是怎么过的，连你自己都顾不住，你还跟我弄着这东西。我爸爸说，虽然说你没有跟我长大，也没有在我身边，我当爸爸的这是我一点心意，不管怎么说也想补偿吧，想我陪嫁你了。
1: 我爸爸从河南回到重庆，就是干活，拼命的干，干累了就睡，就不敢休息。休息的时间都想起来我们弟弟，我弟弟了，我妹妹了，想到我们姐弟四个了，就一直的拼命的干，拼命的干。
0: 爸爸来了，就是说媳妇儿啊，这也见到你了，咱们明天咱们去找你妹妹吧。我说行，我说你知道我妹妹在哪儿啊？那个时候你妈不是写的信吗？就按这个底子咱们去找吧。我们那个时候土路嘛，就是路不好，就骑着自行车。我老公带着我爸爸，我们三个人骑着自行车去找我的妹妹，一路按这个地址去找，一路上走着事问着事，走着事问着事，哎呀，走着多远呢？骑的累都腿都骑的棒酸呐！哎呀，谁知道这这么远呢？到那儿都七八十里路呢。看看我爸爸那个样子，我看看都心酸。我爸爸说，只要找到你妹妹，咱们累也是值得的。那个时间也都是土路，路也不好，骑自行车很辛苦，很辛苦的苦我们也要坚持，要找到我的妹妹。头一眼看见我妹妹的时候，她额头这有一个伤疤，我去了头一眼我看见，我都看见了这个伤疤了。我说一看，我说是我妹妹，两个都抱着都哭。我就是说呀，不管怎么说，这咱们姊妹们都找到了，都骗咱们两个兄弟没找到，咱们一定要找，一定要找，一定要找到我弟弟。
2: 你妈没在那儿吗？
0: 我妈没在那儿，都是那个时候。
2: 妈上哪儿了？
0: 我妈那个时候回去找我们，回去的时候了，到我姨婆家去了，说回来看着孩子。一回去到我姨婆家去了，我姨婆说，你刘龙海就给你三个孩子带到河南去了，带去了，听说是给你那三个孩子叫人贩子都拐了，丢失了。我妈的一气之间，都从这么多年都没回去过。
1: 我妈妈跟我妹妹他们来到了河南，没有饭吃，就住到他那一家，住到那一家。我妈也吃人家的饭，人家不是我妈要钱嘛，我妈都没钱，我妈走了。找我妹妹给寄托到那一家了。
0: 我妹妹那个小的时候，我妈也去了几回，看我妹妹去了几回，到最后这一回去了嘛，我妈去了，说问我妹妹的养母说，我们起房呢，咱们见我们起房呢。她养母说，你起房都结婚了，跟哪个庄哪个庄？出来一说，我妈都哭得不行啊。
1: 我们一家六口人叫人贩子给我们拆散了，我作为一个大姐的，我一定要把这个家撑起来，我就认这个死理。找到妹妹以后了，我就想着，我说找我两个弟弟，我要有这个劲头去找我的弟弟，想要做的事我一定要做成。人嘛，就是得有那一股气儿，一股劲儿都能找到。
3: 找到妹妹后，一家六口聚齐了四个，大姐带着一定要重聚家人这股劲儿，继续寻找两个弟弟，但寻找两个弟弟却没有像寻找妹妹这样容易。
0: 有一次我孙女不是有病了吗？你看也是在县城里，我说不管怎么各乡里都有人，我就在医院里打听，我说你们那儿庄上里有买那个有抱养的孩子，有三岁的，一个六岁的，有四川来的孩子，到处打听，到处打听。那个护士说，你上你那个房间去，上你那个病房去，上班时间你不要搁这问。说着他就是生气嘛，我就走了，我还挨着就是去问，怎么问都问不到这个信儿。

0: 找了一切办法都找不到。我妈九零年的那个时候到我们家去了嘛，我们都跟着我们新野县，电视台上登了个寻人启事，说我们老家的地址，就说我们都在找你。一年忘了又一年，一年忘了又一年，都没有找到，没有信儿。成天打听都打听不到，可有一次了吧，有一个人介绍对我说，那个樊记乡那儿还有个枣庄大的，有两个孩子哈，你说这个说那个岁数吧，跟你弟弟都相当的很，有一个6岁，一个3岁。我说是什么弟子什么弟子呀，都跟我说了，我都去找，我也是骑个自行车，那个时候都是骑了自行车去满村找，满村打听的，我就骑个自行车去。骑到那儿，那个离那个乡镇那个大队吧，都有40多里路。我骑去到那儿，都晚上都黑了。我说也不到那个庄上去问，我都不敲人家的门了，我都坐在那个路边一阵儿，有个烧窑的砖，我就在那儿，车子放到那儿，脚踏放倒，脚那我就进到那个窑洞里，我都坐了一晚上，我都等着亮了，我去找这一家去。我说你们家抱养的有个孩子是四川的，小时候6岁来的。一说那个说那个女的说，我们家不是，我们孩子不是四川来的，我们家是山东的。我说不可能，你叫我见见。他说我儿子没有在家，你见啥呀？我儿子出去了，都是跟我上外头推。推出来了，我都吃得走了。我想想，我还是不罢休啊。那个时候我又去找我妹妹去了，我就说咱们弟弟有着落了，在什么大的什么大的，我就找我妹妹，我跟我妹夫子，我们三个人，当然也是骑自行车，离那有个60多里路，我们三个人去找，到那一家去了，去了一见那一家说，你不是来过了吗？这两家你都来了，你咋还要来？我说我不罢休，我要找我的弟弟。说着说那个孩子出来了，一看那个孩子，我妹跟我妹夫就说，姐呀，不是咱弟弟，都不像你们个的面貌，都不沾你们相貌，要是的话都挂你们姊妹们相。我妹妹说不是的，不是咱弟弟。哎呀，就绝望了，心里特别的难受啊。可找了一个消息，没有成功，失败了，心里特别的难受。回去了，我说这怎么找啊？这十万一切办法，这没有办法的办法，打听多少地方都找不到，这怎么办呢？我说咱不能放弃啊，因为我也是做一个大姐的，我一定要给他们找到。我了一桩心事，找不到我死都不瞑目。
1: 这么多年一直在找
0: 啊，一直都
1: 希望，
0: 也没有希望，
1: 想没想到过放弃？
0: 没有放弃，一直都没有放弃。不管怎么说，我能找的地方我都找。我就是骑了自行车，我妹妹我们两个都找，也是找了这40年，整整40年。今年春上那个时候，我妹妹说，姐啊，这个呀，跟咱们介绍了一个，叫咱们见见，见见了，看是咱弟弟不是？去了，我妹妹说，姐，你看是咱弟弟吧？看是不是？我看看他一眼，我也看看他一眼，一看说，哎呀，肯定是咱弟弟，你看哪都像，鼻子眼都像，嘴儿牙口都像，哎呀，就是我老公不是也去了吗？我老公一看说，这咋不是你弟弟啊？多像你弟弟啊！看你多像你们姐妹们了哈，哪都像，就说话笑起来那个嘴一张，那个笑那个声音都像咱爸呀，多像啊！哎呀，子姑高兴的，高兴的不行，笑呵呵的。一说是的，是的，我弟弟也笑的不行，我也笑，我们都笑，笑着乐呵呵的。我还是不相信啊，我肯定我在大理我肯定要问他了是吧。我说你是我弟弟，你确定是我弟弟？那你小的时候叫什么名字啊？那他说我知道啊。我说你知道你说出来吗？你叫我听听看是那个名儿不是啊。

0: 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刘启才。哎呦，我心里都有谱了。我说你还记得小的时候的记忆了吗？他说我记得，我小的时间咱们穷，不是没饭吃，就是打那个稻谷糠哈，就是兑了点高粱面，啪啪啪到那个锅上，啪到耳边吃。吃吃啊，都解大手都解，解大便都解不下来。他说我自己得这两件事。
1: 这真是你弟弟啊？
0: 真是我弟弟。
1: 哦，那等于找到了。
0: 找到了我大弟弟了嘛？
1: 哦，
0: 找到之后了，我都赶紧跟我爸爸打电话啊，就说爸呀，这启才找到了，你赶紧来吧，你来不来？你想找你儿子不想？你想见你儿子不想？我爸爸说，我盼了这么多年，我咋不想我儿子了？我下到河南去看看我儿子去。我爸爸都高兴的，一说这都那个小区里头，我们家都是一个小区嘛，高兴的到这儿说，到那儿说，说哎呀，我的儿子找到了，可有盼头了，找了这么多年，我可找到我的儿子了，都喜欢的不行，街坊邻居都喜欢的不行啊，哎呀，这刘龙海的儿子可找到了。我爸爸哎呀高兴的不行，我爸爸说我一个人在家也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省吃俭用的，我们四个人，我四个孩子，我都跟我起兵准备的好好的，一个人一万。
1: 这个小弟弟这些年一点信心没有？
0: 没有，一点信心都没有。我说咱们不找了，咱们要求等着我这个栏目，要求他们叫他跟咱们帮助找我的弟弟，一定要叫他们找到我弟弟。找到了，我心头这块石头我都落地了嘛。
1: 我们想知道姐姐为什么找弟弟这么执着？
0: 当人嘛，就是有这一股劲儿，才能过好好日子。嗯，只要我腿好，手好，我一定要坚信下去，一定要找到我弟弟。
2: 40年前，他们是一个饥饿的家庭，由于饥饿，一家人分崩离析。其实你看，他们一家六口去了六个不同的地方。他说的这40年，其实在姐姐的描述当中是一部家史。这部家史在很多人看来其实挺心酸的，也是挺不容易的。当他走了几十里路去找他的弟弟妹妹的时候，我想这就是每一个寻亲人的路，再艰难也得靠自己的脚走下去。而且大姐你看哈，这是不多的来到这个平台当中，他是直接说我要求你们，我要求你们。其他人可能是说你帮帮我，但是你看哈，他会说我要求。在他的内心当中，他把这个当作一个特别执着的事情。我想在他的小时候，他父亲要求他记住家在哪里，他父亲要求他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但是今天他也把我们当作他的家人，说我要求你们。
3: 他刚才其实无意中还说了一句话，他就是说我们大概意思吧，他说我们这个团聚啊，团聚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好日子。所以他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我们普普通通的许多老百姓家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心愿，就是只要我们能过上一个团聚的生活，就是我们老百姓的一个好日子。
4: 我们在工作中发现啊，有些被拐妇女儿童的家庭啊，他可能对法律不是太了解，在家人被拐之后呢，没有及时报警，而是自己啊在天南海北到处去找，这种依靠公民个人的力量来找这些被拐妇女儿童的下落啊，实际上非常困难。一旦发案，应该第一时间报警。公安机关啊都会立即侦查，及时解救这些被拐的妇女儿童。我们会要求公安机关啊对这个案件啊立案侦查，要查清楚案情，依法追究嫌疑人的刑事责任。
1: 你对重庆还有印象吗？
0: 有印象啊，我那个时候我们姐弟四个，我是大的，都我在上学。有一次老师带我们去上别的大队去演出，一个人翻两个馒头，这么大的馒头，虚腾腾的白花花的，哎呦，我看见我都想吃，我就是舍不得吃，我就拿回来，我说我不吃，我拿回去叫我弟弟妹妹吃，我就是弄一个纸包着，我都是包着，我拿回来，我说妈做饭了，溜溜叫我两个弟弟妹妹吃。哎呦，我两个弟弟都馋得不行，要吃。我妈说，

0: 你们都吃，两个馒头你们一个人一半。我说我不吃，他们小些，叫他们吃吧。我妈说不行，不能叫他们就这样，你也吃，两个馒头一个人一半，你们四个都分分吃，一个人一半分分吃。
1: 你还是很像个大姐一样。
0: 是啊，我就是说我一个
1: 四兄妹的感情非常好，
0: 非常好，真是的。
1: 这下丢了这么多年，
0: 我爸爸、我弟弟、妹妹都来了。
1: 哦，那请他们来和大家见一下吧。哦，你爸爸、弟弟、妹妹都来了。爸爸今年多大了？
0: 78了。
1: 哎呦，
0: 我就这人这个死理，我一定要找到我弟弟，找不到我绝不罢休。
1: 来，大叔，请坐。然后这是弟弟妹妹，弟弟，哎，你好，大叔，这个弟弟就是后来找到的吧？
2: 对。
1: 哦，大叔，你对小儿子还有印象吗？
0: 有，
3: 都是有时有啊。
1: 有啊，这妹妹是吧？
0: 找到。
3: 对，是我二女儿。
1: 啊，二女儿，跟着姐姐这些年一直在找弟弟吧？
0: 啊，一直都没有放弃。
1: 觉得委屈吗？生活完全是
2: 有点委屈。
0: 为了我弟弟，
1: 嗯，
0: 为了这找到我弟弟，委屈也不算什么。咱们
1: 你觉得不算什么？妹妹不一定觉得，妹妹觉得委屈吗？
0: 不委屈，
2: 肯定委屈了。
0: 为了我弟弟找到我弟弟，
1: 姐姐这么执着，妈妈也在哈。
0: 我妈妈在，就是那个时候说叫她来，她腿不方便，腿都走不了路了。嗯，
1: 好，来，
0: 都来不了。
1: 领着爸爸、弟弟、妹妹站到这儿来，看我们怎么给你们寻找的。来，往前走。舒东，请。
4: 刘启慧，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呢，我们收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整理资料，开始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啊，你的弟弟是1979年在河南新野县汽车站丢失的。于是呢，我们也是赶紧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抓紧为你进行调查。
5: 在查找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和刘启慧家人疑似的对象，但是却发现了一位陈姓男子和一位程姓男子，他们之间高度疑似，我们就紧急协调给他们做基因鉴定。
6: 接到求助后，我们银川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迅速对这名陈姓男子和程姓男子的 DNA 进行了比对，但是很遗憾，并未比对成功。
4: 虽然这次比对失败了，但是我们在基因鉴定的数据库中发现，在单亲比对这一项当中呢，这位程姓男子和几十个人都存在着高度疑似的情况，其中就包括你的父亲。所以呢，我们又抓紧对他进行了双亲的鉴定比对。那他究竟是不是刘继辉你找了40多年的弟弟呢？我们也非常期待能给你带来好的结果。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们一家六口人，人贩子给我们弄散了。我作为一个大姐的，我一定要撑起来。
1: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为义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现在很好，但是。

0: 这是一个好日子。大姐还记得弟弟的样子吗？小弟弟的样子，
1: 记不起来了，40年了，
0: 记不起来了哈，跟爸爸很像哎。你现在在哪工作？
2: 在洛阳。
0: 洛阳啊，在洛阳干嘛？
2: 教师。
0: 教师，啊，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怎么到了养父母家？
2: 没有印象，没印象了。
0: 你这些年找你的父母找家了吗？嗯，
2: 也找过，因为我从小都知道我不是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
0: 你想没想到你家里人会找到你？
2: 我想肯定会找。其实后来我真决心啊，下决心要找还是啥时候的事儿，都是，看了那个，刘德华那个电影《
0: 师父》，电影啊，
2: 还有看那个，黄渤那个《亲爱的》。还有就是后来看那个《等着我》，那个有一些节目特别给我特别震撼，就是有一夫妻嘛，他们的孩子不是被拐卖之后，他们俩都自杀了。那个好像是湖北那一期，他姐姐也找他嘛。后来我一直担心啥，我为啥想找？我想是，我现在过得还挺好的，挺可以。我都想，可能我父母也在这样找我，或许他们一辈子后来可能过得，因为找我可能倾家荡产。所以我想的是。我也去找一找，至少让他们老的时候有所依靠。其实我最担心的事是，他们可能为了找我找了一辈子，所以我也去上去找。至少我让他们知道我过得很好，不用担心了。或许我还能帮他们一下。
0: 来，姐姐。一家子善良的人哈，彼此关照着。姐姐不哭了，这是幸福的时刻，这是欢喜的日子哈。找到了所有的弟弟妹妹，应该很幸福了。姐姐告诉我，你高兴吗？
1: 高兴，我们这一家团圆了。
0: 好，
1: 终于实现梦想了。
0: 梦想了，嗯，领着弟弟妹妹爸爸回家吧。
1: 慢点。谢谢李平老师。
2: 谢谢大家。谢谢李平老师。
0: 好，
3: 因为是家里的大姐，她有责任把一家人重聚。认着这个死理儿的姐姐，凭着一股执着的劲儿，实现了很多人都觉得不可能完成的梦想。他的这份坚持和执着，感动着我们每一个人，也祝愿这一家越来越好，祝福他们。

0: 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wow,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

0: 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2: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0: 真的有开关吗？
2: 真的。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
1: 哦，天哪，
0: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2: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我不相信，
0: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2: 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0: 啊、哦，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2: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0: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2: 哎，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2: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2: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啊、哎，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啊、
2: 哦。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0: 对，
2: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啊。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0: 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1: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

0: 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2: 嗯，
1: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2: 哦，
1: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2: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1: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是有热，然后他又胖，是不是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啊。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啊，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1: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2: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2: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2: 嗯，
1: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1: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
2: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2: 嗯，
0: 哎，
2: 嗯，
0: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

0: 竹，白竹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
1: 嗯，
0: 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
1: 嗯
0: 啊，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很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
3: 哇
7: 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嗯，
9: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9: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 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7: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2: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1: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11: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嗯，瘦真好看，
11: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11: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1: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1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3: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9: 而且真的非常帅，
3: 对吧？啊，是。
1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3: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7: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2: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1: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11: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
3: 瘦真好看，
11: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她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11: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 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1: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

0: 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2: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得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6: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2: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今年30多岁的张玄女带着50多岁的婆婆来到等着我，想帮婆婆实现长达37年的心愿。生活中婆媳俩有着相同的经历，都没有妈妈，但是就在前不久，玄女找到了妈妈。今天婆婆的妈妈能找到吗？
1: 有请。
2: 哦，是两位，欢迎你们。
3: 大家好。
4: 主持人，
2: 你们好，来，请坐，请坐，二位请坐。二位互相搀扶着上来的，我看二位这个年龄啊，我猜可能是母女关系，不知道对不对？
3: 也算对，他是。

0: 我的婆婆，
1: 我是
0: 她的儿媳。原来我和婆婆都是没有妈妈的。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的妈妈找到了。
2: 哦。
0: 所以我也想帮我的婆婆找到妈妈。
2: 哦，雪女是儿媳妇来帮婆婆

0: 那这样，你先讲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1: 我那个亲爸死得早嘛，那个时间我也不知道有多大，他好像也自理不了那一种。因为我妈妈不会说话，她是一个哑巴。
0: 啊、
1: 他就带着我两个给我妈妈就到我继父家里嘛。
0: 就改嫁了。
1: 我继父好像那个脾气很暴躁的，整天都是老是就是喜欢发火。他家里养了几头猪嘛，就是垒了好像有半间房子那么大，他就用个每次走的时候用个小石头就画了一条印，就这样画一个印，就是揽那个树叶嘛要铺的那么高
0: 啊、哦、明白了，
1: 要完成，今天把这个任务完成不了，不得吃饭还要挨打。那个很冷的捡树叶子，家里有个小背篓，小小的，每次叫我上山去捡，就是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因为怕挨打。我挨打呀，就像那个家常便饭一样，
0: 完不成就打，
1: 完不成都打。有时间剁那个猪草，你看我手这个印子，肉多了翻吃着，后来还是用脚踢，我头上现在都有那个疤子。
0: 哎呦，
1: 有一次那个树叶没有揽够嘛，那天晚上他就是回来了，很温柔给我说话的。啊，风兰呐、啊，你吃好一点，多吃一点。我真的我手都发抖，那个饭都吃不进去，都抖不到碗里。碗都端不住，我都知道今天晚上就惨了，要挨打。后来我就睡了，睡了，他就是把这个门呢，山门很结实的，他把里边一穿，他就打我，真的打的我就哭，哭的时候我就用手抓住那个被子，抓得紧紧的，那个牙在咬着被子，那打的真的那是我，就像那个火烧到身上一样的烧的，今天早上我都真的都起不来。后来我妈妈看到了。我妈妈就是把我袖子接一下，我就这样拽起来，我就跟她比的这样没事的。
0: 她妈妈担心。
1: 嗯，她就用那个手慢慢的摸，真的好温柔的那种手感觉摸我，我就想着谁能那样摸，只有那妈妈那样心疼我。后来她就端了一盆子热水，慢慢的给我那个伤疤子慢慢擦，慢慢擦。哎呀，我那个时间想啊，我什么都不求啊，我就求着说不要打我俩，给我妈妈干得了我们都干。不要打我们，也不要整天都是这样子，饭也吃不饱。那个时候我都知道是下雪，让我上山上捡那个树枝子烧火呀、烧锅嘛。
0: 下着大雪，
1: 下雪呀，我就
0: 光着脚上山，
1: 光着脚就没穿过鞋子。后来有一次，我妈妈不是烧那个黑柴嘛，那个柴黑锅嘛，在下面藏了一碗饭，她就按着我那个脚毛头按着。他的嘴到就蹲到那里不要出来，就在那里吃饭，揉也揉不动，那一些冻的硬硬的，那揉也揉不动，我就是强往手就用手抓着吃。后来我就慢慢吃完，吃完我背后一看，我妈妈站在门口嘛，她在那里笑，但是我也笑了，我说我真的不管怎么样再凉，我反正坚持把它吃下去，先是这就不饿了，我就想着什么时间能离开这个家呀。过了没有多久，我那个继父说过几天我让你上河南去，河南条件好得很，还享福。他就说我们村里有一个老头，他的女儿跟河南嘛，他跟那个老头说让我第二天把我带到河南。那天晚上我也很高兴，好像离开这个家了，就是这样想。第二天早上我走的时间，我跑到我妈妈那边，好像有个小弟弟，好小，就给我妈妈比，我这样比，我就是我继父让我走得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妈妈就幸亏拉着我的手这样抬起，哭的呀，真的是偷背着哭啊，意思就是不要走，就这样偷背着哭，拉着我的手就这样背着哭哭。我就想到说反正是整天都是挨打，没什么好待的，但是我没想到我妈的哭。我那天我就走了，就那样子一走着走着37年了。
0: 那年你多大呀？
1: 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多大，真的，我整天人们问我多大了，我说我今年差不多50-60，我就

0: 这样说，
1: 反正就是记得离开那地方37年了。
0: 哦，37年了。后来我就走了，第二天就坐车了。
2: 面对继父的打骂，马凤兰无法在这个家继续生活下去，她决定离开妈妈外出打工。但是没想到在路上被人贩子拐卖，从此她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刚开始去还不错，对我还可以，他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好像有点傻，那个意思就是好像是给我给他大儿子的，他妈妈好像是感觉我可能是留不住的，就慢慢的对我不好。我在外边放羊捡了2分钱，那个小银元我高兴的不得了，他说我拿他钱了，偷他钱了，想逃跑了怎么怎么。那个时间很小，根本都不懂得逃跑，我吃了饭我就进去盛饭去了，老头跟着我，他说你把钱拿出来，你拿着钱你跑不掉的。我说我没见钱了，真的我没见到钱，我见钱我都给你们了。好小一个凳子让我跪在那里，跪到那里他就用那个袋一下给我刷的，我趴下去，还叫我上来再跪上，连打了3次，那袋好厉害的，打得真的起了好深的布林子。后来就是他们隔壁那个亲戚来了就骂他们，后来他没打我了，是没打我了，但是你走在那里他都跟着那里，就是走着跟着去，抬两个小孩子跟着我，总共在他的家里待了不知道是也不知道是半年是多少，反正衣服全部贴到身上，那个鞋抓得烂的，水流到哪里都是那东。后来我就想着迟早我会逃开这个家，后来我就还有两个羊下的小羊羔，我那天我就抱着两个小羊羔就顺那个沟里边跑，我心里想着跑到哪里后边追过来了，我就说我羊羔小羊羔跑到这里了，要是追不过来了我就顺沟里跑，我后来跑了很远，他们俩差不多有8-9里路，后来就跑到第二家嘛，他是8个儿子，日子过得很艰苦的，他们就把我收留下了，收留下了，我那个阿姨真是对我很好的，弄那药水啊什么水给我慢慢的洗啊，那个衣服都粘的揭不掉的，全部是血饼子弄夹子，他一给我洗这个我都想着就像我妈妈给我洗那个伤疤一样的，真是我逃开了，我没想到我妈妈现在不知道过得怎么样，我人家给我洗的洗，我就想着我妈妈，我真的想着哭，我那个阿姨说你不要哭了，我会对你好的，你当我的亲女儿一样的，我当把你当我亲闺女看待。后来我时间长了，我看我老公我们两个也合得了，后来我们就结婚了。
1: 您在这家后来呢您跟嫁给谁了？
0: 我嫁给是老三，到现在我那些兄弟八个嘛，真的我们那些助理们啊，我们相处的真是很好了，因为我那时间我们家庭也穷得很，那2间房子进去那个头都得勾下去，我就想着说只要一家人齐心齐力的，只要能吃苦，我相信能混成人。人穷不怕穷，你只要你自己干，
1: 对，
0: 都有个勇气。我就那样想，我整天都是，因为我那时候结婚了，有3个孩，2个儿子，1个女儿，那时候好小，上学，我老公身体也不怎么好，后来我就出去打工，打工一个月就是开始一个月就是100多块钱。因为我不会计算，没人家都是一个人包1台机器，我一个人包3台机器，晚上全部关灯了，我一个灯我自己加班，我就是那样的。吃饭呢，那个厂里就是私人开的厂，每个月要扣90块钱
1: 饭钱，
0: 我不吃饭，我就是上那个菜市场卖那个大袋子米粉，一会就是那1片1片的啊，我中午了我是早上起来先用水把它泡胀，中午了人家那饭堂里吃饭，那个汤放到外边，我就打那个汤泡去吃。因为我家庭，我自己家庭，我自己知道。
1: 为了省这90块钱饭钱
0: 啊。
1: 那您现在家庭算是还不错。
0: 现在也不说算多好吧，我房子也盖了，两个媳妇也结了。真的，我说实话，我两个媳妇对我真的很好。我这个媳妇那个谁，我腿烧的全是疤了，我这个腿烧的真的从这里到这里，
1: 嗯，
0: 这都是疤了，我这烧的全部烧烂完了，
1: 嗯，
0: 我这个腿复发了，就是那个老伤，外边好好

0: 里边全部掏脓了，去动手续嘛，我媳妇都喊喊哭，那个脓都急得疼，她说差不多一万。
1: 哎呦，
0: 整天给我洗呀擦呀，这个脚呀擦呀，就是这腿。
1: 所以就是好人都碰到一块儿了、
0: 是啊，我说不管咋，我心里真的很满足很满足了。
1: 嗯，
0: 但是我心里还是有一个坎儿，
1: 就是想亲生的妈妈。
0: 一般我的事情我不想跟别人讲。后来我媳妇给我打包打了一碗那个面条、一打开那个塑料袋，她那个饭也拖了一坨一坨的。后来我就想起来呀，这就像我妈妈那时间给我藏那一碗饭一样，我想起来我都想哭。我说真的，我什么时间能看到我的妈妈，我妈妈不知道现在过得怎么样，也不知道是吃的饱不饱，也不知道穿着暖不暖，我就整天都在这样想。哎呀，谁知道我媳妇她看那个老是看这个台嘛，我说你看什么，看看老是哭老是哭。后来我就趴到那里我也看，看了我也哭。我媳妇也说你看人家都找着妈妈了，妈妈我也给你报上名字可不可以。我说哎呀，我自己也记不住地方。我说让给人家找那个麻烦干什么，不一定好找不好找。后来我媳妇都说你不要是你想着你自己想着找不到啊，这肯定人家能找得到。我说那你报了都报上了，我都说可以。
1: 我跟您说啊，马大姐，这么多爱心人士都愿意帮助您，所以问问儿媳妇小张，是不是婆婆也经常跟你们念叨这事儿，然后让你觉着？
2: 我知道找不到妈妈可能是她一直以来心里的坎儿。我能理解她，因为我从小也是没有妈妈嘛。原来小的时候我也是有妈妈的，因为我的妈妈有精神分裂症。
1: 哦。
2: 她不犯病的时候，她也很爱我们，很疼我们。但是只要他一犯病我就很害怕，他就会精神很亢奋嘛，就会在那儿大吵。整夜整夜的不睡觉，有时候五六天就不回家。记得那一年我刚上小学一年级，那是一个冬天，天特别特别的冷。那天我去上学，等到第一堂课刚下课，我就看到外面围了一群人，我就很好奇的跑过去，然后挤到那个人的里面，我就一看，那个是我的妈妈。天很冷，她就穿了一件那个秋衣，裤子就穿了一个单薄的裤子，坐在那个水泥地板上，头发那个风好大，头发吹得很乱。然后我就使劲跑到她跟前，我一看她的嘴都冻得发紫，脸冻得发红，身上在发抖。我就说妈妈天这么冷你怎么不回家，她也不理我。然后我就把我那个穿的那个大的衣服然后脱下来，我说妈妈你把衣服穿上吧，她依然没有理我。本来想给她送回家，可是那个铃声响了，我就急着去上学，然后我就走了。我走到那个教室门口，我就回头跟妈妈说，我说妈妈天这么冷你快回家吧。她没理我，甚至都没看我一眼。等到晚上回家的时候，爸爸就对我说妈妈走丢了，一走就是20年。一直到我长大都是没有妈妈的陪伴嘛，到结婚了，然后直到遇见了婆婆，婆婆对我特别好，对我像亲闺女一样，是她让我感觉到什么是母爱。我记得就是我的脚是有脚气的，因为不能穿那种不透气的运动鞋皮鞋，只要一穿那种鞋就会起那个水泡啊。我就会去不停地挠，一直把它挠破出血。有一次我在那里挠出血，然后婆婆看到她就问我怎么回事，我就把这个事儿跟她说了。我婆婆说你穿多大码的鞋啊，我就说那个我穿38的，我没太在意啊，我以为这个事就过去了嘛。后来我就跟我老公一起外出打工去了，没过多久，然后有一个老乡，然后他过来找我，他说有东西带给我，然后我一打开一看，是几双绿色面的布鞋，认认真真的一针一线手工做的那个布鞋，
1: 婆婆亲手给你缝的布鞋。
2: 其实我挺感动也挺高兴了，我就把那个鞋放在地上，我试了一下，穿上特别合脚，大小正好合适，那个底儿虽然看着厚啊，穿上特别的特别的轻，我就感觉就像没穿鞋一样。

0: 特别透气，真的特别感动。然后我就想着，婆婆真的像妈妈一样的对我好，越是这样对我好，我就真的是越觉得她真的是就像就是我的妈妈。
1: 你是怎么把你亲妈妈找回来的？
0: 今年六月份的一天，我们的村干部跑到我家里来，他说你的妈妈找到了。我有点不敢相信。然后我那村干部就说这个就是你的妈妈。
1: 那现在妈妈接回来了吗？
0: 接回来了，
1: 跟着生活。接在你们家住呢。所以等于你现在的心愿完成了，把妈妈找回来了，就剩下婆婆这个心愿了。
0: 是我妈妈，然后一找回来以后，我的爸爸还有我的弟弟，然后都是在外面打工，没在家。我婆婆就主动说让你妈妈来我们家吧。然后我妈妈就接到了我们家。我妈妈刚到我们家的时候就是一天八个菜，真的是特别感动。她就想着妈妈这么多年没回来了，让她感受一下家的温暖。
2: 我就是这样想，因为我也有这个感受。
3: 因为我的妈妈找到了，我没有遗憾了。因为婆婆那么爱我，我感觉她比我妈还亲呢。她对我真的是超过我的妈妈对我的好。我想报答我婆婆的方式就是想通过这个节目帮婆婆找到妈妈。
2: 我拿这个鞋子是十多年的，我就想着我做鞋虽然说不好吧，但是我是亲手做的。我今天我来拿到这里，我希望我亲手给我妈妈穿上。
1: 那马大姐，请您去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您找妈妈的。
4: 马凤兰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1981年的12月离开家的，算起来已经和妈妈分别了37年了。另外呢，您还记得在离家时您的肚子附近有一块比较明显的烧伤伤疤。此外您还记得妈妈是不会说话的，她姓张，家里还有一位继父和一位几个月大的弟弟。另外呢，您还记得家是在陕西附近，小的时候是住在一座山上，房屋门朝东，在朝南的一面呢还有几棵花椒树和一个厕所。那么根据您提供的家庭环境的信息以及亲人的信息，我们第一时间进行了整理，并且联系了陕西当地的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5: 知道等着我栏目组的求助信息后，我们首先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人网上进行帖子对比。经过大量的搜索查找，我们找到一个相关的疑似帖子，其中帖子中提到这家人曾在1981年被人贩子拐走了一个女孩，当时身高在1米3左右，双眼皮，高鼻梁，并且小孩肚子附近留有创伤的伤疤。为了进一步核实，我们立即联系警方，为其当事人进行指导采取入户。
6: 我们接到任务后，立即组织人员整理相关线索、核实信息，并且进行大量走访和查询。
4: 那么，经过警方和志愿者的多方寻找，这一家人究竟是不是您要找的家人呢？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苦日子过过来了。现在不说多富裕吧，也算差不多，但是我就是还是想着我妈妈现在还不知道过得怎么样。我就想着说，不知道我这一生能不能见到我的妈妈。

0: 妈呀，真的找不到了。
1: 大姐，
0: 妈呀，这下子真的不简单了。妈呀，真是咱们都不见前面。37年了，我怎么连钱也没了？
1: 来，让我告诉你妈妈的情况好吗？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我们是在陕西的安康，就是你的老家，找到妈妈，但是我们得知妈妈是在1991年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
0: 妈。

照片，来，马大姐，来，马大姐，你看看这，看看这个老房子，您认识吗？看看这个房子，你知道这张照片是谁跟我们拍的吗？你还记得你有个弟弟对不对？这些照片都是弟弟给我们拍过来的，弟弟知道你回来了，弟弟今天是替妈妈来看你的，来，来，让我们打开希望之门，让弟弟出来。啊！来，请开门。这是弟弟，弟弟过来吧。

0: 找到亲人了。走，
1: 小张拉着啊，
0: 咱们过去慢慢说。来，缓缓，缓缓，啊、嗯。我们是在陕西西安找到弟弟的，老家是在安康。
1: 安康。
0: 嗯，找到弟弟的时候，我们也就得知大姐的继父也去世了，是2013年。但是呢，

0: 我要告诉你的是，妈妈一直在找你，继父也一直在找你，他这些年非常的后悔，也非常自责他当时的一些行为。在妈妈去世之后，继父自己也依然在坚持寻找，但是很遗憾他们都没能把你找到，所以希望马大姐的心里能释怀吧。
1: 这么年这妈妈一直还是在想你，印象最深的就是哪一年，就是我妈妈死的时候，我刚好也就是个十岁左右，她就拉着我妹妹，我有个妹妹，她这样拉着手啊，她拉着就拉着手，当时我在从那站着，她的眼睛哭了，当时我看她也都不行了，我也哭，她就说给我等着。就等这个不见了，
2: 就最后还在想这个狗的女儿，
1: 还是想妈妈，还是想凤来姐，确实在想。
2: 你对这个姐姐有印象吗？
1: 我没有印象，
2: 没有印象。
3: 这里时间好小，
1: 我最近没有，
3: 也不知道有几个月还是一两个月。
2: 马大姐，今天我们算是帮您找着家人了，但是比较遗憾的就是妈妈很早之前就已经不在了。
3: 真的遗憾，见没见到妈妈？
1: 我也向爸爸，我们就同命相连吧。我也向爸爸向你道个歉，姐。
3: 算了，过去的事了。
1: 我姐，我这打你给的不好。
3: 过去的事情不说了。让
1: 这姨。找到家就好。我也挺遗憾。
2: 过去的事儿我们不说了，过去的那些遗憾我们都让它过去吧。
0: 父母都不在了，现在就剩姐弟俩了。
2: 不说相依为命吧，但是至少是你在这个世界上还能找到的一个亲人。所以接下来我们更重要的就是把这家经营好，大家一起努力，我们继续让它更加的幸福。好不好？
4: 从求助人刚才讲述的这个经过来看啊，他的继父和他的邻居是有拐卖妇女的嫌疑的，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进行调查，争取啊查明案件真相，啊依法来处置。
2: 你们振作起来，好吗？
0: 好，走吧。
1: 走。
3: 谢谢你们。
1: 谢谢啊。
5: 马凤兰虽然错过了与母亲相聚的机会，但是她找到了自己的家，曾经漂泊的心终于有了归宿，从此以后有弟弟的陪伴，有自己小家的关爱，她的生活将充满着幸福快乐。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0: wow,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吧。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 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7: 嗯，
6: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
6: 了。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7: 哦，
6: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7: 哦，
6: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哦，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
7: 嗯，
6: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7: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

0: 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2: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

0: 然后他又胖，上面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2: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3: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3: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5: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3: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3: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3: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3: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1: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5: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3: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5: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2: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5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3: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3: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4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3: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 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棒，
5: 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

0: 哇，看我的肉，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3: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3: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4: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0: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5: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6: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0: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1: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5: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7: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5: 对，
7: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

0: 有没有解决，现在它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他出场。哇，
1: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4: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4: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瘦真好看，
4: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4: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4: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6: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6: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9: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2: 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8: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

0: 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拍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5: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的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瘦真好看，
7: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7: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

0: 越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2: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降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5: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6: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5: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8: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7: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逐梦田径风云赛事，各位朋友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田径杂志类栏目《田径风云》，我是主持人广超，欢迎您的观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您介绍一位我们的前辈，在跨栏界非常有名气的，他年过八旬呢，现在还在执教，在教学一线，而且呢，他曾经是中国跨栏界的叫跨栏王，非常传奇的人物。
1: 崔林，1942年生，1958年考入北京体院，现更名为北京体育大学。原本参加三级跳远训练，后改成110米跨栏。1964年被调入国家队，1976年退役。1963年获得110米栏全国冠军，1964年获得200米栏全国冠军。1965至1976年，110米栏一直稳坐第一名。其中，1965年110米栏13秒5的记录，排名世界第一。第二届、第三届全国运动会110米栏冠军，1966年亚运会冠军，1974年第七届亚运会冠军，1977年在北京做教练，至今。
0: 欢迎您，崔老师。您说了一句话，让我们非常感动啊！说这个一辈子只做的一件事儿就是跨栏。您这一生当中吧，到现在培养了非常多这个跨栏的优秀人物啊。我们先从您的故事聊一聊，好不好？就是现在的孩子们，父母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我不知道在您那个年代，您小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2: 小时候就是爱玩，
0: 爱玩。

0: 父母给您的期望是什么？
1: 父母当初还没有来得及啊，伺候管我的事儿，我就偷偷摸摸的去考了北京体育学院的预科。
0: 天哪！就那当时我知道您这个妈妈是教音乐是吧？
1: 对，
0: 实际上还是想让您走一些，比如说，艺术方面的道路，是不是这样更便捷一点？
1: 但我父亲是美术界的人士，
0: 哎呦，一个美术，一个
1: 音乐界人士，
0: 全是艺术世
1: 家。可是我喜欢体育，结果没有继承他们的事业。所以说那个当初呢，也是受我们国家的优秀队员的影响，嗯，比方说。女子跳高运动员郑凤荣，嗯，破了1957年破了世界纪录，
0: 对，
1: 是吧？而且还有咱们的举重运动员陈景开，嗯，啊，也打破了世界纪录，
0: 对。
1: 从小呢我就有这一个叫喜欢，从喜欢玩，嗯，到逐步走上这个道路，
0: 对。
1: 就是1958年的5、6月份吧，嗯，这个北京体育学院。那时候叫北京体育学院，
0: 北京体育学院
1: 到山东济南去招生。嗯，有人告诉我有这么个事儿啊、哦，我就跑到山东师范学院去报名。哦，去考试。
0: 哦，这还真是源自于本身内在的驱动，就真的喜欢这个。
1: 结果就考上了。哦，考上了就从此就走上了体育道路。哦，58年来北京，到现在也没离开北京。哦，就从。最早练三级跳远，后来转为练跨栏，从此呢就
0: 在北京一待待60多年，
1: 就干了这么一件事，
0: 典型的北京成了您的第二故乡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其实，在这个考之前，您是怎么这个对体育开始感兴趣的？就是小时候您还是看体育画报还是怎么？
1: 也不是，
0: 天然的对这感兴趣。
1: 也有，嗯，这个当时有个体育杂志叫《新体育》。哦，我记得我当时还给《新体育》杂志社写过一封信。
0: 还是爱学习的学生啊，
1: 写过一封信，嗯，说你们那边能不能多登一些优秀运动员的事迹啊，图片呀、啊。新体育杂志呢，真给我回了信，有这么一段，这也算一个对他的兴趣。
0: 对，我觉得您还真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
1: 后来在学校的嘛，就是对体育课呢特别高兴，其他代课老师我记不住名字、但是体育老师呢我记住了。
0: 当时您在上体育课的时候都喜欢什么项目？
1: 上体育课那时候呢比现在好像学的多。跳箱啊，篮球啊，这个足球啊、跑步啊，什么都学，都喜欢。
0: 真是好。
1: 所以说呢，就代表学校参加北济南市的田径运动会。参加的项目呢是跳远和跳高。跳高呢是跳了1.59米，
0: 跳高1.59米，但现在看来还不算高，
1: 第二名，
0: 对啊，就第二名了，
1: 第一名呢1.61米，
0: 跳远呢，那你们当时跳高方式是怎么？
1: 对，跳远呢跳了5.28米，第一名呢是5.29米，
0: 哎，有这方面天分，
1: 第一次参加竞赛，嗯，我就。喜欢上这些项目了，
0: 所以这个也给您增加了信心是吧？
1: 对，说到了这个北京体育大学，后来改成北京体育大学，
0: 对，现在是
1: 预科呢，我就选的项目是三级跳远。
0: 所以刚开始拦的还不是跨栏，
1: 拦不是的话，
0: 选的不是跨栏，
1: 对，后来是副项，副项参加那个预科运动会，嗯，这跑一个第一名，嗯，正好现在我那个后来的教练啊。他是教跨栏的，他看我挺有希望，就给我从预科调到了运动部。
0: 当时您还在练三级跳？
1: 当时还在练三级跳。从此呢就改练跨栏了。跨栏以后呢，练了2年，我就拿了全国冠军。
0: 那时候
1: 我还在体院。
0: 这还真是有天分加上努力，是吧？
1: 我从来没偷过懒，这是真的。全力以赴。但开始呢，动作有点僵硬，后来说逐步改进，是吧？1963年，在南京，比赛，就把我们这个老队员周连利，给赢了。那时候我跑14秒2，他跑14秒4，
0: 真可以。
1: 从那以后，一直到1976年吧，这个项目我都是冠军。
0: 这中间那是大概年龄是从
1: 那个时候1963年，我是21岁， 到了1976年呢，我34岁，
0: 还在保持着这个记录呢。哎呦，这个
1: 所以说呢，其中1965年创造那个成绩呢是。当时我们没有在奥运会啊、拿这个成绩跟世界的成绩相比啊、排13秒5排世界第一名哦，说那时候我们国家呢这田径水平也比较高哦，田家圈的100米10秒，倪日清的跳高2米25，都排在世界前列哦，是我们国家应该说是第一个高峰。
0: 所以咱们跨栏上这个高峰来的还挺早的，是吧？在您这一代就已经有这种成绩了，是到了1974年德黑兰，啊，德黑兰这亚运会对您印象很深刻，是吧？
1: 是说这个德黑兰的亚运会呢，是我32岁了。当时呢，我们国家是第恢复在国际体育组织的地位啊，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就在这个准备这个亚运会的这个时候呢，我做了一个发言我就说我已经不是当年的这个23岁的年纪了，
0: 是啊，
1: 创造这个世界最好成绩的年纪了，
0: 对，
1: 是已经是32岁了，但是我觉得呢，我还是很有希望把这个冠军拿下来但是就从各方面就准备困难的准备向最好的方面发展，做这么一个发言完了以后呢，我们几个人呢就确定参加这个亚运会的，比方说田径呢有我，还有一个全能运动员，
0: 也挺困难的，
1: 还有乒乓球的庄则栋等等好几个运动员，
0: 对，
1: 就抽出来集中在一个小食堂吃饭
0: 开始开小灶了，跟
1: 那个时候的伙食费呢是每天2.5块
0: 那是什么概念呢？
1: 两块五现在等于现在
0: 那时候人均平时一般人的伙食费一天多少？
1: 1.2块
0: 2倍还多。
1: 对对对，都为了准备全运会，这都就是措施，是吧？所以亚运会呢，当时我们这个项目呢，在亚洲水平上是比较高的，比较顺利的拿了冠军，这个。在以后的这个亚运会上呢，这个项目呢也多次拿冠军。
0: 哎呦，这个我还真是挺佩服的。为什么呢？你看，我知道，尤其是跨栏啊这种，它这个黄金年龄段啊，其实并不是很长的，是吧？你像刘翔拿到的时候，那时候才20岁年纪，是吧？
1: 刘翔04年的时候是21岁。
0: 对呀、
1: 对。
0: 到这个30岁之后还能拿到，因为这是我们的身体机能其实在下降的。您是如何来保持这个状态的？这个有什么秘诀吗？
1: 这个。要说到这个保持状态啊，
0: 对，
1: 就从那个人的身体结构，人的身体素质，我身体素质算比较好的，
0: 看得出来，
1: 不管是从弹跳啊、力量啊、技术啊、协调性啊各方面比较好，缺点呢就是速度还不够快，但是我带上篮，我就能跑得快，没有篮跑不快，一有篮我就能跑得快。
0: 哎，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诀窍？您给分享。
1: 也就是说，这个跨栏的节奏感比较好，
0: 节奏感强，
1: 节奏感
0: 弹跳力也强。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说呢，拦截呢不是问题，还越跑越快。说这个整个来说，亚运会呢就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参加，一共拿了5个冠军。其中男子呢就是高栏一项拿了冠军，其他都是女子拿的。的确是。中国的体育从第7届亚运会开始逐步走向世界，这是，但是回忆起来呢，就是我们那批老运动员没有机会参加这个，年纪大了退役了，我总觉得我是代表他们去比的，
0: 对
1: 啊，到现在我们这些老同志们还健在啊，有时候也经常了解这些事儿的啊，他们很多经验呢都传给我，对吧？我呢，在负责往下传。
0: 对，多亏像您这种优秀的这个叫体育运动员、教练员，是吧？把这种精神一代人传染给一代人。崔老师，在这个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啊，据说您是那时候第一次用上这个塑胶跑道，是吧？那之前咱们是用什么那跑道来训练的？
1: 原来我们的训练的跑道是煤渣跑道。这个是，也就是说土跑道，上面铺的黑颜色的。就没渣，
0: 啊，条件还相对比较，
1: 但是画起线来也很漂亮，但是一跑一坑，
0: 对对，一踩，
1: 因为它钉子比较长， 去到德黑兰呢，我们也没有这个方面的经验。
0: 哦，
1: 因为他这个塔当跑道呢，弹性比较大。
0: 对
1: 对，
0: 嗯，
1: 跑起来呢，原来的跑的动作呢，强调着后蹬。
0: 对，这一蹬，
1: 这个一蹬呢就飞了。
0: 对，
1: 这个塔当跑道呢，强调是抬腿。
0: 嗯，
1: 啊，说呢，第一次预赛以后呢，我还没有进到主场地，我就问他比过赛的运动员有什么感觉？因为外场的是好像是我们国家援建的，是颗粒状的，是吧？主场呢是德国人援建的，是吧？是那叫比较平的那种，弹性比较大。因为同志们呢第一次跑呢，也有时候也有紧张，下来就说没什么感觉，就完了，
0: 就跟那个第一次吃人参果似的，
1: 对，
0: 吃太快。
1: 后来我就跑预赛，
0: 嗯，
1: 预赛呢跑下来以后呢，我感觉呢他确实要往上跳，往上跳，向前性不够。
0: 先就是这样。
1: 后来我在决赛当中呢，改正了这个缺点。上来的角度呢压得小一点，是吧？就是向前行就好了。我起跑上完了第一个栏，我就是冠军了。我没有出现错误，
0: 起跑非常重要，是吧？
1: 因为当时在我们国家这跨栏水平还是比较高的。
0: 是
1: 是，
0: 这个回想起来还真是有意思的事情啊。据说当时您年轻时候训练，那都是叫什么？要关了灯来训练，是有这种事情吗？
1: 这就是说，要求是我们对步点的掌握要准确，
0: 就是准确到即便我闭上眼睛了，
1: 准确的我把眼蒙上，我跑八步上篮，
0: 我
1: 也不会错。
0: 对对，
1: 这是一种就是对训练的严格要求的，这个比较形象的一种说法。对，你真闭上眼跑就跨栏不行，就是说明这个情况，你的技术的熟练
0: 一定要炉火纯青。
1: 补偿的。肯定，因为跨栏这个项目呢，那当年跑这个八步上栏，叫第一个栏，一共十个栏，十个栏呢，栏间跑三步，对不对？
0: 对，
1: 再加上十个跨栏步，再加上冲刺，五步到六步，加起来就51步，就看谁倒得快，对不对？所以说这个要求呢，就通过这个呢，就是。要求你得有速度，有力量，这有弹跳，协调性要好，跑的技术要流畅，从此就展开了整个训练的内容，就围绕这个比赛的规格、比赛的要求，展开训练，
0: 太好了。其实您说了这么多，我觉得，因为一个咱们那句话说得好啊，军功章上有我的一半，也有您的一半。这一路走来，从走到现在，这个爱人的支持和陪伴少不了的是吧？
1: 他也是跟我是同行，他是女子100米栏运动员，也曾创过全国纪录，这个在一个组训练嘛，是吧？这个后来呢，就组织了一个家庭。
0: 我怎么觉得您说起爱人之后还有点害羞的感觉、
1: 不是，是他这个。
0: 这些年对您的陪伴，你觉得是不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1: 是的，对我的支持，同时呢，也自己呢也是很顽强，克服了伤病，达到了最后破了全国纪录，确实不容易，确实不容易，
0: 真好，我们都羡慕您这种，到了现在相濡以沫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哈，
1: 对，1974年结婚，到现在24年，多少年了？
0: 50年。
1: 50年，
0: 金婚之年呀、啊！今年是的，
1: 应该是，
0: 是吧？
1: 对 对，
0: 哎呦，真好，太羡慕了。
1: 这个事儿，完事儿还忘了。
0: 对对，金婚之年，今年得好好的可以办一个，是吧？
1: 对，
0: 邀请一些亲友啊、家人呐、真好。
1: 是的，
0: 行。崔老师，刚才咱们聊了这么多之后，您看我们特意加了一把凳子啊，邀请为我们中国跨栏事业也默默做出了很多贡献的，然后陪伴您这么多年的您的爱人钟美荣老师上来，有请钟老师。钟老师，你好，你好，
2: 你好，
0: 真是向您致敬啊！
2: 行，
0: 请坐了，太好了。
3: 钟美荣，1946年生，1964年从沈阳体院调到国家田径队跨栏组，教练为刘正，原女子100米栏全国纪录创造者。 1975年随崔林一同调入北京田径队当教练至今。1978年在武汉。

0: 国田径比赛中，以13秒71的成绩创造当年女子100米栏全国纪录，并获得冠军。从事教练，教出一批全国优秀选手，其中包括女子400米栏全国纪录保持者，现在还在致力于培养青少年田径运动员，为田径事业输送新鲜血液。
1: 钟老师，你看这个状态也特别的年轻，我觉得比您还年轻呢，是吧？
2: 比他小，
1: 小多少？
2: 小4岁。
1: 才4岁啊！但是感觉，哎呦，您这状态真是太好了。
3: 78岁。
1: 哎呦，真好。嗯，这是我们
2: 过了生日了。
1: 嗯，就是这个肤色还有这个状态都特别的好，让我们特别羡慕。我就经常想，哎呀，我要是到了像您二位这个年纪，我还能这个状态，我就太觉得太满足了，太知足了。现在我们年轻人就有点这个压力大。压力大之后呢，总觉得啊，今天身体哎睡不着觉了，明天失眠了，后天不舒服了，会有这种感觉哈、啊。我就觉得松弛状态远不如二位啊，真是非常羡慕。这是从刚才那个崔老师说了，你们是从74年结婚啊？
2: 对。
1: 你看这一算，
3: 回来以后
1: 整整50年。
2: 嗯。你不提醒我们还不忘
1: 是吧？平时啊，看来你们对于生活的很简单，是吧？啊，简单的这种幸福和快乐。50年，回想起这个点点滴滴，有很多故事啊。但是实际上，你们在一起恋爱是哪一年？
3: 我们应该说认识从1966年。
1: 66年认识，
2: 在国家队。
3: 在国家队。哦、
2: 他是64年进的国家队，我也是64年进的国家队。哦、他是。
1: 所以你们在一起之前已经在一起好多年了。嗯，就是认识彼此已经好了，
2: 就是就在国家队嘛。
1: 了解哦。
2: 我那时候他是64年调去，我那时候很小。
1: 日久生情的感觉，嗯，就相当于师哥喜欢上师妹这种感觉，是吧？现在理解，
2: 几乎是这样。
3: 我们
1: 学哥和学妹，
3: 我们跨栏组最后形成了4-5对。
1: 哦，那您当时
3: 现在都生活的挺好，
1: 是吗？
2: 嗯，因为都是
3: 因为那个年代有点特殊，
2: 都是封闭。你像我们那时候国家队的运动员，很老了，28岁谈恋爱也不是很公开的。嗯，反正所以也是一样的。嗯，谈恋爱的过程可能是有一个不成文的吧。嗯，你有一个人要走掉，成绩不好的一定要走掉。嗯，还是这个样子。
1: 真好啊！
2: 所以说那时候。
1: 其实我觉得冥冥中这也是上天注定的缘分。
3: 对，
1: 就是能让钟老师家是哪儿的？
2: 我家是辽宁。
1: 你看看，辽宁的。嗯。然后崔老师家是山东的。嗯。其实一个辽宁，一山东，大家能聚到一起啊，最终能够在一起，我觉得还真是也是冥冥中注定的一段缘分。然后关键是能看到这份缘分，你们在一起这么久啊，然后大家互相帮持着啊，互相支持着，那这个更是不容易了，先聊聊那个钟老师的从事这跨栏之路吧。当时您是怎么个原因走上这个跨栏的？跟崔老师是不是还有点不一样？
2: 大不一样。
1: 大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
2: 因为我小时候身体不是很好。哦。爸爸就带我锻炼。哦。当时我觉得辽宁它是工业城市。文体搞得非常好。所以在这方面呢，就是说爸爸就老是领我玩啊，就是做一些练习啊，就是拿一个竹竿，弄个凳子来回跳来跳去这样的。
1: 哎呀，我跟您说，现在孩子们羡慕死了，太羡慕的不得了。现在的父母能经常陪孩子这么玩的越来越少了。没事儿，孩子学习，今天这个班明天那个班，是吧？学的特别多。您那个时候，
3: 对对，
1: 父亲亲自带着您一起玩，
2: 对，
1: 挺好。玩着玩着玩出，
2: 玩着玩着就是。我上了学嘛，我那个学校是实验中学，也比较好的学校。
1: 一听实验中学，一般都当地的这种重点学校。
2: 对对，因为也是文体很好，我是也是学校文体的，也按现在来讲算骨干吧。就是，那么就是说那时候，就是开展的比较不错，学校有运动会。完了以后，市里有运动会。市里运动会呢，就是每个学校，比如说你很好的，就从班级里挑出来的，就参加市里运动会，也就是2个星期的早操时间，活动活动就参加。所以无形当中，我参加市运动会，也表现可以，但是跳高跳远，
1: 真好，
2: 因为 很瘦小，嗯，因为小时候也是这样的。
1: 但是现在可看起来不一样啊！
2: 现在又长又胖，
1: 对，身材是保持得很好。就现在给人感觉，其实状态，我刚才就是夸您说这个状态，您特别的棒。也就是说，其实可以这么理解，您小时候本来身体不好，但是呢，哎，是父亲的影响，跟您一块儿练这个体育，练的把身体首先给练好了，
2: 对，
1: 是吧？嗯，这就是我们自己最大的一个受益啊。咱甭管说有没有拿到比赛的成绩，嗯，首先你说身体好了，心里阳光了，
2: 没错，
1: 这不就是最大的收获吗？是吧？嗯，后来是怎么走上这个专业的道路的？
2: 因为是我们学校那时候神体，我是神体的，嗯，神体下来招生，当时神体就是那时候因为受苏联影响，10年1万字嘛。神体招了预科班，嗯，就预科班是2年，因为10年嘛，比如高中2年嘛，嗯，就我正好初3毕业，15岁，嗯，就是也是跟着我们学校几个孩子，他们非常想考入体院，哦，我是那时候就是也是无意识的，就老师说你跟着去吧，哦，我就跟着一块儿去考试。嗯嗯，结果我被录取了，那两个要去的没考成，
1: 这又是一个好像陪考的，
2: 这看来是个缘分啊，
1: 是是是，
2: 完了就进了体院，嗯，是那样的，嗯，进体院，因为当时我觉得是那时候教学大纲很严谨，哦，预科我学了很多门，嗯，体操、艺术体操，哦，乒乓球，哦，冰上，
1: 都学
2: 篮球，哦，啊，就完了，应该是田径。哦，田径它有教学大纲嘛，从开始什么竞走啊，什么跨栏呀、跳远呀、撑杆跳，你都要学。
1: 哎呦，您这说到感觉是当时这种选材的一个特点了，它等于是给一定的时间，让学生们都把这各个项目都试一下，然后试的过程当中再慢慢发现人才，是这样一个过程是吧？
2: 它是个教学过程，因为它的发展方向呢，就体院当时发展方向呢，就是说一个是教练员，一个是培养师资的，嗯，所以说你什么都要去。哦，
1: 现在是从了这个目标去的本来啊，嗯，
2: 而且我就说它教学大纲很严谨，是什么？90分钟大课，因为大学嘛，嗯，所以比如说我们体操课90分钟，嗯，90分钟，因为那时候我们学校还是受苏联影响比较大啊，哦，就是各个方面严谨，嗯，比如我们上体操课，嗯，我非常喜欢上，有钢琴老师弹钢琴，嗯，就是很美啊，嗯，
1: 啊，对，
2: 就觉得很舒畅，
1: 是是是，
2: 因为又是小孩子嘛，嗯，所以这样就是逐渐练起来，嗯，我就是后来就代表辽宁，因为参加比赛有中学生啊，嗯，因为我年纪小嘛，嗯，年龄在那儿，因为又是预科，嗯，预科不是高中吗？嗯，所以说就参加了那个比赛，嗯，就是代表辽宁参加少年比赛，哦，啊，那是63年，哦，63年参加少年比赛，国家队选8人，嗯，就把我留下了。
1: 所以那个时候，你看你们运动员基本都不让父母操心，完全就是自己非常独立的。然后进入到这个训练体系当中啊，然后投身到这个为国家荣誉而战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是当时还记不记得就是教您这个教练是谁？
2: 刘正，他把我带到国家队的，哦，他去下去选材把我选过来，哦，
3: 他叫刘正，
2: 对，
3: 内蒙古的运动员，哦，当时是全国纪录，
2: 哦，80米栏，那时候是80米栏，
1: 这也是名师啊，
2: 对，嗯，而且他
3: 留在国家队当教练，嗯，他来了以后教他，哦，
2: 而且他是我很崇拜他，嗯，第一他给我提出来就是你要学习，嗯，就好多资料，嗯，拿来看，嗯，就是写计划，写那个，嗯，写感受。另一个是给我他，因为他自己俄语，他自己自学也。嗯，
1: 对，有好多。那时我们有很强的学俄语风。
3: 对对对。
1: 那你后来在这个老师的在教练的训练下，嗯，后来是不是也取得了一些的成绩？
2: 我们一进来，我们俩的目标就定要达到10秒5，要冲先破日本。嗯，
1: 那是80米的时候，嗯，
2: 就一定要破日本，哦，这是第一个那。嗯，但是我第一年我原来是12秒多嘛，嗯，一下就到11秒6了，哦，我等于半年时间，一个冬天，6月份来了，过一个冬天冬训，嗯，开春就是这样。哎
1: 呀，一个是教练啊，嗯，另一个在这个运动当中啊，不仅认识了教练，还认识了崔老师，这个有意思哈，啊。那，嗯，当时是怎么这个训练过程当中，你们两个就产生了这个火花呢？当时呢，嗯，你看， 崔老师呢特别有意思啊，他出于文艺这个家庭嘛，所以不仅仅你别看他田径好啊，这个运动天分高啊，自己还很有才华。一个是刚才听到他说这个写信啊，专门跟人家写信；第二呢，还会绘画、书法。说当年还给您画了一幅画啊，画的什么呢？
2: 画兰啊，画兰，
1: 就画的画兰是吧？
2: 女子兰的一个动作兰。
1: 哎呦，那幅画还在吗？
2: 不知道放哪儿，搬没了，
1: 是吧？
2: 就是一个
1: 太珍贵了，
2: 就是一个像扑克一样的，他画了贴上去了，贴在那纸上，他就给我搁在书里了，
3: 是吧？是有这事儿，
2: 因为看书嘛，因为我那时候也喜欢看书，因为我们俩也是，他也喜欢看书，
1: 从小都是比较注重这个读书，
2: 因为反正那时候不像现在，只有
1: 娱乐活动少一点，但是那个反而给自己营造了很好的看书的环境。是吧？
2: 因为他喜欢看书，我反正喜欢人家读书的人或者很那个的文静。
1: 太有意思了！你看，谁都没想到，你们俩有意思的这二位有意思的在于，不在于你们是在运动场上认识的。反而是因为在运动之余通过看书认识的，其实是文友书友 是这么理解的
2: 哈。那个他也是体院，我也是体院，我是神体，他是北体，那时候我们十大体院对抗赛我们是对家
3: 啊，对，就在北京体育学院开运动会，
2: 那是他们十年
3: 校庆，他是女子100米栏冠军，我是男子110米栏冠军，
1: 两个冠军相遇了，
3: 200米栏冠军，
1: 强强联合，
3: 三级跳远冠军，四乘一接力冠军，拿了4个冠军，那是当时市体院运动会的明星，
2: 他那时候很牛，因为什么？就是在他是给我们跨栏大家一起聚会，他给讲技术，他又是刚出国回来，
1: 所以那时候刚开始在一起是不是有点仰视的感觉？
2: 我那时候很小，我是特别胆小，特害怕。就生人很害怕。
3: 1963年的10月30号，
2: 我们来给他们校庆。
1: 你看刚才人家钟老师说了，很胆小，很胆怯的。在这种情况下，您是怎么注意到钟老师的？应该说不是那种社交的活跃分子，是吧？
3: 对对。
1: 那您是怎么注意到人家的？
3: 就是老大哥嘛，就他帮着他。注意点这个，注意点那个。这个。
2: 他有
3: 开始是无意识的。
2: 我们去参加那个就分区那个比赛。我爸爸死了。就我很难过，但是呢，我比赛那时候。
1: 那是哪一年的事儿？
2: 66年，66年5月份。但是我一场比了13次。就反正他，因为我还有跳高全能嘛。
1: 跳高嘛，分配的任务特别的多。
2: 就是还有接力，你想想，4天我跑了，出了13场。
1: 天哪！
2: 所以说那时候我爸爸死了，我心情确实很不好，因为我爸爸是最支持我的，
1: 引领您走上这个体育之路的人嘛。
2: 而且我们俩经常这交流的些事情。
1: 是。
2: 完了，所以他就那时候也反正帮我吧，我就也很难过，训练什么这些，但是还是拼命练的。他就是有的时候就反正也说说哈，
3: 帮忙，他就变成他的一种依靠了。
1: 对，我就是。
2: 所以有的时候
1: 帮了一家人了。
2: 有的时候什么事情我就问问他。
3: 对。
2: 那时候我正好要手术，我就去问他。
1: 您当时身体还做了手术？
2: 就是扁桃腺，老发炎。
3: 他老感冒。
2: 每个月就要发烧一次，老打针。
1: 您觉得原因是什么？当时
2: 就是扁桃体。扁桃体肥大，
3: 训练累，
1: 训练是吧？因为太刻苦，
2: 所以
1: 水量体内的含水分太少。
2: 但是反正体质不像那些人那么强大，就是。
1: 是。
2: 但是我是很玩命训练。
1: 所以，钟老师的故事告诉我们，他是典型的通过刻苦训练他的成绩啊。然后崔老师呢，他是有这种方面的一些天分啊，天赋在，再加上刻苦训练，是两种的结合，所以这个两个也很有意思，很不一样。这感情在一起，慢慢的就到了这个谈婚论嫁的时候啊。谈婚论，你看我现在的年轻人谈婚论嫁，分两种，还真分了。一种呢是，也确实很低调，啊，仪式也不办了啊，选择旅游啊，一个旅游，啊，还有呢就是把仪式办得特别隆重。当时，您二位，这个仪式是什么样？
2: 很简单，
3: 这个
2: 一直还训练。
3: 1974年11月份，亚运会回来了，这个。 我们没有
1: 王者归来，
3: 没有
1: 感觉，
3: 没有房子，
1: 哦，
3: 借了一个，借了那个一个教练员的房子，
1: 教练员的房子，
3: 借了教练员，教练员正好不在，
1: 哦，
3: 借了一间房子，
1: 教练说回来我这房子没有，
2: 他借给我们，
1: 这对教练员开玩笑，是，
3: 不准办婚礼，
1: 哦，
3: 那时候没有婚礼，
1: 哦，
3: 我们在上海买点糖，
1: 哦，
3: 买点糖，
1: 哦，
3: 晚上训练完了以后往这一凑，
1: 您在上海买的糖，当时
3: 上海
2: 上海
3: 比赛回来，
1: 比赛回来的时候买，直接买的，
3: 哦，完了以后班主任还强调不许吃饭，
1: 不许聚餐是吗，啊，
3: 不许吃饭，
2: 请吃饭吧，
3: 请吃饭，
1: 不允许大家也请吃啊，
3: 不让酒，
1: 嗯，
3: 完了以后呢这个意思是不让喝酒，
1: 哦，
3: 我俩就是搬这个被子往上一块一搬，大家热闹，
1: 哦，
3: 发点糖，
1: 哦，
3: 完了，
1: 哦，
3: 这就是简这么简单，
1: 最简单的仪式，最长久的陪伴。
3: 那个结婚证呢，就是这么两张，
2: 一张纸，
1: 嗯，
3: 啊，他一张，我一张，名字一个一反一正，
2: 也没有照片，
3: 没有照片，什么都没有，嗯，
1: 哦，
3: 就是结婚
2: 结婚证结婚证书，就是
3: 哈，1974年11月多号，
1: 嗯。
3: 那就是革命化的婚礼，
1: 嗯，
3: 没有婚礼，不像现在啊，现在，
2: 所以那时候结婚课我一直在练，因为我是觉得我非得要去创那个记录，因为改了100栏了，原来是80栏，
1: 嗯，
2: 80栏变成100栏，我觉得对我优势很大。
1: 所以其实是结完婚这个仪式当中，没有现在所谓的休假休息，
2: 没有，
1: 就紧接着
3: 没有，
1: 接着继续训练是吧？
3: 那时候也没地儿去，家长是双方家长都不来，
1: 哦，
3: 就是
2: 来不了，
3: 队里边的运动员之间，
1: 哦，
3: 教练来没来我都不记得了，
1: 嗯，
3: 知道吧？分点糖，
1: 连休息的时间也没有，嗯，
3: 对，第二天该训练就训练。
2: 就一切正常，就是大伙儿来啊，就是这个仪式吧。
1: 对，
2: 啊，
1: 还真是像我刚才，嗯，
3: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没什么买房子，没有那个。后来，
2: 嗯，
1: 很简单，
3: 领导就分给我们一间房子。
1: 嗯，
3: 等
1: 对，不像那时候，就说话你们也没有彩礼，
3: 没有，什么都没有，
1: 是吧？
3: 对，
1: 没有房子，
3: 没有房子，
1: 没有车，但是却在一起很快乐，很幸福啊。这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应该学的
3: 自行车，
1: 自行车是那时候流行的自行车，
2: 两个轮子，
1: 对对对，
3: 哎，也就到大北照相馆照一张照片，
1: 嗯，
3: 完了，
1: 对，
3: 就这么简单。
1: 真是我们现在好多年轻人感觉的一种感悟啊，
3: 是的，
1: 就是最简单的仪式却给出了最长久的陪伴，最深情的陪伴，嗯，
3: 是，
1: 这正是现在其实很多人都应该学习的呀。
3: 现在看着我们田径队，国家田径队，
1: 嗯，
3: 运动员，
1: 嗯，
3: 没有一对离婚的，
1: 真好。
2: 就是有我们那些老的，嗯，
3: 到现在，
2: 到现在，
1: 就你们那个年代
2: 过来，我们那代的没有一对离婚的，
3: 哦，没有一对离婚，
2: 都是很好，
1: 真好。
2: 嗯，所以我后来就是说，我不是破纪录，我已经32了。
1: 嗯，
2: 我俩结婚过后又开始练，因为我特，哦，不是有一段我
1: 您32岁之后还在练，
2: 嗯，我练到34，他练到36。
3: 说一说这个，
2: 所以说他练到36也是一字，就是全国前十，不是，他是第一，10年拿第一，
1: 对，保持10年的记录没有人打破。
2: 对，他知道他下来一直是第一。
3: 对，
2: 我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必须得要拿这个记录，所以我徒跑到7、8年，我们俩结婚嘛，一直没要孩子，
1: 哦，
2: 他就支持我练习，
1: 哦，
2: 我们俩后来到了北京队。结果我跑了一个土宝道电计时的13秒71，
3: 在武汉，
2: 在武汉，
3: 中国法国田径对抗赛，
2: 对，
1: 哦，
3: 他赢了法国队员，
1: 哦，
3: 跑了个第一，
1: 哦，
3: 创造了当时的100米栏
2: 电计时的
3: 电计时全国纪录，
2: 13秒，
1: 你们家的都是冠军，是吧？
3: 有意思的是前几年吧，在武汉有比赛，
1: 哦，
3: 我俩又回到那个武汉新华路体育场。
1: 哦，
3: 哎，回忆了回忆，当时他也在那破纪录，
2: 他也是在那破纪录，
3: 我也在那也破纪录，
2: 我们俩都
3: 13秒我也在武汉跑的，
1: 特别珍贵，特别的记忆哈。
2: 嗯，我们俩就在那儿，我给他录了一个
1: 啊，
2: 嗯，
3: 挺有意思。
1: 那个时候的有影像资料吗？像你们当时参加的？
2: 当时
3: 有
2: 电影图片，肯定是。
3: 但是保存的都不好。哦，保存的不好。
2: 我们那时候就没有有技术图像，就是给你技术录像。哦，啊，
3: 那时候没有录像，就电影片子。哦。
2: 就是
3: 胶
1: 片，
2: 对，
3: 胶片，
2: 35那么小胶片，完放大。哦，
1: 这样。
3: 那时候留下的资料是不多，
1: 但是都很珍贵哈。
3: 对对对。
1: 其实不管什么资料留下来。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种记忆能留到自己心里边，这比任何资料其实都珍贵。
1: 没错没错，
0: 记下来啊。结婚多久有的孩子啊？你们？
2: 80年我们那个
1: 参加完了第5届全国运动会。哦
0: 哟，你真是
1: 有1979年。

0: 我就非得要去创那个纪录。
1: 咱们都当运动员的嘛，
2: 我觉得有没有这种感觉，就觉得崔老师你这么优秀，我也得优秀一把，是不是有这种暗暗的这种心里暗暗较劲？
0: 没这个想法，因为我的目的是这样的，就是他好吗？那是那个，
2: 对，
0: 但是他很支持我，因为我到了北京，
2: 啊
0: 对
2: 啊, 啊，
0: 因为我还练吗？你想想啊，是这样。
2: 这确实从这方面呢，也能感觉崔老师你们彼此之间相互支持还真是不少，是吧？从您开始训练的陪伴，到后来你们结婚之后啊，依然坚持这种训练啊，暂时先不要孩子，我觉得这都是一种相互支持。
1: 那个年代的人呢，
2: 是
1: 脑子里
2: 以国家荣誉为重，
1: 对，
2: 是吧？
1: 没这么多事儿、
2: 就是。其实现在好多年轻人也都是这种，赢了之后总是我们在强调这种国家荣誉。
1: 时代的发展，
2: 对，
1: 时代的发展，这个。
2: 后来你们退役之后就都做了教练员是吗？
0: 对，
1: 是的。
2: 然后二位一直到现在还都也都是。钟老师现在也在教学生是吗？
1: 现在在带一帮那个
0: 中学生。
1: 中学生。
2: 天哪！
0: 初三、初二的学生。还有小学，我那整个一个是从幼儿园到大学，
2: 因为全能型选手，
0: 因为很多孩子他就因为你带了，人家就非常相信你，
2: 是
0: 就让你带，你本身带着人嘛，你给人推出去，
2: 对，
0: 又不好推，我们两个，就是
1: 对，
0: 还是面子那个，
2: 对对对，其实按说要是很多像到了二位老师的这个年纪。他们还享受晚年啊，想出去啊，这个游览世界什么的。
1: 我们退休以后基本上没有闲着，尤其是60岁到70岁之间，这个70岁以后，因为我现在教这个孩子呢是这个这孩子就是北京海淀区那个孩子，老家也是山东的，这个喜欢练跨栏，他那个教练呢是我同学的女儿，啊，我们关系都挺好，问我就来帮他教他技术，但是呢北京搞了一个体育俱乐部，寒暑假就继续着小孩练，搞了4年，这孩子是比较得技，起来了，后来带着他青运会拿了冠军，他本来也想当这个，就想当刘翔，这好啊，对不对？帮助他训练，因为北京没有跨栏教练，有这么个运动员，那怎么办呢？领导说你就带着吧，是吧？后来他去国家队练了2年，是吧？现在又准备全运会呢，我还得继续带他，是这个情况。
2: 感谢两位老师啊，也一直为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跨栏事业，其实也是为整个我们世界的跨栏事业的发展在默默的做贡献，而且一做就是一生啊，一直坚持到现在真是不容易，所以特意别向两位老师致敬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两位老师，我们一起来通过这个专业的比赛啊，把两位老师的所学所感让专业知识带给我们更多的观众，好不好？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内行看门道环节。在这个环节我们正式看比赛之前啊，还是请两位老师崔老师给我们主讲吧，就是这个跨栏的相关规则。我们现在知道有100米栏、110米栏，还有400米栏，是吧？
1: 对，跨栏项目就是4个项目哦，直道栏就是男子110米栏，女子100米栏，
2: 100米栏，
1: 这是两个直道栏，
2: 直道，
1: 弯道栏就两个400米栏，但栏高不一样，栏高呢，女子400栏的栏高是76.2公分，跨10个栏，男子的栏的高度呢是91.4公分，
2: 高一些，
1: 就好像赢制的一码，91.4公分，跨10个栏，每一个栏间35米，最后冲刺40米，起点到第一个栏45米，这个是不变的，至于他你的步数，你随便跑多少步都可以，这里边就有单脚的、双脚的、两个角度会跨的，这是学问就比较多了，直道栏呢，女子100米栏起跑7到8步，也是这样，10个栏。

0: 第一个呢，到起点是13米，
1: 嗯，
0: 拦截8.5米，
1: 嗯，
0: 跑10个栏，
1: 嗯，
0: 最后冲刺10.5米，
1: 嗯，
0: 这是女子100米栏，
1: 嗯，
0: 男子110米栏呢，起跑到第一个栏13.72米，
1: 嗯，
0: 这个拦截距离呢是应该是10码，
1: 嗯，
2: 就英
0: 一码是91.4，十码就是9.14米，
1: 9.14米，
0: 对，
1: 嗯，
0: 这就摆10个栏，但到那其中有9个拦截，
1: 嗯，
0: 下最后一个栏到终点，
1: 嗯，
0: 14.02米，
1: 嗯，
0: 这在有整有零，是吧？
1: 嗯，
0: 栏高1.06米，
2: 106.7米，
1: 男子跨栏110，
0: 女子的栏是84公分，
1: 嗯。
0: 啊，这是从那个规则要求这个拦距比赛起来呢，
1: 嗯，
0: 只能用脚跨过去，
1: 嗯，
0: 不能用手推，
1: 嗯，
0: 用手推犯规。
1: 对，那你说推脚推拦的不叫跨栏，
0: 对，
1: 是吧？
0: 你这个
1: 从基础的知识我们开始讲是吧？最基础的知识，
0: 你跑到别人的跑道，犯规，
1: 嗯，是
0: 踩过两脚就犯规，
1: 哦，
0: 对吧？但是呢，跨栏比赛你离得比较近，
1: 嗯，
0: 经常有手
1: 碰避免碰撞
0: 手的，经常有手碰手的现象。
1: 哦、
0: 为什么呢？有的运动员靠左边跑，
1: 嗯，
0: 啊，有的运动员靠右边跑，
1: 嗯。
0: 假如说跑到左边跑的人，
1: 嗯、
0: 赶上一个他的右边的，
1: 是
0: 靠右边跑的人，这俩就挤在一块了。
1: 是，
0: 你看，刘翔和古巴那个索罗斯打手，
1: 嗯，
0: 是吧？打了好几下，
1: 嗯，
0: 为什么？这速度啊，这个距离啊，
1: 太近了，
0: 都相等
1: 啊，
0: 跑打一下，三步栏他又打一下，
1: 嗯，
0: 有人就说他是不是故意的？
1: 嗯，那时候谁还有心弄那个事儿去啊，是吧？都全力以赴往前跑。
0: 所以说呢，刘翔就下来就说：“哎呀，是算了，反正碰栏是经常有的，
1: 嗯，
0: 是吧？但是很受影响。
1: 哦，
0: 哎，因为你在跑的过程当中，扒你一下你崴了，崴、
1: 嗯、
0: 了以后你就。”就回不来了那个劲儿，是吧？速度就减慢了，是吧？减慢速度的一个是捧篮，捧篮减慢速度，一个是打手，是吧？那是自己捧篮自己摔倒，那就另外一个问题了。所以说呢，要把这个每一个篮的技术练好，是吧？因为他这个距离短，没这么多时间叫你考虑这个那个，400米篮子你还有个一圈400米，啊有个节奏，是吧？
2: 距离长，
0: 哎，说是这两个项目呢，规则很简单，是吧？跨过篮去，不管你左腿右腿，但直到篮呢，左腿右腿就不好办了，只能跑3步，因为它距离在那儿摆
1: 短，
0: 啊短，啊，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当时教科书式的跨栏技术，就是2004年刘翔在雅典决赛的那趟这个技术，现在网上经常有人在放，确实是，经典，哎，所以说这个大家都以他为榜样，要练到他这种炉火纯青的技术，
1: 好，感谢崔老师的分析哈。那接下来咱们就看一些相关的比赛。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画面啊切到比赛现场，我们边看比赛，边请两位老师来做点评。
3: 跑道上即将进行男子400米栏预赛第一组的比赛，参赛选手名单已显示在大屏幕上。
1: 就第一步这个动作太重要了啊，起跑这动作，
0: 他分左腿上篮和右腿上篮，
2: 他那个篮球看跑多少步，有步数的，
4: 运动员的节奏和他的这个体能分配保持非常非常的讲究，所以这对于参赛运动员来讲，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完成比赛比较重要，就到了指导其实我们这个位置也在发生一些变化，
0: 一般运动员都跑15步，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还真是，
0: 哎，
1: 正好
0: 他假如步幅比较大的时候呢，他可以跑14步，14步呢就另外一个腿上来，他一般跑到8个栏以后呢，他都要换腿，因为他速度下降了，速度下降了，用15步达不到了，14步也不行了，就变成或者16步或者17步。

0: 他是预赛，说是他
1: 看看最后的时刻的
0: 留有余地
2: 哦，保存一定的实力，
0: 对，留有余地。
2: 这一组能看出这个叫叶安的选手相对来说，
0: 对，他是
2: 快一些，
0: 浙江选手，他跑得比较快。他学青会嘛，他现在是成年人，也在前六名之内。
2: 哦，他成年组了，现在都是吧？
0: 他现在是公开组吧，应该是，啊，他有公开组，有学生组，他根据体力情况，根据他的速度耐力情况，所以说他这个步数的节奏，和过栏的技术应该比较协调的配合，那有些人在没有劲儿了，一过栏就摔倒了
2: 啊，是。
0: 51秒99，
3: 51秒93，
2: 这个成绩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这就是为了进决赛，
2: 是吧？
0: 因为他跑在前面两名肯定进决赛了，他就不用力跑了。
3: 他一般预赛是
0: 五十一秒九四，你看52秒24，这两个人就
2: 进到决赛之后，把自己真正的实力再发挥出来。
0: 对，
2: 因为这个预赛跟决赛之间的它时间其实比较短的，是吗？
0: 不是，预赛和决赛它有时候相隔一天。
2: 哦，并不短啊。
3: 他这400栏比较长，消耗还是比较大的。
2: 哦，
0: 他根据比赛距离不同，像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预赛和决赛的时间，他有规定，对吧？你像这个，原来我记得是100米的预赛和复赛，最短，原来好像是45分钟，现在也改了。最少得2个小时以后，
2: 哦，
0: 哎，他给运动员一定的恢复时间，
2: 恢复体力的时间是吧？
1: 我们来看一下男子400米栏的预赛第二组的情况。
2: 这里边我看，你看有1、2、3、4，5，有5个都是南方的，
3: 几乎都是
2: 是吧？
3: 短距离南方的特别多，跟他们那个特点有关系。我们就说脚底下
2: 协调能力好是吧？
3: 脚底下
2: 快，哦。
3: 南方人打瓷脚的多呀！
2: 哦，
3: 咱北方穿那个大鞋，冬天塌啦塌啦塌。
2: 是，
0: 这个项目呢，全国比较普及。
2: 啊，
0: 全国比较普及的，好一点的呢，有山东啊、河南呀、江苏啊、这个厦门呐、这个浙江啊，这些地方，广东、湖北，说是他就有教练。
2: 哦。
0: 有这个项目的教练，他就有这个项目的学生，
2: 是得先有好教练。
0: 所以说这个运动队里边教练很重要，
2: 没有伯乐千里马不会被发现是吧？
0: 是
2: 我还可能这是多大的学生啊？
0: 他跟组别不一样，他有年龄限制，
2: 对，看不出来。应该没有做什么完整，他们穿这个鞋下也是有这种钉儿的是吧？
0: 这是
3: 比较先进一点，你看它就是那它有弹性啊，
0: 它这儿，
3: 它的那个钉鞋那比较厚一点。
2: 哦，
0: 这个鞋前脚呢有气垫
2: 是吧？
0: 有气垫
2: 啊，
0: 弹性就比较大。
1: 体能的分配，包括自己在平时训练当中的这种累积，在实战当中体现的非常的明显。
2: 这个对运动员的鞋是不是也有要求啊？就什么鞋不能穿，什么鞋有没有这方面的要求？
0: 钉子有要求
2: 哦，钉子。
0: 这个钉子呢，这个竞赛运动员这个钉子长度不能超过0.9毫米
2: 哦。
0: 跳高的运动员不能超过1.2毫，1.2厘米。
2: 哦，这样子，
0: 他钉子长一点。
2: 你看他那时候，这种的话就不能超过0.9厘米。
0: 啊，对，中长跑的更短，
2: 哦，
0: 不能超到0.6。
2: 哦，
0: 因为什么呢？他跑的距离长。
2: 哦，
0: 钉子太长，脚受不了。
2: 是，你看到最后这一段的时候，确实能感觉这体力的下滑。
0: 他第一了，
2: 跑第一的就已经感觉也很。累了
0: 就不用力跑了，
2: 速度慢下来了，开始
0: 对，能选上决赛就可以了。
2: 哦，是，这时候对，
0: 哎，
2: 这时候目标就是进决赛。
0: 这孩子是厦门的，厦门有教练。
2: 这组选手跟上一组选手比起来，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吗？
0: 这组选手跑比上一组慢，
2: 慢哈，
0: 慢。
2: 刚才那个是51秒多是吧？
0: 51秒94，这52秒20，0.1秒可以决10个名次。
2: 是瞬间的
0: 0.11、0.12、0.13，
2: 是
0: 这不都可以决0.1秒可以决10个名次？你想想，现在激烈就电动计时以后呢，确实是比较准确。
2: 尤其大家运动员的差距并不大，是吧？
0: 对，
2: 就是那种。

0: 非常微小的那种，
1: 最短的这千分之一的那个差距，你不扩大那个就看不出来。
0: 是
1: 那个，
0: 有时候要不用现在的这种科技手段监测，
1: 对，
0: 肉眼我们都很难发现，到时候这两人到底谁第一哈、啊，谁先碰到这个线。
2: 好的，现在即将进行男子四百米栏预赛，
3: 一同这个扔在现场啊。
0: 他这个起跑的时候有什么诀窍吗？秘诀吗？
1: 他有步数，
3: 在中间的道，
1: 他看他21步还多少步
0: 哦，
1: 因为是前面起跑他是有45米的距离
0: 哦，一个是步数，另一个他跟比如说那个身体的压位压低啊什么之类的，这种也是比较有关系，
1: 差不多重心要过去，
0: 重心是吧？
1: 嗯。
3: 而在他右手边的是王子健，来自上海，
1: 我们就前面出来那个叫摆动腿
0: 哦，
1: 跨栏的摆动腿，后边那叫起跨的。
3: 对外道子叶红是广州队的队员。到这个弯道之后，
4: 黄了。
1: 嗯，
0: 多少步都自己数着，按照节奏的。
1: 对对对对，他平常练习就是这样。
0: 是，
1: 我这跑15步就是15步。
0: 是，就能看出这些运动员在跑的过程当中，他们自带的这个节奏，可以看出来。
1: 嗯，几乎都是。
4: 黄的一换腿，白的上来了。
0: 是。
1: 不过他有点那个打软
0: 了，一到最后都能感觉到明显的。
4: 这两个都选上了，但是成绩不好，52秒多。第一才51秒9几，
0: 是
1: 这温州的呀。
4: 所以这小孩们成绩都不好，第一才52秒39，巴萨第二组52秒21，第一组51秒94。
0: 是吗？想请教一下崔老师，就像这个在国际上一般同龄的这个成绩，他们能拿多少？
4: 国际上不一样了。
0: 是吧？
4: 国际这个世界纪录，
0: 嗯，
4: 破没破46秒啊？46秒0几吧？
0: 哦，
4: 一个瑞典的，专门跑第七道，就给他安排第七道。
0: 哦，
4: 跑的可是快了。
0: 这不同的跑道对运动员也有影响。
4: 有。
0: 哦，
4: 你看这第一道不好跑。
0: 第一道不好跑。
4: 咱
0: 难在哪儿？
4: 玩太急。
0: 转弯。哦。
4: 八道的话就是。3456
0: 啊，
4: 3456，这是四个好成绩的
0: 哦。
4: 1278是后边那四个成绩。
0: 哦，行。
4: 有时候
0: 越靠边位的这些，
4: 有时候用第二道到第九道
0: 啊，哦，
4: 有时候到1道到8道
0: 啊，哦，就是靠内侧和靠最外侧的。
4: 但是知道来说呢，不一定怎么样，因为你看刘湘在这个
0: 啊。
4: 日本什么地方搞那个世锦赛
0: 啊，嗯？
4: 他不分到第九道吗？
0: 啊，
4: 哦，这不第九道也拿了冠军了吗？
0: 嗯。还要看个人的绝对实力，但这个前两名也都是52秒以上，
4: 这都不快，嗯。但是你看，大概是
0: 感觉没有把全身
4: 的力气发挥出来。大概是第一组的一个，第二组的一个选择了，哦，这个第三名53秒39就慢了。
0: 哦，
4: 他取这么八个人，
1: 53秒
4: 就没有用了。
1: 嗯，打开53，
0: 这是男子的，总共就这三组吧。
4: 这是取上
1: 决赛，
4: 取上决赛权的。
0: 啊，进入决赛权的。
1: 这是第一、第二，这不成绩排列。
0: 哦，
1: 嗯。
0: 这整体他们呈现一个什么特点呢？
4: 成绩都一般，
0: 成绩都一般。
4: 嗯，但是这孩子们来看年龄
0: 哦，
4: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组的。
0: 嗯，这53秒以后的就没有机会了，
4: 没有了，
0: 是吧？
4: 嗯，通过这个学生组的比赛，他肯定没有表现出他是公开组还是学生组。还是体校组，他分好几个组。
0: 嗯，
4: 根据这些孩子的成绩呢，他应该是少年。
0: 哦，
4: 年纪比较小。
0: 哦，
4: 16、17岁、17、18岁这个过程。
0: 嗯，
4: 速度情况都不是很好。
0: 嗯，
4: 你看第二组的那个跑的最后冲刺，
0: 嗯，
4: 离得歪斜的就要摔倒。
0: 嗯，
4: 啊，他体能不够。
0: 嗯，
4: 这个51秒9几呢，这个孩子呢。现在大概跑进50秒了，
0: 嗯，
4: 跑了49秒多了，这孩子，其他的都没有，都还不行，
0: 嗯，
4: 说青少年呢，正常训练，
0: 嗯，
4: 正常走，
0: 嗯，
4: 到了成年组了，按照我的观点，小男孩，20岁以前都不行，
0: 嗯，
4: 叫力不全，
0: 哦，
4: 20岁以后你基础打得好，提高成绩挡都挡不住，
0: 哦。所以像刘翔那样的是少数是吗？
4: 那是，
0: 真是少数。
4: 嗯，刘翔是个天才，是个特例。
0: 嗯，
4: 这个21岁，12秒91，
0: 嗯，
4: 当时是创世界纪录，
0: 是
4: 在洛桑又破了12秒88，破了纪录，确实是中国的骄傲，中国的天才。
0: 郑老师有什么补充的吗？在崔老师的基础之上，
1: 就是这个就是青少年这一块就是大有发展。

0: 前途。
1: 嗯，
0: 就是继续努力吧。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些。
1: 您的意思，他们上升的空间还有很多。
0: 对对，因为是青少年的，
2: 嗯嗯，
0: 而且他们需要，刚才又看了，还有技术上的，
1: 嗯，
0: 啊，就技术上的修炼，
1: 嗯，
0: 另一个是包括速度，
1: 嗯，
0: 因为我们毕竟是短距离项目，
1: 嗯，
0: 但是。跨栏呢跟一般的平跑四百米还是不一样的技术、
1: 嗯、
0: 所以它重心比较高，这样的话因为有力过载栏呀、
1: 嗯、
0: 十个栏你就十个障碍呀、
1: 嗯、
0: 所以跑的重心比较高一些、
1: 嗯、
0: 所以在今后的发展上就是把技术抓上来、
1: 嗯、
0: 另一个是特别是栏间跑的技术、
1: 嗯、
0: 不能等同平跑四百米的那个速度、
1: 嗯嗯、
0: 啊，所以这样就更有利栏间跑，更有利向前发展，
1: 嗯，
0: 就是潜力比较大。
1: 嗯，今天我们太荣幸了啊，请到两位老师到我们演播室、嗯、我们一起分享了两位老师的成长史，然后还有你们的爱情史、嗯、以及带学生的这个过程的故事，所以能听得出来老师是非常有故事的人，而且呢现在又带出了特别多优秀的学生，可谓是桃李满天下。最后呢又陪着我们一起来观看这些比赛，我们带来专业的知识分析，所以再一次对两位老师的到来表示感谢和致敬，谢谢你们到我们演播室，也再次感谢各位观众观看我们本期田径风云，再见。

0: 我叫刘小芳，今年33岁。27年前，我和弟弟被爸爸抛弃在了北京南站。6岁的我背着4岁的弟弟，在北京南站整整等了15天，可始终没能等到爸爸来接我们回家。今天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要一个答案：我们到底是不是被爸爸抛弃的？如果真的是被抛弃，我不能原谅。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位妹妹请坐。
2: 我叫刘小芳，今年33岁，来自河北。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我想知道爸爸当初为什么抛下我和弟弟。我记得在我4岁的时候，妈妈已经去世了，爸爸是我们全部的依靠。有一次爸爸给我做饭，我就问爸爸在做什么，爸爸说我在给你炒菜。当爸爸端上来的时候，爸爸把那个茄子把，我最爱啃那个茄子把，夹给我，我就拿起那个茄子把，就跟啃鸡腿一样的吃起来。我感觉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特别的幸福。我还记得爸爸经常骑自行车带我去姑姑家玩，爸爸一个手扶着自行车，一个手扶着我，他怕我摔下去。有爸爸我在我身边，我就什么都可以依靠爸爸。后来我到了姑姑家，就见到了弟弟。
1: 那是亲弟弟吗？
2: 对，也许是因为妈妈不在吧，我一直都没有见过弟弟，可能是

0: 我跟爸爸去把弟弟要接回家，他就骑着自行车把弟弟放在前边，我就在坐在爸爸的后面，我紧紧地抓着爸爸，我感觉我跟弟弟有爸爸真的好幸福。然后弟弟一直在哭嘛，爸爸就说我带你们去玩。我以为爸爸在哄弟弟，可是爸爸真的带我们出来了。爸爸带我们到了北京，然后到了北京，我跟爸爸还有弟弟就在北京住了几天。这时候爸爸对我说要回家，然后我们就在候车室就打算要回家，我跟弟弟都睡着了。当我们醒来的时候，只有我跟弟弟还有那个包，爸爸不见了。因为我心里很害怕，我紧紧地拽着弟弟，我们就在候车室大厅转了一圈，没有见到爸爸。后来售票员阿姨过来就问我们怎么了，我说我们大爸爸不见了，他就把我们安顿在一个暖和一点的房子里等待爸爸。他给我们买了点吃的，我就在那里紧紧地搂着弟弟，我不敢睡，我很害怕睁开眼弟弟会没了。我不知道弟弟是冷还是饿，他一直在哭。我说我背着你去找爸爸，背着弟弟的时候根本就背不动。
1: 那时候弟弟几岁啊？
0: 弟弟4岁。
1: 你多大？
0: 我6岁。
1: 你没比弟弟大多少，背也背不动。
0: 我背着弟弟的时候，我只能两只手拽着他的两只手，我根本就背不过来。我只要弟弟不哭。饿的时候我们就想起爸爸，我就想如果要是爸爸在，我跟弟弟也不会是饿的肚子没有地方睡觉。我不相信爸爸会抛弃我们，因为我觉得爸爸是很疼我们很爱我们的。爸爸到底去了哪里了？我跟弟弟到底怎么办？
1: 你们在那儿等了多少天？
0: 十几天吧，我们一直在那里等。后来养父养母经过北京车站，他把我们带回了家。
1: 把你们姐弟俩一块带回的家？
0: 对。
1: 家在哪儿？
0: 现在在河北保定。后来我跟弟弟也分开了。啊，
1: 你不是一直拉着弟弟怕他从你身边丢失吗？
0: 对。
1: 那怎么分开的？
0: 早上我醒来没有弟弟了。
1: 谁把弟弟送人的？
0: 老父。我心里难受，我没有妈妈了，爸爸抛弃我了，我唯一的弟弟也没有了。我就特别的恨爸爸，为什么当初爸爸把我们抛弃？如果不是他的抛弃，我跟弟弟就不会分开。后来他们都说弟弟过得很好，比我过得好，穿得好，吃得好，可是我想看看弟弟过得到底好不好。姑姑就带着我去他家看看弟弟，我就把自己攒了很久的2毛钱，姑姑家洗了一个苹果，我要把这些都送给我的弟弟。那时候我看见弟弟穿的是挺好的，衣服干净利索，然后穿一个蓝色的褂子。姑姑说你还认识这个在车站的姐姐吗？这是你亲姐姐。可是弟弟说不记得了，弟弟不记得我了。当时我就想只要弟弟开心，弟弟过得比我好，我就很知足。 然后我就把那个苹果还有那两毛钱塞到弟弟的手里，然后我就什么都没跟他说。我不想让弟弟也像我一样背负着很沉重的包袱，我是想让他的生活越简单越快乐越幸福越好吧。后来我读完六年级已经17岁了，
1: 嗯，
0: 然后养父母也不让我读了，我就去打工去鞋厂。我在里面是学的打鞋帮子，有时候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就想弟弟想爸爸，我就不小心把自己的手砸住了，
1: 哎呦，
0: 那个针在指尖里就穿透了，当时把那个机器就憋死了。我忍着疼痛把那个轮子转起来，用螺丝刀把那个针卸下来，从指尖里把这个针拔下来。
1: 哎呦，十指连心那是最疼的，
0: 但是我还是要坚持的工作。
1: 那其实你也可以去再找弟弟了，弟弟那时候也应该长大了。
2: 这么多年虽然没生活在弟弟身边，却一直默默关注着弟弟，经常跑到弟弟所在的村子，希望能有机会遇到弟弟，哪怕只是远远地看上一眼也好，可是却一次都没碰上。直到23年后意外得到弟弟的联系方式，我再也无法掩盖对弟弟的思念，立刻拨打电话。23年过去了，弟弟还能记得我吗？过得到底好不好？
0: 2015年我跟弟弟相认了。
1: 那时候你多大岁数了？
0: 那时候我30岁了，23年没有来往过。他不知道，他特别的疑惑，但是他会想到那个苹果。他说你是给我苹果的那个人吗？我当时特别的高兴，我感觉这是我20多年来第一件开心的事情。他记得我就好。弟弟当时哭着说，你们都抛弃我了还找我干什么。但是我听了，果真弟弟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我就把自己的遭遇还有爸爸抛弃我们的事情跟弟弟讲了。当时我说我也没有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我们是爸爸抛弃的，我跟弟弟错过了很多。弟弟结婚的时候我不在，弟弟生孩子的时候我还不在，我就想弥补他。我就在鞋厂里每天辛苦的赚钱，从来不怎么请假，然后每天加班加点儿。我不出去吃饭，我在鞋厂里吃伙食饭，他们的炒菜都是水煮白菜啊土豆啊，我就那么吃。我要节省下来的钱我为弟弟做点什么。有一次我看见弟弟开车总是开别人的车，我就想着给弟弟买一辆车。
1: 这个不是小数目啊。
0: 对，那天弟弟我还有他老婆还有他的女儿，我们就去车店里去看车。弟弟本来自己想付个首付，然后我就拿出自己的卡，我说把这个卡刷了，刷爆了他，然后我们就全款提下了那辆车。我看着弟弟那么开心，我就满足了。
1: 那你想找爸爸这个事儿，你跟弟弟探讨过吗？
0: 探讨过。
1: 他是什么看法？
0: 弟弟不想找爸爸，因为弟弟恨爸爸当初抛弃了我们。
3: 我觉得任何理由都不是理由，他都不要我了，我们干嘛还要找他？找他是为了什么？我姐也说不出来原因，她只说一句，他是我爸，我想找回来。 我说那找吧，所以就来了。
0: 我想了20多年了，我一直不知道爸爸当初为什么抛弃了我。
1: 所以今天其实你来找是想找一把能够解开你心中这个结的钥匙。
0: 我就想知道爸爸为什么当初抛弃我，如果他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就跟他回家。如果他给不了我抛弃我的理由，我只想知道当初为什么抛弃我。
4: 其实树东，我感觉他今天来确实就是要一个答案，他就觉得说爸爸为什么抛弃他。其实爸爸抛弃他的可能性不大，
1: 是
4: 因为爸爸带着他，他弟弟应该是在姑姑家，没有理由再去上姑姑家再把弟弟再接出来，把他们姐俩一起抛弃。我想爸爸一定是有爸爸的苦衷，今天咱们要是打开门爸爸出来了，肯定会给他一个答案。
5: 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孩子，而且是一个像母亲一样的姐姐。她为了弟弟过得好，20多年不相认，为了弟弟过得好，相认了以后给弟弟全款把车买了，这个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姐姐做到了。但是我觉得他怀疑他爸爸的这个抛弃的理由也是存在的。十几天，你想，你说这个父亲如果说他没有抛弃的想法的话，他不可能十几天在车站不寻找啊，是吧？当然我们会期待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因为家里还有姐姐呢。如果这家团圆，我想今天晚上是我们觉得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祝他愿望成真。
1: 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助小芳寻找的，来，有请小芳。
6: 刘小芳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的描述，您要寻找的父亲叫孟章生。1992年，你和弟弟是在北京南站附近和爸爸分开的。那个时候，爸爸大概是30岁，你只有6岁，而弟弟也只有4岁。另外，你还记得，在爸爸的头顶有一块鸡蛋大小的斑秃。你们老家在过年的时候吃的是煎饼，家里面有一个大碾子，住的房子是煎饼的砖房。家附近有一条小河，另外马路都很宽。我们整理了这些线索之后，立即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为您展开了寻找。
7: 接到你的求助后，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宝贝回家寻子网进行帖子搜索比对。经过搜索比对，发现一个孟宪梅寻找弟弟妹妹的帖子和您高度一致，于是我们随即进行了实地走访。
6: 那么今天到底能不能为您找回苦寻30多年的亲人，我们期待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曾经是我的依靠，我想问他当初为什么抛下我们。如果是爸爸真的是抛下我不管，我原谅不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姐姐。
1: 姐姐，

老方，来和姐姐，咱们过来。

0: 我们是在山东兖州把姐姐给找到的。我们还是请姐姐好好的给妹妹讲一讲当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
1: 18岁的不是有意要丢弃你们呢？爸爸当年他有精神病，你知道吗？他现在30多年都是一直是精神病状态。我�妹妹3岁的时候，我妈妈和我奶奶吵架了，我妈妈喝药了，我奶奶跳坑了，在同一天。
0: 于是爸爸的精神就受到了刺激，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爸爸的精神状态就越来越不好了。
2: 所以那个时候就把弟弟送到了姑姑家。
0: 对。
2: 所以那天是爸爸要带着女儿和弟弟
1: 啊，说是去认姥姥，谁知道他根本没有去认姥姥，然后带着他们去兖州了。他们在兖州招待所住了几天，是吗？
3: 我不知道，我就记得来到北京。
1: 我姑姑说他，我爸身上只有10块钱，
0: 就是家人认为10块钱不可能到北京，再加上爸爸的精神疾病，就认为爸爸说的话不对。于是那个时候家人寻找，主要是在兖州寻找，就压根没有相信爸爸说是在北京火车站丢孩子的这件事儿，所以这一下子把家人寻找的时间给耽搁了。
2: 所以爸爸跟你们讲的当时在北京火车站怎么丢的？
1: 爸爸给我讲的，他去火车站上厕所了，回来就没有孩子了。
0: 他其实就是被一个好心人给送回来的，他也不是自己找着的家，然后回来的时候可能还是鼻青脸肿的，
1: 对吧？
0: 不知道在外面遇到什么事儿。
2: 其实今天闹明白了，小芳，不是说爸爸把你抛弃了，
0: 肯定不是，因为爸爸一直想找你。爸爸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年在过年的时候就会一直在纸上写姐弟两个的名字，就这样一直写一直写。他可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一定是非常想念两个孩子的。
4: 其实我们现在还想知道一个事情，因为原来姐姐一直想找爸爸，弟弟坚持说他不找，现在因为知道爸爸这些年的经历，我们其实特别想让弟弟也上去问问弟弟他想不想找爸爸。
2: 来，我们有请弟弟。来，小伙子，拉着你两个姐姐，
0: 来，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弟弟，知道了这些之后，原谅爸爸了吗？
5: 原谅了，我也想看看爸爸。
0: 好，这样，我们今天其实是给姐弟俩带来了一段爸爸平常生活的录像，咱们看看爸爸平常什么样子，好不好？
1: 好，
0: 来看看。
1: 其实，爸就是自从丢了孩子以后，一直没有振作起来，就是精神不好，就像自闭症儿童一样，整天低着个头，时哭时笑的，就是精神分裂症现在是。其实他是特别想儿子和女儿的，
3: 他就是精神不好。
6: 上公安局干嘛去？
7: 报命。
6: 报命干嘛？啊？找恁闺女儿是吧？想闺女儿了是吧？你想他们你就说出来呗，想他们了呗。一直就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精神不好。想他们吗？找到他们，让他们来看你好不好？
3: 爸爸不光有精神问题，现在得了脑梗，胃也不好，每天都要吃药。
0: 其实爸爸才
3: 爸爸真的
0: 特别不容易，
3: 要丢弃你们，爸爸特别疼你的，真的。
0: 小芳，我们其实把爸爸带到北京来了，但是他身体的这个状况真的没有办法走上舞台，所以我们暂时让他在宾馆休息。所以今天姐弟三人团聚之后，咱们去见见爸爸好不好？
3: 好，
0: 走吧。
3: 谢谢你们，谢谢。
0: 走，咱们见爸爸去。走。

0: 他这是谁呀、
1: 啊？我是小秋啊。
0: 这是谁呀、
2: 啊？不认识。
0: 不认识。
1: 这是女儿，女儿有秋啊。我是小秋。对，
0: 我们把她给您找回来了，这就是您的女儿。
1: 还记得我吗？
0: 记得。
1: 爸爸。

姐弟俩心底这么多年的疑问终于解开了，他们不是被爸爸抛弃的，而是被爸爸记在心底最深的两个人。虽然爸爸言语不清，可当他再次见到两个孩子，仍能叫出孩子的小名。小秋、小丽这两个名字是存在爸爸脑海里为数不多的记忆了，可他却记得那么深。相信今后在儿女的陪伴下，爸爸的病患能有所好转，一家人能幸福快乐，重新拥有温暖的新生活。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
2: 哦、
0: 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0: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

0: 才阿里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里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1: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2: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2: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2: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2: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5: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2: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5: 我怕热。
2: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2: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

0: 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2: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3: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4: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0: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5: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2: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2: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6: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2: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

0: 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它造成它比较肥胖。但是它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它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它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6: 对吧？啊，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

0: 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8: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 所以我们这个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3: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3: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1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3: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8: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你好，
1: 倪萍老师，你好。
0: 你好，不哭，姐姐，你找你的什么人？
1: 我要找我的孩子。在40多年前，我本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五口之家，三个孩子。在老三出事的4个月的时候，丈夫去世了。那个时候，我就好像天塌下来一样。领着三孩子没办法，我只能叫我的妈妈来接我们回家。可是在9月份那一天回家的路上，第二个儿子丢失了。那个时候我手上抱着老三，手里拎着行李，我妈妈也拎着行李，牵着我的女儿和冰冰第二个儿子，她在后面走，我在前面走。走了一段，我妈就叫了我，她说冰冰不见了。我赶紧回头，我说怎么会不见呢？她说东西拎得太重了，我就换个手，小孩子一下子就没见了，没见。然后我把老三交给我妈，我就一个箱子一个箱子的找，几个箱子都全找了，都没看到她，
0: 也没去公安派出所。
1: 那个时候不知道。那时候我才25岁，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回到家里之后，我就一直都心情很差，我妈妈经常都这样子开导我，我只能这样子心里默默地祝福她。然后我老三就断奶，那个时候才5个多月，我又立马回到江西上饶工作。我的工作是给每家每户做衣服，所以带不了小孩。
0: 江西上饶，
1: 哎，对的，我只能拼命的工作，一个月有45块钱，每个月寄40块钱回家。70年代给他们40块钱一个月，我自己只留下5块钱。让他们对我的儿女更好一点，我没有别的希望。到了7、8年的初夏，有一天我回家去看，我进门的时候就看到老三在那里玩。我说蹦蹦，妈妈回来了。我说姐姐呢？我妈那个时候把门一关，她说我看你带着2个孩子也很累，我把你的女儿送到火车上，一个解放军的身边。
2: 我就很生气地跟我妈说，我说你怎么可以送走丽霞呢？我说冰冰都已经不见了，我就剩下2个，我说我能够养活他们，我日子不会难过的。

0: 我就后来我就拉着老三，我说我那我老三我自己带回去好了，不麻烦你们。
1: 老三就被你带走了？
0: 没，他不让我带走，他不让我带走，他跪下跟我说一定会把你带好，你放心。我想老三他们也是很疼爱的，我又要去找女儿，又不带着老三又不方便，我想那还是相信他吧。那个时候只要有人家告诉我跟我小孩差不多的那个，我不惜一切代价我都会去找。有一次报纸上说是安徽有个女孩是在部队里是跟我的女儿年龄相仿的，然后我就去了，结果不是，我又难受的回了家。后来我就一年一年的找，从那个时候我从25岁开始一直到现在我都单身一个人。
1: 老三现在跟着谁呢？
0: 到了1999年4月，我妈发了一个电报，那时候是鹏鹏生病了，我赶快把门一关就上了火车。到了金华医院，那个医生接诊的医生说重症肺炎，他说你这个已经很严重了，你必须要把气管切开。我说只要你们把我的儿子救过来，治好就行了。因为我心里想，就这么一个儿子了，对吧？我不能再失去他，我真的不能再失去。后来是一天严重一天，一天严重一天，然后我自己也吃不下，睡不是肯定是睡不着，所以我基本上到后来我在医院待了40多天，我没有一天躺下，就是坐在那里，实在太困了，我就是闭上眼睛这样子睡过去一下，我就算是很好了。结果有一天我真的太困了，我这里抱着我的儿子，我在迷在那里，医生摇摇我，他说你的儿子已经没气了，我都不敢相信。我摸摸他的耳朵，摸摸在嘴的那个，我都因为之前没有征兆，我真的不相信，我那个时候大哭了。我就开始卖我值钱的东西，一件一件的卖，然后我外婆说你卖东西干什么，我说医院还欠着我儿子的医药费，欠200多块钱，我不想死了之后我还欠人家的，我不想活。整晚整晚白天都会梦到我的孩子在我的手里死去，我真的受不了，我也吃不下，我也睡不着，我怎么熬得下去。
2: 这位母亲25岁时失去了丈夫，在2个月后投奔母亲的路上遗失了自己2岁的儿子，时隔1年后自己的大女儿又被自己的母亲送走，然而现在身边唯一的儿子又病死在了自己的怀中。短短5年时间，这位母亲已经失去了4位亲人，这一刻她彻底崩溃了。但是在她求死的时候，好心的邻居外婆的话让她找到了坚强活下去的动力。
0: 外婆说你都一直在那儿找你的儿子女儿，你死了你是谁去找他们啊？再说你的儿女找到你以后没看到你，他们也会很伤心的。所以我后来到8年我就回到金华，因为我的儿女都是在金华丢失的，我想我回到金华更便于寻找。
3: 这么多年嘛，我也就是也很忙很忙的，我自己开了个小店，忙的几乎上都就是晚上睡觉能够想一下，他们真的很忙很忙，从早上3点钟起来。
0: 一个我是拼命的赚钱，我好让我的儿女，我不知道生活的怎么样，到时候我可以帮他们，这是一个。再一个我就是让我的工作忙一点，麻痹我自己，到了晚上很想睡很想睡，我一倒在床上就能够睡着。这么多年我就是这么过来的。结果到了15年的12月21号，有一个电话打来，他说我是志愿者，我是小梅，你到当地公安机关去采血，没过多长时间你们这里通知我了。
3: 他说你的女儿找着了，我说她现在过得怎么样啊？她现在有几个小孩？我一连串的问。

0: 他说你的女儿很幸福，38年了。我当时我听了真的很高兴，他说过几天就会通知你，我说好好好。
1: 就等到3月8号那一天，我和女儿相见了，我女儿今天也来了。
2: 哦，那请她来，来，请女儿来。
1: 李姐好。
2: 你好，孩子，你跟你妈是哪一年见到的？
3: 那是在2016年的3月8号。哦，
2: 在这之前你一直找你妈妈？
3: 在我很小的记忆中，自己是被一位老奶奶丢到火车上的。
2: 那个奶奶就是你外婆，你知道吗？
3: 那是不知道。哦，
2: 那时候，后来现在知道了，你恨她吗？
3: 不恨她，一方面是为了我好吧，一方面也是她为了自己的女儿着想。嗯。所以我能够理解她。当我列车开动的时候，也没有看见老奶奶，然后乘客们就把我交给了乘务员。到了义乌火车站的时候，他们把我交给了当地的铁路派出所，后来在民政局待了4-5天吧，也就是养父家的姨父啊，他是在那个派出所里上班的，然后帮我领养到了这个养父家里。
2: 你养父母对你好吗？
3: 很好，因为在小时候我也知道我是被家里丢弃的哦，其实心里也很想念自己的亲生父母。等我慢慢长大的时候，我很想很想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我也不知道我要怎样才能够找到我的亲生父母。到了2015年的夏天，我在翻看手机的时候，然后这个节目吸引了我，也同时给我带来了希望哦。看了那么多的案例都是成功的，我就在12月的时候，我就在宝贝回家网上发布了我相关记忆中的信息。登记那天是星期6，到了星期1的时候，然后有志愿者就联系我到当地的公安机关去采血。不久，然后志愿者就告诉我，他说：“孩子，他说妈妈找到了。”当时我听了很开心，说明妈妈也在找我，我不是被妈妈故意抛弃的孩子，当时心里是这么想的哦。然后在警方的安排下，他们安排在我们一个特殊的日子相见，因为那是2016年的3月8号，也是我们母女分开38年。
1: 我都可以说这没有2秒钟，我一看就知道是我的女儿。我说是的，是的，是我的女儿。
3: 妈妈拍打着我说：“孩子啊，他说妈妈找你找得好苦，找你找了38年了。”
0: 但是我很想和妈妈再多相聚，因为这么多年没见，有好多话好多话要说，想陪伴在妈妈身边。妈妈却催促我说：“她说你赶紧回去，要和养父有个交代，不能让她伤心难过。”
3: 当时心里也有一些难受，妈妈为什么没有把我留下来哦？没有想象中节目中见到的那个场景那么激烈哦，我有一点点的失望。那一个晚上，我就整个晚上没睡着。不，到了3月9号那天，然后妈妈的志愿者小梅姐电话打来说，她说：“孩子，她说你妈妈其实是那天晚上多么想你留在身边的，她说怕你影响到家庭，怕你影响到养父母，她还是忍痛让你先回家了。”但我接到小梅姐的电话那一刻，我就急忙想到妈妈那里去。到金华后，我才联系妈妈，我说：“妈妈，我说我想你，我到金华了。”但是妈妈听了也很惊讶，然后她说：“找个地方住住吧。”但是我有点傻掉了，我说：“找个地方住住，直接回家就可以了呀。”然后妈妈说：“家太乱了。”那一刻我真的好难过，我说家太乱了，也不是让我，也

0: 妈的安排，然后我们就在车上聊了一会儿。我很想知道妈妈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然后妈妈说慢慢的会告诉你。然后我当时我就很想把我自己这么多年的思念和委屈告诉妈妈，很想得到妈妈的安慰，但妈妈她却叫我坚强，我有点惊讶又有点费解。其实那天晚上我是准备和妈妈睡觉的，但听到妈妈这么一说，她说你先回去，然后我就带着很失落的心情回家，好像我再次被妈妈拒绝回家。那是在3月19号星期六的那天，然后妈妈带上她的朋友们去上门拜访养父母，对你的养育之恩，带上很多礼，
1: 让她那个风光一点，我说只能那样子，
0: 也给爸爸包了一个大红包，他说养育之恩恩重如山大于天。爸爸呢同时也拿出了一个小礼物，打开一看，是我小时候的一本日记本，上面记满着我对我亲人爸爸妈妈的思念。那一刻我非常非常的感谢我的爸爸，他理解我找妈妈。
1: 他爸爸也是很通情达理的，见了我之后他反过来说是谢谢我，他说谢谢你养生了这么一个好女儿。
0: 那是3月26号，也是星期六，妈妈让我回家带上儿子、老公还有养父，把姨父也带过去。当我见到妈妈家的那一刻，满屋子的人，然后妈妈告诉我，她说孩子今天让你正式回家，我把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请来了，我要告诉他们我的女儿回来了，都请了十几桌，还买了喜糖，比我当时结婚的时候还简单。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妈妈是多么多么的爱我，她是想让我一个很正式的仪式回家。妈妈对不起，那一天误解你了，
1: 没事。
0: 原来妈妈当初对我说的坚强，其实也是一直她自己这么多年对自己说的话。那是在7月16号的那天，妈妈电话打来给我，打通了之后妈妈挂断了，回拨对方总是在战线中。
1: 打到他，后来我挂了，我说我不能打给他，我就打给我的好朋友。
0: 我回拨了十几分钟，妈妈电话还是在战线中，然后我就很着急很着急，我就打给妈妈的朋友，然后那位阿姨告诉我说妈妈从2米高的梯子上摔下来了，她说已经在医院里。当时听了之后，我就赶紧开车赶过去。当我赶到医院里的时候，看见妈妈躺在病床上动不了了。那个片子的报告出来说是她是腰椎压缩性骨折，然后妈妈就抱着我说。他说女儿啊，他说对不起了，你再回来几天妈妈就给你添麻烦了。然后妈妈抱着我还是哭，他说其实我心里是多么想你过来陪陪我，但是我怕影响到你的生活、你的家庭、你的工作，然后我就忍受着自己想你。
2: 妈妈真是个好妈妈哈。
3: 3月8号、7月16号我就出事了，你说就麻烦他了。
2: 春伟，
4: 我们每一次就是把孩子找着了，大家觉得是一个大结局了，不是，还没开始。你看今天这位母亲是已经找着一个孩子，但是她坐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手足无措，妈妈不停地搓手，不停地在想着她对不住孩子的地方，因为你的妈妈没有想到他可以陪着你们成长，因为你的妈妈不知道怎么跟你相处，你的妈妈不知道怎么去爱你，她只能以一种特别隆重的方式来让你们回家，但她仍然是一个坚强的妈妈。你要带着妈妈把这个家 缔造得更加圆满。
2: 今天可能儿子

0: 在里边，你如果见到他，你会说什么？
1: 儿子，妈妈想你，妈妈想知道你过得好还是不好。姐姐已经回来了，姐姐是过得很幸福，但是妈妈不知道你过得好还是不好，我太对不起你们。
2: 妈妈凭借对儿女的思念坚强地活着，但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位妈妈已经慢慢失去了笑容。然而时隔38年，找回了女儿后，这位妈妈的笑容也再次出现了。他们日夜相对努力弥补这些年缺失的温暖，但女儿说，妈妈的笑容还不够多，我要完成妈妈的心愿，找到弟弟，让我妈妈的笑容再多一些。
0: 看看我们社儿组怎么给你们寻找弟弟的，来，请站到这儿来。
3: 弟弟，快回来吧，姐姐已经回家了，别再让妈妈继续等待。
4: 金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首先恭喜你成功的找到了女儿。那你在我们等着我寻人平台上登记的要找儿子的这个报名寻人呢，我们也收到了，我们一直在寻找，从来没有说过放弃。那根据你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啊，您的儿子金斌，他呢是在1976年在金华老火车站前往汽车站的途中丢失的。当时小时候有一个明显的形态上的特征，就是他的额头正中间呢有一块咖啡色的胎记。那根据以上具体的线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帮我们一起展开寻找。
5: 金阿姨你好，我们用了2个新信息，在我们宝贝回家网站大量的求助帖中进行对比排查，发现了一个疑似信息，跟你们提供的线索相似。他是1976年被抱养，抱养地点是浙江金华。然而不同的是，他小时候在额头的右侧有一个花生米大小的黑痣，这和你们提供的印记在额头中间和浅咖啡色并不一致。
4: 那这个求助者他当年被抱养的时间、地点和冰冰丢失的情况呢，都非常的相近，但是就在于额头上这个特征、颜色包括位置都有所偏差。那他到底是不是您要找的儿子冰冰呢？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了他进行采信。
6: 我们接到信息之后，立即加班加点为你们双方进行采集比对工作，希望今天为您带来好的结果。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是一个称职的女儿，也是称职的媳妇，可是我就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冰冰啊，来，
1: 冰冰老师好，
0: 冰冰来，你好。你当时在火车站怎么丢的吗？
1: 不记得，没有，
0: 不记得啊。儿子，现在冰冰，你现在在哪工作啊？
1: 坐下，先坐，先坐。我在广东中山现在。哦，
0: 你养父母在哪？
1: 养父母在河南。
0: 河南。
1: 驻马店，对。
0: 你很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妈妈。
1: 是是。
2: 妈妈还有姐姐不一直在说吗？说弟弟过得这么好，特别要感谢养父母。哎，
3: 对对对。
1: 我觉得我爸对我影响也非常大，因为我爸的善良啊，这些坚韧不拔啊。
2: 其实今天。
3: 来了吗？
0: 今天来了吗？
2: 见见他吧，
1: 对，
2: 光描述了，大家都会想见见这个。
0: 来，
1: 今天我来了，
2: 有请彬彬的养父，王老先生。
1: 要不去接一下爸爸？
3: 好，那我去接吧。
0: 来，养父，请坐。孩子们充分表达了您对他们的养育之恩。
3: 谢谢。
0: 来，坐，坐下说。
2: 大叔坐下说。大叔，
3: 谢谢这些好心人。
4: 这是一个幸福的栏目，特别感谢聂平老师为大家为更多的家庭寻找幸福。
0: 不是我，是我们整个栏目，
4: 我们的栏目组扩大点我们的社会。
0: 对，
4: 我们社会组长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家庭和谐了，家庭幸福了，整个社会都幸福了。
0: 对，
4: 你们做了很大的贡献，我特别感谢你。
3: 好，我真的，
0: 你们也都是好人，大哥，你们真的都是好人。
4: 这是当时我接到我姐姐从金华部队给我发的电报，说那里有一个没人收养的儿子，问我要不要。当时考虑的，我结婚已经八年了，我的
0: 妻子家里没孩子，
4: 我的妻子是有先天性的毛病。我说既然没人领养呢，我都领养吧。我说我要，接着电报以后呢，
0: 这是你妹妹发的电报。
4: 要发电报，这是那个当时的电报。
0: 这是什么？
4: 这是我去的时候的车票，返回的车票，
0: 都留着呢。
4: 火车票我都放着。
1: 77年的车票。
4: 77年，24到金华，28又返回。这是回到我们西平以后，我带着孩子到县
0: 丹
4: 西县教育局办事的时候找的。这是我在做的。
0: 老爹多么仔细。
5: 这个女儿和这个儿子都不属于拐卖。这个女儿呢是被她外婆遗弃的，后来被送到福利院，后来办了收养。他这个儿子呢，当时是走丢了，然后也是被好心人收养了，这都不属于拐卖。只要是发现儿童少女失踪，大家都可以在第一时间报警，公安机关都会立即立案开展侦查，尽快把孩子找回来，减少悲剧的发生。
0: 走向你们的幸福之门，看到了一位苦难的母亲找到了他的儿女，我们内心特别欣慰。
6: 我真的很开心，我的一对儿女没有受苦，要感谢他的养父养母，我的女儿的养父养母也是很善良的，要感谢他们，要感谢养父养母，
4: 很善良人多。
6: 是
4: 一个人有幸福，但是幸福的标准，你要想幸福，你不能把你的幸福建到别人的痛苦之上，你们共同幸福，这才是真的幸福。
7: 当初25岁的他，承受了厄运一次次降临，痛苦磨灭了他的笑容。40多年来，他虽然用冷静掩饰住自己的悲伤，但是他在绝境中靠着自己的坚强和坚持，他苦苦支撑和守护着自己的家。先是找到了失散38年的女儿，今天他又找到了丢失41年的儿子。现在他脸上冷静的表情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幸福温暖的笑容。让我们祝福这位坚强的母亲，生活越来越幸福。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住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 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7: 嗯，
6: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7: 哦，
6: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7: 哦，
6: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哦，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7: 嗯，
6: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7: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7: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7: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6: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6: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6: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7: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7: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6: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7: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7: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3: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6: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7: 嗯，
6: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7: 嗯，
6: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7: 嗯，
2: 哦，
6: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

0: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石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1: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4: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5: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她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她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5: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5: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5: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0: 棒，
1: 真的好羡慕啊，
0: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5: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4: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4: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6: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1: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6: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 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

0: 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6: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你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瘦真好看，确实。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它造成它比较肥胖。但是它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它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它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

0: 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5: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你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1: 对对，
5: 而且我发现他。

0: 可魅力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2: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2: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真瘦真好看。
2: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4: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3: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5: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5: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3: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7: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3: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3: 哎，降一辈儿了。
8: 而且真的非常帅，
3: 对吧？啊，
0: 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4: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3: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4: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3: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9: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

0: 变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挺阳光的，挺逗的，能说会道那种，咋的根本就不理解我那一脚吧。我现在每次到晚上的时候，我都一两点三点的睡不着觉，特别煎熬那种。
1: 20年来，我始终在寻找一种味道，这种味道让我魂牵梦绕，无法摆脱，我却始终找不到它究竟在哪儿。
2: 有请。
0: 大家好。
2: 你好。
0: 杜哥哥好。
2: 你好你好，来请坐。
0: 谢谢。
2: 小伙子，先介绍介绍吧，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来自哪儿？
0: 我叫张大喜，今年21岁，来自河南商丘。我来这里找我的爸爸妈妈。
2: 找家？
0: 对，找家。在我记忆中，我对家没有什么概念，我只凭借着我在那个家时候一些味道。后来我也不知道经过了多久吧，就被一个人抱上了火车。那个时候具体怎么抱的，我也不知道。我就到了我现在这个家里面。其实我在这个家里过得不好。以前就我给我妹妹一个学校，那时候我上1年级，她也上半年级。后来就是放学了，回家晚的话，他们就会打我。比如说7点放学，我7点半之前必须回到家。就如果说我妹妹先到家，我不到家，我就要被挨打。
2: 妹妹是亲生的
0: 啊？咋亲生的嘛？就一出门就天黑了，我就说完了。今天肯定要挨打，我就做了心理准备，就刚走在那家门口，我养母就拿那个棍子，这么说吧，就是那个扫地的那个扫把棍，
2: 扫把杆似的，
0: 对对对，那么粗，我就回去了，他说站住，就很凶的一直说站住，我没说话，我知道肯定挨打，我就我往那一站，他就让我说你过来。他就把那个门就锁住，开始打我，你知道吧？就是那棍子直接打我屁股上了。当时是我就忍着不哭，后来实在太疼受不了，你知道吧？他们打我都是那种咬着牙打，就咬着牙，我就手就挡一下。然后他们就说：“他说你敢跟我动手吗？”但是我就摇头，我说我没有，我就摇头。完这时候我被我爸听到了，直接从堂屋里过来一把牙上我脸上了。那个时候就我两个脸烫很热，就那个疼就我给扎心疼的，你知道吧？他还是很生气，他直接又扭耳朵，这扭一圈，鸡巴给扭一圈了，
2: 这不得扭撕了呀？
0: 后来这个地方
2: 撕破了吧？
0: 撕破了，因为当时脸也疼，耳朵也疼。我就用是五六里元，他们也把打那两下就走了。那我就回到我的房间，那个时候都是我自己睡，我又回到我的房间里面。我拿镜子照照，我拿镜子照照照，我不流血了吗？我拿口水，那个时候不想出去嘛，拿口水把这个伤口就让擦一擦，把血擦掉。那时候我感觉我浑身。都是疼的，就是说，我每碰个地方，那地方都是疼的。我摸头，直个头就，那叫一摸头发，头都掉了。那时候我家还有一条小狗，就我给它起名叫小黄嘛。就每次都我被挨打完以后，那个就小狗，它就会，我就回去叫它过来，它就很听话就会过来。哎呀，我就抱着那个小狗说。我说小王，我在这里会不会被打死？如果打死我怎么办？我还要找家，回家去找你，我可不能被他打死啊！
3: 就感觉那个狗它通人性一样，
0: 他就用那个舌头舔我眼泪嘛，然后我就抱着他，他就把头就放在这里，就摇着尾巴，安静的听我说话。
2: 你小时候有过打算吗？我长到多大，我就出去，我离开这个家，我找我的亲生爸妈去。
0: 打算过，初三快毕业那年嘛，那年就是说要中考嘛。中考那年不是老师说要买资料，我车上往外站，完杨母就说你咋不去上学？我说有点事情。他什么事啊？我说老师要买资料交那个钱，他多少钱？我说3000块钱。当时他就说没有，完了这时候我姐就在旁边，她说就好像在我妈耳边说了一句话，我没听说什么，她就完了就我妈就从口袋里就掏出20块钱，当时我就说哎怎么给我了，我其实很高兴嘛，我就说我就当我室友去接那个钱的时候，他结果就要低下片，当时我心就要刀扎一样，我就说我就要个钱买资料，你何必这么对我呢？我又不是要钱去买零食干嘛的，我只是买个资料学习。当我转身的时候，我眼泪就掉下来了，我怎么就不哭？这又我姐叫着我，她说钱不要了。我摇头，我摇头，他也把钱给我捡起来，塞在我手里面。我觉得这个钱好重，好重。我在家里面到底是什么？我过得还不如狗，最起码狗有人喂，没人打。所以那时候我就下决心，就是说高中考不上，我就会离开，我就离开家去找爸爸妈妈。那不管结果如何，怎么也好，怎么也罢，我都要去找。就算我死在外面，我也不会回到这个家里面。 只有那年第一次出来。我就去了工地上面，他们给我买好票，给了我50块钱嘛。到了那个火车站，他就问我，就说你地方在哪里？我说找个车问问多少钱。后来那个叔叔说80块钱，
2: 可是你兜里只有50。
0: 我说兜只有50怎么办？他说他有一个办法，他说我不知道你要不要坐，他说你去坐汽车后备箱里面。
2: 汽车后备箱里，
0: 对对对，
2: 你这么大个怎么在汽车后备箱里待着？
0: 没办法嘛，但是后备箱还有箱子，我一个箱子还有那个箱子，因为它就这么宽嘛。
2: 对啊，就普通的小汽车，对不对？
0: 对对对，然后后面他又放一个箱子，基本规格这么大。我的手这样压着，就是我的头基本顶着这个，就全部缩在那，
2: 团在里头。
0: 对对对对，
2: 他把后备箱盖还盖上了。
0: 我说害怕没住了，我说你不要盖还可以吗？他可以，他又给我找了个绳子，把那个锁住那个，把我让我手拽着他。当时我进去都那个叔把我扶进去的，当时就感觉就喘不来气儿，但没办法，我就想着我要挣钱找家，在乎我都愿意，只要我不死，只要我那活着，我有毅力去找那个家。后来就是他就上车了，因为上车他一拐弯，可能有幅度大，你知道吧？他会就左右倾斜，那门子也会晃。因为有时候我会看着后面的车，其实心里我也很害怕。我说万一出事怎么办？我出事我就找不了我爸爸妈妈了，因为有那个空气很憋屈，呼吸不了空气。也大概不知道过了多久吧，就那个司机就停下来了，他说你地方到了。他把我扶下以后，我直接一下对尿了，我腿都麻了，我就大口大口的呼吸，吸空气，我还活着，我还活着，妈妈，我来找你们了，我还活着。
2: 那一瞬间你什么心情？
0: 那瞬间我很高兴啊，虽然说我这路上过得不好吧， 我离开那个家了，我能出来自己找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了，我挺开心的。
2: 虽然那么憋屈，在后备箱里那样攒着，
0: 对，
2: 但是我能离开那个家了。
0: 对，我心挺高兴的。
2: 我离爸爸妈妈又近了一步了。
0: 对，我挺高兴的。第二天五点起来上班了，去工地上面的时候，当时在第干了第八层。
2: 盖房子，
0: 对对对，盖房子嘛。我干的是就是那个卖屋焊，有要焊钢筋，把钢筋接在一起。
2: 有多沉啊？
0: 估计也有20-30斤那样。
2: 而且它长，
0: 6米，长6米嘛。
2: 它不好，
0: 对，
2: 不好拿，
0: 对，不好拿。而且那个叉子它也高，也不好往上面举嘛。我当我焊到6米的时候，不小心把那它那个是白酒就有铁水，一下子倒到脚上了。
2: 哎呦，
0: 当时再疼，就也不能。也不能放手，因为放手的话，那个钢筋会掉下来，我就忍着疼。
2: 那多疼啊！那是铁水，
0: 就那个疼，基本上我脚都软了，就忍着疼把那给焊好，然后手都没有力气。后来我就忍着疼，我就坐地下了，我就把鞋脱掉，慢慢脱掉，因为上面还有那一块铁水在上面粘上的。我脱鞋的瞬间就有一股糊味。
2: 哎呦，
0: 我就把那个鞋脱掉，就一看那边就直接变黑了。我就把袜子也脱掉，因为当时我就涂抹把那个给洗掉，看了以后那一块肉就白了，就烫白了那感觉，就钻心会疼，想哭，我只能忍着，我说不能哭。我以前在家那么久都撑过来了，在家只能不能生了。我又咬着牙，爸妈你们在哪里？我说我快坚持不住了，你们有没有在找我？我说我出来第一份工作，我脚受伤了。我很想你们。

0: 因为每次我去找家，肯定说虽然说希望不大嘛，我都会说凭着自己的努力，凭着气这个味道去找。
1: 那这个味道这哪儿找去啊？这不是你说汽车尾气哪儿都有汽车尾气
0: 啊？
1: 你说垃圾站，垃圾站哪个城市也都有垃圾站，你从何而找呢？
0: 我去我没有去过的地方找，
1: 比如说
0: 我去新疆也会找过。
1: 你去过新疆
0: 啊？我去新疆，有时候也去杭州，去过上海，
1: 上海
0: 在苏州，无锡、常熟那些地方，陕西西安那边，后来也去过那个陕西那个太原，
1: 山西太原。
0: 对，我感觉在陕西太原有一股熟悉的味道。那个时候就我刚下火车，也是跟平常一样，没什么事，就背着包，大家就瞎溜达，就突然走到一个小巷子里面，我站住了，感觉那味道好熟悉，我就这样深深呼吸，感觉好熟悉，好熟悉。因为这城市味道可能不一样，我要去另一个城市去找那个味道。
1: 味道不一样，
0: 对，
1: 怎么个不一样法？比如说你说过你去的那些城市，
0: 就比如说陕西西安的味道，它是那种香的。
1: 香的，
0: 对，因为那么就是小吃城，就有点香嘛。完了去四川嘞，反正就是辣。我现在安徽上班，就是那种特别潮湿的感觉，
1: 潮湿的味道，
0: 因为那雨比较多嘛。
1: 你有没有有的时候觉得这样找太没谱了？你没有其他的任何线索，而且你过去20年了，这个味道有可能会变化，这个概率太低了，找着的，你没想过这个事儿吗？
0: 我想过，虽然我去到的时候每次我都知道希望不大，还是会坚持下去找。我相信有一天我会找到他们的，
2: 多大的苦都能受。我也做了很多工作，我做过饭店的服务员，我做过修车、室内装修、钢筋工、车间职员。别人问我挣钱干嘛，我就说为了生活，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想要什么，我挣钱干嘛。我挣钱就是为了找家，找自己的爸爸妈妈。
3: 我觉得呀，这个孩子说这个味道啊，他实际上是在寻找一种情感的突破口。那么这里面有两种东西，他把他用味道来开过了，一种是乡愁，一种是坚守。乡愁是因为他从小离开了父母，他对父母的这种情感，对这种故乡的这种思念，他说不出来了，他就用味道来解释它。如果你能坚持住这一份乡愁的味道，你这一辈子不管你是找到家还是没有找到家，你都会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正直的事。我们为你点赞。
4: 小张从上来的时候啊，他是21岁的一个小伙子，应该特别的阳光，特别的灿烂，但是在诉说的过程当中一直是在哭泣当中，所以我们一直随着他的叙述心情很沉重，也很心疼。他受了太多的苦，这十几年他真的走得非常不容易。所以我想作为你来讲，你才21岁啊，你一定要像你自己说的一样，有一个信念，我一定能找到我的父母，因为父母也在找我，所以大门后面也许就站着你的父母，你一定要坚强起来。所以我们希望你找到父母，做一个孝顺的好儿子，也希望你们能够合家团聚。
0: 谢谢，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刚才我们在说呢，你这些年一直很隐忍，一直打碎了牙往自己肚子里吞，扛着，
0: 对，
1: 就是为了找到，
0: 就我
1: 找到爸爸妈妈，
0: 我就忍着。
2: 虽然说我知道希望不大，但是我还是每天都要以最好心念去找家。我平时都无所谓，脏点累点，衣服破点坏点都无所谓。我从来在生活中不讲究，那衣服破也好烂也好，只要能穿我都无所谓。我每找一次家，我都会以最好的一面站出来。
1: 你今天穿的这身衣服也是新买的吗？
0: 这衣服是我来北京花了1200买的，因为觉得我来北京嘛，其实抱也有很大希望，把自己打扮好看一点，阳光一点。
1: 如果真的找到了，他们一出来，你希望让他们第一个见的你是阳光的、快乐的儿子。
0: 对对，不要担心我。虽然这些年我自己过得再苦再累，我都能忍着，我都能忍着。

0: 我不能让我父母看到我在过得不好，不想让他们担心。
1: 那如果第一面见到爸爸妈妈了，你会跟他们说什么？
0: 我也问能不能给我一个拥抱。
1: 你想让他们给你一个拥抱？
0: 对。因为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父爱给母爱，我只想让他们给我拥抱。

0: 看大家都在给你鼓掌，都在给你力量，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的。来，小张。
2: 张道奇，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呢，您是1996年出生的，1999年被拐卖到了河南省的周口市。当时由于年纪太小了，所以对家的记忆留存得很少。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志愿者和警方进行寻找。
3: 2017年7月1日接到张道奇的寻亲任务之后，因为他认为自己寻亲的线索很少，所以一直犹犹豫豫，害怕裁决，怕爸爸妈妈没来找他。最终劝说了3个半月之后，终于裁决入库。
4: 寻到入库以后，我们不断比对查询，一直都没有比对成功，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就在2017年年底 DNA 库中突然比对出了一位来自山西的母亲，但是由于联系方式无效，最终耗时半年的时间才取得联系。现在我们为您双方重新采血，加紧比对。
2: 那么这一位妈妈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妈妈呢？我们期待着有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来，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去找家，给他说虽然说希望不大嘛，凭着气这个味道去找，我相信有一天我会找到他们的。
1: 爸妈你们在哪里？快坚持不住了。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从来没有感受，没有感受过怎么父爱，怎么疼母爱，从来没有人抱过我。如果我走到你这样，你们能不能给我一个拥抱？

0: 姐，
1: 走。妈妈要说一声谢谢，一直在跟我讲，要谢谢你们。
2: 行行，
3: 谢谢你。
1: 来，妹妹。谢谢叔叔。
0: 不谢妈妈，来来来，快坐快坐。啊。
1: 来，妈妈坐。
2: 你听，我听。你脚咋的？你手咋的？

0: 妈妈和姐姐现在生活在一起是吗？
1: 对，我们在一个地方。
0: 在山西的什么地儿啊？
1: 山西运城。
2: 他们的老家是在四川，后来山西这个地方是等于妈妈和道奇分开的地方，也就是道奇被拐的那个地方。
0: 就当时是老家是四川的，
2: 对，
0: 当时去山西干嘛？
2: 因为爸爸是在98年的时候在山西的矿难当中去世了。
3: 他带着我弟来，就说山西大同去认你师叔，就说办丧仪后面的事嘛。他们俩在太原火车站走失了的。嗯，
2: 当时你说的那个味道是垃圾场和什么
0: 汽油、
2: 汽车尾气、薄荷的味道，你记得很深刻，对吗？这个记忆其实也对，也不对。
0: 什么意思？嗯，
2: 我们把这个气味的源头找到了。当时是母子二人在火车站，然后人贩子过来了，这个时候就开始生抢，把孩子生生的从母亲怀里拉了出来，然后就上一辆车。而那个地方就是山西太原火车站他被抢走的那条小巷子。
0: 那个地方有垃圾？
2: 是的。
0: 然后开车带他走的时候有那个
2: 尾气？
0: 有那个尾气。
2: 对，那个地方我们后来去寻访，有志愿者说就是那个味道。你知道了吧，道奇？
4: 嗯，知道了。
5: 他的经历充分说明了拐卖儿童犯罪的严重的危害，啊，首先要严厉打击这个人贩子，对拐卖儿童犯罪啊要严惩不贷。另外呢，就是你这个买主，实际上已经涉嫌犯罪了，按照刑法的规定啊，他构成收买被拐儿童罪，同时呢也构成虐待儿童罪，其实是应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我们会要求河南周口的公安机关重新立案，然后和山西太原的公安机关联手侦查，争取把当时抢孩子的这伙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6: 我刚才听到这家人真的特别的不幸啊，特别是妈妈现在的身体也不太好，家境也比较困难，
4: 对，在山西。
6: 对，所以我们圆梦基金给大姐捐助20000块钱，好吗？
4: 谢谢谢谢。
6: 好，
4: 谢谢
6: 你。希望你能够改善一下生活。
2: 说家里的味道到底是什么呀？姐姐说是炒辣子的香味儿，泡菜的香味儿，还有妈妈做饭的香味儿。说一定要弟弟回去闻闻家里真正的味道是什么，不是垃圾的味道。
4: 谢谢，谢谢你们。
2: 谢谢，嗯，谢谢。
0: 道奇，那个味道你记了20年。
4: 20年。
0: 从今天起，你可以把它从脑海中挥去了。同时挥去的还有你这20年受的罪、挨的打、吃的苦。
2: 对。
4: 对，
0: 未来的味道就是你和妈妈和姐姐一家人回去四川，对不对？来一锅。

0: 锅，香的，你说的刚才，
1: 对，
0: 辣的，
2: 嗯，
0: 肉味儿，
1: 对，
0: 酒味儿，
1: 对，
0: 这才是你应该寻访的家的幸福的味道。
2: 嗯，
0: 这个记一辈子。
2: 嗯，
1: 可以，
0: 加油，道奇，
1: 加油，
0: 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
1: 我能
0: 说
1: 你有拥抱吗？
3: 不许哭了。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行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0: wow,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
2: 对。

0: 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1: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
1: 了。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3: 啊。
1: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1: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5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5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5: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3: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1: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5: 我怕热。
1: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3: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3: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5: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3: 你说是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 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嗯，哦，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3: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1: 是的，
7: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5: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3: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

0: 正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1: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3: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4: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3: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4: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3: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3: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4: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
0: 真的好羡慕啊，
5: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3: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1: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1: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5: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4: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 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

0: 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6: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她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 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4: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8: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4: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9: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4: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0: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4: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1: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4: 哎，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4: 对吧？啊，是。
1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3: 确实是和你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4: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4: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4: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6: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4: 对对，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

0: 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棒。
5: 天哪，
1: 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

0: 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叫范金龙，此刻的他内心惴惴不安，紧张到全身发抖，因为在过去22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心心念念着一位给过他温暖怀抱的人。他迫切地希望今天能见到他，能再次回到他的身边。
1: 加油！
2: 有请。
3: 各位观众好，师兄老师好。
2: 你好，这位兄弟，手有点冰凉啊。
3: 嗯，有点冷。
2: 有点冷啊，人少了。
3: 其实激动的。
2: 激动的，我们大家给他点热量。哎，
3: 谢谢，
2: 感受到了。好，坐。兄弟，先给我们介绍介绍你自己，叫什么名，从哪来的？
3: 大家好，我叫范金龙，今年29岁，我来自山东。我是来找奶奶的。
2: 金龙可以稍微大一点声，让大家都能听到你的故事好吗？
3: 我也没关系。谢谢，不好意思。
2: 我现在跟大家说啊，我现在扶着金龙的这个身体，我能感觉到他在颤抖。
3: 真的不用，
2: 你听我的，真的好不好？来，你听我的，
3: 真的不用。
2: 我比你穿的多。
3: 不用，真的不用。
2: 来，你听我的，
3: 我配上吧。
2: 来，穿上。
3: 我披上。
2: 听我的，你穿上。不冷了，你就会舒服了。坐，好点吧。我这是不是已经让我都捂暖和了？
3: 嗯，
2: 我待会儿要冷了，我跟你说，你再给我换回来。
3: 特别暖，尤其暖到心里面。
2: 来。慢慢讲。
3: 我记忆中是我父母吵架，当时我还小，在那个门口那里，我就在那里哭的时候我喊了奶奶，我说奶奶，我害怕。随后我奶奶到了我父母的房间里把我抱走了，把奶奶把我抱走了之后，我就不知道他们去哪了。
2: 很深刻的一个记忆。你记得那年你几岁吗？
3: 那年应该是6岁吧。就我从我记得记事的时候吧，就一直跟着奶奶。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奶奶领我去看冰雕，那个冰雕特别特别的大。当时一下车的时候呢，就看到了很多好吃的好玩的，然后跟奶奶说，我说奶奶，我想吃那个年糕，想吃那个瓜子做那个饼。然后奶奶就给我买了走一步路，我看一个面具，当时是那个孙悟空，
2: 戴在脸上那个，
3: 戴脸上那个拿着，然后拿一个那个就那个彩色的棒的那个
2: 金箍棒，
3: 拿着当时特别开心。然后走，我就说奶奶这是什么？奶奶说这是那个滑梯，
2: 冰滑梯是吗？
3: 对，冰滑梯，大概我现在想的话应该是个20-30米长吧，对呀。
2: 哇，那够大的
3: 啊！当时是害怕嘛，第一次坐，然后奶奶抱着我坐在奶奶腿上，跟奶奶一起往下滑。当时我奶奶年龄已经很大，因为说冒着那么大的危险，就跟我一起做那个东西。然后就奶奶就拿着一个毯子，就想走这个楼梯。现在回想一下奶奶当时走路那个情景吧，心还是挺酸的。还奶奶就一步步的，我在上面喊奶奶，你快点，奶奶你快点，奶奶来了，马上就来了。就看奶奶一步往前走。再就是跟奶奶一起去上山采蘑菇，不管去哪里，基本上都天天跟着奶奶。那时候感觉特别特别开心，也感觉特别的温暖。我记得奶奶为我做了很多事，就像那一年的冬天，我们那里特别特别的冷，就是你看那个房檐上就是那个冰，就是冰碴子冻那个冰柱子，然后满地就是说天黑了你都能看见外面的路，就像咱们这个地板似的，就能关上灯也能看见它那个亮度了。
2: 那就说明它冻上冰了，
3: 对，然后有雪，还有那年冬天也是晚上，然后我就特别想去上厕所，我奶奶就给我拿了件棉袄，给我披上了。当时下身是没穿裤子的，然后我就跑出来。那时候便秘就是拉不出粑粑来，就是特别的难受，而且又冷，冻的呀，就感觉就是手指都快冻掉了那种感觉。当然冻了吧，就是两个脚就感觉跟不听使唤了似的。然后我就在那里哭，我说奶奶。后来我就看着奶奶就拿了一个壶，然后就把那个壶上就有油，好像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就告在自己的手上，后来就给我弄出来了。奶奶说走进屋吧，我说奶奶我站不起来了，特别冷。然后奶奶就把我抱屋里去了，放到炕。当时我就想的话，奶奶当时真的很伟大， 根本就没有嫌弃，就是说都是那个样的情况，咱都说一说提到这个问题，哎呦很脏很脏什么的，奶奶没有去想那个。其实我之前不知道什么是温暖，直到后来我离开奶奶了，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温暖。
1: 什么是真正的温暖？
3: 有奶奶的地方都是温暖。反正不管奶奶去哪，只要奶奶一走远了，看不到奶奶了，心里就特别的慌，就一直找奶奶。
1: 那后来你为什么又跟奶奶分开了呢？
3: 然后了，就是说莫名其妙的就被一个人打。
1: 被一个人打？
3: 对。
1: 这是谁？
3: 不认识，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1: 是在家里打还是在家外面打？
3: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在哪里，当时特别的害怕，特别的想奶奶。我就想奶奶怎么还不来接我，你怎么还不来接我，就一直哭一直喊，直到睡着了。在醒来的时候，火车好像到了一个站，我就在那个车站上，我也不知道那是哪个车站，坐了多远，我就在那个车站一直等一直等，一边等一边想奶奶怎么还不来，一边等一边想奶奶还不来。那个时候就特别想奶奶，而且还挺害怕的。我想如果奶奶在，我就不会这么害怕。我就一边哭一边喊奶奶，奶奶你在哪儿，奶奶我在这儿呢。到最后也没有出现，当时就感觉特别的失望。我说奶奶是不是不要我了，奶奶是不是不疼我了。就这样，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流浪了多久，在火车上就流浪，一直流浪一直流浪。那时候基本上是天天靠捡着吃，尤其是冬天的时候最难熬的时候，又冷又饿又渴，睡觉还睡不好。一直到了山东济宁，后来下火车了，就认到一个阿姨，她就给我找了第一个养父家。就我那个第一个养父就过来抱着，他说孩子以后这个是你的家了。当时我整个人都崩溃了，我就想如果说奶奶在的话，奶奶也会这么说，真的你可算回家了，你让奶奶找到后苦。但是那个养母不太喜欢我，后来呢母亲呢就怀孕了，是个男孩。那有自己男孩的人还能要我吗？当时心就特别特别的凉，我想要多攒一些钱，多挣一些钱。然后我就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直到有那个蒜根厂，把那个毛须切了，
1: 嗯，
3: 然后把那个蒜切成片儿，
1: 嗯，
3: 然后放在烘干机上烘干，
1: 换成蒜干儿，
3: 对对对，
1: 蒜片儿
3: 烘干它，然后装袋子里。哎呀，干那个是工作的时候是真的很累啊，100多斤、200斤，一天俺们两个要抬400多包，
1: 都要400多包，
3: 嗯。
1: 一包就是200斤，
3: 200斤，对，把那个袋子就是特别的软，把手抠进去，它不有那个就抓手的嘛，就往上抬。每天晚上下班之后往那一躺，手就特别的肿胀那种。然后我就想，我要不要坚持，要不要坚持？但是那时候他给的工资高，一个月2000多3000块钱呢，
1: 能攒钱，
3: 能攒下钱了，可以去找奶奶了。就这样一直干一直干，事不来了。就这次受了伤以后，我就开始想。我是不是要找奶奶？
1: 嗯，
3: 我应该怎么去找奶奶？我然后就跟老板说我要回家去找奶奶了。当时是发完钱之后，我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然后那个老板就领我去银行看了一下，当时看了是5万多，将近6万块钱，
1: 攒了5万多，将近6万块钱。
3: 对，然后去了青岛市最有名的海鲜市场，买了一些海鲜，全是干货，大概有1000多块钱的海货吧。我就想，有时候我说，我就想找到奶奶，奶奶一定很开心。
1: 这是给奶奶带的礼物。
3: 对，然后就这样就踏上了第一步。
1: 当时你的目的地是哪儿啊？
3: 就是去鹤岗市。
1: 鹤岗。
3: 对。
1: 你觉得在那儿一定能找着奶奶吗？
3: 因为我印象中就是那儿，我第一站就往鹤岗市去的。刚开始闲山路基本是步行找，就把鹤岗市就是有点音讯的地方都找了一遍。
1: 那光靠步行也不是个事儿啊，那后来怎么再继续找？
3: 后来就花了是5000多块钱买一辆摩托车，到处问到处找，找了很多家都说没有奶奶的音讯，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个人，我不认识这个人。然后就是从这个村赶到下一个村的时候，天也黑了，也特别冷，摩托车再说那时候也有点困了嘛，骑摩托车一干的就一头就直接钻在那个沟里面了，就柴火什么的。
1: 摔成什么样了？
3: 当时就是摔懵了，然后腿上这个位置就插了一个树干，插进去，插得挺深的还。那时候大马路上真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那种感觉真的出现了。
1: 那怎么办呢？当时腿上插一个大树干。
3: 因为当时我醒来的时候一碰，这一个树干子就这么长，然后插进去又这么深嘛，就感觉明显就从这块插出肉来了，已经碰到骨头那块了，就棉裤明显的看那个棉花和那个 一些东西都插进去了。
1: 那怎么办呢？
3: 走又走不了，喊嘛就来哭，蹲那里喊，也没人搭理我，也没有人。后来我就自己咬了咬牙，这个手摁着腿，这样摁感觉不行，还是疼，我就卡这个位置，摁住这里，咬咬牙。当时想，我就为了找奶奶，这些苦不算什么，一定能找到奶奶。拔一拔，拔出来，当时那个血就很明显，看着身上往上往外涌。我也没办法，我就看那血了，拿血往上呼，就继续再拿血呼，一直把这个腿这个血冻住，
1: 冻住的，
3: 对，真是冻住的。当时这个裤子和这个肉基本是分不开的了，肉皮和裤子都在冻在一起了，这块已经冻得也不行了。然后我就想办法把摩托车往上推，摩托车在这轱辘我得推上来才的，那腿一疼我扶不起来，我就往上拽，我就拽，拽了好几把拽。当时我就真的崩溃了，那会儿我当时就在想，是不是要死了，是不是要死在这里，还能不能找到奶奶。但是我就在那喊，一直喊一直喊，我说有没有人帮帮我，我还救命啊，奶奶你在哪儿。我当时是特别想奶奶，我想回家，我想上上炕睡觉，真累了。我喊了无数遍，真的是喊了，就感觉自己已经没有力气去喊了。我就咬咬牙使劲，好，你不起来，我今天非得把你推起来不行。我就用我的肩膀就一点点往上扛，一点点往上搓，一点往上搓，到最后还是搓上来了。搓上来之后呢，我就想办法把摩托车扶起来，我就一点点推，一点点推，一点点推，推到那个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到了这个村庄的时候，还碰到这个大叔。后来说你这样不行啊，你得找个地方去包扎一下。走走到诊所，大叔就用那个，先是用冰，在呼啦呼啦。我说不行，疼，特别的疼。当时，后来大叔就拿那个手，你知道手抓血，你知道那个手冻成什么样吗？我说你不凉啊，他说没事。他说你这个比我这还严重。大叔就抓了一地上抓一把血，就
1: 拿血帮你搓，帮你化，
3: 帮我搓，帮我化。当时手也是冻黑的，脚也是冻黑的，鞋全湿透了。大叔说你这个地方已经黑了，已经烂了。后来没办法，大叔拿那个麻醉针给我打了一针，然后就拿那个小刀把那个里边那个烂肉，
1: 哎呦，
3: 就一冻坏的肉全给我挖出来了。
1: 哎呀，
3: 挖出来之后就一个小窟窿。大叔说那不行啊，你这样走，你再走了走不了。然后已经在那住了十多天了，还没好利索。大叔给我拿那个猪皮，弄好的猪皮上面是那种一些东西药什么的，给我盖上。当时是拿布包起来的，后来又拿那个绳给我系上的。我说我没时间了，我得去找我奶奶。他说你再刚好一点你就要走。我说没事儿，就这样找啊找啊找。

0: 我特别想找到我奶奶。那时候一心就想着一定要回家，一定要回家。只要想起来奶奶，我身上一点疼都没有了。
1: 这么辛苦的在东北骑着摩托车找奶奶，你没担心过有一天出什么意外？
0: 有想过，我就想我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再难我也要坚持。我就算死，我要死在奶奶跟前。其实当时挺怕死的，也有过想死的感觉。
1: 你经历了过这么多的痛苦，你觉得能支撑你一直走到现在的是什么？
0: 就是奶奶，曾经奶奶对我那些温暖，奶奶对我的好。
1: 这是你最大的一个目标。
0: 对，
1: 如果能见到奶奶，所有的这些痛苦都值得，
0: 都值得。有时候我还想，我都这么大岁数，奶奶到底还在不在？有时候一想到这块，心里就跟刀绞似的。其实我最害怕的就是奶奶不在了。这么多年，其实我一直想，一想奶奶要在的话，该多好。万一奶奶不在了，我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2: 最值得我们感动的是，在他的心底的深处，珍藏着一个非常温暖的记忆，就是奶奶的怀抱。奶奶的怀抱啊，可以让我们看见他五岁的时候那种撒娇，那种在奶奶怀抱里那种欢悦的那种形象。但是这个形象就定格在他五岁的时候，所以今天他如果能找到奶奶，是我们最大的心愿。所以我想对这个金龙兄弟说的是什么呢？你刚一上来的时候，苏东给你披上了一件衣服，你要相信在这个社会上给你披衣服的人会是很多的。如果你将来有什么困难，你一定要相信有更多的人会给你披上御寒的衣服。祝福你今天能找到奶奶。
0: 谢谢，
1: 谢谢于老师。
0: 对，
1: 我们今天特别希望能把奶奶帮你找到，帮你带出来。如果真的见到了奶奶，这么多年了憋在你心里的想说的或者想做的是什么？
0: 我想抱抱奶奶。
1: 好好抱抱她。
0: 只想抱抱她。
1: 好好抱抱奶奶。
0: 我真的好想抱奶奶。
1: 好想抱奶奶。不用多说什么，一个拥抱我觉得就是最温暖的。当年奶奶就是给了她温暖的拥抱。所以金龙加油，我们大家都用掌声鼓励你，祝福你好吗？希望这个温暖的拥抱能够待会儿在金龙兄弟身上呈现。加油金龙，来，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找奶奶的。来。

0: 范金龙，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1986年的1月1号出生的，1993年的9月1号疑似从黑龙江省鹤岗市走失，失踪时身高是100厘米左右，左肩膀下有一个胎记。你还记得爸爸是叫范宝林，家里还有两个叔叔，一个叫范宝江，一个叫范宝和。父母在你走失之前就已经离异了。那么根据以上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接到范金龙的求助后，我搜集信息，发帖到宝贝回家论坛，并组织黑龙江省鹤岗市的志愿者进行实地走访。
2: 我们在走访过程中核实到，叫范宝林的这个名字有好几位，但是符合年龄段的又曾经离异过的只有一位，但很可惜的是他已经过世了。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我们继续在寻找其他的家人。
0: 那么志愿者能否为您找到其他家人呢？我们期待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加油，金龙。加油。

0: 有时候还想，我都这么大岁数，奶奶到底还在不在？我说一想到这块，心里就跟刀绞似的。
1: 如果找到奶奶，我肯定回到奶奶身边。我一刻都不想再离开。
2: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如果找到奶奶，我肯定回到奶奶身边，我一刻都不想再离开奶奶，我一定要把奶奶伺候得好好的，让她晚年之后能感觉到孙女的那种温暖，也能让我感觉到奶奶的温暖。

那个男人老不管。

0: 奶都快哭了。
1: 咱们去那边聊吧，奶奶。
0: 这不找到了吗？
1: 走走走。
0: 奶奶身体还不错，
1: 挺好的，
0: 还挺硬朗的。
1: 是。
0: 哎呀，哎呀，奶奶快坐，奶奶快坐。
2: 剪了，
3: 剪了，剪了，是奶奶受不了了。
2: 奶奶好好的，
1: 奶奶很好的。

0: 那你不回哪？你不回哪哪能走吗？你就看大葫芦，还是看大葫芦？
1: 我们是在鹤岗找到的奶奶。其实我们找到奶奶的家，就离鹤岗火车站只有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其实这20多年鹤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奶奶的家几度是拆迁搬迁，因为奶奶就要在那个地方等孙子回来，奶奶不走。
2: 奶奶，我问问您，当年这孙子怎么丢的，您能给我们讲讲吗？
3: 他跟那个上火车站，那不那就捡煤去嘛，我是龙湾边去。
1: 一个邻居的奶奶看到了，
3: 我说你看没看我家范金龙，他说看着了，他说看一个跟一个男的穿黄大衣，一个男的上车了，我上啥车，他说上火车了。
4: 在他奶奶抚养的期间啊，这个孩子出去玩耍，然后被人贩子拐走。这起案件呢，我们也会要求黑龙江鹤岗公安机关来开展侦查调查的工作，争取把人贩子绳之以法。
2: 金龙，刚才你也跟我说奶奶出来先给她一个拥抱，你抱着奶奶是什么感觉？
5: 特别温暖。
2: 那以后奶奶老了，
5: 我背着她，去哪儿我都
3: 背。别哭了，别哭
5: 了，我心里一直在着急，我看不见了。
6: 金龙，别忘了把衣服还给叔叔。
2: 这都是小事，真不冷了。
1: 金龙，你抬头看看上面有没有你熟悉的人啊？你抬头看看观众里，看看那边是谁呀、
2: 谁啊？
1: 看看。
5: 应该是我，应该是我。
1: 走吧，咱们过去抱抱他们好不好？
2: 我要找。这才是大团圆。
5: 不会的，不找你了。
2: 啊，这是老姑父。

家了。这一刻，他和奶奶紧紧相拥了一次又一次。奶奶的怀抱永远是幸福的港湾，永远最温暖。祝福金龙今后的生活处处充满阳光，也祝福奶奶健康。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母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不住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

0: 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1: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2: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5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5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4: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3: 我怕热。
0: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是不是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4: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4: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4: 你说是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4: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4: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 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4: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

0: 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1: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嗯，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

0: 那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5: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5: 对对，
1: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5: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8: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她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5: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5: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7: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5: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0: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6: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5: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瘦真好看，
10: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8: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

0: 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它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活力满满的。
6: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我叫红梅，从小我一直是被一个人捧在手心里宠溺着，这个人就是我的哥哥。可是20年前一场意外让我们兄妹从此分别，没有哥哥的日子，我告诉自己要像自己的名字红梅一样坚强生活。虽然时光荏苒，但我一直都想找回哥哥，能像小时候一样依偎在他的身边。
1: 有请。你好。
2: 你好，徐东哥好。嗯，大家好。嗯，
1: 来，这位妹妹请坐，介绍介绍你自己吧，怎么称呼，打哪儿来？
2: 大家好，我叫彭红梅，来自贵州贵阳，今年26岁。
1: 从贵阳来的？
2: 嗯。
1: 家小时候就在贵阳吗？
2: 在我的记忆里面一直都是在贵阳。
1: 啊，家里有几口人啊？
2: 家里面有爸爸妈妈，有2个姐姐，还有一个哥哥，然后这次就是来找哥哥的。
1: 来找哥哥的。
2: 嗯，
1: 给我们讲讲小时候家里的事儿先。
2: 我记得小的时候嘛，就是爸爸妈妈从老家就是到贵阳那边来做生意，然后就把我跟哥哥带在身边。那个时候就是刚到贵阳嘛，可能经济条件什么的也比较拮据，那个时候我们就住在一个出租屋里面，就是一个小单间的那种。然后那个时候爸妈每天早上就出去做生意嘛，然后就会叮嘱我跟哥哥就是待在家里面不要乱跑啊什么的。就在我的印象中，哥哥是那种就比较懂事比较听话的那种嘛，像那个时候的话我就老想往外面跑，就想出去玩，但是哥哥每次都会劝我哄我，就说不要去外面，去外面的话就是如果遇到坏人的话就会把你绑起来，这样子的话你就回不了家了嘛。
1: 是吓唬你吗？
2: 对。
1: 那时候你几岁啊？
2: 那个时候应该很小吧，可能就是2岁左右。
1: 两岁左右。哥哥比你大多少？
2: 哥哥比我大1岁多一点。
1: 哦，
2: 那个时候虽然说不太懂事嘛，但是就是想到就是不能见到爸爸妈妈，然后再也见不到哥哥，还是会比较害怕嘛，所以也就乖乖待在家里面了。
1: 比较懂事儿。
2: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哥的话他还会经常帮就是房东扫扫院子什么的，然后就是我们那个周围的邻居什么都很喜欢他，就会经常给他一些小吃的什么的，但是哥哥他几乎从来都不要的，就算有时候他要了他也会把它放在那个窗台上面，就是也不吃。
1: 为什么呀？小孩子不是最贪这些零嘴的吗？
2: 对，我觉得我哥挺奇怪的。然后非要等我爸妈回到家之后，然后就是经过我爸妈同意嘛，说那个东西可以吃的话，我哥就会把那个东西给我。
1: 哥哥很懂事儿。
2: 对，他就是在我的印象中我哥对我特别好，也特别照顾我嘛，就是不管是什么好吃的呀好玩的他都会先给我，就是先紧我来那种。觉得哥哥就是就在他的心里面好像就好像觉得我对他也挺重要的，什么都会给我，就是有他在什么都不用管那种。记得小的时候嘛，就是我2岁多那会儿，不到3岁的时候，我们那边人贩子特别多，就是那段时间我就被拐了嘛。
1: 被拐了？
2: 对，我就被那种人贩子抱走了。我后来是听我爸妈说的，就是我哥就是回到家嘛，就拉着我爸妈就往外面走，就是让我爸妈去找妹妹，然后说一定要把妹妹找回来。小的时候可能穿衣服什么的都是穿哥哥就是换下来的，或者说就是隔壁邻居送的一些旧衣服，所以你在外观上可能就是男孩女孩那个就是区分不太清。然后我觉得可能因为我是女孩子，可能人家不要女孩子还是怎么的吧，然后就把我扔在那个路边，然后正好是一个就是认识的阿姨就是路过的时候看到就把我带回家了。然后我记得比较深的是我刚回到家，我哥就跑过来就拉着我就一直在跟我说，我们家住在农院菜场，然后只要到农院菜场就可以找到爸爸妈妈，你坐那个农院那个中巴车就一定可以回家。其实我被拐的时间不是太长，然后就是其实自己可能没有太多印象也没有什么感受，但是看到爸爸妈妈跟哥哥就是那么着急，就一直拉着你跟你讲我们家在哪，怎么样怎么样可以到家，就是自己感觉也挺害怕的，然后也会就是强迫自己去记住他们告诉我的这些地址啊，或者一些信息什么的。
1: 那按理说哥哥也应该记这个记得很清楚。
2: 对，因为我记住的这个都是哥哥告诉我的，所以我相信他也一直记得，也记得很清楚。
1: 嗯，
2: 然后就是我回来之后可能 一个星期左右的样子嘛。那天早上的话，我爸爸是出去进货去了，然后我妈在菜场上做生意嘛。我跟我哥还有就是邻居的一些小孩子就在那个楼梯口那边玩。然后中午回家下楼梯的时候，就一个男的就跑过来说要带我们去吃好吃的。我哥当时拉着我也没理，我们就准备下楼梯了。然后我们正准备下楼梯的时候，那个人又冲过来了，然后就说带我哥去买那个小车子嘛。
1: 认得他吗？这男的？
2: 不认识，就现在就是对他的长相什么的都没有印象了。但是就我哥他是特别喜欢小汽车的那种，但是我哥当时也没理那个人，反而还拉着我就是赶忙下楼梯嘛。可是我们下到一半的时候，那个人就突然就冲下来，就把我哥抱着就爬上楼梯就跑了。然后我当时就懵了。然后等我爬上楼梯的时候，我就是看到一个小汽车就飞快的就开走了。然后当时自己就一个人就趴在那个楼梯上就一直哭一直喊，因为就是感觉你就是眼睁睁就看着他就是被别人抱走，就是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那种无能为力那种感觉，就是你每去回忆一次，就是感觉这种感觉还就每次都要重新再经历一次。所以
1: 后来呢，就赶紧把这事儿得告诉爸爸妈妈。
2: 对，然后就去菜场找我妈，就跟我妈讲说我哥被抱走了怎么怎么。然后等我妈他们去找的时候，就一点音讯都没有，就怎么找也找不到。
1: 红梅这么多年爸爸妈妈在外面找儿子，对你们这几个姐妹是不是有一些冷落呢？
2: 我记得就是我哥刚开始不在的那段时间吧，我爸妈就是每天就是没日没夜的出去找。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刚开始小的时候就只有我跟我哥待在我爸妈身边，那个时候我就一个人经常待在家里面。我们家的话正好又是在那种负一楼，光线又不太好。我记得我们家那个房子就是最外面的话它是一层玻璃门，就一个人缩在那个玻璃门那个角落里面，一个人就只能待在那个小小的1.5平的一个就透点光进来的这么一个小空间里面。因为就是你不敢一个人待在家里面，因为家里面太黑了，就感觉特别恐怖。每天就我爸爸出去的时候我可能还在睡觉，然后我醒了之后就是家里面所有的一片漆黑。然后以前的时候你只要一喊可能哥哥就会去帮你开灯啊干嘛什么的，因为那个以前那种老房子灯线比较高，其实我哥他自己也够不着，然后就会搬一个凳子垫着去给我开灯，然后过来哄我，给我穿衣服，然后去给我找吃的什么的，就是他会去照顾你什么的。可是我哥不在之后就自己尝试着给自己穿衣服给自己做吃的。其实那时候小嘛，其实也不会做什么吃的，可能就用一点水泡饭，如果没味道的话可能加点酱油，就这样很简单的就自己给自己做吃的嘛，就感觉有一种就自己好像被这个世界遗弃了一样的，每天就是天黑天亮，可是感觉就什么时候都只有自己一个人。就是以前哥哥在身边你不用去喊他不用去叫他，但是你一个转身可能他就在你身后，可那个时候不管你怎么哭怎么喊你怎么害怕怎么哭都没有人应你，就哥哥也不在爸妈也不在。那个时候其实就特别希望自己可以快点长大，可以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出去找哥哥。其实我真的不相信我哥就这样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就不相信就找不到我哥了。我的哥哥他是真实存在的，他不是 他不仅仅是我记忆里面的，他不仅仅只是存在我的记忆里面，他是真实存在的。可是这么多年了，不管是我在经历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情，哥哥都不在，就永远只能在记忆里面去想他。那种看不到摸不到那种感觉，就你怎么想感觉怎么想都没有用。
1: 就是这些年在家里虽然有爸爸妈妈包括姐姐对你的这种爱和关心，但是好像都跟小时候记忆中那种
2: 不一样了。
1: 哥哥的爱是不一样的，
2: 就是哥哥他永远都是就是不管你

0: 欢都是无法替代的那种。
1: 你觉得最特殊的在哪儿呢？
0: 我觉得主要是陪伴，还有就是他那种就是无限的包容，就感觉就是哥哥他不管做什么，他就在你面前帮你顶，帮你挡着所有的一切，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去承担。我不管你干什么，我什么都不用管，有事情就找哥哥就好了。就是，甚至于就是你还没有去找哥哥，哥哥都已经把他能做的都帮你做到了。就是可能后来渐渐长大了吧，就是爸妈因为经常出去找哥哥，把家里面钱也花光了嘛，然后那段时间负债也挺多的，所以爸妈就借了一笔钱嘛，就开了一个粮油店。然后那个时候应该是小升初的时候嘛，然后我记得就有一天晚上，我跟姐姐就是在店里面看店的时候，突然就接到我妈的电话了，然后我妈就说他们出车祸了。
1: 出车祸了？
0: 从贵阳回到花溪的时候就出车祸了。当时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就因为我妈她挺，就是她说话挺正常的，她就跟我们说让我们把店关了回家，这两天好好上学。然后过了两天，正好是周末，我跟姐就去医院看我爸妈嘛。我还记得当时我刚走到那个病房的时候，我就被我妈那个样吓到了，然后当时马上就退到那个门边，就站在那个门边就哭了。就是我爸的话，他是这个肩这个地方粉碎性骨折，所以就是打了石膏，所以外伤也看不出什么。但是我妈她当时出车祸，就是整个脸是朝地上这样擦下去的，她整个面部表情就是都肿了，就是那种擦伤那种肿，然后还有血啊什么的。她这个地方就擦掉了一块，然后被缝了七针嘛。
1: 哎呦！
0: 所以她整个伤情就看上去特别严重，然后当时自己就被吓了，就站在门边哭了，然后就感觉全身都在发抖。现在想想我觉得挺庆幸的，庆幸他们还在，就是我还能摸得到碰到他，碰不到他们。
2: 其实那种情况就是看到爸妈躺在病床上，然后所有的事情都只能自己去做，可能就有个感觉，爸妈在的时候可能还能依靠一下爸妈，然后爸妈躺在那就没有靠着了，你要一点靠根本掉，你就倒下去了，可能就有点孤立无援那种感觉吧。
0: 我还记得，就是他们出车祸那一年，我们家过年是在医院过的。我们在家把饭菜做好之后拿到医院去嘛，一家人在医院吃了一个饭。其实饭菜什么都已经冷掉了。那个时候就特别想我哥，然后就觉得家里面都已经这个情况了，为什么他还不在？就是感觉那个时候自己就是觉得很累，想找一个人说一下自己内心的那种想法，感觉都没有人，就是只能自己憋在心里面。
2: 其实在医院过那个年，我觉得我挺矛盾的。那时候特别想我哥，就是想家里面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我哥不在？或许他在的话，会不会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或者说就是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呢？我气他是因为我觉得我小的时候不在了，我回到家他都会跟我说我们家在什么地方，让我怎么告诉别人，然后怎么回家。可这么多年了，他也长大了呀，难道他自己就记不住吗？他就不能自己找地方回，找到路回家吗？所以其实在医院过那个年纪特别矛盾，很气他也很想他。
3: 贵阳市花溪区农院菜场是我和哥哥分开的地方，20多年我们一家人守护在这里，从未离开。哥哥，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想你？哥哥，离开你，我再也不是那个撒娇柔弱的小妹妹了，我长大了。
0: 其实我在我的整个成长经历里面，我觉得比较压抑的时候应该在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特别讨厌放假跟周末。
1: 为什么？
0: 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除了上学的时间是我自己的，我其他的时间都不是我自己的，就很忙很多事情。那个时候每到周六的时候，我就要跟我爸就 在家里面就是准备就是下周要卖的东西，就是像那种玉米粒嘛，用机子把它碾碎了，然后分成不同的粗细，然后整个周六都要待在家里面，就是一天都听着那个机器的声音，就感觉一直嗡嗡的。然后因为一天下来，就是可能你的眉毛跟你的睫毛都是一层那种玉米粉那种粉末粘在上面，整天都是灰头土脸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把东西就是机子就是弄碎了之后嘛，我们就要搬到外面去，然后爸还要把它拉到我们家那个粮油店里面去，准备就是下周卖或者星期天卖。然后那个时候一袋东西可能就是有150-160斤，我爸他这个地方就是受伤了嘛，就是其实他是不可以就是抬这些重的东西，
1: 扛不动。
0: 对，但是当时家里没有办法，就是尽管抬不动但是还得去抬。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爸去搬那个东西嘛，那个时候我才上初中，我又特别瘦，然后个子又比较矮，那个东西根本就搬不动，只能稍微抬起来一点点，站都站不直，腰杆都撑不起来那种，就是稍微抬起来一点点，然后走个2-3步又放下去，然后再抬起来一点再走2-3步，然后再放下去，就一点点把挪到门口去。那个时候自己真的感觉超累的，就是感觉我每天的生活就是3点一线，家、学校，然后我爸妈店里面。
1: 越是这种时候是越想起哥哥吗？
0: 对，其实我觉得我哥可能他对于我而言有点像一个存钱罐，但是可能别人存钱罐的话可能是存钱，但是我的存钱罐的话，我会把我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疲惫，更说自己觉得不开心的事情都存在他那儿。那个存钱罐以外的世界就是没有哥哥我必须坚持，就必须坚强去面对的世界。然后那个存钱罐以外的世界就是在哥哥身边，我可以什么都不用管，就什么都依赖哥哥那种。就那个时候难受，其实我也不一定说哥哥他一定要去帮我做什么，但是我觉得他只要在我身边，我累的时候可以有个肩膀靠一下，但是就是他只要在我身边，让他听我说说话就觉得挺好的。
1: 陈菊，您先说说吧，这个好像不只是一个拐卖，甚至是一个抢夺的案例，对吧？
4: 对，他的哥哥呢是被抢走的啊，这个性质是很恶劣的，是我们公安机关啊打击的重点。但是这类案件啊，在上个世纪90年代啊，侦办起来难度是很大的。但是呢，我觉得他这个哥哥是有希望找到的，因为我们现在有全国打拐DNA信息库，只要采血入库这个工作做得到位，所有失踪被拐儿童的父母和来历不明人员全部采血入库，所有的被拐孩子都应该能找回来。
1: 今天来等着我找哥哥，他们知道吗？跟你来了吗？
0: 他们跟我来了。
1: 跟你来了哈，那我们把他们一起请上来好不好？我们希望你们一家人一起来见证到底能不能找到哥哥，好吗？那我们来掌声有请红梅的父母上场。

0: 来，这个爸爸妈妈这边坐来。妈妈那拿的是什么呀？
1: 是儿子的照片和他的衣服。
0: 小时候的衣服。
1: 小时候的衣服
0: 一直留着呢。
1: 一直留着的。因为他打牢了以后，衣服照片我们都全部给他收起来，好的就送给兄弟姐妹家的，坏的就给他留起来，想找到儿子以后就可以把他的这些回忆给他看一下，
0: 给他看一下。
1: 我家孩子啊是95年大楼的，大楼了以后我们白天黑夜都去找孩子，天天去找，分每天黑夜找了多少年，不管什么地方有点消息我们都在哪里去找，哪里我们都找过，实在没办法找着，因为都是他一个小女儿在身边，什么事都是他去做，我们也没文化一找也没办法找。
0: 如果今天我们能找到哥哥，我来问问红梅吧，因为这么多年你可能有好多的话都想跟哥哥说，在不同的这个人生阶段，但是现在如果哥哥出现在你的面前，你最想对哥哥说点什么或者做点什么？
2: 我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叫过别人哥哥，因为我觉得哥哥这个称呼是只属于我哥的，如果看到他我会叫他哥哥，而且我也想对我哥说，就是在我们彼此的人生里面已经缺失24年，就是人的一生其实很短暂，没有几个24年，我希望就是一块那个门打开，我能看到一个健健康康的你，我能看到一个健康帅气的你，我能看到一个就是对生活就是永远充满美好期待的你，而且我也想告诉他，我们一直在你熟悉的地方等你，等你回家。
0: 我们希望今天能够帮你圆梦，希望能够一个健康的帅气的哥哥能跟你们今天一起回家，好吗？加油红梅，加油爸爸妈妈。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能不能找到哥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的。来，有请。
3: 红梅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哥哥彭洪泉是1991年4月4号出生的，1995年9月23号是在贵州省花溪区学士路家门前楼梯玩耍的时候被拐走的。失踪的时候上身穿的是红色外套，下身穿的是绿色裤子，而哥哥的头上有3个明显的头旋。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4: 收到你们寻家的请求后，2014年1月25日指导父母双亲进行采血，随后贵州警方将父母血样成功录入全国查官基因数据库，但却一直没有消息。
5: 2018年9月份，我们深圳 DNA 数据库突然比中汕头一位林姓的孩子，但细节与你们提供的线索不符，为保准确无误，需做进一步的符合比对。为此，我们迅速采集双方血样，进行加急检验比对。
3: 那么，这个疑似孩子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哥哥呢？我们期待着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叫过别人哥哥，因为我觉得哥哥这个称呼是只属于我哥的。他明明知道家在哪，怎么找到家，他为什么就不回家呢？
1: 你们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希望就是一会儿那个门打开，我能看到一个健健康康的你，我能看到一个健康帅气的你，我能看到一个就是对生活就是永远充满美好期待的你。

来来来。

0: 妹妹吧。
1: 哥哥在这里。
0: 走，咱们过去慢慢说，好不好？哥哥找到了啊！

0: 啊，不要。
1: 我们是在广东深圳把哥哥找到的，你也听到了，哥哥现在的名字叫林小壮。然后他这些年来呢，其实是在广东汕头生活。我们找到哥哥的时候，哥哥对童年的时候的记忆几乎一无所知。直到我们找到他，他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找到他的时候，甚至他自己都不愿意相信自己不是亲生的这个事实，他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心理上的纠结。
2: 小李，我问问你，妹妹一直在说小的时候你一直在反复教她，你们家是在花溪的
3: 农业菜
2: 什么菜场来着？
4: 农业菜场。
2: 嗯，你真的不记得这个菜场的名字了吗？你一直在跟妹妹强调。
0: 没有那记忆了。
5: 原来你小的时间就在龙源菜场路口边，大家抱着走嘞，你记得记不了？
3: 我也不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了，我啊没有记忆。
1: 我们也试图在唤起他很多关于童年的回忆，记忆全部都没有了。但是我觉得，其实可以选择忘记伤害的话，忘记伤害的人是幸福的。这些年我也听到了，妹妹是最难过的。所以抱抱妹妹吧，好不好？
3: 哥哥回来了。
2: 虽然你可能不记得这些事情了，但是你能感受到妹妹对你的那种眷恋，那种依赖，
3: 有
2: 那种想念吗？能感受到。你在家有妹妹吗？
3: 没有，
2: 没有妹妹。
3: 以前我有想过说有个妹妹哦。
2: 你曾经想过自己有妹妹吗？
3: 挺好的，我是这样想过。
2: 如果你有一个妹妹，你作为一个哥哥，你想过你会怎么对这个妹妹吗？
3: 我会保护她，宠护她。
2: 保护她，支撑她。那现在这个妹妹坐在你身边了，跟你想象的那个妹妹长得一样吗？
3: 比我更好。
2: 那我也问问红梅，你记忆中还是小时候那个哥哥，但是这些年你肯定也想过哥哥长大了长高了是什么样，这个跟你想象中的哥哥一样吗？
4: 我觉得很好，像是我哥就好。
2: 我们大家再用掌声祝福你们，我们一家人幸福的去拍一个团圆照。
4: 来走
2: 来，
1: 难过了啊。
6: 一句妹妹哥哥回来了，让红梅盼了24年。在缺失哥哥的时光中，她独立坚强，为爸爸妈妈撑起这个家。今天回到哥哥身边的她，又能做回那个撒娇爱笑的小妹妹了。红梅，祝福你们一家人幸福快乐，也祝你永远绽放最灿烂的笑容。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wow,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吧。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 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0: 哦，
7: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
0: 哦，
7: 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
0: 嗯，
7: 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
0: 嗯，
7: 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7: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7: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2: 哦，
7: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
7: 嗯，
0: 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7: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
0: 嗯，
7: 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0: 嗯，
7: 哎，那么这种类

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

0: 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4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3: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3: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 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

0: 那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她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 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啊，
5: 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7: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啊。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5: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5: 没错，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

0: 哎，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0: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
6: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得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
5: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比较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体校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张琪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青春与梦想交织，拼搏与欢笑同在。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圆满落幕。西海岸赢下德比战，新鹏城轻取铜梁龙，铁人力克上海申花，中超联赛第21轮战罢，积分榜格局再起波澜。从校内专属到社会共享，北京211所中小学暑期开放体育场馆，惠民共享动起来。
0: 8月2号晚，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河南郑州闭幕。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张家胜出席闭幕式，并宣布大会闭幕。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宋征辉出席闭幕式。郑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庄建球主持闭幕式。
1: 闭幕式在开场节目《勇敢冲吧少年》中拉开帷幕，歌声里代表团方阵依次步入会场，随后各代表团带来节目展演《跃动青春》，北京代表团的太极展演《行云流水》，西藏代表团的舞步诉说高原故事，河南代表团则以拉拉操与轮滑的融合表演展现中原少年的活力，不同地域的文化在同一个舞台上碰撞交融。此外，闭幕式还特设感恩致谢环节，将目光投向裁判员、志愿者、交警、医护等幕后工作者。闭幕式上，大会还评选出体育道德风尚奖、突出贡献奖、优秀组织奖。
2: 这次体育大会的这个项目也非常的多，那么我们一共有60多个孩子，我们代表团，我们也参加了绝大多数的这些项目，赛事的水平呢都还是非常高的。我们孩子们在参与在这些运动当中，本身就获得了成长，获得了快乐，这个是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当然我们也有不少孩子们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3: 我觉得这次办得特别好，特别是那个1200米障碍赛跑，我在这里面拿到了挺好的成绩，那个障碍赛跑里面的障碍都特别好，都特别丰富，
4: 对我的个人能力和团体意识都有所提升。我来的时候其实就是觉得想看看其他省的实力吧，看到别的省的感觉自己还是需要提升。
5: 我是第二次参加阳光体育大会，我感觉孩子们都充满了活力，教练们都有积极向上的动力，让我们更加为这个赛事起到了一个更好的积极向上的作用。
1: 近年来，国家体育总局持续打造奔跑吧少年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品牌，创新举办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自2024年以来，大会先后在江西南昌、吉林长春、新疆乌鲁木齐成功举办，不断优化活动内容和组织模式，带动越来越多青少年走进运动场，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推动在全社会形成关心支持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良好氛围。
0: 在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中，跳绳项目凭借其新颖的赛场设置、精彩的竞技展演成功出圈，备受市民的关注，也吸足了大众的眼球。
6: 本次跳绳赛事创新打破传统体育场馆限制，把青少年专业竞技赛场搬进城市商业综合体，面向广大市民开放展示，进一步普及青少年群众体育，扩大阳光体育大会传播力和影响力。
7: 我们共有来自全国32支代表队参与，较前2届呢，我们这一次呢是规模最大，人数最多，人数呢达到了239人。我们所有的小选手呢，在体验过程中间呢，不仅体验到了这个跳绳带来的快乐，而且呢，也展示了很高的一个竞技水平。
8: 我今年6年级练跳绳6年了，跳绳好处可太多了。第一，我体测永远是满分；第二，我们校长经常说以体育人，所以呢，这对学习也很有帮助。只要有一根绳，我就会继续跳下去。
6: 跳绳项目共设置30秒单摇跳、3分钟单摇跳、60秒交互绳速度跳、2人车轮花样、3人交互绳花样和国内表演赛6个项目。赛事坚持轻比赛重体验的办赛思路，淡化竞技排名，弱化奖牌竞争，更加注重选手之间的交流切磋。
9: 我们在场上是对手，但是在台下就是朋友。我们可以通过互相学习对方的绝技，不断提高自己。
0: 日前，在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活动中，举重奥运冠军侯智慧、跳水奥运冠军昌雅妮带领数十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选手代表走进位于郑州的黄河博物馆，开启了一场文化探访之旅。在讲解员的引导下，青少年们参观了历代治河先贤的珍贵史料，了解了黄河治理的艰辛历程。活动将自强不息、团结奉献的民族精神与中华体育精神相融合，引导青少年在母亲河的文明滋养中增强文化自信与民族认同。
10: 我感觉这次感觉走出了课本，更加深刻的直观了解到黄河的一些历史和底蕴文化。
11: 我了解了那个黄河是那个母亲之河，孕育了那个华夏儿女的那个什么，然后让我更深刻了解了黄河的文化。
12: 向导向我们介绍了他这边像黄河下游那边做好的那些防洪措施，历史上治理洪水的英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精神，就是持之以恒，就像体育锻炼，就像体育运动一样的，要顽强不息，要坚持去面对那些体育上的困难。
0: 本届大会坚持把立德树人贯穿全过程各环节，突出体育育人功能。大会期间，多项教育活动同步展开，从组织开展烈士陵园祭扫的爱国主义教育，到优秀运动员进校园的体育价值观教育，再到参访黄河博物馆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赛事把黄河文化、中原文化与中华体育精神有机融合，实现体育与文化育人的同频共振。
13: 这些教育活动都坚持寓教于赛、寓教于乐，我们更加是注重发挥赛事的综合带动效应。大会坚持体育家的理念，把赛事活动举办与文化传播、旅游推介、城市宣传结合起来，展示郑州和还有河南的人文底蕴和发展活力，进一步放大赛事综合效应，实现体育搭台、文旅唱戏、城市出彩。
0: 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张琪。
14: 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日前，国际篮联正式公布了2026年 U18男篮亚洲杯分组赛程。那赛事呢，将会于8月13号至23号在印度举办。16支队伍呢，分为4组。中国 U18男篮落入到了 C 组，同组对手呢，我们看一下是有伊朗队、卡塔尔队、斯里兰卡队。赛事前四名呢，将会获得2027年 U19男篮世界杯参赛资格。WTT 世界乒联澳门冠军赛将会于9月8号至13号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举行。日前呢，首批参赛名单已经公布了，中国球员王楚钦、蒯曼、陈幸同、王艺迪等参赛。日前，中足联与西甲联盟举行会谈，双方围绕中长期战略布局、青训体系共建、联赛管理人员交流等议题深入磋商，达成了多项合作共识。8月2号，2026年中国冰球协会青少年训练营男子 U18 北京站结营，全国呢有30余名 U18 冰球运动员完成了为期10天的冰球专项技术、陆地体能、团队战术等全部训练学习任务，顺利结业。在当地时间的8月1号，欧足联正式向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出了辞职要求，并称若其拒绝，将启动不信任投票程序。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0: 好，谢谢张琪。昨晚，中超联赛第21轮结束了最后3场比赛的争夺。本轮之前排名次席的重庆铜梁龙队客场0-2负于深圳新鹏程，近5轮更是2平3负，本轮过后跌至了积分榜第3位。而青岛西海岸队则在2-0取胜同城对手青岛海牛队之后呢，超越了重庆铜梁龙队，升至了积分榜的第2。上海申花队则遭遇联赛3连败，继续排名联赛倒数第4。

0: 超联赛第21轮迎来青岛德比第二回合，青岛西海岸队坐镇主场迎战青岛海牛队。上半场彭新力突入禁区推射得手，为青岛西海岸队先拔头筹。一边再战，西海岸队打出精彩定位球配合，戴维森贴地直塞，梅米舍维奇前插推射扩大比分。随后李苏达战术犯规，两黄变一红被罚下场，青岛海牛队少打一人。最终青岛西海岸队以2-0击败青岛海牛队，取得两连胜，拿到31分，升至积分榜次席。青岛海牛队则遭遇4连败，继续排名垫底。辽宁铁人队坐镇主场迎战上海申花队。上半场热菲尼奥反越位后单刀破门，为辽宁铁人队先下一城。随后邦本一玉点球为铁人队扩大比分。一边再战，米内罗替补打入点球，帮助上海申花队追回一球，热菲尼奥单刀再下一城，完成双响。最终辽宁铁人队主场3-1战胜上海申花队，结束两轮不胜。上海申花队则遭遇联赛3连败，继续排名联赛倒数第4。深圳新鹏程队坐镇主场迎战重庆铜梁龙队。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一边再战，姜志鹏投球为深圳新鹏程队打破僵局。随后维斯利投球破门，帮助深圳新鹏程队扩大比分。最终深圳新鹏程队2-0战胜重庆铜梁龙队，结束2连败。重庆铜梁龙则遭遇2平3负5轮不胜，丢掉次席位置，跌至积分榜第3位。中超联赛第21轮战罢，目前积分榜上争冠和保级形势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来看体育评论员孟群的赛事观察。
1: 截止到昨天晚上呢，中超联赛的第21轮比赛结束，三场比赛呢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首先呢，青岛德比战当中呢，青岛西海岸是2-0击败了老大哥青岛海牛，那么也是让自己升到了联赛第二名的同时啊，给青岛海牛呢也是踩到了降级的泥潭，没有让这个同城的这个兄弟或者同城对手呢有翻身的机会。另外一场比赛呢，这个重庆铜梁龙是0-2输给了深圳新鹏程。那么这场比赛呢，重庆铜梁龙队呢确实没有体现出作为一支升班马这个赛季呢一匹黑马的本色。那么最近几轮比赛，重庆铜梁龙队的表现呢都是非常的这个状态低迷。那么深圳新鹏程呢，这场比赛之前呢处在降级区的边缘，那对于他们来说呢也需要进行自我的救赎。所以这场比赛呢，无论是姜志鹏还是他们的外援，那么在场上呢都能够为球队取得进球，也是让深圳新鹏程完成了自我的救赎，脱离了降级区。那么另外一场比赛呢，换出来之后的辽宁铁人呢是3-1击败了老牌的强队上海申花啊，一个是上海申花的最近状态不利，再有一个呢，辽宁铁人呢也是这个展现出了这个黑马的本色，那么这轮比赛能够取得3分。这轮比赛纵观这轮比赛这个其他的场次啊，那么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三支老牌球队的表现，一个是山东泰山，一个是北京国安，另外就是天津津门虎。山东泰山的这轮比赛在换帅之后啊，唐田作为代理主教练，让这支球队的精神面貌和战术执行力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让他们无论是在防守还是在进攻方面的话呢，都体现出了这支老牌球队场上的执行力，而且呢，他们对比赛的控制能力呢还是非常的强，把他们的这种领先的优势一直保持到比赛结束，全取3分。那么另外北京国安队呢，在场上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蒙哥马利的场上的换人，换上了这个塞尔吉尼奥之后呢，塞尔吉尼奥在场上的这个中场的组织能力呢还是起到了核心队员的作用。另外呢，张稀哲在场上的这种冷静的推射使得北京国安队的完成了绝杀，印证了这句话，北京国安队的板凳的深度同样具有很强的进攻能力。那么天津津门虎在这轮比赛当中呢，应该说上演了史诗般的让二追三的绝杀，取得3分之后，天津津门虎的目前是17分，排在倒数第三，排在倒数第二的武汉三镇和排在最后一位的青岛海牛啊，这两支球队的降级的可能性是非常大。但我们不能说天津津门虎已经脱离了降级区，但是就这轮比赛所爆发出的惊人的这种爆发力，以及他们在逆境当中这种对于自身的自信，以及在场上表现出的战术的执行能力，我相信呢，这个津门虎呢在后面的比赛当中，无论是面对山东泰山，面对北京国安，甚至面对他们的保级的直接的竞争对手武汉三镇，天津津门虎只要是保持这种上升的势头，保持这种场上的自信心，在后面恐怕还是会有着更加好的比赛的结果。那目前呢，无论是在这个排名前5的成都蓉城、 青岛西海岸、重庆铜梁龙、大连。

0: 国和云南玉坤，其实在这几支球队的身上呢，包括后面的山东泰山和北京国安呢，都是有着争夺亚冠的资格的机会。在后面的九轮比赛当中，无论是对亚冠资格的争夺，还是对保级的这种形式的，应该做出更多的一些调整。相信各支球队呢，都会在后面的比赛当中有着更加精彩的表现。
1: 好，谢谢孟群的分析。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8月2号，2026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中国启动战落下帷幕。中国女子沙滩排球队蒋凯月、周明丽、卡德利叶、齐思雨、庄明、王佳莹包揽冠亚季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商俊成以2-6-3战胜巴拉圭选手巴列霍。商俊成在晋级次轮的同时，也收获了伤愈复出之后的首场大师赛胜利。北京时间8月2号 ，WNBA 常规赛，纽约自由人队客场94-92险胜菲尼克斯水星队。此役，韩旭替补出场22分钟，9投6中，3分球6中3，得到了17分6篮板1助攻，个人 WNBA 生涯总得分突破500分。8月2号，第二届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在浙江杭州开赛。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男篮在首个比赛日亮相，均取得胜利。本次比赛将持续至8月9号，12支参赛球队中有6支首次亮相，其中菲律宾和澳大利亚高校代表队首度参赛。8月2号，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西藏林芝市开赛。来自中国安踏美炭洲际自行车队的科尼谢夫拿下了赛段冠军，并获得象征冲刺王的绿色领旗衫以及个人总成绩的黄衫。8月2号，在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决赛中，英格兰选手贾德特鲁姆普11-6战胜另一名英格兰选手凯伦威尔逊，获得冠军。
1: 历经小组赛、半决赛、决赛的多轮角逐，2026活力杯沪港澳中学生三人篮球赛近日收官。男篮和女篮两场决赛都战至了最后一刻，三地小将逐梦赛场，尽显少年锐气。
2: 2026活力杯沪港澳中学生三人篮球赛男篮决赛激情打响，对阵双方分别是来自上海的第54中学和来自香港的北角协同中学。一路过关斩将的两支队伍也是棋逢对手，从12-12开始比分交替领先，一直鏖战到19-19。由于赛制是21分制的先持得点，双方在最后时刻都尝试外线三分，最终北角协同中学以一记绝杀拿下男子组的冠军。
3: 太紧张了，19-19，然后可能对面投了一个三分我们就输了，都很好，大家水平都很强。
4: 这是我高中生涯最后一次比赛，代表学校，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的，也没有遗憾了嘛。
2: 而在女篮决赛的赛场，赛况同样焦灼。上海市向明中学开场一度取得5-0的领先，但随后香港协恩中学一路猛追，将比分扳至12-12。决胜时刻，向明中学稳住心态，连续罚篮成功，以17-13收获冠军。每球必争的激烈对抗也让两队队员惺惺相惜。
5: 我有印象特别深的一个6号，他的速度、篮子以及他的心态能力都特别好，落后的时候就不惧对抗，打进了很多关键球。
6: 他们的对抗性，然后速度、技术也比我们好。我觉得就是学习如何他们如何用身体去打球吧，如何卡位啊这样的。
2: 在金杯决赛之外，银杯赛、铜杯赛的争夺同样精彩。两天时间，18支队伍一次次奋力拼抢，一场场攻防对抗，尽显少年锐气。在切磋球技之余，选手们也期待着下一次的相遇。
7: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会继续参赛，然后希望能有更加多其他的地区就是一起过来参加这个比赛，让我们就是互相进步。
8: 希望呢，明年能够再次看到不同的队伍持续的进行激烈的比赛，让沪港澳三地的学生可以持续的交流。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化体育交流的平台。
9: 在赛场上比赛出精彩的水平以外呢，他们赛场外呢也变成了朋友，这也是我们沪港澳交流的一个意义所在。
1: 日前，2026年山东。

0: 东省省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中职中专组在山东体育学院日照校区开赛。该赛事是山东省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竞赛体系中的省级核心赛事，旨在贯通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通道。本次比赛由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体育局、山东省足球运动协会主办，赛事为期九天，设男子组和女子组，来自全省各地的九支代表队18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职中专组的比赛拉开了2026年度山东省省长杯赛事的序幕。在女子组首场较量中，作为全国首批新型足球学校试点校，青岛财经职业学校的运动员凭借长期多层次体系化训练的扎实功底，以7-1战胜威海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赢得开门红。
1: 这次比赛，给我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也学习到了对手的踢法，
2: 特别是对我们的队员的技能以及各方面吧，做了专门的训练。所以说今天的成绩取得也是同学们努力拼搏的结果。
0: 近年来，山东省持续健全校园足球赛事体系，打造以省长杯为引领、山东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等三大品牌赛事为支撑，各类区域邀请赛为补充的1+3+N 校园足球赛事体系。作为龙头引领赛事，省长杯贯通校区市三级联赛，实现赛事上下联动、层级贯通、梯队衔接，持续激活各级校园足球竞赛动能，助力全省校园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
3: 2026年山东省省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中职中专组的开赛不仅是我们省长杯系列赛事的一个首发，更是一个展示山东校园足球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它承载着以体育人、以球润德的教育理念。我们多年来坚持以竞赛推广普及，以文化促进融合，以品德树立品牌，逐步形成了组织有序、训练有素、竞赛有成、人才有路的山东省校园足球发展模式。
0: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4: 张征，让我们打开 CE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46天风雨兼程，3400公里车轮向前，武汉的一名小学生毕业后的跟随父亲从武汉骑行到拉萨，我们一同来看看。
5: 两个，6月14号出发，7月29号终于到达我们本次旅行的终点。
6: 一路上遇过冰雹，翻过5000多米海拔的高山，孩子摔过车也没有退缩。我想让我儿子明白，书本之外，山河皆是课堂。多走出家门看一看，远比在家玩手机更有意义。
5: 我们父子两个，6月14号出发。
4: 书本之外，山河皆是课堂啊！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好，这网友他说呢，非常有意义的旅行，可以骄傲一辈子。真棒，父亲身体力行做榜样，儿子勇往直前，敢于挑战。不是泼冷水啊，小学生的骨骼心肺都没长成熟，连续几十天高强度骑行，对膝盖的腰椎的损伤会不会是不可逆的？勇气不能凌驾于健康之上。走出电子屏幕，走进山川河湖，在摔倒之后重新站起，在疲惫时咬牙坚持，这份真实的磨砺是对校园体育教育的生动延伸。但是呢，在点赞之余呢，我们确实应该保持着一份理性与审慎。川藏线长途骑行对成年人而言都属于高难度的户外挑战，放在身体尚在发育的未成年人身上，更需要直面安全的拷问。好的体育教育从来都是勇气与审慎并存，探索与守护并重。那今天体教朋友圈就看到这里了，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0: 好，谢谢张琪。今年暑假，北京211所中小学校试点面向社会开放体育场馆，各校呢通过数字化预约管理、精细化服务保障，让闲置的优质体育资源实现惠民共享。在北京市丰台区方庄二小方城园校区的操场上，一大早10几名学生正在开展体育活动。
7: 就是平常家长带着都能来这玩，我觉得还挺好的。
8: 在家里没人和我玩，我交到新朋友，然后和他们一起玩，我就是很开心。
0: 今年暑假，方庄二小

0: 除了白天开放操场给本校学生外，下午5点到8点还面向社区居民开放。不少人趁着天气凉快带孩子来这里锻炼。
1: 有特别好的一个活动场地，而且呢规划呀设施啊都非常齐全完备。
2: 对于孩子来说，暑期的生活它是离不开体育运动的，这个是个特别好的措施。
0: 学校的校园开放工作已经开展3年多了，开放带来的人员不可控、安全责任界定模糊等问题都给校园管理带来压力，运维成本也对学校公用经费形成考验。在此背景下，北京市教委推出的乐动精小件平台为学校提供了破题思路。
3: 我们也在想，就是我们有3年半这样的开放的经验，和现在市教委导向的我们精小件预约制和后期的闭环的管理，这个数字的可追溯和统计，这项工作呢，我们做一个双结合，把这项工作呢就更扎实的、更务实的推进下去。
0: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附属小学定福分校是北京市乐动精小件小程序首批试点校之一。日前，记者就探访了这里。
4: 好，请出示您的二维码。
5: 昨天约的，约的，完了今天过来再扫一下码才能进来。我觉得挺好的，最起码安全嘛，因为一个孩子只能带一个家长嘛。
0: 校园里绿茵茵的足球场成了周边学生假期的热门去处。这边学校足球队队员们正跟着教练开展集训，那边家长们有序扫码入校观赛，现场井然有序。
6: 假期为学生提供这样的场地和训练的条件，我觉得非常好。学生呢也感觉到很充实，假期很充实，并且很丰富。
0: 为保障开放期间的服务质量，学校不仅安排了专人值守核验，还配套开放了卫生间、饮水点等后勤保障区域。操场上孩子们的训练热火朝天，这个暑假他们参与了学校组织的15天足球集训，
7: 收获远传、变线球、角球一些的技巧，非常充实。
8: 从球地方面的增长是一方面啊，我觉得更多的是在整个这个15天给孩子从身体、心理以及到意志品质更多的方面的提高。
0: 校园有序开放的背后离不开乐动精小件小程序的支撑，场馆预约模块则是本次暑期试点的重要支撑。通过该模块实现预约、核验、入场全流程数字化管理。
9: 今年暑期呢，我们首批开放试点了211所中小学的校内场馆的预约。那么在这一批的首批试点当中，我们保着安全的原则，那么只限定于我们本校的学生和家长能够来预约。那么在接下来呢，我们也在探索能够在安全的情况下能够进一步的放开这样子的一个预约的模式，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这个校外的运动的活动当中来。
10: 孩子们跟家长们在家预约之后，我们有专门的这个体育老师或者是我们值班的干部在学校等待家长到校来，为孩子们能够在暑期有地方锻炼、有人指导锻炼，也是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0: 接下来，北京市将持续推进学校体育场地向社会开放工作，通过数字化赋能、精细化管理，让更多优质体育资源走出校园，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注入新动能。8月2号，2026世界排球联赛男排总决赛在浙江宁波北仑收官，波兰队以3-2战胜美国队，再次加冕冠军。斯洛文尼亚队则收获了铜牌。8月2号，备受瞩目的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广东省赛开幕。来自全省21个地市的23支乡村代表队、345名运动员将在为期8天的赛程中展开62场激烈角逐，争夺晋级全国大赛的资格。好，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一体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在今天上午的直播当中，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学青会田径项目校园组的比赛。在今天上午呢，是迎来了田径项目校园组的第三个比赛日，上午呢将是进行第五个竞赛单元的比赛。在今天这个竞赛单元当中，上午呢一共呢是在九个小项当中将会呢是决出冠军。那此外呢还有多个小项呢是迎来了比赛的预赛。今天上午呢学青会田径项目的比赛呢值得大家去关注。在今天上午亮相的运动员当中，也不乏一些我们国家队的选手，其中呢就包括了在杭州亚运会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夺冠阵容当中跑最后一棒的陈嘉鹏，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田径项目比赛当中女子一百米栏的银牌获得者吴艳妮，还有呢我们来自江苏的选手短跑的名将隋高飞，今天呢都将在上午的比赛当中亮相。
1: 运动员介绍。
0: 校园组的比赛呢是包含有中学组和大学甲组和大学乙组三个组别。我们首先将会关注的是男子中学组的跳高比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参加男子中学组跳高比赛决赛的出场的名单，一共呢是有十九位选手报名呢参加中学组男子跳高的决赛。本次学青会田径项目的比赛呢是在南宁市体育运动学校五河校区主田径场来进行。
1: 6607贾良辉湖北，6211曾立坤。
0: 从今天的天气状况来看呢，在南宁今天呢是一个阴天，早上的时间天气预报显示呢目前是23度，但实际上呢体感的温度呢可能会还略低一些，大概呢也是20度上下。对运动员来讲呢，首先呢是要进行充分的热身，调动好身体的一个状态啊，尤其是呢早上的比赛啊，确实对运动员来讲如果经验没有那么丰富啊，确实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讲，想要在比赛当中出好的成绩啊，会稍微有一点难度。因为早上的比赛呢，最早啊，今天的早上呢会有竞走的比赛啊，7:30来开赛，然后呢，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各项的竞赛和田赛呢，8点就陆陆续续的开始了。那么对于运动员来讲呢，要起得很早啊，5-6点的时间，可能呢就要起床呢来做一些准备。啊，包括呢，准备自己的装备啊，还有呢，吃一些简单的早餐，来到出发啊，来到比赛现场进行热身，还有检录，啊，整个时间呢是也是会消耗掉一些，啊，所以呢，8点就就位的情况之下，对于运动员来讲，我们平时虽然在自己的训练和比赛过程当中也会啊，尤其是训练的时候也会遇到出早操。啊，在早上进行早训练的时候，但是呢，这么早开始比赛，可能也是难得的经历。好，现在呢，中学组男子跳高的比赛呢，已经正式的开始了。这也是在第五竞赛单元今天上午的比赛当中啊，较早开始的一项。首先，我们看到是来自甘肃的选手严维桃。尝试1.6米的高度呢，还是比较轻松的越过。刚刚在1.60米高度上呢，湖北的队员蒋良坤啊，第一次呢是没有成功。选手们在

0: 完成一跳，或者是在等待比赛过程当中的时候呢，也是穿上了外套，保持身体的一个热度。
1: 雷声响起，还有最后一声，那这边就是小伙伴来自云南的侯启明，主持球的选手哈，来自云南的他队友黄子文，上是来自贵州的王海杰以及陕西的王波。进入到最后一圈的比拼。
0: 这边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应该是来自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陈乐轩，现在呢应该是在1米60的高度上面，来自湖北的蒋良坤呢再次进行尝试。其实对于他来讲呢，1米60的高度呢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难度，应该呢是比较能够轻松的越过去。蒋良坤呢他的报名的成绩呢是2米08，现在呢距离个人的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呢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呢1米6的高度啊对他来讲呢应该不是一个太大的挑战。也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在今天上午进行的一些小项的决赛，包括有男子中学组5000米的竞走，还有女子中学3000米的竞走，另外呢有女子大学甲组100米栏，女子大学乙组100米栏。比赛开始时间呢大概呢是在8:35到8:40左右啊，在这个单项当中呢我们将会看到呢吴艳妮的登场，另外呢还会有中学组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另外产生金牌的还有包括大学甲组和乙组的男子3000米障碍赛，这都是今天上午将会进行的一些决赛的项目。还有一些预赛项目呢大家可以重点关注的，比如说我们向大家介绍的大学这个乙组的200米比赛，在大学乙组的200米的预赛当中呢，像国家队的陈嘉鹏和隋高飞都会呢出场比赛。好，这边呢我们看到男子大学甲组的铅球比赛呢也是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也是今天上午的一个重点项目，有很多运动员呢都是非常有特点。这是决赛的出场选手的名单，一共呢有21位选手参加大学甲组男子铅球的决赛。在这场较量当中呢，大家可以重点来关注的运动员呢是邢家栋和邢家良双胞胎的兄弟，另外呢还有陈鸿飞和陈成宇。其中呢这几位选手呢像邢家栋、邢家良还有呢陈成宇都参加过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比赛。在大学甲组的比赛当中都属于是实力呢非常突出的运动员。这也是一名具备争夺奖牌实力的选手，陈鸿飞、陈成宇来自清华大学，在成都大运会当中呢他是获得了第5，也是本次呢学青会男子大学甲组男子铅球奖牌的有力争夺者，甚至呢有机会呢去冲击冠军。选手们亮相之后呢现在也是开始进行赛前的准备。好，我们看到首先亮相的就是熊家

林家栋。接近15米的一个成绩，其实对于邢家栋来讲呢，他的主项呢是铁饼，

0: 所以呢，成绩方面并不算是特别突出。刚才呢，第一次试投呢不到15米，14.96米。接下来呢是来自湖北的张开元，
1: 加投。
0: 刚刚过了15米多一点，应该是不到15.2米。那、比我们预想的要好一些啊，15.39米，他的报名成绩呢是15.46米。其实这个成绩呢，作为第一投来讲呢，已经相当不错了，和他的这报名的最好成绩呢，已经是比较接近了。现在第三个登场亮相呢是来自上海市的胡家贝，2003年6月1日出生，今年呢20岁。这头成绩不错啊！胡家贝的报名成绩呢是超过了17米，17.21米。这是来自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17.23米。这样的话呢，应该是在今年呢创造出他个人比较理想的一个成绩啊，刷新了个人的今年最好成绩。第一投就能够拿出这样的状态，其实是非常好的。现在出场的是甘肃的选手包瑞恒。包瑞恒呢，2002年11月4日出生，在几天之前啊，刚刚是度过了自己21岁的生日。15.19米，也不错啊，也超越了自己的报名成绩。早晨我们说到了，一上来的这第一投啊，其实呢，对运动员来讲，很多时候呢是调整好状态，找一找比赛的感觉。虽然平时在训练过程当中也会有这出早操、早训的时候，但是早晨8点开始比赛，想调动出自己的状态，确实和自己平时的很多比赛的比赛时间、比赛状态是有所区别的。刚刚呢是黑龙江选手焦志鹏，第一次投掷呢是15.78米。现在呢是本项比赛的冠军的大热选手邢家良，邢家良和前面出场的邢家栋是兄弟俩啊，邢家良呢是弟弟。第一次试投，轻松投掷超过17米。当然呢，对于邢家良来说呢，这个成绩呢并不算是特别突出，他的报名成绩呢是19.02米，这也是他的 PB 啊，是今年的全国田径分区赛上当时呢夺冠创造出来的成绩，19.02米。今天呢还是有一些差距啊，还是要在后面呢继续呢来调整状态。现在呢是来自上海的选手杨传金。
2: 现在颁发的是男子中学千米竞走项目，有请获奖运动员、教练员。
0: 有的运动员呢是采用滑步式的投掷出手的投掷方式啊，有些呢则是旋转式。15.82米。无论采用哪一种投掷的方式，其实对于运动员的投掷的技术的要求都是非常的高。下面登场的是来自湖北的运动员谢伟翔，快速的出手，接近17米的距离。我们现在说到每一位运动员是来自哪里呢？实际上呢是指的是他所就读的大学所在的位置所以呢并不是他个人的家乡，或者是呢他如果是呢这个省队的运动员并不是他所代表的省队的这支队伍而是呢以他大学所在地呢为代表的单位。
2: 有请获
0: 现在是来自

头呢是12.36米，还是要在前三头当中啊，争取呢是创造出好的成绩。下面登场的是来自内蒙古的选手杜旺。

0: 第一投呢是15.73米，可能很多朋友呢也刚刚开始呢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再次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上午呢一些主要的比赛项目。今天上午呢会有9个小项呢进行决赛，以及呢包括一些小项的预赛。在今天上午呢将会亮相的一些我们熟悉的运动员也跟大家呢重点来介绍一下。其中呢就在大学乙组200米的预赛当中，我们将会看到呢杭州亚运会的接力项目的冠军，在男子4x100米接力比赛当中跑最后一棒反超对手的陈嘉鹏，将会呢是在今天的200米的预赛当中亮相。另外呢还有在女子乙组大学乙组100米栏的比赛当中，将会呢是有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银牌获得者吴艳妮。另外呢还有来自江苏的短跑名将呢隋高飞都会呢出现在今天上午的比赛当中，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说重点关注或是相对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国家队的队员。这边呢刚刚是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石庆龙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投。根据呢赛程的安排，那么大学女子大学乙组100米栏的比赛呢大概啊是在8:40来进行。当然呢这个赛事的时间呢前后啊稍微尤其是往后啊往后呢稍稍的这个延迟一些也是正常啊，每一项比赛呢都是衔接在一起连续来进行。现在我们看到的多是呢一些田赛的项目啊，在竞赛方面呢，早上呢是7:30和8点的时候，先是进行了中学组啊男子5000米的竞走和女子中学组3000米的竞走，然后呢现在基本上呢是进行一些田赛的比赛，稍后呢在竞赛的安排方面呢，有女子大学甲组100米栏和女子大学乙组100米栏的决赛，算是呢今天呢比较开赛比较早的一些竞赛项目。来自广西的选手刘宇航刚刚呢也是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投。第一投当中呢，首先呢我们说到呢要争取拿到一个有效的成绩啊，不要犯规啊，不错，这成绩接近了17米，出手速度非常快。这是来自湖南的选手秦朗啊，他的报名成绩呢是17.22米。对手看到秦朗表现不错啊，过来呢拍了拍鼓励了他一下，17米的成绩，17.5米，这是来自湖南师范大学的一位学生啊。好，接下来呢就将会进行女子大学甲组100米栏的决赛了。全国大学生的记录呢是12.93秒，现在呢我们看到呢是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一共呢是有8位选手出现在女子大学甲组100米栏的决赛当中。这个项目的大学生全国记录呢是12.93秒，是由林雨薇在2021年当时呢在青岛所创造。而林雨薇的个人最好成绩呢就是在今年杭州亚运会夺冠时候的成绩，12.74秒。当然呢这个林雨薇啊，她呢我们说到了大学虽然呢竞赛的时候是分为了甲组和乙组，但是呢大学生的记录啊是统一呢只有一项啊一个成绩。这边我们看到的是郭静怡，来自西安交大的运动员，来自西安交大的学生， 这边呢是第五道，同样呢是来自西安交大的孟怡。
1: 好，预赛阶段，咱们将进行的是女子亚军甲组100米栏的决赛，女子员介绍。
0: 好，我们现在看到是第二道，李静潇来自石河子大学，报名成绩14秒94。第三道来自陕西郭静怡，代表的是西安交通大学。第四道是高义荣，来自上海，报名成绩13秒55，他就读的是华东师范大学。
1: 五道，今年全国大学生田举标赛名首位亚军获得者来自陕西孟怡。
0: 第五道呢是来自陕西的孟怡，也同样呢来自西安交通大学，报名成绩13秒92。第六道呢是董嘉欣。董嘉欣呢报名成绩是13秒64，来自北京大学。
1: 七道是来自河北省的亚军。
0: 第七道呢是来自河北的运动员施彤，报名成绩14秒21，来自华北电力大学保定。第八道呢是毛佳妮，来自江苏，报名成绩呢是14秒34，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第九道是来自吉林的韩宇科，报名成绩14秒54，来自东北电力大学。在所有的八位参赛选手当中呢，有三位选手的报名成绩呢是能够跑到14秒以内。现在呢，比赛已经开始了，其中呢报名成绩最好的选手，从报名成绩上来看呢，应该是第四道的来自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高义荣。比赛开始，出发相当顺利。前三栏，每位选手发挥都是比较正常。现在是第六道选手稍稍处于领先啊，第四道最后呢冲刺呢相当强劲，还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高义荣，能力呢更为的突出啊。尽管呢在途中的过程当中啊，第六道的选手董嘉欣表现得非常的强劲。但是呢在最后的冲刺阶段，高义荣呢还是凭借更强的冲刺的能力形成了逆转，最后呢是反超。高义荣2004年出生，代表上海市来参加比赛，他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再来回顾一下，就出发时候呢，高义荣呢还并没有占据太大的优势，但是呢前几个栏衔接呢非常的顺畅。其实前面呢节奏更好的是董嘉欣，但是就是来到了最后一个栏的时候，在过栏的时候呢，高义荣呢是更加的积极，然后呢过栏之后平跑的冲刺能力非常强。就是来到这里就是已经是其实还是在过完这个栏之后才开始呢追平，然后呢形成的反超。也就是说呢他最后的这个冲刺平跑的冲刺能力更突出。也有一些朋友会关注呢，说我们的学青会在哪里进行。那么我们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的比赛呢是在广西来进行。最后的成绩呢，高义荣13秒51获得了冠军。

0: 董嘉欣13秒57获得亚军，孟怡呢是13秒84是获得了第三。那么甲组的比赛呢是进行完毕之后呢，马上将要开始的就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乙组比赛了。
1: 进入到比赛场是今天每个球员是在调整自己的起跑器，起跑器对于指导来的选手，特别是指导转距离项目的选手来说非常的重要。
0: 好，这边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参加大学乙组100米栏决赛的选手的名单，一共呢是有7位选手来参加比赛，其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吴叶妮，她呢将会是在第6道来进行比赛。在所有的7位参赛选手当中呢，吴叶妮的年龄呢是在这几名运动员当中啊年龄最大的，1997年出生。他呢是就读于北京体育大学。我们知道呢，吴叶妮呢虽然是来自四川的一位选手，但是呢，我们说到学青会的比赛呢，在校园组是以他所就读的大学所在地呢来进行报名，所以呢，吴叶妮呢是报名的单位呢是北京市，因为他就读的呢是北京体育大学。那今年呢，对于吴叶妮来讲呢是成绩上面有所突破。应该说呢表现非常好的一年，特别呢是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当中，他呢在100米栏的比赛是拿到了银牌，当时呢是跑出了12秒76的个人的最好成绩。亚运会的时候，杭州亚运会呢，大家呢对他也是充满了期待。其实呢最终呢跑的是不错啊，但是呢出现了强跑的犯规，非常遗憾啊，没有拿到一个理想的成绩排名，对他来讲呢也是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现在呢来到学青会的赛场，从能力上来看，他呢是在所有的7名进入决赛的参赛选手当中呢独一档的存在，实力超群。对于像吴叶妮这样的国家队队员来参加学青会的比赛，其实我们可以看作呢是使得我们学青会的比赛在竞赛方面啊，在竞赛方面实际上呢是竞赛升级了。我们也介绍了无论是大学的甲组和乙组啊，他们的这个成绩呢都会啊只会有一项的全国大学生记录。那么全国大学生女子100米栏的记录呢是12秒93，这个成绩呢是林雨薇所创造，这也是我们的亚运冠军啊。林雨薇当时呢是在2021年7月份在青岛啊创造的12秒93的全国大学生记录。当然呢，林雨薇呢，现在她的个人最好成绩呢，已经是提升到了12秒74，亚运会杭州亚运会的夺冠成绩。所以也来看一看今天吴叶妮的决赛表现如何。
2: 来证明我自己确实是世界第一。因为其实世界上国乐两个一百年下来，没理由说我们中国乐是世界第一。我的希望能够让世界然后看到别人会觉得如何现在这个乐观高
0: 级。其实呢，在这次呢学青会的比赛当中，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各个项目的名将、国家队的选手来参加比赛，比如之前呢在已经开始的游泳比赛当中，像秦海洋、张雨霏啊，都是来到了广西参加了学青会比赛。而在田径赛场，我们的亚运会的百米冠军葛曼棋，还有我们另外一位女飞人梁晓静，还有呢杭州亚运会100米栏的冠军林雨薇，包括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吴叶妮，还有呢我们男子4x100米接力的冠军队队员陈嘉鹏，以及男子的链球亚洲排名第一的王琦，还有呢我们的国家队的队员石宇豪、刘德柱等一众呢国内的田径的好手名将，国家队的队员都来到广西呢参加了学青会的比赛。只是呢 需要呢在比赛当中慢慢一个一个的登场亮相。大家可能也会说到，林雨薇为什么没有来报名参加100米栏的比赛？这次呢，林雨薇呢报名参加的是接力项目的比赛，而没有参加大学乙组100米栏的比赛。
1: 比赛即将开始，在跑道上追逐梦想，在跑道上去挥洒青春。
0: 当然，每一场比赛对于站在赛道上的每一位运动员来讲，都会全力以赴，都会争取呢创造出好的成绩。每一场较量呢，都是一次自我提升的过程。
1: 检查的三轮也是再一次的将栏架进行核实，栏架高度等级度以及栏架的配合比。
0: 在比赛开始之前，现场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裁判老师也都在进行装备方面最后比赛设备方面最后的整理。在报名的成绩方面呢，吴艳妮呢，她的报名成绩呢就是12秒76，这是她大运会拿到亚军的时候所创造出来的个人最好成绩。只有他一个人的报名成绩呢是在13秒以内，其他选手呢有几位呢是报名成绩呢在13秒多，其中呢包括来自四川的龚秋丹，来自云南的陈银凤，还有来自四川的魏宇慧，来自重庆的陈宇阳，还有来自广西的梁一娜。大部分选手呢都是在13秒多的报名成绩。好，第三道呢是来自内蒙古的选手徐丹阳，来自内蒙古师范大学。这是来自四川的选手龚秋丹，报名成绩呢13秒76，来自成都体育学院。第五道呢是陈银凤，来自云南，报名成绩13秒40，来自云南大学。第六道是吴艳妮，来自北京，代表的是北京体育大学，报名成绩12秒76。第七道呢是来自四川的魏宇慧，同样呢是来自成都体育学院的学生，报名成绩13秒63。第八道来自重庆的陈宇阳，报名成绩13秒82，就读的是西南大学。第九道是来自广西的选手梁毅娜，他呢就读的是广西师范大学。接下来将要进行的就是大学乙组女子100米栏的决赛。选手们静气凝神，做好出发比赛之前的最后的准备。吴艳妮也是拿出了自己的招牌动作。每一位选手在出发之前呢，都有自己的一些小的习惯，也是给自己带来一些小的心理暗示，希望能够创造出好的成绩，有好的表现。好，比赛开始了，出发非常的顺利，但是第三道的选手出现了一些状况，其他选手依然在比赛。吴艳妮呢处于领先，每一个栏过的都是比较的顺畅，最后非常理想的一个冲刺，13秒15，这个成绩呢对于吴艳妮来讲呢还是比较的轻松，没有跑进13秒以内。当然这比赛的竞争对于吴艳妮来讲呢压力不会太大。最终呢在大学乙组女子100米栏的决赛当中，吴艳妮呢是以13秒15的成绩呢是第一个到达终点。我们也是向吴艳妮呢表示祝贺。看上去呢似乎呢还有一些身体方面的小小的状况，应该是没有能够调整到最好的状态啊，从时间上成绩上来看肯定是如此。对于吴艳妮来讲呢，今年的这个夏天呢也是比较忙碌啊，始终呢是在备战比赛的过程当中。再回看一下，一出发呀，第三道的徐丹阳呢就出现了状况，但是还好呢，其他运动员呢并没有受到影响，最后呢还是吴艳妮呢一马当先，领先的优势非常大。出发方面呢，反应上面大家呢都是比较的一致。

0: 确实从能力上，比赛经验方面，吴彦妮呢都是高出一筹，所以呢在学青会的比赛当中去轻松的胜出属于是正常的结果。我们也说到今年呢从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到杭州亚运会始终呢是处在一个高强度的备战和比赛的过程当中，运动员呢在这一个夏天是非常辛苦的。杭州亚运会结束之后呢，想必呢吴彦妮呢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休整，然后呢在恢复训练之后呢来重新的出发进行学青会的比赛。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呢是13秒14，来自代表北京市队参加比赛的吴彦妮获得了冠军，云南的陈银凤获得亚军13秒60，四川的龚秋丹呢13秒73获得第三。其中呢亚军的陈银凤呢是来自云南大学，第三名的龚秋丹呢是来自成都体育学院，而吴彦妮啊则是来自北京体育大学。
1: 比赛开始，辛苦的报名站。
0: 可能还会有很多的朋友在关注我们的直播，也会询问来自四川的吴彦妮啊，为什么代表的单位呢是北京市？我们刚才向大家介绍过了，那么是以这位运动员他所就读的大学，所在地为他的代表的单位啊，所以呢，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吴彦妮呢，就代表的是北京市。今年对于吴彦妮来讲呢，是应该说呢是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经历呢非常丰富非常重要的一年，也可以算作是呢里程碑的一年。我们也希望呢通过今年的赛事的成绩经验方面的积累啊，在未来呢能够实现自我的突破，创造呢更好的成绩。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铅球项目的比赛，现在登场的是陈鸿飞。陈鸿飞呢是代表江苏队，他的报名成绩呢是18米54，他是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从报名成绩来看呢，陈鸿飞呢也是排在前列，也是奖牌的有力争夺者。17米97，目前的排名呢是排在第二位，接近了18米，他是有能力呢打开18米的。陈成宇，这是来自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来看一下他的表现。呼，这一头啊，远远超出了其他的竞争的对手，他的报名成绩呢是19米05，是所有的选手当中报名成绩最好的。在今年4月份呢，他也参加了全国田径大奖赛第二站比赛，当时呢是18米79获得亚军。陈成宇呢也参加了，我们先看成绩啊，18米70，目前呢是排在第一，这个成绩不错的。陈成宇呢参加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当时呢是投出了18米45，排在第五。所以今天的这个第二投的表现已经是超过了他在成都大运会时候的表现了。好，来看一下目前排在第三的来自上海的胡家贝，刚才第一投呢17米23，是来自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也过了17米，跟第一投的成绩呢是相差不大。
2: 好了好了，
0: 像陈成宇、陈鸿飞啊、胡家贝啊，胡家贝呢17米45，这是他们今天的目前最好的一投。还有邢家良，这是呢冠军的或者是奖牌的有力争夺者。好，接下来呢继续呢是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啊，不过呢是换成的是中学女子组的比赛。前面我们关注的分别是女

次一百米栏大学甲组和大学乙组的两场的决赛。现在来关注一下更为年轻的运动员，这边呢是有八位运动员出现在决赛当中。中学组女子一百米栏的全国中学生记录呢是13秒49，这是呢2002年，当时呢在南京由来自四川的张荣所创造并且保持到现在的全国中学生记录13秒49。在之前的预赛当中呢，来自浙江的田荣在预赛的成绩呢是最为突出啊，跑出了13秒63。田园跑出了13秒63，画面当中的这位选手他是排在预赛的第一位。他呢今天呢是在第四道来进行比赛。在决赛的选手当中，年龄最大的选手呢是2005年出生啊，是有三位。年龄最小的呢是2009年出生，是第二道来自江西的张可一。好，接下来呢将会进行的是中学组女子一百米栏的决赛，第二道呢就是决赛当中最年轻的选手，来自江西的张可一，2009年8月出生，预赛呢跑出了14秒51。这边是吴菲菲，来自湖南，预赛成绩呢13秒92。第四道是田园，预赛排名第一，当时的成绩是13秒63。第五道是张新歌，来自河南，江苏省运会的冠军，在第六道韦立威，来自湖南的张嘉恩，这是预赛排在第二的选手，位居第七道。第八道呢是来自山东的韩姿怡，2005年出生，预赛呢是13秒90的成绩。第九道呢是来自广东的选手。第九道是陈新宇。好，现在呢比赛马上开始了。参加中学组的选手呢年龄呢我们刚才介绍了啊，从2005年一直到2009年都有。好，比赛开始了，出发呢非常的顺利。出发的时候呢，在第九道的选手呢稍稍处于领先，现在田园在逐渐的加速，南京节奏保持得非常好。看最后的冲刺，哦，在旁边呢应该是第五道的选手，来自河南的张新歌。来自河南的张新歌呢应该是第一个呢到达了终点。在决赛当中的发挥呢，张新歌呢是更为的出色一些。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啊，13秒55的成绩非常不错，13秒55。来自河南的张新歌获得了中学组女子一百米栏的冠军。这个成绩呢会比他在预赛的时候呢成绩呢是大幅的提升，预赛的时候呢13秒86的成绩啊，并没有排在前三。决赛呢我们看到呢他其实前程啊都没有处于领先，就是最后三个栏提速了啊，冲刺能力非常强，这是一名爆发力很好的选手啊。这个时候田园都还处在领先的位置，包括呢韦立威也是处在前两位，但是呢就是凭借最后三个栏以及最后的冲刺，这是力量非常出众爆发力很好的张新歌，就是凭借最后的一个冲刺反超，哦，可以说呢是终点绝杀，逆转获胜，而且他这成绩呢比预赛的时候提升了不少，应该是有可能创造个人的最好成绩。好，最终的成绩呢是13秒54，来自河南的张新歌呢是获得了中学组100米栏的冠军，江苏的韦立威13秒65获得了亚军，
浙江的田园13秒68获得了第三。在今天早上的时间就比较早的开赛，已经进行完了多项的决赛了，包括呢我们前面为大家直播的大学甲组女子100米栏、大学乙组女子100米栏，还有刚刚看到的中学组女子100米栏，三个竞赛项目呢都已经是结束了。再来回顾一下刚才中学组的这场较量，竞争呢也是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比赛的这个悬念还是非常大的。哦，田园在这儿呢稍稍呢是打了一下栏架，影响到他的速度和节奏。女子的100米栏是今天上午呢我们重点关注的项目之一，但是呢今天上午的比赛呢其实还有其他的亮点。大家可能很多喜欢田径的朋友都关注了杭州亚运会男子4x100米的接力比赛，我们最后一棒在交接棒的时候呢还处在落后的位置，但是呢来自吉林四平的选手，年轻的小伙陈家鹏，最后一棒呢是极限超越，最后呢是逆转获胜，帮助我们中国男子4x100米接力队呢拿到了杭州亚运会接力项目一枚宝贵的金牌。陈家鹏呢当时作为最后一棒，一下呢让大家呢认识了这位年轻有冲劲儿有激情的小伙子。今天上午呢他将会出现在200米的预赛当中。好，这边我们来关注一下邢家良，这是成绩更好的弟弟。邢家良的主项呢就是铅球，哥哥邢家栋的主项是铁饼。成绩不错啊，但是他呢主要要今天呢面对的是来自清华大学的陈成宇。邢家良呢他是来自北京大学，虽然代表的单位呢都是北京市，但是两个人就读的学校啊并不一样。邢家栋邢家良兄弟两个人呢分别是来自北京大学的法学院和新闻与传播学院。刚才第三投呢18米27，比较有竞争力。他呢其实个人的最好成绩呢可以突破19米，他是国内首个能够突破19米的大学生选手。在成都大运会的时候呢当时呢是投出18米65排名第四，但是他的个人的最好成绩呢是19米02，其实也是在今年创造，是在全国田径分区赛上夺冠的这个成绩。刚才是1303号来自山西的选手华博宽。第三投12米56。好，陈成宇目前的成绩呢是排名第一，18米70，比邢家良的18米27呢要好一些，所以现在呢陈成宇呢压力呢会小一点。出手，哎呀，好的，看一看会不会再有提升。这成绩他今天状态相当不错呀，18米70，我们介绍了已经比他成都大运会18米45当时拿第五的成绩呢要超出了25厘米。他也是具备投出19米以上能力的选手。18米58，我们看到成绩方面非常稳定啊，18米62、18米70、18米58，都是稳定在18米5以上。这状态确实比大运会的时候要好，成绩要好。可能参加大运会的时候，毕竟呢是世界大赛啊，还是呢有一些紧张。
田径项目的比赛呢是在南宁市体育运动学校五河校区的主田径场来进行。今天呢是校园组田径比赛的第三个比赛日，上午呢进行的是第三第五啊第

0: 第五竞赛单元。好，现在我们看到三轮过后的成绩方面，陈成宇18.70排在第一，邢家良呢18.27是排在第二。
1: 两人都是在
0: 这两位选手呢能力方面确实是比较突出。我们看到呢双胞胎兄弟当中的邢家栋呢只有14.96，并不是说呢这兄弟两个人成绩方面为什么相差这么大，是因为呢邢家栋的主项呢是铁饼，邢家良的主项呢是铅球。这兄弟两人呢实际是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他们的父亲呢是中学的田径的投掷项目的教练，所以两个人呢从小呢耳濡目染，就接触呢田径当中的这个投掷项目。他们的身体条件呢也非常出色，所以呢早早的就开始进行一些训练。好，接下来呢将会是男子大学甲组3000米障碍的比赛。一共呢是有13位运动员参加这场比赛。其中呢报名成绩最好的是1908号，代表江苏出场比赛的蒋宏伟，他的报名成绩呢是9分16秒20，来自南京理工大学。

0: 跑道上即将进行男子大学甲组3000米障碍决赛，发枪后介绍运动员。比赛
1: 大学组全国的大学生男子的大学生记录呢是8分37秒95，这个记录呢是在2012年的时候由来自江苏的运动员林向前所创造，当时呢是在天津创造出来8分37秒95的成绩。好，现在大学甲组男子3000米障碍的决赛呢已经开始了，13位选手展开竞争。现在跑在最前面是来自河南的王玉新，2003年出生。在3000米的障碍当中啊，选手们要不断的去跨越障碍，这属于呢是在耐力和技巧方面呢相结合的一项比赛啊，既要求运动员呢有很好的奔跑能力，同时呢要结合呢有跨越障碍的能力。13位选手每个人或者说很多人的过障碍的方式呢并不一样啊，有些选手呢是直接的跳过啊，直接呢是跨越过去，有些选手呢是踏上跳下越过障碍啊。当然呢他的这个跨越障碍的方式呢和我们看到的男子110米栏跨越障碍的这个跨栏方式呢并不相同啊，对技术细节上的要求呢是稍有些不同，更多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在奔跑的过程当中调整自己的节奏。跨越这个障碍之后呢，选手们是要越过一个水池，在每一圈当中呢选手们需要呢跨过5个栏架的障碍啊，其中呢有一个呢是要跨越水池，连接水池。所以呢3000米障碍呢完成之后呢，选手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全程呢需要跨越35次的障碍，其中呢包括7次呢跨越水池。连接水池的这个障碍的栏架呢是一圈当中的第4个栏架。现在选手们已经逐渐的拉开了一些距离。其实很多选手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可能有一些观众朋友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时候呢听到我们的介绍啊，会知道呢有大学甲组、大学乙组。

啊，这样不同的组别的比赛。那实际上呢，这也是在运动员那他们的大学乙组的运动员呢，很多呢是有一些专业训练的经历，不少呢以前呢就是各个省队的运动员，甚至呢我们看到呢包括呢国家队的运动员啊，他们属于是高水平运动员，在大学进行招生考试的时候啊，就参加的是不同类别的啊报名的考试啊，需要呢他们首先呢通过自己过往的竞赛的成绩啊，取得一定的资格，同时呢参加高水平运动员的这个考试啊，符合要求达到标准之后才具备呢进入到各个大学高水平运动队呢就读这样的机会啊，所以呢他们呢在成绩方面呢乙组的成绩呢会更好一些啊，普遍我们说普遍的成绩呢会更好一些，整体的能力呢更强，所以这些学生也好或者说运动员也好，他们呢参加的是大学乙组的比赛。那有一些呢运动员呢他们是在体育方面呢是有一些特长啊，同样呢也是通过一些体育特长生的招生啊，或者说呢在这个体育方面呢比较擅长成绩比较好啊，这些运动员很多呢并不算是专业或者说没有这样的专业的比赛训练的这种经历啊，他们呢则是参加大学甲组的比赛啊。其实各个大学对于这不同招生方式招生进来的运动员也好学生也好啊，会在专业和他们所就读的这个学院方向方面呢有一些不同的要求。相对来讲大学甲组的运动员在选择的专业方面呢可能会更加广泛一些，而通过高水平运动员招生进来的这些比较实力的选手可能呢会在招生方面呢会针对他们的一些特点选择一些相对啊固定的一些专业和学院呢去就读。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呢领先的选手应该是来自新疆的选手沙武列提塞里克，这是一项挑战非常大的比赛项目。首先呢，完成3000米的比赛，这竞争呢就是很激烈。那同时呢，在比赛过程当中呢，还要跨越障碍，不断的跨越障碍，也就意味着呢，在比赛过程当中啊，它的速度和节奏、步伐需要进行不断的调整，属于一个这变速的过程。而同时呢，还会有一些这种做工，就是去呢跨越障碍。完成一些跨越或者是踏上跳下这样的这种动作。我们看到呢领先的选手他呢就是采用的是踏上障碍然后呢跳下来的方式，每种方式呢技术的细节都不相同，主要看自己个人的一个习惯啊，平时训练他所就是对于哪一种跨越方式可能更为擅长。在每一圈当中啊，第四个栏架后面呢会设有水池，有时候选手呢是为了避免呢在水池当中啊出现一些意外的状况，同时呢保持一个更好的节奏啊，基本上呢是跳下来之后呢就是在水池当中啊落地单脚落地，然后呢另外一只脚呢就是步幅大一点直接呢是跨出去，单脚呢是接触呢这个水池的底部，还剩两圈儿。现在呢还是沙武列提塞里克处于领先，我们看到已经是快追上前面落后的选手了。沙武列提塞里克呢是2000年出生，但是基本上呢因为大学甲组的运动员呢或者参赛选手呢年龄都比较接近，最大的我们来看

0: 那应该是福建来自华侨大学的朱帅照，1999年出生，年龄相对年轻一点，是2003年出生的一些选手。现在呢，竞争变得比较激烈了。进入到最后一圈的争夺了，有两位选手呢现在排在领先的这个位置，竞争将会呢持续到最后。现在呢还是沙武列提塞里克呢处于领先。看看能不能保持住领先优势，现在呢是占据了靠前的位置。跟在他后面呢是来自福建的黄超，黄超呢也是来自华侨大学。现在呢黄超呢开始准备从外道呢进行超越，现在已经是开始发动进攻了，看一看会不会把这种竞争呢保持到最后，争取呢在最后去冲刺去完成反超。但是呢现在两个人看上去呢都已经达到了体能上的一个极限，跨越水池之后呢还是沙武列提处于领先。跑过弯道之后来到了最后的直道的竞争，现在稍稍拉开了一些差距。来自新疆的选手沙武列提塞里克现在是最后全力冲刺，拉开了距离，9分23秒56，最后呢还是沙武列提塞里克来自新疆的这位选手呢第一个到达了终点，来自福建的黄超呢应该是第二个到达终点。现在我们看到呢陆陆续续那应该还有包括江苏的蒋宏伟排名第三，祝贺沙武列提塞里克。沙武列提塞里克呢是来自新疆师范大学。在此前呢他报名成绩呢是13分。顶住压力，最后时刻呢还是通过在最后一个弯道处然后呢开始加速，完成跨越最后一个障碍之后呢也是全力的去冲刺，拼尽了自己所有的这个能量。最后呢是来自新疆师范大学的沙武列提塞里克第一个呢到达终点，获得了男子大学甲组3000米障碍的冠军，成绩呢是9分23秒56，这成绩呢比他之前的报名成绩呢应是大幅的提升啊！这是一名哈萨克族的运动员，或者说是哈萨克族的学生，代表的是新疆师范大学，祝贺沙武列提塞里克。好，接下来呢进行的是颁奖仪式。
1: 为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奖的是上海市校园田径联盟办公室主任陈龙先生，北京市代表团副团长、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二级巡视员王东江先生。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陕西省孟怡教练员曲强。 获得。
0: 现在呢，颁发的是女子大学甲组100米栏的前三名的获得者，为我们的运动员呢进行颁奖的仪式。
1: 上海市高义荣教练员陈龙、
0: 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陕西的孟毅，
1: 运动员
0: 他呢是来自西安交通大学，成绩呢是13秒84。

0: 获得亚军的是来自北京的董嘉欣，董嘉欣呢是来自北京大学，他的成绩呢是13秒57。获得冠军的是来自上海的高义荣，高义荣呢就读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决赛最终夺冠的成绩呢是13秒51。在前四的选手当中啊，今天呢获得前四名的选手都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啊，刷新了 PB。
1: 有请颁奖嘉宾为获奖运动员教练员赠送吉祥物。
0: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在我们学青会的赛场，运动员呢都创造出了好的成绩。其实呢，我们介绍前四的选手呢是都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那么实际上呢，应该是今天呢在决赛当中，最后呢包括排名第六的选手韩宇科也刷新了 PB 啊。决赛当中呢，八位选手有六位呢都创造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
1: 获奖运动员、教练员合影留念。
0: 有五位啊，有五位都创造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最后呢是高义荣获得冠军，董嘉欣获得亚军，孟毅呢是获得了第三名。
1: 教练员
0: 祝贺我们的获奖运动员。好，接下来呢将会继续呢进行颁奖仪式，女子大学乙组100米栏的颁奖仪式。全国大学生女子100米栏的记录呢是12秒93，是由林雨薇在2021年创造。我们希望呢，我们的大学生运动员未来呢也是再接再厉，争取呢创造出更加优异的成绩。
2: 女士们、先生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田径比赛颁奖仪式现在开始。
0: 刚刚呢也是回顾了此前结束的大学乙组女子100米栏的决赛过程，我们看到呢就是夺冠的吴艳妮。今天整个呢栏间节奏呢衔接的非常顺畅，这比赛对他来讲呢就是以赛代练，以赛呢促练。其实呢他的实力呢确实呢在决赛的选手当中呢更为的突出，对于吴艳妮来讲，赢得比赛并不会有特别大的难度，主要呢是调动自己好，调动好自己的状态。
1: 委员会二级巡视员王东江先生。
0: 好，接下来呢将会进行大学乙组女子100米栏的颁奖仪式。
1: 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四川省龚秋丹，教练员周哲。
0: 获得铜牌的是来自四川的龚秋丹，他的成绩呢是13秒73。龚秋丹呢是来自成都体育学院。获得亚军的是来自云南的陈银凤，
1: 吴艳妮。
0: 陈银凤呢决赛的成绩呢是13秒60。
1: 有请颁奖嘉宾。
0: 陈银凤呢是来自云南大学
1: 教练员，
0: 而获得冠军的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吴艳妮，决赛的成绩呢是13秒14。他呢是代表的是北京市，他就读的是北京体育大学。

0: 请颁奖嘉宾与获奖运动员、教练员合影留念。
1: 好的，再次向获得学青会大学乙组女子100米栏冠亚季军的选手表示祝贺。
0: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获奖运动员、教练员表示祝贺。

0: 就在眼前，
1: 眼睛对着，抓紧点啊，抓紧点，抓紧点，抓紧时间。
2: 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大学乙组3000米障碍的比赛。男子大学乙组3000米障碍的决赛参赛选手呢，相对的人数呢少一些，只有6位选手来参加决赛的较量。我们也介绍了这个项目的全国大学生记录呢是8分37秒95，是由来自江苏的林向前在2012年，当时呢在天津所创造，保持的时间呢也超过了10年。好，大学乙组男子3000米障碍的决赛呢已经开始了。6名选手出发之后，因为参赛的人数呢相对小一些，他们在这个位置的竞争方面呢就没有那么激烈啊，不像前面的一组大学甲组的比赛呢18、19位选手来参加比赛，一出发之后呢这抢位争夺是非常的激烈。现在处于领先的是马玉杰，来自山西，他呢是来自山西师范大学，报名成绩呢是9分11秒91。在报名成绩方面来看呢，是有3位选手，就是6个人当中呢有3个人报名成绩呢是在9分以内啊，就是8分多的成绩。其中呢报名成绩最好的是来自贵州的田维正，报名成绩呢是8分42秒96。另外呢来自江苏的王少杰8分45秒69。还有呢就是来自西藏的选手扎西巴卓，他的报名成绩呢是8分49秒77。每一圈呢是有5个栏架的障碍，其中呢在第4个栏架后面呢会有连接水池，基本上呢就是一只脚啊单脚踏进水池一步呢，然后呢就跨出去，讲究的就是一个毫不拖泥带水。这6名选手当中啊，画面当中是应该是有5位啊，已经是有1位选手呢稍稍被拉开了一些距离。这几位选手在跨越障碍的时候，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他们的处理方式，大多数呢采用直接跨越的方式。在前一组当中会有一些选手呢采用踏上跳下的方式。好，继续呢来关注男子铅球，这边呢是大学甲组的比赛，陈鸿飞第二投呢17米97，第三投第四投呢都没成绩啊，都没有有效的成绩。旋转式，这投成绩应该不错，有可能呢会比他前面的这个有效成绩呢要更好一些。

陈鸿飞呢是来自江苏，他呢就读的是南京师范大学。哦，18米03，果然过了18米，比前面第二头呢要增长了0.06，就长了6厘米。这边的邢家良目前成绩是18米67，第四头创造出来的成绩，但是应该还是排在第二啊。前面的陈成宇呢应该是投出过18米70。

其实呢，邢家良呢也参加了成都大运会的比赛，啊，18.79米，现在排到第一了。这头在第五头当中投出了18.79米，超越了前面陈成宇的18.70米的成绩，非常关键的一头啊。我们说到了邢家良也参加了成都大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他的表现呢其实是当时并不算特别理想。这边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大清华大学的陈成宇，我这一头有可能啊再次去反超，比赛现在变得是竞争非常的激烈精彩啊。在对手投出一个好的成绩之后，现在呢陈成宇的状态呢也被激发出来了。18.85米，嚯，前面呢投出个18.75米啊，已经是比18.70米的当时要高了。现在呢状态越来越好，18.85米，现在呢又重新的夺回了领先的位置，竞争变得非常激烈。好，这边呢还是在进行3000米障碍的比赛，比赛的全程跑下来啊7.5圈。所以呢一共呢是要跨越35次的障碍，其中呢有7次呢是要跨越水池。选手们在准备跨越障碍的时候呢，首先会调整步伐，调整自己的奔跑的节奏啊，他对这个跨越障碍的技术细节的要求那并没有像110米栏那么细致啊，跨越的方式也并不相同，主要的是呢这个平跑包括呢跨越障碍啊这个节奏还有关系要处理好啊，因为是处在不断的调整和变速的过程当中，而且也容易呢出现一些这种意外的受伤等等一些情况，毕竟呢是一个较长距离同时呢要跨越障碍的一个项目。现在呢领先的还是来自山西师范大学的马玉杰。其实我们学青会的比赛呢因为大学组的比赛啊，运动员呢会来自于各个高校，所以呢很多的他们的校友啊，包括呢自己的一些师兄弟啊，甚至呢教练员啊，过往带过他的教练都会呢来关注他们在学青会当中的表现。还有2圈，我们看排在第二位的选手刚才似乎呢是有想做出超越的这种动作，但是呢还有2圈，这个时候呢采用跟随跑的方式会是比较稳妥，一边跑呢也一边再回头看看自己和后面的选手的一个距离。那么目前排在第二的是扎西巴卓，他呢是来自西藏民族大学，他的报名成绩呢也是在9分以内啊，8分49秒77。排在后面我们看到有王少杰，王少杰呢是来自南京财经大学。现在呢是马玉杰和扎西巴卓呢排在前两位，扎西巴卓呢已经是完成了反超，但是还是马玉杰呢想再努力跟上，因为还有最后一圈，现在呢还不想被对手甩开。但是我们明显看到呢扎西巴卓呢在提速，已经是率先呢开始呢变节奏了，战术上发生了改变，抢先发动进攻。我们看到扎西巴卓呢他的这步幅呢是非常大，这时候呢就是要比拼意志品质，要咬牙去拼。扎西巴卓呢也是稍稍的去回头看了一下，看了一下马玉杰他的这个位置距离自己呢有多远，因为如果一旦啊对手这个突然起速啊，

0: 他没有意识到的话，再想去变速去追的话就会比较难啊。所以很多时候呢要首先留意对手的一个变速的情况。现在呢扎西巴卓呢已经是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处在了领先的位置，过了弯道之后来到直道上面啊，这是最后一个栏架的障碍，成功的跨越，迎来最后的冲刺，领先的是扎西巴卓，哈哈，非常有激情的小伙子。最后呢是9分04秒22，应该呢是第一个冲过了终点。当然最后的时间上的成绩呢需要在裁判员老师确认之后啊再向大家呢进行公布。但是呢来自西藏的扎西巴卓应该呢是第一个到达了终点，他是来自西藏民族大学的一位学生，今天的发挥呢是非常的出色。
1: 来自西藏的扎西巴卓是以9分04秒23获得最上的金牌，山西选手马一杰9分08秒01获得最上的第二名，第三名是来自江苏的王少杰9分16秒77。
0: 应该呢是扎西巴卓呢最终是获得了冠军啊，马玉杰获得了亚军，王少杰呢是获得了季军。最后呢优势呢是相对呢比较的明显。扎西巴卓呢是2000年出生，今年呢是23岁。虽然今天呢没有跑到9分以内啊，但是呢这个名次啊对于扎西巴卓来讲呢还是比较满意，最后呢拿到了大学乙组男子3000米障碍的冠军。今天前面呢大多数时间呢都是采用跟随的一个战术啊，来到最后两圈的时候稍微呢有些提速啊，最后一圈的时候呢是反超了此前一直领跑的马玉杰，战术设计方面非常成功。最后呢扎西巴卓9分04秒23获得冠军，来自山西的马玉杰9分08秒01获得亚军，来自江苏的王少杰9分16秒77获得了第三。扎西巴卓呢我们介绍了就读于西藏民族大学，马玉杰呢是就读于山西师范大学，王少杰呢则是就读于南京财经大学。好，下面呢是女子中学组100米栏的颁奖。
1: 女士们先生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田径比赛颁奖仪式现在颁发女子中学100米栏项目有请获奖运动员教练。

0: 好，现在将会进行的颁奖仪式呢是中学组女子100米栏的颁奖仪式。
1: 郑州市第34中学校长唐飞先生，河南省学生体育总会竞赛部副部长于志浩先生，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浙江省田园教练员陈青书，
0: 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浙江的选手田园，他的成绩是13秒68。
1: 韦立威教练员，
0: 获得亚军的是来自江苏的韦立威，
1: 运动员是河南省张新歌教练员刘劲松，
0: 获得冠军的是来自河南的选手
1: 获奖运动员教练
0: 张新歌，
1: 奖牌获奖证书。
0: 张新歌的夺冠成绩呢是13秒54，最后呢他是跨越最后一个栏架之后呢冲刺的时候才呢是反超，最后呢第一个到达终点。这个项目呢全国的中学生记录呢是13秒49啊，张新歌呢距离这个成绩呢还有小小的一点点的差距啊，他今天呢跑出的是13秒54的成绩，当然呢也是距离中学生的记录呢已经是非常近了，也希望他呢未来呢是再接再厉，在成绩方面呢有所突破和提高。
1: 有请颁奖嘉宾为获奖运动员教练员赠送吉祥物。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铅球的比赛。陈鸿飞目前的成绩排在第三，18米03。啊，距离前面领先的两位选手呢，在成绩方面呢还有较大的一个差距啊。看一下，最后一次机会，再冲一把。旋转式出手。有可能会比18米03他之前的成绩呢要好一些，但是呢想要去冲击目前排在前两位的选手稍微有一点点困难。最后一投呢17米85，没有过18米，这样的话他今天的最终成绩呢就是18米03。来关注一下邢家良，目前排在第二，18米79。排第一的陈成宇呢是18米85，我看最后一次了，有没有悬念？这一投成绩不错，有效成绩。来自北京大学的邢家良，他是我们国内首个能突破19米的大学生选手啊。最好成绩那是19米02，也是在今年呢创造出来的个人的最好的成绩。很紧张，哦，看样子是成功了，19米18，邢家良呢是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而且提升了不少啊。他之前的最好成绩是19米02，现在呢提升到了19米18。原来的这个成绩呢是在今年全国田径分区赛当中夺冠的成绩。振奋人心的一头，来自北京大学的邢家良，现在呢压力给到了同样代表北京来出战比赛的陈成宇，两个人是清华北大，分别代表清华北大的学生。第五投的时候啊，18米85，我们看成绩，每一投都非常稳定，在18米5以上，而且基本上是越投越好的一个状态。18米6多，18米7多，18米8多，看最后一把，有没有这个机会，有没有悬念？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他是获得了第五啊，18米45，但是今天呢比大运会的时候要好了很多，每一投的成绩其实都比大运会的时候呢成绩要好，所以也就是在大运会的时候呢有点紧张，发挥呢没有把自己的能力状态呢完全调动起来。最后呢看一下结果吧，这个项目的记录是如果19米18的话呢，邢家良呢还破了全国大学生记录，陈成宇呢最后一投是18米80，其实也不错的一个成绩，今天成绩非常好。但是呢邢家良，来自北京大学的这位同学啊，国内首个能够突破19米的大学生选手，最后呢是表现非常出色，凭借最后一投啊19米18，应该是夺冠了，而且打破了全国的大学生记录。全国大学生记录呢，原来的记录呢是19米15，是2012年9月由来自上海的傅庆南，当时呢是在天津进行的比赛当中所创造出来的。这样的话呢，今天呢邢家良应该是呢要破全国大学生记录了，祝贺家良。我们刚才也跟大家介绍过，邢家栋、邢家良双胞胎兄弟两人呢，从小呢出生在内蒙古，父亲呢是中学的田径的投掷项目的教练，所以呢从小呢应该说两名这个运动员也好或学生也好呢身体条件方面非常出众啊，同时呢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家庭的田径的氛围，所以呢接触呢比较早。但是呢兄弟两个人呢因为自身的特点条件并不相同，所以最终呢是哥哥邢家栋呢选择主项呢是铁饼，弟弟的邢家良的主项呢是铅球。两个人呢中学的时候就来到了北京，就读于清华附中，
后来呢，在读大学的时候呢，通过了高水平运动员的考试之后，最终呢是就读于北京大学，两个人分别是就读于北大的法学院和新闻传播学院。最终呢，邢家良的冠军成绩呢是19米18，来自清华大学的陈成宇呢是18米85获得亚军，来自江苏啊，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陈鸿飞18米03获得了季军。今天呢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田径项目校园组的第三个比赛日。前面呢公开组的比赛呢已经结束了，现在这几天呢进行的是校园组的比赛，今天呢是第三个比赛日。每个比赛日呢上午和下午呢各有一个竞赛单元，所以今天上午呢就是整个赛事的第五竞赛单元。今天上午的比赛当中呢将会有9个小项产生冠军啊，另外呢还包括有多项的预赛。现在我们看到的还是大学甲组，我看一下啊，啊，这是中学组男子跳高的比赛，来自福建的选手曾李坤。目前的成绩呢是1米99，2米02，上面的3次都没有跳过。来自广东的周子聪目前排在第6，2米02的第3次试跳，前面2跳呢都没有成功。起跳点没有控制好。周子聪呢是2006年出生的一位运动员，今年呢是刚刚17岁，在10月份的时候刚刚过完自己17岁的生日。画面当中呢是乌继平，2005年出生，来自内蒙古自治区，2米02的高度上面呢第一次呢就成功的跳过了，目前呢是排在第3。应该是挑战2米05的高度，第一跳呢没有跳过。他的报名成绩呢是2米06，就是也是比较，现在的2米05这高度对他来讲呢其实也是会面临一些挑战和考验啊，已经是接近他个人的比较好的成绩了。现在是刘小敢，来自江西，哦，这下没有能够准备得很好。我们的中学组的选手啊，在一些技术细节方面呢，确实还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就通过助跑之后呢，调整自己的步伐。好，我们现在看到呢，是来自北京的选手扎雍。哦，哎呦，可惜啊，有点可惜。感觉第一下的感觉是应该能够过了。这个身材非常高大修长、条件很好的一名选手。
前面的1米90、1米96、2米02都是一次过，2米05呢第一次没有成功。现在呢，来看一下来自湖北的林思汀。漂亮，哇，很干脆。2米05一次过啊，前面的三次也都是一次跳过，今天呢状态不错啊，调动的非常好，全部是一次啊，在试跳的高度上面一次都跳过了。刘庆宇目前排在第三，2米02呢也是成功越过。高度还是有所欠缺。在2米05的高度上面，乌继平呢是两次呢都没有跳过了，现在呢有点压力了。看一下刘小敢2米05的第二次试跳。朱豪拉开步幅，漂亮。这高度对于詹雍来讲呢是比较的轻松，他是有具备这样的能力的啊，来自北京市的选手，他的成绩呢应该是报名成绩呢最好能够达到2米15，去年全

0: 国 U18 比赛的全国 U18 比赛的冠军，所以呢2米05这高度呢是比较的轻松。他去年参加全国 U18 的夺冠成绩呢是2米14，这个扎庸呢也是非常有潜力的一名年轻选手啊。他个人最欣赏的运动员是我们中国的跳高的名将王宇，也是扎庸的师兄。高度方面有所欠缺，这样的话乌继平在2米05的高度上面遇到了困难啊，三次呢试跳呢都没有成功啊。他之前呢跳过的高度呢是2米02。这也是刘小敢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来自江西的选手2米05，前面两次试跳都没有成功，而且多次试跳之后啊，对他来讲体能消耗非常大。其实还是高度上呢有所欠缺，比较的吃力。来看一下刘庆宇。刘庆宇呢来自上海，2005年11月份出生。啊，即将呢是年满18岁。
1: 63准备。
0: 好，哎呀，可惜。对，整个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充分。最后，整个上身其实已经过去了。这斩斧的动作啊，应该呢做得更加充分一些。那2米05呢，高度上面的三次都没有跳过。最终成绩呢，应该也是2米02。这边我们关注到的就是代表北京的扎庸，2005年出生，还有这边的林思汀，来自湖北的运动员。先看扎庸的表现。漂亮，动作非常舒展。就首先呢看身体条件，他这个身形就是跳高运动员的好苗子，身材呢高大，身体呢修长，动作非常舒展。他呢其实已经多次在2米08也是一次跳过，他其实已经多次跳出过2米14、2米

5、2米16，甚至2米16这样的成绩。啊，所以现在呢还没有过2米1，其实对他来讲呢还是，没有能够还没有达到他的一个上限啊。来自北京的扎庸呢，他是北京101中学，说101中学的学生。今天上午的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男子跳高的中学组比赛之外，在竞赛的安排方面呢其实还会比较的丰富，稍后呢也将会有这个800米的比赛，也是呢有这个多个组别，包括呢男子和女子有中学组，还有大学组的比赛啊，另外呢还有200米的预赛，啊，也是呢男子的中学组、大学组、大学甲组和大学乙组啊，200米的预赛。目前呢，扎庸呢是2米08，排在第一。他也谈到过啊，他的个人目标呢是希望未来呢，达到较高的水平，争取跳过2米4。漂亮啊！现在状态呢越来越好了。那么全国中学生的跳高记录呢是2米24，是来自江苏的董子昂在2021年7月份，当时呢在青岛创造出来。啊，看这个高度非常高，所以呢这过杆之后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2米10，就2米10以上。能不能再跳过的话，对于他来讲呢就要看这场比赛的这个状态，临场的发挥，因为他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比较好的成绩呢都是在2米15左右。好，现在呢是因为刚刚2米08没跳过之后呢，现在选择跳2米10了。哎，过了，很有信心啊，来自湖北的选手林思汀。虽然呢前面2米08没跳过，然后呢但是呢继续呢提升到2米10，也是具备这样的能力，他应该也是刷新了 PB 啊。他呢身材上呢不像是扎庸那么高大啊，身体修长，但是呢他的这个爆发力很好。现在高度呢升高到了2米12了。1米90、1米96、2米02都是呢一次跳过。最后2米05上面呢应该是遇到了一点小麻烦，但是很快呢调整好。再想一想动作的细节，助跑的节奏，然后呢是起跳的位置，包括呢这个过杆的这个动作细节，助跑加速拉开步伐，漂亮！就是看这名小伙子比赛，真的是给人一种非常美的享受啊，动作基础非常扎实。看这高度，最后抬腿收这一下动作做得非常的及时到位，这时机拿捏的恰到好处，整个身体过之后呢腿向上一收，2米12啊。现在呢这是应该是在场上只剩下扎庸和林思汀。

0: 两位选手了。哎呀，可惜了。听现场的这个收音，好像呢，林思汀的准备直接要跳2.14米了。早上的时候呢，是南宁呢是阴天，现在呢来到了接近10点的时候，稍稍出了一点太阳。在准备比赛的过程当中，现在呢乍雍是撑起了伞，但是今天实际上温度不是太高啊，还是目前应该是我看一下25-26度，但实际上体感的温度啊可能还会更低一点，因为早上出来的时候还是略有一些凉。当然其实现在这个天气和温度的状况呢非常有利于运动员们去发挥，能够保持身体的一个热度，但是呢又不会太热，身体的能量消耗也没有那么大，比较好调动自己的状态。前面也完成了这么多次的跳跃，其实对于这些中学组的选手来讲，这个体能上面现在迎来一些考验了，但是能够感觉到他们今天的这个状态啊非常好，就很兴奋。年龄虽然不大啊，但是呢比赛的气质很成熟啊。现在要了2.14米的高度，来自北京101中学的扎雍，2005年出生，在这个月的28号就将迎来自己18岁的生日。漂亮，真的，我太应该说呢，观看扎雍比赛呢真的是一种享受，非常欣赏的一名运动员。而且现在是越战越勇，前面尽管205的时候呢有第一次试跳没有成功，但是后面的几次都是一次就过去了，看看能不能再次跳出自己的对个人最好成绩啊。他之前呢最近两年呢2.14米、2.15米、2.16米都跳过，2.14米今天也一次过了，看看咱们看看啊下一个高度是不是要争取要突破一下。来自湖北的林思汀，刚才1.2的时候没过，现在想直接挑战1.4，2.14米呢也是有点困难。那高度还是有点欠缺。今天上午的比赛呢还有包括呢女子中学800米的预赛啊，女子大学甲组800米的预赛，主要呢都是进行的这个后面呢都是一些预赛的比赛。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稍后的这个男子大学乙组200米的预赛啊，也会是一场非常有竞争力有看点的比赛。我们的亚运冠军陈嘉鹏啊将会呢出现在大学乙组200米的预赛当中。有压力了，有压力了。看一下扎雍，感觉今天状态非常好。而且现在你看208、210、212、214全部是一次跳过，整个状态现在是很兴奋的一种状态，进入到一个忘我的状态里边了，就是非常专注于比赛，而且是这个越比越有信心，比赛气质非常好，颇有大将风度啊。这我相信这未来绝对是国家队的队员。
1: 幺六幺准备。
0: 啊，其实呢，细节处理好一点的话，这个高度应该是有机会过的，整个身体过去的。最后呢，脚这处理呢并不是太好，2.16米没过。他应该说之前跳过的最高的一个高度啊，最好成绩应该就差不多是2.16米了。啊，这个2.12、2.14米都没有过的话呢，现在挑战2.16米，其实还是难度很大的。但是小伙子很有自信。因为这个时候啊，就是要拼最后一把，因为现在呢，做了一个空翻，因为他现在确实，一是呢，这个主要还是体能上面已经到了极限了，所以呢，再想去拼一把呢，这个看看有没有希望，因为如果你前面都再继续去消耗的话呢，可能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就是攒足了劲儿去拼一把。或许呢会有这种超水平的发挥。啊，其实这一跳挺可惜的啊。这是一名爆发力非常好的选手。沙雍呢，2.16米第一次没有跳过。他过往应该是跳出过啊，这个2.16米的这个成绩的。近两年呢，他这成绩呢提升的也很快啊，在全国的 U18 的锦标赛当中啊，也拿到过冠军。

扎庸呢，其实他的目标也非常明确啊，他呢六年级开始就是算是正式的练习跳高。他呢最欣赏的运动员呢是我们的跳高名将王宇。现在要直接挑战两米一八了。助跑加速，拉开步伐，一会儿起跳冲进来啊！基本上也是就是到了挑战自己能力极限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就要求每一个细节都要处理得很到位，才有可能去完成自己的突破。但是呢在比赛当中，因为毕竟呢机会有限，想要去完成呢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如果说呢是在平时训练里边可能压力小一点，另外呢这个有多次的尝试的这种机会，可能呢还有机会呢去在训练当中跳过，但是真正在比赛里边要想跳出这个成绩，其实想要去完成因素必须呢要很多。非常强大的团队啊，对他呢也带来了一定的帮助支持啊，也是回看一下刚刚的这个细节，帮他来去总结一下进行调整。再一次的冲击，哈哈，这下没有准备好。在这个步伐方面啊，起跳的位置上面，没有能够呢把握得很到位。这边呢已经结束比赛的林思汀呢过来呢也是鼓励了一下扎庸，希望他呢继续呢发起冲击。我现在确实跳了这么多次之后啊，体能上也真的到了极限了。最终的成绩列表，来自北京的扎庸呢是2米14的成绩，排名第一啊。来自湖北的林思汀的2米10排在第二，乌继平来自内蒙古的选手排名第三。稍后呢进行的是男子大学甲组3000米障碍的颁奖仪式。
今天上午呢，在大学甲组和乙组啊，进行了两场的男子的3000米障碍的比赛。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呢，就是获得冠军的选手，来自新疆，他呢是沙武列提·塞里克。最后的成绩呢是9分23秒56，来自福建的黄超获得亚军，来自江苏的蒋宏伟是获得了季军。

0: 接下来将会是进行男子大学乙组3000米障碍的颁奖仪式。现在颁发的是男子大学乙组3000米障碍项目，有请获奖运动员教练员甘本江之入场。最后呢，获得冠军的是来自西藏的选手扎西巴卓。这场比赛呢，也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前面呢一直采用跟随的战术，来到最后两圈的时候开始呢发力，到最后剩一圈的时候呢超越了前面领先的马玉杰，最后呢不断的是拉开差距，最后呢优势明显啊，获得了冠军。
1: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院长陶玉刘先生，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江苏省王少杰，教练员李伟。
0: 获得第三名的是王少杰，来自南京财经大学，代表江苏。获得亚军的是马玉杰，来自山西，代表的是山西师范大学。
1: 扎西巴卓，教练员雷东涛。
0: 获得冠军的是扎西巴卓，他的夺冠成绩呢是9分04秒23，他就读于西藏民族大学。

请颁奖嘉宾与获奖运动员、教练员合影留念。感谢颁奖嘉宾，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获奖运动员、教练员表示祝贺。

0: 好，现在呢即将进行的颁奖仪式呢是为获得男子大学甲组铅球比赛前三名的选手呢进行颁奖。这场较量呢也是体现出来了非常高的竞赛的水平。
1: 为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奖的是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竞赛训练部主任刘征先生，苏州大学体育学院院长陶玉刘先生，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江苏省陈鸿飞教练员曹瑜。
0: 获得铜牌的是来自江苏的陈鸿飞，
1: 银牌的
0: 他的成绩呢是18.03米。陈鸿飞呢是来自于南京师范大学。获得亚军的是陈成宇，
1: 北京市邢家良教练员刘茂辉。
0: 刚才呢介绍呢获得
1: 颁奖嘉宾为获奖
0: 银牌的是来自
1: 奖牌获奖证
0: 清华大学的陈成宇，他的成绩呢是18.85米。刚才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呢是获得冠军的选手，获得冠军的同样是来自北京的邢家良，邢家良呢是来自北京大学，他最后夺冠的成绩呢是19.18米。画面当中呢是陈鸿飞今天呢18.03米的成绩，18.03米的成绩呢和个人的最好成绩相比呢还有一定的差距。亚军的陈成宇，这也是参加了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获得第5名的选手，今天发挥也很出色。

当然今天表现最成功最出色的就是站上冠军领奖台的邢家良。邢家良今天呢是投出了19.18米，他也是刷新了全国大学生的记录，原来的记录呢是19.15米，是2012年创造的。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在最后一投当中，邢家良呢是顶住压力，一下呢完

0: 面。成都大运会的时候，他是投出了18米65，排名第四。其实呢，并发挥方面并不算特别突出，但是今天呢，把自己的能力呢完全展现出来了。
1: 掌声向获奖运动员
0: 再次向我们的获奖运动员表示祝贺。

0: 接下来展开的竞赛呢，将是男子中学组200米的预赛。
1: 跑道上即将进行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第一组比赛，参赛选手名单已显示在大屏上，比赛即将开始。
0: 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呢，参与的运动员呢也比较多，因此呢分成了非常多的组别来进行比赛的较量。中学组200米的比赛呢，应该是有12组啊。中学男子200米预赛一共有93位运动员报名参加比赛，分成12组来进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一组，比赛已经开始了。预赛呢，对于选手们来说呢，也必须呢要全力以赴。按成绩呢，最后呢是前8名的选手啊，进决赛。21秒76。
2: 南北京的蒋文宇是以小组第一的身份。21秒76。
0: 这个不光呢是看在小组当中的这个排名情况，这是贾博宇，来自北京的选手。在小组当中呢是排名第一，他呢是按照成绩啊进行排名，在成绩方面呢排在前8位的选手最终呢是进决赛，所以呢这每一组呢就是，首先呢你要想晋级的话，必须要起码是小组第一，才有这种可能性，当然除非这组的成绩呢非常突出啊，主要呢还是看最终的完成的成绩。

还在预赛第一组，第一的是来自北京的贾博宇，21秒76。这个项目呢，全国中学生记录呢是21秒02，由郭忠泽来自辽宁的选手呢，在2014年在上海创造出来。好，马上开始第二组的竞争。有八位选手在第二组呢出场。但今天呢是学青会田径项目的第三个比赛日，今天呢上午呢是第五竞赛单元，就是每一天呢上下午呢各有一个竞赛单元，所以今天呢是上午呢是第五竞赛单元。今天上午呢是有9个小项产生冠军，另外呢还有多个项目的预赛，已经结束的一些比赛呢，包括我们比较关注的，女子的100米栏的各个组别的比赛，另外呢还有3000米的障碍赛，还有

0: 男子的铅球和跳高中学组和大学组的一些赛事都已经纷纷结束了。那现在呢，主要关注的就是200米的各个组别的预赛。这组领先选手优势非常大，就是遥遥领先，20秒90啊，成绩不错。20秒90哦，这是破了全国中学生记录了。嚯、哦，真的难怪啊，是遥遥领先，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这能力非常强啊！原来的全国中学生记录21秒02，现在呢打开了21秒。这是张家俊，来自江苏的选手。预赛状态非常好，20秒90，张家俊获得小组的第一，这个成绩我想应该没有什么悬念，肯定可以进决赛了，已经打破了全国的中学生记录了。开了21秒，作为中学生选手能够跑出这样的成绩真的是很突出。接下来是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的第三组。
1: 跑道上即将进行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第三组的比赛，参赛选手名单已显示在大屏上，比赛即将开始。
0: 张家俊呢，跑出20秒90之后，感觉一下竞争的这种水平啊，都一下提升上来了，大家对于比赛的期待也上升了。看一看啊，会不会还有其他的我们的中学组的年轻有潜力的选手能够创造出更好或者更加接近的比较接近的成绩。好，这组比赛已经开始了。
1: 第三组的比赛
0: 这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大家很接近。那最后的冲线的情况，最后呢是三道，来自湖南的李晨曦，第一个呢到达终点。我们来关注一下成绩啊。21秒61，会比第一组第一的贾博宇要稍快一些。大家呢都在竞争前八的成绩，争取呢是打进决赛。因为确实组别比较多啊，即便获得小组第一，都无法呢确保自己能否进入到决赛当中。好，在第三组当中排名第一的是21秒62的李晨曦，来自湖南。

0: 好，接下来呢是男子中学组200米第四组预赛第四组的比赛。
1: 比赛即将开始。

0: 这组呢也是有八位选手来参加比赛，一共呢是分成了12组啊，有93位选手来参加比赛的争夺。
1: 第四组比赛开始，出道以后进入到弯道重心位置靠左之门，即将进入到直道的配角。
0: 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冲刺的争夺，最后6道选手凭借后程的冲刺能力呢，第一个到达终点，来自江苏的高毅。高毅后程冲刺的能力呢，确实更为的突出。这也是我们说眼镜飞人，一下呢让我们想到了昔日的我们的百米的短跑名将啊，胡凯。21秒83，那这个成绩来讲呢，在目前已经各组比赛完成之后，前面几组啊完成之后呢，这个小组第一的成绩呢是相对来讲呢是慢一点。好，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第5组的比赛了。这组最终呢就只有7位选手来比赛。
2: 好，到场即将进行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第5组的比赛，参赛选手名单已显示在大屏幕上，比赛即将开始。
0: 比赛开始了。弯道过后看一看，处在领先的选手，第4道选手，还有最后呢，应该是第8道选手。另外呢，第八道选手最后的冲线，21秒48，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来自内蒙古的王鹏博，在第5组当中是第一个冲线，21秒48呢，这个成绩呢，在几个小组的第一的竞争当中呢，还是算排在前列的。应该呢，目前来看呢，比前面4组啊，就只比张家俊20秒90的成绩要慢，其他几个组的小组第一呢都要快，所以21秒48这个成绩呢，还是很有竞争力。第5组的第一呢是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的王鹏博，21秒48。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是成绩呢排名前8的选手，最后呢进入到决赛。现在是第6组的较量了。

0: 好的，战即将进行男子中学组二男女比赛第六组比赛。
1: 同样呢，是有八位选手展开同组的争夺。第四道呢，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浙江的选手林凯旋。第五道，陕西的张嘉伦，看通过弯道之后进入到直道，现在是第四道，还是林凯旋处于领先，但是和张嘉伦的竞争非常激烈。看最后的冲刺，哦，21秒51，不错的成绩啊！应该最终呢是张嘉伦呢是反超上来。这组排在前两位的选手之间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前面基本上呢是林凯旋呢处在领先，就是位于第四道的来自浙江的林凯旋处于领先，但是呢凭借在最后冲刺阶段的一个爆发，排在第五道的陕西选手张嘉伦后程呢是反超了，最后10米啊，

0: 这一片片的竹林，青翠欲滴，生意盎然。对旁人而言，他们或许只是美景，然而对于范小玲而言，他们却有不同寻常的含义。那么这些竹子究竟对范小玲意味着什么？他又将会给我们讲述一段怎样的故事？
1: 有请。
2: 大家好，德东哥哥好。
1: 你好，这位妹妹你好，来请坐，请坐。怎么称呼你啊，妹妹？
2: 我叫范小玲。
1: 你从哪儿来啊？
2: 我从河北邢台。
1: 你今天是来找？
2: 我来找我的家。
1: 找家？
2: 对。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小的时候生活过的那片竹林。
1: 老家的竹林？
2: 对，我离开家20多年了。
1: 20多年，
2: 我一直在寻找那片竹林。记得小的时候，对于爸爸妈妈没什么印象，那个时候年龄太小了，家里只有我和奶奶，家是在半山坡上。然后家的周围都是大片的竹林，我平时一个人的时候就会跑到竹林里玩。然后我记得平时我会摘那个竹汁儿，我去耍着玩。然后也会就是挽着那个竹子去转圈儿。我记得那会儿我小嘛，然后竹子特别大，我就拿手去抱，我小手是抱不住的。
1: 抱不住的。那时候你大概多大岁数啊？小孩儿？
2: 那会儿大概3-4岁那样子吧。
1: 3-4岁。
2: 后来记着有一天，奶奶让我拿着那个就是竹子做的那个扫把在扫院子，我就在那扫着扫着，草丛里出来一个人，一个男的，他说你不要说话，我带着那个糖特别好吃。

0: 我去接的时候，他就一把把我抱到怀里，然后就一个手抱着我，一个手捂着我的嘴，就沿着山坡往下跑。跑到山坡下边的时候，就天就黑了。
1: 害怕不害怕当时？
0: 那会儿有点害怕，然后就记着坐了两天的火车，就来到了现在我生活的村子
1: ——河北邢台这里。
0: 对，当时家里只有养父和奶奶，没有妈妈，因为养父也没有结过婚。那会儿对家的概念没什么，就是没有想着回家，那会儿还小。后来我记着到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中午回家的时候看见了一个人，我就觉得他好眼熟，我就想着想着，他好像就是抱着我来到这边的那个人，
1: 就是拐你的那个人。
0: 对，当时我就确定了我是被拐卖过来的，然后我就开始想家了，就想我生活过的那片竹林。那会儿因为太小了也没有办法，后来我就一直在那儿坚持生活着。在养父家生活，养父对我也不好，他脾气特别大，然后他平时说话都是吼的，还经常无缘无故的打我。我记得有一次是放学回家嘛，我和一个同学快走到我家的时候，就是我这个同学就在那儿喊小玲没有妈妈，他就大吼喊了好几声，他说有妈生没妈养。当时我就特别生气，我就在地上捡了一个小砖头块，我就扔过去。我当时我记着我看着的，我没有扔到他的脚上。然后这个时候养父就从家里出来了，他在扔东西，然后那个同学就快步走到他面前，他说你女儿那个拿石头砸我，砸得我可疼了。我当时我就想解释，可是养父没等我解释，他就到那儿给我一个耳光，打得我脸热乎乎的又疼，而且那个耳朵都是响的。平时他打我也就算了，后面让我更伤心的事情是在我十来岁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因为夏天嘛，那小孩也不知道就穿睡衣什么的，没怎么穿衣服。我醒的时候养父就他就在那儿瞪着眼看我，而且眼神也不对，就是笑容也是不对劲儿的。他说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我就过去了，过去他就在那说着什么我也听不懂嘛，我就感觉不像一个爸爸应该出现的那种感觉，特别扭，我就特别害怕。然后我就跑了好久，我想要么我走了算了，我再也不回这个家了。后来我就做梦了，想到我生活的那片竹林。做梦的时候我在一个火车上，我当时拿着一个本儿和笔，我想着用笔画下来家里的样子。然后我当时在那儿，我想画但是我画不出来，我在那儿发呆。火车上就上铺的一个小伙子就问我说你想画什么呀小妹妹，我就告诉他我想把竹林画出来。然后他告诉我我可以教给你怎么画，他跟我说着，然后我就在那画着，但是还没画完的时候我一扭头他就不见了。当时我就特别伤心，我就开始哭，我说哥哥你去哪儿了，我还没有画出来家的样子，你不是说要教我吗？然后就哭着哭着就哭醒了，我发现我在做梦。那会儿我就想竹林在哪儿啊，我的家在哪儿，我想回家，可是那会儿小又没有办法。平时的话因为我也不会就是去找同学去谈心去说心里话，然后我就会写日记。我就看一些作文，我记得

0: 那会儿家里比较穷，然后我就想着我怎么才能拥有一个自己的一本作文书。我想着我可以多捡点，我可以多换点钱。好长时间才攒了几十块钱，然后我就跑到我们县城的那个书店，买了一本喜欢的作文书。当时我就看到里面有一句话。你不坚强，没人替你坚强。我那会儿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强。我初中那会儿，我记得成绩一直保持在全年级的前10名。然后，杨父想都没想，直接给了我一句话，他说：“有钱你自己上去吧。”当时我听了这话，心里特别难过。这个时候我就开始了半工半读的这个半年的生活，就是上班是粉丝厂，从粉丝厂去学校就是5、6里地吧，骑自行车要半个多小时。最累的时候就是站的腿疼，然后脚也疼，腿是胀的。我每天就是要记那个粉丝团的一个克重。每天用手抓那个湿的粉丝去称它。早班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晚班的话就是晚上8点到早上8点。我回家以后，我就会做那个模拟考试卷，不会做的题我就把它写到本上，等着有机会去学校我能问老师。毕业考试要考2天。我晚上我也没有请假，就上12个小时。早上起来就蹬着车子去到学校，骑
1: 考
0: 车
1: 试，
0: 子要半个小时。去学校考试的时候，一般去了我就把那个会做的题先做了，不会做的题我就想一会儿。
1: 不，
0: 但是，
1: 那你上一宿班，第二天也不睡觉就直接去考试，
0: 对，
1: 你扛得住吗？
0: 写字的时候就有点犯迷糊了。但是还坚持下来了。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语文老师就找我来了，他拿着一个荣誉证书，他说：“小玲，这是你的荣誉证书，你的作文《17岁少女梦》得了河北省青少年作文大赛的初中组的第2名。”
1: 哎呦！
0: 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哭着抱着语文老师，我说谢谢老师。
1: 17岁，你的少女，你是什么梦想啊？
0: 就是努力让自己坚强。到9月1号，我就拿着自己的工资，大概有4000多，大概不到5000的样子，我就去了邢台的一个高中，当时特别高兴。虽然不是特别好的高中，但是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我只有上高中，我才有机会上大学。高中的学习特别紧张，我每天都5点多起床。
1: 哎呦！
0: 起来以后，我就拿着语文或者英语书去操场上跑步，然后背那些老师让背的内容。晚上的话，一般都是10点熄灯啊。晚上熄灯以后，我会在那个床板上敲个钉子，有一个小手电筒那么大，然后我就给它拴个绳，挂到那个床板上，就没有睡觉。然后抽这个时间，我再去学一些自己没有能理解的那些内容。到了高中第2个学期，快要开学的时候，养父和奶奶都生病了。我也没有时间再去半工半读，然后他们也没有钱给我上高中。那个时候我找到班主任，我就给老师说：“我说老师，我是休学，我不是退学，1年以后我还会再回来的。”我就这样离开了喜欢的学校，回去一边照顾养父和奶奶，一边开始打工。后来到了2011年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钱攒得差不多了，但是

0: 时候，奶奶又得了肺癌。
1: 哎呀，
0: 我也没有去再上学，
1: 钱都花在治病上了。
0: 对，2012年5月4日，奶奶就去世了。当时奶奶去世，我就感觉整个天都塌了。
2: 原本打算通过上大学的方式让自己走出去，找寻家的线索，但是为了照顾养家，他一直错过了继续求学的机会。在最亲近的养家奶奶去世后，他更加思念自己的家人。而不久之后，他偶遇的一片竹林更是加快了他寻家的步伐。
0: 过了有几天吧，我有一次出门，正好碰见一个同学，然后我们就一边走一边聊，走着走着就走到了我之前的一个同学家门口，就发现他家有种那个小竹子。
1: 哦，
0: 当时我那是第一次在这边看到竹子。
1: 这就是你小时候的那个记忆里的东西。
0: 对，我觉得就是我记忆当中的竹子嘛，我就跑到他家里摘了两片那个嫩的竹叶，揣到我的随身携带的本里，现在还保存着呢。那会儿我就想，我的家在哪儿，那个竹林到底在哪儿，我就在网上搜竹林的分布，然后我搜到竹林分布在四川的北部、四川的南部，然后安徽、陕西南部都有。后来我就跟着同学到处去，去了好多地方，我就来到了河北石家庄。
1: 哦，
0: 来到河北石家庄的时候，就特别幸运地认识了河北石家庄刑警大队的陆振双警官。当时他听了以后就跟我约时间见面，给我介绍他同事赵志红警官，然后他还给我采了血，他说采血可以入 DNA 数据库。
1: 对，
0: 那天我记着第二天我都是兴奋的，都没有睡着觉。
3: 我想快点找到家，我感觉自己一个人很孤独，可是我还要有工作，我平时是一名护眼师，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内心里面的东西。我跟顾客在一起，我就要让他们看到我是开心的，我是快乐的，我是有能量的，所以表现得像朋友一样的跟他们快乐地聊着。
0: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小女孩，她16岁了，然后去的时候视力比较差，我给她做按摩疏通，然后让她的眼睛恢复到0.8、1.0。然后记得她妈妈给我说，她妈妈说我闺女特别喜欢你，我闺女说这个姐姐特别阳光，特别快乐。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顾客对我的认可让我感觉我自己有存在的价值。
1: 嗯，小范妹妹，我问问你，你刚才讲你整个从小到大的这个全过程，你觉得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0: 没有家人，都是一个人走过来的。
1: 都是一个人走过来，你是怎么撑过来的那么多的打击？
0: 因为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小时候在家里门外面那一片竹林里玩，我觉得那里就是我的家。
1: 就是寻家的这个愿望，
0: 对，
1: 一直支撑你到现在。
0: 对，每到晚上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的想家。
1: 你还是自己孤零零一个人？
0: 对，我就平时就会看一些微信公众号里的他们写的一些心情，我就想着我也可以写。后来我记得有一次晚上睡不着觉，正好我看到了等着我一个节目上有个小伙子在找家，

0: 爸妈妈，你们在哪儿？爸爸妈妈，你们的女儿离开家里20多年了，但是我依然记得家门口那一片竹林，虽然我记不清楚你们的样子，但是我一直想着可以快点回家。爸爸妈妈，您的女儿很坚强，很勇敢，我一直没有忘记家里的那片竹林。爸爸妈妈，我想回家，我想你们。
1: 这是一个就像竹子一样坚韧挺拔的女孩。郁钧剑老师，我看您也特别的感动。
2: 他让我想起了一首郑板桥的诗，要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首诗就是赞美他的，他把自己的家乡用竹林来固定了，用竹子来固定了。我用这个竹子的诗赞美这位姑娘，也预祝她今天能找到家，找到竹林。
0: 谢谢。
1: 来，小林妹妹，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家的。来，
3: 范小林，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您记得自己是在4岁左右的时候被人从家门口抱走了，之后又辗转到了河北的养家。在您的记忆当中呢，从小是跟奶奶生活在一起的，家中的房子建在一个很大的斜坡上，周围有大片的竹林，所以呢，您认为自己的家可能是在竹林茂密的四川或者是陕西等地。那么根据这些线索，我们马上联系了河北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4: 我们志愿者在看到范小林登记的信息后，立即在网站上进行搜索，在查找时发现一个家寻宝贝的帖子，发布的信息与范小林的比较相似，之后志愿者断线与登记的家人联系沟通，发现这家的家庭成员孩子丢失的时间、年龄、竹林等多个信息都与范小林的非常吻合。随后我们第一时间将疑似家长的血样寄给了警方。
5: 我们接到志愿者的求助以后，立即将寻亲人的血样进行入库比对。
3: 那么这一对疑似父母究竟是不是你苦寻了多年的爸爸妈妈呢？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因为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小时候在家里门外面的一片竹林里玩，我觉得那里就是我的家。如果我能见到爸爸妈妈，我想给他们说，爸爸妈妈，你女儿很坚强。

宝宝妈妈，宝宝宝宝，你这么多年，你受苦了，没有尽了妈妈的责任，带着丢宝宝了。

0: 太香，老李，
1: 我不爱你了，我不爱你了。我不爱你，
0: 过得这么幸福，但是，
2: 哎，小林，小林，带着爸爸妈妈咱们过去说吧，好不好？
1: 好，
2: 走。

0: 坐下，坐下，坐下。七月，
1: 小玲，我先要告诉你，你是1990年出生的，你真实的名字呢叫陆小英，你离开家的时候还不到5岁，而你的老家就在陕西安康石泉县。
0: 那所以他判断这个陕西南部是对的。
1: 对的，是对的。在你走了之后，其实爸爸妈妈非常非常想你，爸爸一直在找你。咱们让爸爸说说怎么找的你。
2: 我们那时候在外边打工嘛，这到哪位捡听的时候你丢了，我们都赶回来，一直从那时候回来都没有打工了。我们在家里都在找你，一直找到现在，可是没有找见你。
0: 我问问啊，这个爸爸和妈妈，当时小林记得是自己没有爸爸妈妈在家，就跟奶奶在家。
1: 对，
2: 是。
1: 看看这个奶奶，这是你记忆当中的那个奶奶吗？
3: 记不太清，
1: 记不太清了。这个应该就是你记忆当中的那个奶奶，不过我要告诉你，她不是你的奶奶，她是你爸爸的外婆。
2: 你走的时候她都90多岁呢。
1: 你说你们家是在一个斜坡上，其实你们家就是在一个斜坡上，然后周边都是竹林，在竹林当中有一个房子，就是你的家。呀，小英，你再看看妈妈手里的东西。
0: 哦，这是什么？
3: 这是妈妈。
2: 你那是个小
3: 的，你小的时候赖赖长
2: 穿的这个衣服吧？这个颜色的，这
3: 是粉色的裤子，我记得是。
4: 这个孩子当年是从陕西安康被拐走的，应该是这个犯罪分子啊。看这个孩子平时是由一个老人来照料，把这个孩子拐走的。所以啊。尽管这个案件是已经很久了啊，但是陕西安康的公安机关和河北邢台的公安机关要联手开展侦查，争取把这个拐卖犯罪团伙挖出来。
0: 好，谢谢陈局，谢谢陈局，谢谢警察同志们。
5: 小英不仅是一个坚强的女孩，更是一个自强不息的女孩，所以我们圆梦基金向你们家捐助2万元钱，这既是帮助更是鼓励。小英加油。
0: 好吧，我们再次掌声送给这家幸福的人。
6: 我想在这儿给大家鞠个躬，我想谢谢大家。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0: wow,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
2: 哦、
0: 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吧。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 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
7: 了。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0: 哦，
7: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哦，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是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

0: 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2: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

0: 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1: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4: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5: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4: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
6: 动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7: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6: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6: 没错，真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

0: 把湿浊去除了，它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嗯，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1: 嗯，
2: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2: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2: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2: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2: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
1: 嗯，
2: 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活力满满的。
1: 对呀，
5: 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线上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6: 啊，
1: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嗯，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
1: 嗯，
0: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1: 嗯，
0: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
1: 嗯，
0: 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他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他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他出场。哇，
10: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5: 对对，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2: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2: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5: 没错，瘦真好看。
2: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2: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降一辈儿了，
10: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5: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

0: 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体育如同一面多棱的宝石，每一个切面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今天，让我们一起回到2024广东省男子篮球联赛总决赛的赛场，见证较量中的意志与荣光。
1: 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4广东省男子篮球联赛及喜迎15运选拔赛冠军战第二回合比赛。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是东莞队，身穿白色球衣的是今天在主场作战的河源队。
2: 第一个无球走动的过程当中，裁判就已经吹罚了一个搂人的一个犯规。似乎啊，在今天比赛，其实很多时候第一、第二个判罚啊，可以了解到今天裁判的那个执法的那个尺度。
1: 没错，
2: 底线球，夏海亮发出来，陈国豪硬，还是给面线挡出来，
1: 夏海亮。被对方死死缠住，并没有太好机会。
2: 哇，做了一个
1: 难度非常大的一次投篮。
2: 对，
1: 看陈国豪三分出手，还是没有投进，但篮板球被东莞队呢再次拿到。肖海亮面对欧俊炫突破没有成功，周泽源顶住之后想要强打，造成了对方的犯规。开场之后，比赛进行的是非常激烈。我们也跟大家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两队的首发的情况。今天呢，在主队啊，河源队这边的先发的队员有35号欧俊炫、9号黄文威、6号是肖玉伟、5号宋一朗和77号的庄战。今天呢，河源队的首发跟上一场比赛相比呢，是更换了一名队员。就今天呢，庄战是进入到了首发阵容当中。
2: 打到弱侧，中路硬砸进去，但这球有点勉强啊。河源队防下来，策动反击。中路
1: 庄战尝试三分出手，稍微短了一些。
2: 其实双方对于这个三分的投射啊，其实在今天也是有所准备啊，不能放啊。因为还记得在上一次回合过程当中，东莞队的下半场比赛三分球基本上就是杀死比赛其中一个。哇，这边抢断成功了，回抢一个。
1: 开场的第一球，东莞队呢是由12号周泽源刚刚呢是命中了三分啊。
2: 再看这球，
1: 谢威的这种抢断呢也是非常的积极，给5号宋一朗带来了很大的这种压迫。而且今天啊，在河源的主场确实现场气氛非常的热烈。今天呢，在河源体育馆是一个爆满的状态，
2: 是
1: 球迷呢非常热情。我们在5点来到体育馆的时候呢，就已经有很多球迷在等待入场了。
2: 突分，陈国豪拉出来三分，他出来了之后这篮板就没了。这边打反击，
1: 庄战给到篮下，哦，这球可惜了，

0: 欧俊炫呢是篮下没有把球投进去。谢威
1: 找人找人，
0: 篮下防守呢稍微是有一些疏漏，出现了漏人的情况，退防呢还是不够及时。
1: 所以其实啊，这个东莞队抓这种防反的战术拿分上分啊，在上一场比赛已经体现出来了。底角的三分球没有，自投自抢拿到，再来一个折叠。
0: 好的，终于呢是打开了局面。三十号的徐明志为球员队呢是拿到今天的第一个两分。
1: 陈国豪，哇，自己转身，哇，再来一个时间差的一个跨步。
0: 对，陈国豪呢上一场比赛呢是拿下一个两双的数据，24分16个篮板。
1: 当然对于陈国豪这样打的话，对于他的体能的消耗会比较大啊。
0: 上一场打的时间也确实比较长。徐明志
1: 上线没要挡，哎呦，
0: 意图呢还是比较明显。哎，还谢威，
1: 好球，防打，哎呀，这个球拿稳了，
0: 反击的机会，等待队友上篮装战，小抛投，还好呢，抢到篮板，自投自抢之后，欧俊炫再次拿到篮板，稳一下节奏，交给队友，利用掩护，黄文威，啊，老将再给到内线。好球，漂亮，欧俊炫成功的一个补篮。
1: 在这边啊，其实有投诉啊，就是说这应该算是投诉这个24秒已经违例了，但是应该说是已经出手了。
2: 24秒了，
1: 虽然有口头的一个投诉啊，但是裁判这边呢已经是过了两个片段了。好，比赛继续正常开始。肖玉伟他来持球，上线手递手，八字跑位，
0: 还是交给徐明志，
1: 空位
0: 曾玉成，
1: 什么？哎呀，还欠缺一点啊！今天，今天河源在进攻端的手感没有太快能够上手。
0: 其实两边呢，今天呢在三分线外的开场之后的手感啊，还有点凉，都在呢是找回三分线外的投篮感觉。
1: 包括庄战的两次啊，一次是可以说是持叉烧的一个上篮，
0: 一次小抛投，还有一次篮下的投篮呢也都没有投进，最后呢是欧俊炫补进去的啊。
1: 谢威过边
0: 再掉篮下反掉成功啊，这球也比较可惜，
1: 要表扬一下协防的球员啊，这边打得快啊，慢三步吹犯规啊，推人犯规。
0: 哎，这发球呢并不是很理想，被对方直接断球打反击，东莞队快速的上篮，这球可惜了，等于白白是送给对手两分啊。最后呢是肖海亮轻松上篮得分。
1: 这种球对于河源队友来说一定要再一次注意，因为第一节到现在半节不到的时间出现两次这种情况，
0: 很伤士气啊。
1: 欧俊炫终于压进去了，给到他再上啊，幸好犯规，这个位置给的有点深了。
0: 对，我感觉今天呢两队队员啊还是可能感受到比赛的巨大压力，手都有点紧，很多球呢其实感觉难度并不是很大，但是呢都没有把握好机会。
1: 而且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啊，对于篮底啊双方的那个协防的球员目前打了半节，非常积极，
0: 是协防速度非常快啊。
1: 欧俊炫的第二发，我还记得有很多球迷给他的一个称号叫超跑，突急停换手，这个受压太大了，完全没有摆脱住那个防守球员。找人找人，
0: 刘康能稍有大意，差点球被断掉。
1: 看这个防守插出去非常大的一个位置，底角三分有了，
0: 周泽源今天的第二记三分啊，这次呢是早早的埋伏在底角，接球之后呢果断出手，
1: 其实对于这个河人队啊。

0: 虽然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防守啊，这个内线你有了欧俊炫之外呢，其实外线的三分可以插出去去防守。除此之外，其实现在河源队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东莞队的防守面前，进攻端打不开。
1: 是，三分也没有，但还好呢，有篮板球。进攻还是打的相对来讲呢是没有那么灵活。超远三分快速出手，好的，欧俊宪抢到篮板，
0: 用身体扛，能否打得更加立体一点，有点乱啊，这几次都八次跑位突进去了。
1: 哦，被陈国豪封盖了。
0: 这种球啊，其实前面50%做得非常的出色，绕圈挡，然后就自己突进去。但是其实这种球对于突进去的球员要求会更高，因为有了协防的中锋过来的时候，你就要考虑一下，哎，这个球咱们的中锋在哪儿啊，能不能再倒多一手去做一点文章出来。特别啊，是现在有了几位的CBA 的状元在这儿，咱们省篮球的省篮赛篮球联赛的这个水平是更高的情况之下，对于球员的要求也更高。
1: 对，其实陈国豪早早呢就观察到他的这个上篮的这种意图啊，三分的机会，徐明志短了，看篮板抓回来，好球啊，非常的机智啊，直接空中把球呢传给了队友，在篮下呢曾玉成打进两分。
0: 河源队还是要在进攻端尽快的找到三分的一个手感啊！上线挡，陈国豪选择中路，坦克式的一个进攻，直接推进去，
1: 这就是国豪的这种能力啊！
0: 这种球合适他打，因为他是属于那种三四号位的球员，面框去攻，而且他有力量。
1: 对，
0: 上线挡，分太窄了这个位置。
2: 中国队三号主导犯规，罚球两次
1: 啊，也是犯规次数到了，需要执行罚球了。
0: 你看这个一出手，自己就知道不中，马上积极的去抢，
1: 对，在空中就把球直接是甩给队友了。其实，在两队在省联赛当中的交手啊，一共呢是有13次，东莞队呢优势还是比较明显，取得了12胜1负。这一负呢，其实呢就是在去年半决赛的第一回合，当时呢是东莞队呢是输给了河源。啊，东莞队呢我们介绍了，在省联赛10年的历史当中呢，只是呢输过2场比赛。其中一次呢就是去年半决赛第一回合输给河源，但是呢第二回合东莞队呢回到主场战胜了河源队，大比分呢1-1的情况之下进入到黄金九分，最终呢是东莞队连续3个3分球啊直接呢是击败了河源队，打进到去年的决赛。
0: 看这个就是他的一个优势啊，
1: 速度非常快。16号周志宁的上篮，哎呦，又出现一次失误，肖海亮果断出手，篮板球被陈豪拿到。
0: 等一等，变速错队，中路断下来了，3-2的一个机会，哎呀没把握住，幸好还有球权，重新再来，大范围的转移，三分球，
1: 还是小了，力量小了。今天呢河源的三分球始终是没有找到手感啊，投的并不理想。看东莞队的转换，迅速的转移球，陈芒的投篮被封盖了。肖玉伟呢是判断出了陈航的投篮的意图啊。
0: 但你可以看到，确实在整个比赛过程到目前为止，东莞队的防守给了河源队很大的一个压力，河源队的体能啊有点跟不上。
1: 对，而且河源失误还是比较多，跟上一场比赛比较相似。上一场比赛呢就是东莞队呢只有9次失误，而河源队呢是17次失误啊，几乎呢快2倍了。喊篮板，好的，杨腾飞抓下篮板，黄薇薇 强突没有成功，再回给杨腾飞，强打到篮下，再分给队友，好球，二加一，篮下肖玉伟，这球呢是东莞队啊去补防，所以呢是在篮下呢是漏人了。对，陈航过去补防，所以篮下呢自己的人呢是漏掉了。
0: 夏玉伟这一次的进攻的视野还是挺广的。哎，没办法，这边刘指导啊大手一挥，陈国豪准备回来了，要镇守内线。怎么走呢？看时间啊，三秒两秒突进去了，再上给封盖。哎，这个对，应该是24秒伪劣，因为没中框啊。
1: 对，
0: 四秒钟的时间，
1: 回表回到剩4秒的时间，后场发球。国豪接球之后交给队友，强行的出手，难度比较大，最后呢是没有打进。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在第一节的比分方面呢，主场作战的河源队呢暂时是14-20落后于东莞队。第一节比赛是相当激烈，我们也期待稍后的第二节赛事。
3: 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转向金色的沙滩，看看南京市一队与深圳市队的决赛交锋。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稍后进行的是女子组的决赛，现在比赛呢已经正式的开始了。现在双方第一局的较量，在场上呢身穿红色比赛服的是深圳队，身穿黑色比赛服的是南京市一队。这场比赛获胜的球队呢就能够获得本次呢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冠军。南京市一队的发球，好的，蒋凯越的进攻。在昨天的半决赛当中，两支队伍的发挥呢都是相当出色，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两支队伍啊打到目前啊都是呢一局未丢，确实呢最后呢会师决赛可以说是实至名归。而且在赛前的积分排名方面呢，南京市一队呢是积分排在第一，深圳市队呢是排在第二，确实也是积分排名呢排在前两位的球队。好，发球，于彤利用发球呢得分了。深圳市队呢一号呢是于彤，就是戴白帽子的队员，二号呢是蒋凯越，现在就是于彤来发球。成功的拦网。于彤呢身材呢是在4名队员当中呢最为高大，身高呢达到了1.90米。从总体身高来讲呢，深圳队呢是更占优势一些，于彤呢1.90米，蒋凯越呢是1.88米。好球，延续的进攻。南京市一队呢一号呢是延续，刚才扣球的就是延续，二号呢是周明丽，延续的身高呢是1.85米，周明丽呢是1.81米，总体来讲呢比对手呢都要矮上几公分。网口的争夺，这球呢处理的并不是很好，垫条的时候呢是直接呢垫过网了，被对方呢是抓了探头的机会。现在是南京市一队一号延续来发球，迅速呢来到网前，单人的拦网成功，延续的拦网。延续呢和周明丽在过往呢确实也是展现出了非常强劲的实力，他们从2021年初开始配对，很快呢就取得了好成绩，随后呢也是进入到了江苏队。 好球，二四球，二四球的一个吊球。

0: 那么在此之前呢，严旭和周明丽他们在2021年全运会青年组，也就是17岁以下组别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冠军。他们当时击败的对手就是今天呢站在网对面的于彤和蒋凯月。所以呢，两队啊可以说呢是在国内的各项赛事当中经常呢会碰面，经常呢也有过交手，所以双方呢对各自的特点啊，对方的特点是非常的熟悉和了解，是老对手了啊。尽管呢都非常年轻，都是04、05年出生的队员，但是呢都是因为交手啊次数比较多，所以呢比较熟悉啊，平时呢也经常在一起训练比赛。
1: 那么这场在南京市一队与深圳市队之间展开的冠军争夺战，从开局就充满了看点。南京市一队的严旭和周明丽是赛会的头号种子，而深圳市队的于彤和蒋凯月则以全胜的战绩强势晋级，双方可谓是棋逢对手，比分也一路交替上升，6-6。
0: 现在是深圳市队的蒋凯月来发球，双方战成7-7，刚刚是交换了场地。好的，垫条之后轻拍后掌啊，看到了一个空当。沙滩排球的比赛呢，很多时候不需要呢在扣球方面呢是扣的力量特别大啊，不需要那些重扣，更多的是利用场地当中的一些空间。我们介绍了沙滩排球的比赛场地呢是16米长、8米宽，所以每一边呢就是8米见方的区域。两个人防守当中呢要照顾8米见方的场地呢确实有一定的困难，也就意味着比赛过程当中呢会有很多的这种身后的空当可以呢去利用。这实际上呢就是进攻啊寻找空间的一个过程。好的，延续呢又是掉了一个后场。给到于彤的机会，好，这球可惜啊，往前呢想扣一个斜线。延续发球，再给于彤的机会，拦网打手出界。蒋凯月发球，二次球直接打。尽管呢于彤呢是拦防到位，猜到对方要打二次球，但这球呢是没有能够啊完全跳起来。于彤的机会打，好球，界内球。这对组合在配对之后呢就很快呢建立了默契，确实也是目前在青年组别当中国内最为优秀的一对选手。好球，而且过往的一些赛事，这青年组别的赛事的获胜也让他们呢收获了很多的信心。好，延续发球，延续迅速来到网前准备拦网，但是于彤的这球呢还是高度更高一些。相当于打了一次抄手的进攻。蒋凯月来发球，延续重扣被防起来，直接呢是垫过网，再次组织，好球，好防守啊，打反击，漂亮，
2: 漂亮。这次是深圳市队抓住了发球局的机会，将比分扳平12-12，
0: 双方战成了12-12。好球，打了一次快球。
2: 现在是南京市足球局，同学是南京市。

0: 海鱼头扣斜线界内，比较险啊，这球呢比较险，差一点打出界，线路追求呢比较的刁钻，很敢于下手。于彤和蒋凯越呢，同时呢也是广州商学院的学生。哎，蒋凯越发球直接得分了。这比赛呢，因为双方既是实力比较接近，同时呢相互比较了解，所以比分呢一直没有拉开，而且是交替领先，非常精彩激烈的比赛。哦，连续利用发球得分。
1: 那么于彤在往前的强势进攻和蒋凯越的发球直接得分，也帮助他们在第二次技术暂停时以16-14暂时领先。南京市一队虽然顽强追赶，但是深圳队总是能够及时的回应，保持着微弱的优势。
0: 好的拦网，再拦，哎，漂亮！这球呢是于彤还是利用身高优势啊？于彤呢1.90米的身高，比对方呢高出了这个5公分。嗯，看看能不能利用好这发球的机会啊！蒋凯越来发球。这道延续打被拦防住了，于彤的成功拦网，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出现了，20-16。还是蒋凯越发球去冲击对手，延续打，好球啊，重扣了一个斜线的后场球，主跑上来之后呢也是把握住了这条线路，一分一分的去拼。好的，防起来，周明丽跟上打，打后场，又是打后场的得分，连追两分啊。昨天半决赛呢是2-0战胜了海口十一队，关键阶段发球效果不错，但是被防下来，打反击，延续的机会打，啊，可惜啊，这球呢力量没有控制好，打到了场外。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了，比分呢是21-18，深圳市队的于彤、蒋凯越获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1: 当比分来到20-16，深圳队拿到局点之后，场上可谓风云突变，南京市一队展现出了非常顽强的斗志，延续的进攻和周明丽的防守连续建功，一度将比分追至18-20，也迫使深圳队请求了暂停。那么在现在这个阶段，双方也都展现出了年轻选手难得的心理素质。好，暂停回来之后，深圳队也把握住了关键的一分啊，以21-18拿下了首局。那么这一局的胜利也充分展现了他们在关键时刻的执行能力和网口优势。那么整局的比�赛双方分差也从未超过3分，可见比赛有多么的激烈。这场比赛也让我们见证了年轻选手们在压力之下的成长与突破，可谓未来可期，也让我们在此祝愿他们以后能够有更加亮眼的表现。看完这场激烈的对决，我们再来回顾一场曾经发生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的平民奇迹。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阿根廷男排谱写了一曲关于团队与坚韧的励志篇章。作为一支曾经不被看好的队伍，他们一路拼搏至铜牌争夺战，面对实力强劲、拥有众多球星的南美对手巴西队，这场对决可谓异常激烈。阿根廷队虽然先胜一局，但随后被经验丰富的巴西队连扳2局，陷入了1-2落后的绝境。 关键时刻，阿根廷队展现出了惊人的团队凝聚力和顽强意志。他们没有放弃，而是凭借极具攻击性的发球和坚韧的拦网，以25-17拿下第四局，将比赛拖入决胜局。最终，阿根廷队也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击败强敌。这枚铜牌是阿根廷男排自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时隔33年再度站上奥运的领奖台上，意义非凡。他们的故事也完美印证了卓越的团队配合与永不放弃的拼搏精神足以创造奇迹。从陈梦破解生肖打法的智慧，到阿根廷男排创造奇迹的团队力量，体育竞技中总有一些时刻让我们感受到超越胜负的感动。体育的魅力就在于此。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奔跑是一种本能，当我这奔跑的时候，身体会激发出一种愉悦感，这种感觉就像一个小孩子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0: 毕业之后在北京一家公司从事 QE 的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来到拉萨旅游，当时就是觉得这个城市和别的城市不一样，当地的建筑都很有特色，人们的生活节奏也特别慢，我是个特别随性的人，就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回去之后没多久就辞了工作来到了拉萨。
1: 来拉萨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说我要尽快开家小客栈，当时其实没什么远大的理想，就是不愿意上班嘛，逃离的心态都有，可能每个人来的目的不同。在拉萨的地方我以为生存挺容易，当我自己卖凉皮开客栈啊，觉得还是在面对生活，没有想象的那么愉快。
2: 我来拉萨第一份工作就是站在这个位置卖凉皮，所以说偶尔也会过来点一份凉皮，回味一下当年的味道，味道做的比我还差了一点。
0: 每天天一亮推着个小车来卖凉皮，天黑再回去，就这样在拉萨第一年通过卖凉皮挣了些钱，就花了身上所有的积蓄盘了第一家客栈，这些年不停地转手扩大，到现在这家客栈
2: 客人到底有没有反应说哪儿不好哪儿？
0: 平时在店里和客人聊聊天，没事就出去到大昭寺走一走转一转。
2: 在西藏甜茶馆就是一个西藏文化的浓缩，
0: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这是我选择的生活，我觉得只有当生活慢下来的时候，你才能看到身边发生了什么。我看到在城市里很多朋友想做什么事儿，迫于生活或者工作的压力做不了，但是在这里可能我想做什么事儿，第二天就去做了，不会有束缚感。跑步也是这样，当我第一次参加比赛发现跑步会这么有意思的时候，就停不下来了。
1: 跑步现在可能对别人来说就是一种健康啊娱乐的方式，但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平时生活中受到的一些压力啊，通过跑步我觉得都能释放出去。跑步这件事很简单，我就是从起点到终点这么一个过程。刚开始玩越野跑的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刺激，有点偏向一种最简单的暴力运动，它会直接的激发出身体。

0: 心里的这种兴奋感和就是想争第一的这种愿望，最主要是一种自由性，我想怎么跑就怎么跑，想绕弯绕弯，想直路直路，想上山上山，目标越简单就越快乐。其实跑步我也退赛嘛，即使受伤的时候退赛我也觉得很快乐，我觉得我敢干这件事，我觉得我自己挺牛逼的，别人怎么想不要紧，首先我敢来，而且当我受伤的时候没有什么痛苦，我反而很兴奋，身上的疼痛啊，我就觉得让我找到存在感，感觉到我还活着，我能干这件事。
1: 这是你的大切实，
2: 不要挑战身后的渣渣丛林。
0: 一个人要做一个心灵与大自然的爱好者，这句话我觉得通过跑步可以完美的诠释。跑过很多马拉松，穿越过原始森林，征服过可可西里，在不断的追寻我的极限在哪里，不断的在挑战不可能。凡是能把一件事做成功，都是由不可能到可能这个一个过渡的过程，就是你只有站在一个不可能的地方把事干成。

0: 我叫张雅珍，今年65岁了。今年是跑马拉松的第5年头。我很喜欢马拉松这个氛围，几万人一起往前跑的气氛。在大道上就是不管你跑到第一你还是跑到最后，你每一步都是你实实在在跑出来的。就没想到自己这一生还能够跑马拉松。2015年就深圳国际马拉松是我的第一场马拉松，整个在我家族都引起个轩然大波吧。但是我这目标就是还是要挑战一下我自己吧。实际上我跑得很难，跑到最后剩5公里到终点的时候，当时天上已经下小雨了，然后已经被收容车就追上来了。我的一些跑友他们都顶着雨在等着我。当我跑到终点的时候，看着他们的一刹那，泪水、汗水、雨水就整个就已经分不清了。
1: 这个就是2015年深圳国际马拉松的奖牌，我人生的第一个全马。这个是2016年北京马拉松，当我路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心情特别特别的激动。敦煌马拉松是最艰苦的一场马拉松，有的时候看着这些奖牌，就好像看到自己的孩子。每一个奖牌吧都流着自己的汗水，都是自己一步一步说跑下来的。
0: 跑到30公里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的右腿吧好像出了一点问题。30公里到35公里这块跑得很艰难，心里都想我如果要是上车马上就解脱了，但是吧还是坚持下来了。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是可以的，在5年的运动的生涯中，从来没有吃过一片药，身体机能哪方面感觉跟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相当于自己过去30多岁吧。
2: 将来为子孙后代造福，所以大家一起加油！
3: 鼓掌。
0: 运动呢，也不是说必须要跑马拉松，10公里、8公里的徒步活动，甚至是重装登山，这些人我都喜欢。我认倒在户外运动的路上。我也不想常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4: 跑步环境，从我做起。
0: 耶！马拉松上没有任何私心杂念，站在起点目标只有终点。在一场马拉松跑完以后，对人的意志啊更有一个提高吧。觉得马拉松那么难，我都坚持下来了。我工作中这点小事，我一咬牙，我不就坚持下来了。最后到终点的冲刺的那一刹那，就觉得一切的痛苦。5小时42分17秒，还是挺满意的。
5: 生命不息，运动不息，为自己加油。
0: 马拉松我不会终止，有生之年只要说是能迈开腿，马拉松我就一定要跑。我的目标就是有生之年能够把全国跑完。

0: 清晨五点，晨光微曦，河南塔沟武校的孩子们又开始了一天的训练。
1: 我爷爷奶奶让我过来，就是他小时候就是说他带我去少林寺玩，然后他们在那里训练，然后我爷爷就看到了，然后就把我送过来。
0: 王代明九岁，来自河南郑州，五岁就到武校习武，年纪小小的他已经是学校专业女子套路班级的学生。
1: 讨厌起床不能睡懒觉，就围着那个大大的湖，然后再围着那个碑林，再围着女生四号楼，在那拐拐拐拐拐，就是不喜欢跑步，就除了这一点什么都喜欢。哎，拿拿三块钱的饺子，三块，
2: 三块，
1: 嗯。我是第一个来的，刚开始五岁，然后报的是特护班。
3: 多走几个那个离合腿，走三个，
2: 三个，
3: 速度快点啊！走，快走，一、二，再走，一二。
1: 就是先有鸟叉，就是在空中打那个离合腿，在空中直接摔下来。只要你把这个膝盖给蹬直就行了，它不会摔了膝盖，也不会摔了，一点都不疼。今天开始学的是基础，就是弓马步步虚，然后结合到五步全力，才几天就会了，然后就开始学第二套拳。就是教练说的东西，然后没有做到，然后再去练。就是练不好了，就是练，一直在地毯上练练。他说我只要不用心，然后他说他能看出来，因为我们教练就说我在我们班头脑可聪明，就是啊，我比你都聪明。
3: 亮亮看，一二下，对，摆头啊。
1: 我不用，就有些套路不用学，因为在平常的时候我们班人比我大的人会练嘛，然后我就看，然后就把那套拳给记下来了，我看会了还可以教给别人。
0: 小戴明很机灵，许多动作一看就会，一学就懂。这大概也是因为戴明发自内心对武术的热爱。王戴明所在的班级是专业一线队，相当于全校套路最高的班级，一般孩子都要经历五个阶段才能升到这个班级。王戴明很有天分，习武还不满三年，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顺利进入了这个班级。
3: 来，立正，向右看齐，停啊，下课。

0: 在这里可以学到武术，也可以学到文化，还可以有教练，还可以有好多好多好朋友。训练不能偷懒，不能迟到，你还要学会做人，要会感恩，要搞好寝室卫生，不能随地乱扔垃圾。
1: 小孩嘛，也不可能天天都是说天天那么使劲的练，也偶尔那么偷懒一次两次。我记得有一次他偷懒的时候，被我们那个男教练发现了，其实也就是轻轻骂了几句，说了那么一两句，因为快比赛了嘛，结果自己又受不了了，搁旁边在那哭啊哭，哭啊哭，哭啊哭。后来还是好多同学过去安慰他，就说你不要哭了，然后就是才让他就是知道自己错了，从那以后再也没偷过懒了。

0: 奶奶关系不错，然后平时打电话啥的都是跟他奶奶打呀，平时在寝室也都是我奶奶怎么样，我奶奶怎么样，就给我们讲啊他奶奶啥的。
1: 河南省第十三届

0: 短是吧？
1: 嗯，因为箭打得不累，而且箭还短，而且箭，反正箭就比拳好练。
2: 一日之计在于晨，在武校的每个孩子都像王代明一样，他们热爱武术，不怕吃苦，历经磨砺，芬芳盛开。
3: 文师傅到哪里了？文师傅，我已经快到了啊！你加紧时间啦，注意安全，看到没有？
4: 我已经到了，马上下场。
5: 好的，好的。

不，上班的啊，饭菜给你弄好了，下回来，下班了直接留一下就可以了，OK。我叫李丹，今年50岁，做夜班出租车司机已经18年，每天5点多出车，1点多收车。

0: 我开车子作息时间比较特殊，能够陪伴家人的时间都很少，将近18年来是零投诉。
1: 你好，你在哪里？
2: 到窗口是吧？
3: 哟，你还挂个球？你还想看球？
1: 哎呀，我挂着看呢，我还玩球。
3: 玩球？
1: 每个礼拜打一场。
3: 每个礼拜打一场。
1: 小儿戏球队的。每个礼拜一晚上有一些固定的比赛。
0: 开的士的一般就是物流车的呢，有没有别的什么生活？那真就是两点一线呀。开车无聊的时候，就把广播打开听一下。还好，对我们来说就是奢侈。
4: 那么今天晚上呢，在晚间的12点钟到1点钟，太阳的江滩球场将会等待大家。

0: 19块钱啊！啊，你慢走。
1: 2007年，我从其他帝国那里晓得了九二七一九的，后来我就毫不犹豫的加入了。以前也没有人发现我，到了才发现那里的帝国好多都喜欢踢足球。凌晨12点，车子跑得差不多了，这是我们的放松的时刻。
2: 那这一个礼拜这里就只往那里上球湖，那么那场球湖找不到，我这一个礼拜怎么过过去？
0: 哟，你们先来了。
1: 最开始只限于的士司机，后来因为好多人太热情，才愿意加入我们这个队的，愿意遵守我们的队规的，我们都愿意接受。有54岁，主任也25岁，也有朋友从来没打过足球，也没挨过足球。他也不是说我爱打球去，他就为锻炼身体。但是他加入我们的时候，他爱上这个足球了，基本上是场场必到。上场的感觉就一个字形容爽，两个字好爽。

0: 肋骨后背都曾经骨折过，
1: 我不能去吧，也不能动，肋骨骨折是小学三的，半夜早上，但是他们到我家里来，我车子把我带去看他们打球，我觉得蛮感动。
2: 这个后卫没踢上去，后卫没踢上去，后卫没踢上
1: 去。坐在球场边上感受别人快乐是一样的，好受的个，就这样慢慢就能熬过来了。有时候可能选一些比较好的去，因为走在那个名人打场比赛什么，那就做个鱼人人玩大杯，哎呀，还蛮大的，那、啊、下了雨肯定看都看不到的。比赛早上还好像一共是让十个人报名，是八人比赛，并且有一个队员出不了，所以我们替补只剩一个了。纹身抓头时啊，我们穿着雨衣抓头在那鼓劲，但是我们赢了那场比赛，我们是1-4落后，后来打到结局我们是6-4反超，那场就打激情怒放了。
0: 足球的魅力就是不到裁判吹响最后一声哨，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1: 我们这个球队就像个战斗博士一样的，一起流过汗呢、啊、流过血、啊、你可能6年后你记住的不是足球，是跟你曾经踢过球的那些朋友，对这个句话感受蛮深，因为到时候我们肯定有一天不能跑了，不能动了，但是跟我们一起踢过球的那些人，我估计我们是一辈子都忘不了了。
3: 我现在53，一直踢到自己那个跑不动了为止。
4: 对对，这帮朋友都有完成自己兄弟，蛮有感情。
5: 低谷的时候我们就拿着，还是一直在坚持。为什么呢？就希望大家还能越聚越拢，像鬼协一样的把队伍越搞越大。
6: 希望这个节目呢能够坚持下去。
1: 自从你有了一个群，有了一个团队，所以就感觉有依靠，有靠山一样的了，有居心鼓舞了。足球这一个媒体，让我们这些人认识了，联系在一起了。本来打球就是团队精神的，团结就是力量，让我们这个活动能长久的、健康的发展下去。

我到过这个地球上很多地方，看过地球最脆弱的一面，看过它最神武的姿态。当然也感受到它最柔美的样子。在上学的时候读了很多探险传奇。

0: 从云南走出来的大航海家郑和的故事，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故事，还有许许多多探险家的故事，启蒙了我的要做一个探险家的梦想。30年前，全中国的户外运动还属于一个空白的一个阶段，把那个一船被子拴一条拉链，就变成睡袋了。再把家里边做饭的锅，那个拴在背包上。那个像这样去挤公交车呢，人家以为我们是民工呢，根本不是探险的。2006年，我和我哥哥金飞镖作为云南人第一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登顶成功就觉得非常光荣的，但是下撤的时候是非常艰难。远远的看到有一位外国队员是之前就坐在那 excuse me 请让一下，我可不可以坐，那个人没有反应，就一屁股坐下去。紧跟我身后的一位登山向导非常着急的拉着我的背包把我拉起来说，豹哥不能坐啊，你坐下去死定了，你旁边的人是4年前坐在这。虽然他们生命消失了，但是他们的精神永远活在追逐梦想的路上。7大洲最高峰的攀登和徒步到达南极北极呢，称作世界探险的顶级目标，也称作7+2，用了18个月24天，到现在为止还是世界上完成7+2时间最快的一个。珠峰是世界第一 No.1， 因为它是最高，无需再形容。非洲乞力马扎罗，非洲最高峰呢，那是快乐的一座山峰，10岁左右的小孩子都可以在父母的陪伴下成功登顶。南极洲的最高峰叫查雅峰，是世界上最寒冷的山峰，平均气温在-50度。南极点和北极点呢是非常有差异的，不锈钢的标志球竖立在南极南纬90度，那北极点呢就不好找了，因为北极没有陆地。那么有可能今天晚上我到达北极点了，睡一夜我已经不是北极点了，因为我在浮冰上已经漂浮了。北美洲的麦金利呢像刀的刀刃一样的，你要从刃脊上慢慢的战战兢兢的才能登顶。欧洲最高峰不在阿尔卑斯，而是在俄罗斯境内的高加索，它叫厄尔布鲁士，但是对我来说非常不走运，接近顶峰的时候我遭遇到雪崩，我感受到的这个一方面自然的伟大，一方面感受到人在任何山峰面前都是非常渺小的。大洋洲最高峰查雅峰呢是世界上最神秘的一座山峰，因为这座山峰整个山的山体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金矿，你必须要找到特殊的关系，化妆成当地的矿工，在夜里边潜伏进去才能去攀登。
1: 哇，登到顶峰了！
0: 哦，妈呀！南美的阿空加瓜呢，运气好一次登顶，运气不好像我一样，要到第二年天气好的时候才进得去。当我完成7+2以后呢，我觉得所有梦想都是可以实现的，你只要有梦想，大胆地去追求你的梦想。我一直坚持我的梦想，这几十年不断地超越自己。那么除了高度，我还有要体现人生的速度。6年前，我自从开始喜欢上跑马拉松以后，从一个马拉松有到底有几公里都不知道的人，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已经算是一个跑者了。第一次我跑步，跑了2公里我就受不了了，就跑步原来那么艰难，我就开始每天跑2公里，跑3公里，慢慢的增加。3个月以后，我就能跑到10公里，然后就报了我人生的第一场马拉松，山东烟台的马拉松。至今已经跑了世界各地的40多场 国际马拉松，那涵盖了七大洲的最有代表的极限马拉松。攀登珠峰树立了一个英雄的榜样，但是跑马拉松呢，让很多人可以跟上我的脚步。
2: 今天是金龟报老师林，所以我们也来了，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参加到这项健身运动。
0: 速度不重要，重要的是奔跑能让我们的内心感受到了一种活力跟能量。所以我鼓励我身边的朋友尝试的去找一下自己适合的运动，只要是运动动起来，我觉得生命才会绽放出活力的状态，生命有活力才会有价值。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当时有一句话叫学习不用功就让你上七中啊，说明当时七中啊在当地老百姓的口碑是很不好的。但是现在是又变了说法了啊，只有学习努力才有机会上七中，上了七中就是人生成功。
1: 他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手读书然后一手健身，所以就是在我们平时我们比如说发放一些福利的时候，我们就是基本上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读书卡，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健身器材。
0: 这样的话一少吃药少得病少上医院，其实我也很自私，没人请假了就在洗澡待着多好啊。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近几年在河北有一所学校呢，他们在国家级省级赛事当中屡获佳绩，同时他们的特色办学故事也被多家国家级媒体陆续的报道，他就是保定市第七中学。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们的经验和故事。让我们欢迎到的是保定市第七中学校长吕金奇，欢迎吕校。另外一位是保定市第七中学副校长白敏，欢迎您。我特别想知道啊，两位老师在这个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吕校先来说一说吧。
0: 哦，我的时间比较长一点。06年2月份，到了学校任校长，
2: 马上20年了。
0: 对。
2: 那白校您呢？
3: 我是2015年的时候来到保定七中，
2: 所以也马上10年的时间了。
3: 对对对对。
2: 很多人形容学校可能会用沃土，因为这是一方乐园，孩子们也好，或者说其实我们的老师们也好，都能够在这里得到成长。那很多人都知道学校近几年来的这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学校的这个办学特色是什么？
0: 其实保定七中呢，作为一个普通中学，是还是很有特色的。它是公办，区属公办，那个河北省重点高中，也有初中，现在通俗的说法叫完中，办学这么多年形成这个特色，我认为啊，主要是从校训上来体现出来。就说厚德薄学，才艺立身，我们的体育才能挖掘出来，拿冠军拿金牌上名牌也是人才。我们的艺术，艺术的门类20多个，照样能考大学能成才，包括我们的国际课程等等。所以啊，这个保定七中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才艺立身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四驾马车，一纯文化可以发展，第二体育可以发展，体育还有你统招可以发展，单招也可以发展，都是教育部的试卷和国家体总局出的试卷。然后艺术类的发展，第四个是国际课程。所以这四驾马车让学生们可以选择的课程来达到升学生涯规划两条路线。因为是师范型高中，上高中的目的那肯定是上大学，上本科，上名牌。所以升学的通道的规划，这是学校必须给孩子们搭建好，然后再构建方法，什么教学方法、学习方法的架构。所以这个通道上，纯文化通道上就主要是凭纯文化加科技，这个方面来成才，来升学。第二是体育，体育有4项的，通过4个项目的高考。专业高考这是一项，其他的呢就可以参加体育通。

0: 过通级，比如二级、一级健将，这个呢可以升本科，升上名牌啊。艺术类的门类更多了，包括器乐、声乐，是吧？这个民族舞啊，包括运动舞蹈等等等等，这些，光体育是38项，艺术20多项，所以在保定其中有54个专业供孩子们来选拔。
1: 嗯，
0: 啊，最后一个就是想走出国留学的，或者是在国内考完大学不太乐意上的，也选择国际课程。
1: 嗯，那其实这些年来，学校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一直在尝试体教融合。您能为我们说说我们的这个实践成果吗？
0: 学校的发展是感谢体育，体育以体育为切入点，是保定七中呢从一个薄弱的学校，很薄弱的学校，也迅速的成为一个保定市重点，还有一个河北省示范性高中。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这个虽然的路比较坎坷，但是体育这个切入点是抓的及时。当时有句话叫“学习不用功，就让你上七中”，啊，说明当时七中啊，在当地老百姓的口碑是很不好的。但是现在是又变了说法了啊，只有学习努力，才有机会上七中。上了七中就是人生成功。这个学校层面获得的荣誉确实也不少，有先后获得了国家级体育传统学校，国家级体育先进单位，还有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全国举重后备人才培养基地，后来又被中华全国总工会给的模范职工之家。等等，河北省的荣誉还有一大批，市级的荣誉也不少。
1: 嗯，自从履校到了我们七中之后呢，我感觉一直在走一个特色发展之路，尤其是在坚守一体发展的一个主阵地。嗯，那么我们通过省对校办的方式，还有市对校办的方式呢，我们学校的比如说健美操，然后技巧、游泳这些专业呢，都成为河北省指定的一些代表队。嗯，比如说在刚刚结束的我们参加的河北省京津冀的一个户外的青少年比赛中，我们代表河北省高中组取得了冠军和亚军，还有今年的10月份就刚刚结束的，然后河北省的就是体育舞蹈大赛中，我们也斩获了14枚金牌。比如说在去年的杭州亚运会中，我们学校的廖九丽同学，他被成功的入选了国家队，而且在亚运会中取得了金牌。还有我们刚刚毕业的，是去年加入了就是华东师范大学，他今年是刚刚在世界健美操比赛中取得冠军。还有是贾慕涵同学，她是女子太极拳取得了全国锦标赛的冠军。还有游泳方面的，我们第一届的全国青运会，就是青少年运动会中，她也获得了1等奖。嗯，就是我们除了在专业的个人冠军之外呢，在集体方面呢，我们有很大的一些成果和收获。比如说在赛艇方面，我们是今年参加的全国的赛艇比赛中取得了5枚金牌。我觉得学校不仅让学生呢在获得金牌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找到了一个升学的路径，也就是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那么在这个以往的过程中呢，我觉得通过3年的高中生涯的学习，很多同学呢都实现了自己的名校梦想。比如近几年来呢，我们学校就成为了浙江大学、北京体育大学、首体、上海体育大学，然后中南大学、浙江大学这些学校的优秀生源地。那么我觉得他们是双赢。
2: 的确是。刚刚其实白校长也提到了，说是吕校长来到学校之后开始走这样一条的体育特色之路，所以我特别想问一问吕校当时是怎么想到的。
0: 当了校长以后吧，面对社会的这种不认可，领导这种焦虑，和好多家长学生一种期盼，包括老师们的一些热望，作为校长必须认真地思考。加上我过去的经历，我是在县里当招班主任，后来调到市里当督学，招班主任的角色就是送出学生去，哎，所以这两个角色思考高中该如何来发展，该如何来崛起。所以呢，这个当时这个评春文化是评不过市区的核心区的4所学校，是吧？1、2、3中、外国语，这是市直学校，因为还有初中又下放到进修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走出困境，把薄弱变成强势，那肯定要有个切入点。

0: 正是认真研究了国家的这考试政策和高校的招生专业招生政策，我突然发现，原来体育是那么多的专业可以考进大学去。原来分啊很低的，200多分、300多分，所以200-300分上名牌。当时我都打出一个口号来。其实打出口号来以后，当时虽然是保定市核心区，但是好多市民的观念、家长的观念，甚至学生自己的观念还很滞后，对学习体育考大学这条路有好多的担忧，并且还有好多的这个忧郁，所以当时很难。但是呢，就是培养学生，升学率的突破，既拿金牌又上名牌，它有更大的说服力。升学率是说服力的嘛？意思突然开了嘛？
1: 是，当然这是得益于您之前一直在做这个招生工作，另外就是还有非常敏锐的眼光。但当时应该像这样走体育特色的学校应该并不多吧？或者说是没有吧？
0: 保定市我是第一家，后来觉得河北省也是第一家，到目前为止，学习的包括衡中啊，等等的这个名校，都学的其中的经验。
1: 是，所以说作为当时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应该也有反对的声音吧？
0: 有。这个有的是怎么说呢？社会上的质疑，包括一些领导的观念，说这老吕啊，到了其中，这是瞎胡闹啊，玩红花热闹。因为体育吧，体育要动起来呀，动起来要火起来，所以好多人觉得这是红花热闹。做一个普通高中就应该走独木桥，品春文化。其实我考虑的是千军万马，走千条万条路。是吧？条条道路通罗马，升学的路上，什么人才都有，什么专业的都会有的时候，这一代人是培养各个方面的人才。从国家战略上，也需要体育、艺术人才啊，是不是啊？所以在这个方面，站在国家的角度，站在家长的角度，站在学生的角度，我要考大学，我要拿金牌。这么一来，心地很淡定，无论谁这么说。有坚强的定力。
1: 当时面临着那么多的挑战，那么多的质疑，我们怎么样去开这个头？
0: 万事开头难，怎么的把这个体育搞起来？一个是引进项目，一个是引进教练员，再一个培养我们体育老师，像教练员来转化。因为高水平运动队必须得有高水平的专业教练，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现在这个全国体校也非常热望着和普通中学。小学来发生关联，所以当时我跟保定市的体育局长、体校的校长就主动的联系，哎，咱们共建一些项目，共建一些运动队，所以先后搞的举重、体操，哎，后来的武术、大球，对吧？这个三大球，后来又引入到这个网球、羽毛球，甚至后来的橄榄球等等等等，每年增加3-4个，到目前为止增加了38个。
1: 所以当时您决定走这样一条特色发展之路之后，到真正大家能够看到起色、看到改变是什么时候？
0: 其实看到起色很快。我06年2月份当校长，那会儿开始谋划，真正起步是27年，07年起步。俱乐部08年、07、08一起步一组队儿，就能拿保定市的冠军，拿河北省的冠军，又能拿像健美操技巧类的，第二年都拿全国的冠军。冠军一拿，领导都看到了，家长也都开心了嘛，因为孩子开心，又看到了同乐集，就看到升学的希望。所以07年起步，08年发展，09年就有成果，最后毕业生了嘛，夸夸夸！原来的升学的本科率是保证其中是个位数啊，3-4个人没有超过10个的，但是09年就不是了，09年一下子突破了100名大关，一看，对吧？再一扩大，那都超越了。保定市所谓的重点名校，所以一年一大步，3年大变样。
1: 在4年多的时间里就拿下了省重点。
0: 说实话，那会儿呢，我给咱们其中的老师们画的大饼啊，我说10年拿重点。其实我内心里有股劲儿，不能等到10年啊，争取5年、6年，因为3年一轮嘛，6年拿下来还是比较有把握的。但是正是因为发力也猛。找的切入点也好，把体育作为切入点，实验发达起来，然后把艺术引入进来，也迅速的起来，升学率迅速的由100、200甚至突破300，所以省教育厅、市教育局也高度关注，在领导们的关注关爱下，

0: 加上我这主动也请示汇报，哎，所以四年半就顺利的通过省教育厅的省级示范高中的评估。
1: 可以说您是这个体教融合的先行者，应该说真的是第一波吃螃蟹的人。为什么我们总说要打通人才成长之路？可能就是您说的这个贯通式培养。那么从小学开始，可能一直到他甚至上大学，甚至是再往高的深造之路，我们都需要有专业的人能够辅助他们。那当然基层，也就是我们的小学，可能就存在师资不足的问题了。有天赋的孩子，可是没有足够能够教他的老师，该怎么办？
0: 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特别是这个，特别是高水平这个后备人才的培养，必须得有专业的教练员来承担。换句话说，三个办法能解决：一，体育老师的再培训、再提升、再转换，由体育教师向高水平教练员来培养，这就是体育部门还有教育部门联合发证、联合培训啊。现在从总局到教育部协体联也在做这个工作，这几天包括我在协体联任职，也正在谋划着，比如说网球、皮克球，马上在成都搞一些培训啊等等，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那就是冠军级校园，冠军、全国冠军、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把这个冠军往往是退役后有团队。这些进校园啊，第三个是高水平的高质量的俱乐部引入过来，这三个办法肯定能解决。
1: 我感觉和您的聊天的过程当中，您反复的在提体育的时候，眼睛里总会出现一道光，感觉您一定是一个很热爱体育的人，对不对？
0: 因为农村长大，我老家是太行山深处的抚平县，那会儿农村的孩子那都是跑着玩爬山，这都很正常。然后上了初中也喜欢中长跑，到保定上学以后也是长跑万米嘛啊，所以体育锻炼一直在坚持啊。后来调到因为工作需要调到保定以后啊，游泳啊、羽毛球啊这些比较时尚的就开始学习。到后来一发现北京的好多朋友都玩网球，于是我转岗，现在学网球。所以体育给人的不光是健康的体魄，更是让你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也发生重大的改变。
1: 我们看到您有很多的这个头衔，五一奖章获得者，当然还包括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工作者，然后包括中国学生网球健美操等联合会的副主席，包括保定冠军博物馆及保定体育文化博物馆副馆长，好多都和体育相关，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些经历吧。
0: 好，说实话，个人荣誉可是这是给学校的荣誉，只不过是我个人代表学校而获得了而已。说实话，这个是跟体育是密切分不开的。体育成就了从不热校到名校的发展。我呢也从一个普通的校长也成长为这个到现在河北省的名校长，也是全国的名校长。我认为啊，作为校长你必须也得有三色的定位。一，校长的本色，校长的角色，校长的特色。所以这三个色，本色就是什么呀，我理解的是校长的本色。永远不要忘记你曾经是学生，拿着学生的心态来看待学生，来看待老师的时候，你状态都变，状态一变，你的动态也都变了。角色呢，反正我把我自个儿定位在学校里说，我是大家长。大家长不能搞家长制，大家长是我自个儿把这个是个牧羊犬，看着全校的孩子们、老师们在茁壮的、快乐的茁壮成长，就开心。你必须是守护神，守护神一个是给学校争取政策，二给学校争取发展的资金，第三拓展学校老师成长的路径，还有学生成长的路径。这个时候的时候，所以各种荣誉随之也都来了。
1: 是的，其实我相信这些荣誉就是对您之前所有工作的一种真正的赞赏和肯定哈。另外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些年来您尝试了很多种新的发展的方法。融合性、创新性，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些不同的方法？包括您是怎么来实践的？
0: 谢谢。时代的变化，这个学生的成才的路径也在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需要不同的人才。这个时候，作为校长，必须得有增强你的敏锐的学习力、观察力，还有思考力，最终是落实到学校带领学校发展这种发展力上。所以这几年又增加了。这个五大成长路径是吧？有纯文化的，叫文化教育发展；有体育教育发展；有艺术教育发展；还有军事教育。

0: 去发展。
1: 哇，果然是大家长，感觉您真是操碎了心，他们的每一条路径您都要想通想明白，并且要能够让他真正的落地，好，这太不容易了。嗯，刚刚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到说您是一个特别热爱体育的人，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把就自己热爱体育的这份热情传递给身边的老师们，像白校。
2: 我觉得就是一个校长他的风格呢，肯定会影响到整个学校他的氛围，他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手读书然后一手健身，所以就是在我们平时我们比如说发放一些福利的时候，我们就是基本上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读书卡，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健身器材，在我们每一个办公室都安装了单双杠联合器，就是让我们在工作之余都让我们去健身，就是让我们把健身真正的融入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之中，就这一点呢是深受我们校长的影响和带动。嗯，而且我觉得就是把这个风格呢成为了我们学校的一种就是主打色，就是体现在一进我们学校校园里面，在我们的体育馆上居然刻着这样的一个字体，就写着说是运动改变我们的灵魂，然后激发灵感，健康第一，运动启迪心灵，治愈一切，运动精致生活，青春永恒，就成为了我们全校时中一种共勉的一种精神和共识。
1: 嗯，这句话是吕校长想的吗？
0: 晚上转校园没什么事儿了，就说哟，这需要个空，填上它，填什么呀？就是运动改变大脑，运动改变心智。运动治愈一切，哎，运动产生灵感，运动是能量之源等等这些，给老师们的分享，并且要求我的副校长们，包括这书记、中层干部带头健身，每人必须参加个社团，并且让工会还制定健身的标准，男士的俯卧撑啊，这个拔杠啊，女士的那个瑜伽动作，这些都有具体的数字来支撑。刚才说的发福利，你不合格的，哎，这是 A 福利，合格呢再加一个加 B， 是这样，所以他用各种办法来激励，来老师们，这个健动起来，健身起来，这样的话，一少吃药，少得病，少上医院。其实我也很自私，没人请假了，这是就在学校待着多好啊。
1: 所以校长平时自己也会运动，
0: 每天都运动，
1: 每天都运动，一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项目？
0: 这个我的运动啊是。我给自个儿形成一个自个儿独特的办法，能立着不坐着，啊，能动着不立着，包括跟老师谈话，给干部们谈话，包括我们开会，每周一中层以上我们校务会是在校门口迎接师生入校，然后呢，所有的干部立着开会，立着开会有两个好处，一，这个时间不会压堂，一般的都是40分钟。所有的会40分钟必须搞定一节课。我本人呢一般的时候因为是中南高中嘛，学习压力很也很紧张。一般的六点就到了学校嘛。到了学校先看半个小时书，然后到体育馆运动或者操场跑圈。反正每天早上必须有成大汗，出汗出透。然后回来在校园内拉伸或者在体育馆拉伸。拉伸看我这个年龄保持住在这个状态。和运动出汗和拉伸很有关系。然后呢一般的下午放了学，哎，跟网友们打网球。
1: 哦。
0: 再嗨上三盘四盘，哎，不是体能很好就打五盘没问题。所以每天的运动一能量满满，二精气神精力非常充沛。
1: 嗯，体育带给您自身有很多的好处，除此之外其实对于您整个人生包括事业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0: 从学校的角度，从我个人的角度，就是以体育为切入点，为发展的着力点，所以迅速的一个博士学校成为全国的名校。我个人呢，也是从一个小小的一个普通校长，也成长为全国的名校长。说实话，在其中是创设了，可以开创了省队校办、市队校办这个先例。然后一年四季。都有冠军，这个冠军省冠军全国冠军甚至亚洲冠军世界冠军发生的时候，必定会振奋全校师生这种精气神儿，也引起市领导区领导省领导的高度重视，甚至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相关领导的重视。所以这几年这个相关的一些荣誉啊，学校层面呢包括我个人层面呢都陆续的 男的都不好意思，

0: 啊，很多很多，并且在持续的在拿着啊，但是这同时又激励着我们必须保住一年四季，继续拿冠军、拿金牌，为河北争光，为国家争光。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当然，从保定十七中的经验，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体教融合这条路的确是可以走出让人振奋人心的成绩的。我们也期待保定十七中的经验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启发。那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红丸令教，桃李芬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华北师范大学大四政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非常重视学校大四政课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四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淮北师范大学是如何推进学校大四政课建设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淮北师范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让我们有请三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淮北师范大学李明。
2: 大家好，我是淮北师范大学常建斌。
3: 大家好，我是淮北师范大学薛元俊。
0: 首先呢，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大四政课。我们先请李书记帮我们介绍一下学校开展大四政课的建设思路和成效。
1: 近年来，学校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四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明确了学校一加四加 N 的总体思路。一是指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四是指建强马克思主义学院，夯实师资保障，提升课程内涵，完善工作机制。 N 是指打造一批艺术思政、体育思政、运河思政等特色品牌，统筹推进思政教育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有效融合，不断提升大思政课建设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学校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要要求，建设了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思政课教师队伍，打造了一批大思政课的品牌，比如原创歌剧《向前》、薪火义务职教社等。学校获批安徽省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并顺利接下；获批安徽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项目，并顺利通过中期检查。此外，还荣获安徽省课程思政建设先行高校、安徽省课程思政建设示范校等荣誉称号。
0: 打通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之间的壁垒，推进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深度融合。我们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这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2: 马克思主义学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为抓手，着力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教育引导学生在社会课堂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方面，校党委制定了马克思主义学院事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将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重点学院，马克思主义学科作为重点学科，思政课作为重点课程加强建设。学院获批安徽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淮北师范大学研究基地。

0: 请问一下李书记啊，学校在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绩？
1: 我们在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方面取得的成绩可以用四个建设来高度概括。一是在基地建设方面，我们坚持校地合作，建立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6个，其中省级1个。二是在品牌建设方面，

0: 造艺术市政、体育市政、运河市政等大十六个品牌。三是在团队建设方面发挥师范大学学科专业优势，开展丰富多彩的大市政课实践活动，形成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学生社团和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如星火义务支教社连续21年不间断为12个中西部地区2.7万名农村学生提供公益服务3万余课时，荣获国家荣誉23项。四是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方面，通过组建跨学段课程创新团队，打造淮北市思政精课22门，开展集体备课、研课、评课、督导听课等活动23场，举办公开课、示范教学和教学竞赛30余次，参加活动的人员多达3500余人次，荣获省级教学竞赛2等奖以上15项。
1: 学校创作的歌剧《向前》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安徽省优秀舞台艺术作品下基层演出活动唯一入选的高校剧目类作品，可以说呢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也是咱们学校艺术思政课建设的重要内容。下面呢，让我们有请这部歌剧的总导演薛元俊教授呢帮我们分享一下这部歌剧当初的创作背景。
2: 我在小时候看电影《车轮滚滚》时，被老之前模范耿东山从胶东解放区带出的一支小车队奔赴淮海战役前线的事迹所感动。在淮北师范大学从事音乐教育的过程中，我也一直在想，那支援淮海前线的小推车以什么样的艺术方式才能更好地呈现出来。2022年，时任学校党委书记张立驰来音乐学院调研时提出，要把音乐艺术与地方红色文化有机结合，让更多大学生传承红色基因。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和张书记进行了汇报，得到了他的认可和音乐学院的支持，这才有了歌剧《向前》。
1: 那我们是怎么将我们的思政教育和艺术创作有机的融合呢？
2: 这部歌剧是在省教育厅思政处的指导下，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同时呢，我们也和淮北市文旅体局进行了合作。在创作之初，主创团队多次赴淮北市遂溪县林焕文昌宫、双堆集纪念馆、小李家纪念馆等多处革命遗址进行实地采风，通过对于革命历史的感受和缅怀积累创作素材，寻找创作灵感。歌剧中的唱腔、合唱吸收了淮北民歌和地方戏曲等非遗元素，配器中增添了许多民族器乐，将淮北花鼓戏、淮北梆子戏与西洋管弦乐相融合，着重突出了淮北地区的地方元素和艺术特色。而贯穿全剧的主题曲《小推车之歌》借鉴了江淮民歌《王三姐赶集》的主要旋律特征，在全剧不同片段贯穿并进行旋律变奏，使观众在观看时始终能够感受到根植乡土的文化血脉。像《王三姐赶集》这首歌，它的旋律是王三姐年来我有21呀，而我们的这个《小推车之歌》的旋律是小推车跟着那太阳走。所以我们的作曲家是在这个借鉴了王三姐赶集的这个旋律特征，然后进行了一定的这个变奏和发展，然后最终形成了我们这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小推车之歌。
1: 当时呢，我们这部作品呢大概参演人员有多少呢？
2: 参演人员的话，我们目前现在已经经历了3个版本的排练，然后平均每一个版本的演员大概在50人左右。
1: 那我们都会在什么样的一些地方为大家进行演出呢？
2: 比如说地方的政府，包括高校，包括我们自己学校的一些庆典活动当中。据不完全统计，我们现在大概已经进行了24场演出，大概覆盖的观众将近有2万多人。
1: 2万多人都看过我们演出啊？
2: 对。
1: 那大家的反响是怎么样的呢？
2: 很多的00后的大学生们看到了我们的这个作品之后，都是流下了眼泪，被我们的剧情、被我们的歌声、被我们演员的这个表演的这种感染力而渲染。 而动情流泪。
1: 今天呢，我们

0: 我们的节目也请到了歌剧中淮山的扮演者单铎老师，欢迎单老师。还有扮演淮山母亲的扮演者安琪老师，欢迎您。单老师呢，能不能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参演这部歌剧的心得体会？
1: 作为一名声乐教师，首先参演歌剧《向前》对我而言既是艺术创作的挑战，也是一次深耕红色教育反哺教学实践的宝贵经历。在接到淮山这个角色的时候，我首先思考的是如何让这个角色在舞台上能够立得住、传得开。我在反复研读大量史料，无数次翻看淮海战役的英烈名录时，我发现他们是父亲、是丈夫、是儿子。淮山的原型正是淮海战役中无数平凡而伟大的之前群众，他们推着小推车送粮送弹，用血肉之躯架起胜利的桥梁。参演这部歌剧更让我对爱国情怀培养有了新的理解。作为教师，我们有责任用年轻人喜爱的艺术形式，如何让这些革命历史从课本走向舞台，从被讲述变为被体验。这种创作思维也启发我在教学中尝试将非遗民歌的元素与现代音乐教学结合，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的共生共融。我们传唱红色经典，不仅是致敬先烈，更是要接过他们手中的接力棒，用专业能力讲好中国故事，用艺术力量凝聚时代精神，这是我们音乐人的爱国担当。
0: 那两位呢，能不能想请你们分别谈一谈咱们的歌剧《向前》对于学校开展艺术思政教育的一个意义？
2: 歌剧的排演把历史背景凝练成舞台艺术，让舞台成为高校大学生思政课的大课堂，让更多青年大学生真正理解淮海战役就是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更好地传承顾全大局、众志成城、不怕牺牲、无私奉献、勇往直前、敢于胜利的小推车精神。从2023年首演至今，参演的师生已经达到了150多人，演出25场，累计线下观演20000余人次，在线观演的人数超过了21.5万人，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和好评。
3: 歌剧《向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的重要指示精神，创新使用艺术加思政的形式，将历史事件呈现在学生的面前，使思政教育更加生动直观，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也增强了思政教育的时效性。特别是深刻理解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是我们战胜一切敌人的强大力量资源，激发学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厚情怀，对于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重要意义。
0: 刚才呢，我们大家呢都说了非常多歌剧《向前》的创作故事啊，还有它的意义，想必呢大家呢也想现场听一段，好不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就有请单铎老师和安琪老师。

0: 李书记，咱们学校呢非常重视体育思政的建设，那在体育思政教育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1: 体育课程有着先天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优势，体育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色平台。学校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学校体育工作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坚持五育并举，持续深化体育教学改革，把思政元素融入到体育教育的每一门课程、每一个训练环节，帮助大学生健康成长，锤炼意志，健全人格。尤其是把足球教育和思政教育紧密结合，打造了特色鲜明的体育思政课程。下面请体育学院郑教授为大家介绍一下。
0: 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淮北师范大学郑鹤。
0: 欢迎郑教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想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体育思政课程。
2: 学校积极响应国家大力发展校园足球的要求，2016年我校成立了足球学院，2019年我们开始招生足球教师实验班学生，2024年获批足球运动专业，是国内首批，安徽唯一获批的专业。足球学院成立以来，从两个方面突出足球育人功能。一方面是通过面向全体师生的每年课程思政案例比赛，挖掘体育思政元素，融入教学训练；二是开展足球扶贫，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目前已对口支援新疆皮三和安徽金寨、宿松等地区7所学校，有3000余名中小学生受益。此外呢，我们学校已连续承办6届中国足球文化与校园足球发展大会，举办了国际青少年足球研讨会2次，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0: 说到足球扶贫活动啊，今天在我们现场呢也请到了支教老师的代表孙鹏老师。
3: 这次去到新疆支教也是我第一次去到新疆，当我进入到支教校园足球场的时候，我看到孩子们那一双双充满好奇和对足球渴望的眼睛时，我内心非常触动。在支教的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名叫阿里木的孩子，身体素质非常出色，对足球充满热情，可性格内向，在团队中总是不敢表现自己。为了帮助他，我特意安排了一些需要团队协作的训练项目，并不断鼓励他积极参与。慢慢的，阿里木变得开朗自信，球技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看到他的变化，我由衷的感到欣慰。在新疆足球支教的这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经历，在这里我看到了孩子们对梦想的执着，感受到他们对足球知识的渴望。我不仅教会了他们足球技能，更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坚韧、乐观和团结。
0: 体育学院开展课程思政案例比赛，开展足球扶贫，对体育课程思政有哪些作用和意义呢？唐教授，我们谈一下。
4: 体育课程它是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环节，别开生面的足球扶贫工作不仅创新了体育思政的方式和载体，也给偏远地区的孩子们带来了足球运动的快乐，这对培养孩子们的体育精神、促进孩子们的身心健康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0: 一条大运河，半部华夏史。2014年，中国大运河项目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了淮北市第一张世界文化遗产名片。淮北师范大学在大运河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0: 出版了《运河中国》《隋唐大运河历史文化考察》等运河文化研究系列专著，并把大运河文化很好地融入到大思政课建设的内容。今天我们特意采访了《运河中国》的作者张鼎正教授，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如何将大运河相关的内容与思政教育相结合。
1: 大运河是一部立体的先河的历史教科书，在考察当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大运河是一个流淌着千年的上通古下通今的历史文化长廊。大运河与我们古典小说那个关系太密切了，比如说《水浒传》，他写作的地方就是宋代的运河，《西游记》，唐僧的父母亲经过的就是隋唐大运河的通济区。开辟大运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开的是漕河，我们呢考察了大运河的很多粮仓仓窖的储藏技术，更让我们震撼，体现了我们古人的智慧。韩家仓的粮食现在把它拿出来到农科院培育出来居然还能发芽，这1000多年了。你看我们当年的仓储技术多么高超，因为我们兴都运河当中呢，江山佳丽，风光秀美，大自然赋予运河两岸无限的自然景观和风光。通过这些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古代文物宝藏，这些都是我们精神食粮，可以提高我们的自信。运河的大美，运河的魅力，已经足够地说明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所在，它也最深切地能体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我们把大运河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融合，淮北师范大学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探索，一方面是学术研究，我们学校回准成立安徽省大运河文化研究中心，另一方面是融入了教学，把大运河的文化纳入了学生的通识教育、党校、团校的课程。学校也加入了穿过运河城市大中小学运河思政一体化的联合体，我们通过办这些展览，以增强青年学子的民族文化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我们学校已经把大运河文化与思想教育深度的融合，让历史文化遗产注入新的活力，也为打造运河思政育人品牌提供新的路径。
0: 今天我们专门请了张鼎正教授呢，出了几道关于大运河的知识问答，那参与答题的各位老师和同学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张鼎正教授签名的运河中国。我们也希望呢，借此机会能够来普及一下大运河文化。请听题。最早的中国古代大运河开凿于哪个朝代？第二排来高高举手的那位女生，
2: 是春秋时期吗？
0: 春秋时期，对吗？好的，来，恭喜你回答正确。那确实呢，刚才这位同学回答的非常的正确啊，它是春秋时期，开凿于公元前506年的胥河，同时呢是中国现有记载的最早的运河，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的运河。接下来有第二道题，来，请听题。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大运河共有几条？来，这位男生。
3: 有三条，分别是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
0: 嗯，回答正确，恭喜你。这位同学呢，其实呢回答的是非常的不错的，共有三条，一条是隋代贯通的以洛阳为中心，北到涿郡，南到杭州的隋唐大运河。第二条呢

0: 是在600年后啊，元代台湾取直的京杭大运河。第三条呢，是从杭州到宁波的浙东运河。接下来我们要问我们的第三个问题了，请问京杭大运河全长约多少公里呢？请这位同学帮我们解答。
1: 一共是1794公里。
0: 回答得非常坚定啊，对吧，书记？那恭喜刚才的三位同学，你们将会获得由张秉正老师亲笔签名的《运河中国》，再次把掌声送给你们，谢谢。那通过刚才的答题啊，我们能够看出啊，一提到大运河呢，大家是非常的熟悉并且理解的。那唐教授呢，您怎么看大运河思政教育呢？
2: 我觉得大运河安徽段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开展运河思政教育，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有利于厚植文化立身、文化强国的理念，更好地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千年文脉奔涌不息，绽放芳华，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文化力量。第二方面呢，通过文化传承，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筑牢文化自信。
0: 我们会不会组织学生去参观像大运河博物馆呀，或者是我们实地的进行学习？
2: 比如说我们把淮北市的柳枝古镇遗址隋唐大运河博物馆作为我们的实践教育基地，带着学生去参观、去感受和体验，讲解员以生动的故事、显赫的案例感染和影响学生，更深地感触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学校在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还是请李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学校党委始终高度重视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尤其是在习近平总书记组织召开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以来，学校从四个方面下大功夫，着力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思政课教师队伍，不断提升作为育人的实效。一是坚持党管人才，优化人才政策，成立由校党委书记和校长担任组长的思政工作及思政课建设领导小组，研究出台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设方案等系列制度，按照紧缺学科条件引进思政课教师，为思政课教师单设标准、单列计划、单独评审。二是坚持政治标准，严格师德师风，严把思政课教师准入关，通过专题培训、模范引领、优化考核、专项督导等多种形式，把总书记对思政课教师的6要要求全面落到实处。三是坚持守正创新，提高育人能力，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完善课程标准，加大大思政课教师的培训力度。5年来，先后组织思政课教师参加各类培训600余人次。四是坚持科学评价，强化榜样引领，校党委贯彻落实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要求，不断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充分激发思政课教师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近年来，涌现出一批敢为、乐为、有为的思政课教师先进典型，荣获安徽省江淮文化名家一人、省级教学名师一人、省级教团新秀两人、省级拔尖人才6人。
0: 好，谢谢李书记。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知道了淮北师范大学这些年在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工作。那么学校下一步还会开展哪些工作呢？
3: 学校将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的实施意见，持续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用好用活地方红色资源、文化资源，把思想讲活，把理论讲透，把故事讲新，持续推动大思政课建设有多点突破，迈向整体跃升。
0: 我们相信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在学校领导和广大师生的努力下，淮北师范大学的大思政课建设一定会不断跃升，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和吸引力也会不断的提升。 再次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同时呢也感谢我们。

0: 我是吴娟，来自于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电子与物联网学院的专业教师。十几年过来，当老师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习了很多一种在生活上所需要面对的一些问题的一个处理方法，就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类比迁移的一个过程。
1: 老师最大的意义在于传道授业解惑，把他们培养成一个有理想信念的一个人，培养更多的服务于智能制造的工程技术人员。
2: 老师们在上课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材施教，不是说所有的学生适合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也有意识的去引导学生把他们自己擅长的方向发展出来，叫做个性化的培养。
3: 我每年的母亲节还有教师节，我都会收到一些特别的小礼物，它可能不贵重，但是都是学生亲手做的一些电子产品。收到那个礼物的时候应该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年轻老师，来自企业的老师，给我们这个团队也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新的技术，新的来自企业的内容的补充，让我们这个课程更接近于企业的一个真实生产的一个应用，所以使我们这个课程有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

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的柔性自动化装配生产线检测系统团队。柔性的话，就是它生产线上生产的产品是可变的，不是固定的。也就是说，在检测物品的时候，传感器要辅助它有一定的辨识度，它会有很多工作站点，这些工作站点是要配合起来工作的，然后完成这个整个生产线的一个自动检测。
1: 每一次每一个环节都是通过一个小的点，比如说一个小细节、一个小步骤，或者一个小小的科技进步啊，这些东西，然后呢引发其实有很大的最后的后果。所以每一个环节都是通过小来见到大啊，这个是我们这一门课程的一个课程思政的一个内容。
2: 那我们现在请同学们把你们梳理的故障树粘贴到白板上，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哪一组愿意上来呢？好，有请设计二组的同学。好，大家也看看他梳理的故障树跟你们是不是相同的，如果不相同可以补充哦。
3: 我们小组的故障树分析，首先是 PLC 的信号输入异常，
2: 信号异常，
3: 然后是霍尔传感器的指示灯没有变化，
2: 霍尔传感器指示灯没变。
3: 造成这种情况可能有两种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霍尔传感器可能会损坏，第二个是可能没有连接电源。好，这就是我们小组的故障树分析。
2: 谢谢，非常好。那么同学们觉得他们分析的有没有道理呢？
4: 有。
2: 那你们有没有补充的呢？
4: 有。
2: 很好，那哪一组愿意上来补充一下你们的路径？啊，请设计一组的同学补充一下。
5: 我们考虑到它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传感器的指示灯变化，然后我们分析得出的一个原因就是回路断开。
2: 好的，好，非常好。他们又发现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传感器指示灯变化也会造成 PLC 指示灯的异常。看来大家都梳理出了三条路径。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专家系统

0: 它是如何分析故障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系统当中对霍尔传感器检测故障的分析。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思路是否跟专家的一致啊？我们也可以学习一下，点击开始，这就是 PLC 指示灯的一个变化情况。那么首先是异常，那就是通常是不变化的情况。那么第二个问题，也就是专家他是怎么考虑的呢？哎，他考虑的是 PLC 其他数口是否随着变化。那他考虑的问题，在同学们梳理的故障树里面有没有呢？
1: 没有。
0: 哦，看来同学们这一点跟专家考虑的不太一致，是不是？或者是同学们还没考虑到，没有关系，我们来学习，对不对？好，那我们怎么了？怎么去分析这个现象呢？其实老师事前已经在这个实训平台事先设置了这个故障对应的现象，待会儿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但老师现在需要一个同学上来帮忙观察一下 PLC 指示灯的变化，哪一个同学愿意上来呢？我们请林俊彦同学。好，有请。好，老师投屏给同学们看一下。好，林俊彦注意观察 PLC 指示灯的变化。好，老师现在模拟一下 PLC 控制霍尔传感器的一个操作。同学们注意看霍尔传感器的指示灯，看见了没有呢？
1: 看见了。
0: 对，一闪一闪的，是不是？
1: 是。
0: 说明这个指示灯在变化，对不对？
1: 对。
0: 哎，那我们现在又来看一下 PLC 的状态呢？
2: 老师，我发现 1.5 的它的指示灯没有变化，但是 1.6 指示灯它在亮。
0: 哦，好的，请回。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现象，也就是 1.6 口在亮，对不对？刚才我们林俊元同学看到的，那么对应的 1.6 口亮，那我们是不是霍尔传感器就应该接到 PLC 的哪个口呢？如果 1.6 口亮的话，正常的传输路径数据传输如果是正常，它就应该接到哪里？
1: 1.6。
0: 对，它就应该接到 1.6。 那现在同学们去看一下图纸上，我们的工程图纸上霍尔传感器接到哪一个口的？同学们请认真的观察一下。
2: 1.5
0: 哈。那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3: 接错了。
0: 接错了。好，哪个和哪个接错了呢？
3: 1.5和1.6
2: 接错了。
0: 对，也就是说我们在这边的霍尔传感器是接到1.5口的，但是从这边端线过来接到1.6口上去了，所以说这就出现了一个错误，对不对？那我们这里就梳理了第四条路径，就是什么？当我们的传感器指示灯发生了变化，那我们的信号回路怎样也会出现异常呢？信号回路接什么？
2: 接错了。
0: 对，很好。好，老师把这一个路径粘贴到白板上，那么我们就一起共同梳理完了霍尔传感器的故障树。嘿，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同学们梳理出来的故障树，就是如此的。同学们非常棒啊！老师跟着同学们一起把霍尔传感器检测路径的故障树梳理出来了，大家觉得难不难？
1: 不难。
0: 对，以后学习大家也要有这样的信心，知道吗？
1: 知道。
0: 好，那么我们的故障专家系统，它对于我们的生产线的工作来说给了我们很多的指导，这样的小革新可以提升我们生产线的大效率。那么作为未来智能制造工程师的你们，也要具有这样的创新精神，去勇于创新，开发更多的工具，提升生产线的效率。同学们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
0: 好了，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通过故障树完成故障的排查。
4: 我们每讲一个步骤，比如说我们讲一个站点的一个传感器，就从它的选型到安装到它的数据采集到最后故障排查，每一个都会有一个案例，通过对比，然后通过老师的亲身示范，然后通过学生的示范，让他们强化这么一个记忆。其实这是一条明线了，我们四线其实是两条线，还有一条暗线，就是学生比如说一些大国工匠啊特级技师的案例，他们会发现，哎，其实每一个很平方的一个小岗位，其实为这个制

0: 教业的发展，它其实也是可以贡献大力量的。
1: 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一个教学设计，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些相对抽象一点的知识能够直观的呈现在他们面前，然后我们怎么样通过我们的实验步骤设计，让他们来逐步掌握技能。
2: 因为我们其实是很难真实的到工厂里面去看，比如说一条生产线上用了哪些传感器，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通过这个虚拟仿真的技术，能够看到传感器在实际的产线上到底是怎么应用的。还有数字孪生也是我们这一次在比赛当中使用到的，也是我们平常上课也会使用到的一些技术手段。同时我们还有学校提供的产业园区，在这个产业园区当中，然后我们的学生呢，就会对整个生产线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这节课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将我们之前的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通过工业网关发送到工业云平台上，以接下来我们的工业云平台就能够使用我们采集上来的传感器的数据，做出类似这样的一些上层的应用了。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来到了我们学校的产业学院。在产业学院当中，有一台真实的生产线，大家会通过这台真实的生产线中的传感器数据的采集，去将这个传感器的数据发送到工业云平台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任务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有请我们产业学院当中的企业导师王老师。请王老师过来一下。好，我们会请王老师过来，给大家带领大家一起去走访一下我们的真实的产线，去产线当中体验一下我们的传感器数据的采集。好，欢迎王老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王老师请带队我们的各位同学，有序的跟着王老师一起，我们到真实的产线当中去走一走。走。
3: 来，各位同学这边请。
2: 好，我们在这里先说一下。待会儿呢，由王老师给大家介绍我们的产线当中的每一个站点，以及每个站点当中使用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传感器，还有它的数据是怎么样的。然后呢，请各位同学在跟随王老师走完整条产线之后，分角色进行工作，请操作员一和记录员留在产线当中，保证产线的正常运行以及传感器数据的正确采集。请操作员二、组长还有考评员回到我们的电脑面前进行云平台的操作。好，请王老师开始讲解。
3: 好，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我们的一个无线充电笔记本的一个自动化装配生产线。然后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装产线。首先呢，第一个流程就是我们的一个上料站。都会对，使用光纤传感器等多种传感器对一个物料的上架进行一个检测，然后检测完成过后的物料会运送到下一个过程进行一个加工。大家请往这边走。
2: 好，各位留在电脑前的同学，也可以通过大屏幕监管你们的同学在产线上的工作。然后呢，如果有什么异议的，也可以联系在产线上的同学。各位同学完成了传感器的数据向云平台的传输，然后还梳理出了传输传感器数据的时候的具体的流程是怎样的。我们看了这么几个小组的同学，没有哪一个小组的数据能够完全采集正确。要解决数据上传的问题，首先要看一下大家的流程梳理，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传感器的数据怎样才能正确的传输到云平台上去。那接下来我有一个小问题要问大家，请问各位同学，如果说把你刚才梳理的这个流程，就是你刚才的这个工作过程，不要梳理成这么多步哈，我们把它分为两个大的步骤，请问你们觉得要分为怎样的两步？哪位同学能够告诉我一下？好，小王。
4: 我觉得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步骤，第一步应该是工业网关连接云平台，第二步是云平台采集传感器的数据。
2: 非常正确，请坐。对的，就是应该分为这样的两步，一个呢是工业网关连接云平台，而另一个呢就是云平台去获取传感器的数据。那工业网关连接云平台这一个步骤呢

0: 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设备在线的这么一个步骤。好，刚才我们有看到工程三组和测试二组的同学啊，他们的设备是没有在线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回顾一下我们的课堂课前任务了。在课前，老师让大家梳理了两件事情的事件逻辑。第一件事情就是寄信件这个事情。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梳理寄信件这个事情的事件逻辑？的原因就是，首先我们的工业网关连接云平台，它使用的其实是 API 接口。那么连接云平台的原理就是 API 接口的调用。而我们课前梳理的这个寄信件的事件逻辑和我们的 API 接口调用的逻辑非常的类似啊，非常的类似。好，所以呢，我们接下来为了帮助两组还没有上线的同学完成他们的上线的工作，也为了让大家能够更清晰的去梳理我们的整个操作的逻辑，那么下面我们就请刚才在操作的时候没有上线的这个工程三组的同学，好，请你们来帮忙给大家回顾一下，梳理一下寄信件的事件逻辑是什么样的。
1: 我会用一些技术手段，比如说一些评价平台啊，这样子的去看，去实时的监控我的学生是不是掌握了这些技能，然后反馈给自己，然后随时调整我的教学策略。
2: 可以设置很多环节，然后更多的以学生为主导，然后他们通过一些活动让他们自己来挖掘知识，然后来掌握知识，这块也为他们后续的整个职业生涯的持续学习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3: 我们专任教师现在要补充大量的企业的优秀的具有企业的工作经验，比如说真实行业的企业案例啊，还有我们的研发方面的科教融会方面贴切的一些内容进来。这一个是我们作为教师平时每一年也有这样的临岗实践的一个要求。
4: 我觉得这门课程的建设其实从最开始的建设到这个一步一步的提升，到现在通过这个比赛的打磨又上了一个台阶，包括我们这次的团队的一个组成，现在就是把有企业工作经验的并且又有教育经验的老师就拉到一个团队，我们一起是深入的交流和了解，不是说给建议，就是我们给的建议或提的意见我们真正来执行一次，看看这个怎么样。那么我们可能在课程重构、知识的梳理包括思政元素的有机融入，这方面我们应该是有一些心得的，包括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啊，就怎么用类比啊，把这种很枯燥的一个原理啊、专条知识，让学生能够学进去、学懂啊，怎么从原来毛手毛脚变成现在啊，他也想精益求精。其实这里面有一些方法啊，是可以跟我们的同行进行分享的，可以给同类课程进行借鉴的。
5: 今年比赛涌现出来的新特点就是，第一，教师其实是更注重这种现代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合理的应用。第二个点呢，就是大多数的团队还是更注重的及时引入我们所说的试新的内容，他也会关注我们说内容的先进性。第三个点就是，我们的教学团队因为今年的比赛方案中有一个点，就是每个团队至少有一个35岁年龄以下的教师，所以说我们的团队组成应该是更合理更优化。从我们所了解到的院校和教师参赛的情况来看，实质上就是参加过教学能力比赛的教师现在已经基本上成为学校的骨干中坚力量，教学的有一些团队的教师现在已经成为学校的中层干部甚至校级干部。所以说这个比赛实质上对于教师的能力的提升已经促进学校我们所说的教师教材教法三教改革真正的起到了深化的推进的作用。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体育如同一面多棱的宝石，每一个切面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
1: 今天，让我们一起回到2024广东省男子篮球联赛总决赛的赛场，见证较量中的意志与荣光。
2: 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4广东省男子篮球联赛及喜迎15运选拔赛冠军战第二回合比赛。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是东莞队，身穿白色球衣的是今天在主场作战的河源队。
3: 第一个无球走动的过程当中，裁判就已经吹罚了一个搂人的一个犯规。似乎啊，在今天比赛，其实很多时候第二个判罚啊，可以了解到今天裁判的那个执法的那个尺度。
2: 没错，
3: 底线球，向海亮发出来，陈国豪硬，还是给面线挡出来，
2: 向海亮。被对方死死缠住，并没有太好机会。
3: 哇，做了一个
2: 难度非常大的一次投篮。
3: 对，
2: 看陈国豪三分出手，还是没有投进，但篮板球被东莞队呢再次拿到。肖海亮面对欧俊炫突破没有成功，周泽源顶住之后想要强打，造成了对方的犯规。开场之后，比赛进行的是非常激烈。我们也跟大家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两队的首发的情况。今天呢，在主队啊，河源队这边的先发的队员有35号欧俊炫、9号黄文威、6号是肖玉伟、5号宋一朗和77号的庄战。今天呢，河源队的首发跟上一场比赛相比呢，是更换了一名队员。就今天呢，庄战是进入到了首发阵容当中。
3: 打到弱侧，中路硬杀进去，但这球有点勉强啊。河源队防下来，策动反击，中路，
2: 庄战尝试三分出手。稍微短了一些。
3: 其实双方对于这个三分的投射啊，其实在今天也是有所准备啊，不能放啊。因为还记得在上一次回合过程当中，东莞队的下半场比赛三分球基本上就是杀死比赛其中一个。哇，这边抢断成功了，回抢一个。
2: 开场的第一球，东莞队呢是由12号周泽源刚刚呢是命中了三分啊。
3: 再看这球，
2: 谢威的这种抢断呢也是非常的积极，给5号宋一朗带来了很大的这种压迫。而且今天啊，在河源的主场确实现场气氛非常的热烈。今天呢，在河源体育馆是一个爆满的状态，
3: 是
2: 球迷呢非常热情。我们在5点来到体育馆的时候呢，就已经有很多球迷在等待入场了。
3: 突分，陈国豪拉出来三分，他出来了之后，这篮板就没了。这边打反击，
2: 庄战给到篮下，哦，这球可惜了。欧俊炫呢，是篮下没有把球投进去。谢威，
3: 找人，
2: 篮下防守呢稍微是有一些疏漏，出现了漏人的情况，退防呢还是不够及时。
3: 所以其实啊，这个东莞队抓这种防反的战术拿分上分啊，在上一场比赛已经体现出来了。底角的三分球没有，自投自抢拿到，再来一个折叠。
2: 好的，终于呢是打开了局面。30号的徐明志为河源队呢是拿到今天的第一个2分。
3: 陈国豪，哇，自己转身，哇，再来一个时间差的一个跨步。
2: 对，陈国豪呢，上一场比赛呢是拿下一个2双的数据，24分，16个篮板。
3: 当然，对于陈国豪这样打的话，对于他的体能的消耗会比较大啊。
2: 上一场打的时间也确实比较长。徐明志
3: 上线没要挡，哎呦，
2: 意图呢还是比较明显。哎，还谢威，
3: 好球，
2: 甭打。

0: 这个球拿稳了，反击的机会，等待队友上来装战，小抛投，还好呢，抢到篮板，自投自抢之后，欧俊炫再次拿到篮板，稳一下节奏，交给队友，利用掩护，黄文威，啊，老将再给到内线，好球，漂亮，欧俊炫成功的一个补篮。
1: 在这边啊，其实有投诉啊，就是说这应该算是投诉这个二十四秒因违例了，但是应该说是已经出手了。
2: 二十四秒了。
1: 虽然有口头的一个投诉啊，但是裁判这边呢，已经是过了两个片段了。好，比赛继续正常开始。张玉伟，他来持球，上线手递手八字跑位，
0: 还是交给徐明志。
1: 空位
0: 曾玉成，
1: 怎么哎呀还欠缺一点啊今天。今天河源在进攻端的手感没有太快能够上手。
0: 其实两边呢今天呢在三分线外的开场之后的手感啊还有点凉，都在呢是找回三分线外的投篮感觉。
1: 包括装战的两次啊，一次是可以说是直插烧的一个上篮，
0: 对，一次小抛投，还有一次篮下的投篮呢也都没有投进，最后呢是欧俊炫补进去的啊。
1: 谢维过边
0: 再掉篮下反掉成功啊，这球也比较可惜，
1: 要表扬一下协防的球员啊，这边打了快啊，慢三步吹犯规啊，推人犯规。
0: 哎，这发球呢并不是很理想，被对方直接断球打反击，东莞队快速的上篮，这球可惜了，等于白白是送给对手两分啊。最后呢是肖海亮轻松上篮得分。
1: 这种球对于河源队友来说一定要再一次注意，因为第一节到现在半节不到的时间出现两次这种情况，
0: 对，很伤士气啊。
1: 欧俊炫终于压进去了，给到他再上啊，幸好犯规，这个位置给的有点深了。
0: 对，我感觉今天呢两队队员啊还是可能感受到比赛的巨大压力，手都有点紧，很多球呢其实感觉难度并不是很大，但是呢都没有把握好机会。
1: 而且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啊，对于篮底啊双方的那个协防的球员目前打了半节，非常积极，
0: 是协防速度非常快啊。
1: 欧俊炫的第二发，我还记得有很多球迷给他的一个称号叫超跑，突急停换手，这个受压太大了，完全没有摆脱住那个防守球员。找人找人，
0: 刘康能稍有大意，差点球被断掉。
1: 看这个防守插出去非常大的一个位置，底角三分有了。
0: 周泽源今天的第二记三分啊，这次呢是早早的埋伏在底角，接球之后呢果断出手。
1: 其实对于这个河源队啊，虽然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防守啊，这个内线你有了欧俊炫之外呢，其实外线的三分可以插出去去防守，除此之外其实现在河源队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东莞队的防守面前进攻端打不开，
0: 是三分也没有，但还好呢有篮板球。进攻还是打的相对来讲呢是没有那么灵活，超远三分快速出手，好的，欧俊炫抢到篮板，
1: 用身体扛，能否打得更加立体一点，有点乱啊，这几次都八次跑位突进去了，
0: 哦，被陈国豪封盖了。
1: 这种球啊，其实前面50%做得非常的出色，绕圈挡然后就自己突进去，但是其实这种球对于突进去的球员要求会更高，因为有了协防的中锋过来的时候，你就要考虑一下，哎，这个球咱们的中锋在哪。

0: 能不能再倒多一手去做一点文章出来。特别啊，是现在有了几位的CBA 的状元在这儿，咱们省篮球的省篮赛篮球联赛的这个水平是更高的情况之下，对于球员的要求也更高。
1: 对，其实陈国豪早早呢就观察到他的这个上篮的这种意图啊，三分的机会徐明志短了，看篮板抓回来，好球啊，非常的机智啊，直接空中把球呢传给了队友，在篮下呢曾玉成打进两分，
0: 河源队还是要在进攻端尽快的找到三分的一个手感啊，上线挡，陈国豪选择中路，坦克式的一个进攻，直接推进去，
1: 这就是国豪的这种能力啊。
0: 这种球合适他打，因为他是属于那种三四号位的球员，面框去攻，而且他有力量。
1: 对，
0: 上线挡，分太窄了，这个位置。
2: 中国队三号主导犯规，罚球两次。
1: 啊，也是犯规次数到了，就要执行罚球了。
0: 你看这个一出手自己就知道不中，马上积极的去抢，
1: 对，在空中就把球直接是甩给队友了。其实在两队在省联赛当中的交手啊，一共呢是有13次，东莞队呢优势还是比较明显，取得了12胜1负，这一负呢其实呢就是在去年半决赛的第一回合，当时呢是东莞队呢是输给了河源啊。东莞队呢我们介绍了，在省联赛10年的历史当中呢只是呢输过2场比赛，其中一次呢就是去年半决赛第一回合输给河源，但是呢第二回合东莞队呢回到主场战胜了河源队，大比分呢1-1的情况之下进入到黄金9分，最终呢是东莞队连续3个3分球啊，直接呢是击败了河源队，打进到去年的决赛。
0: 看，这个就是他的一个优势啊，
1: 速度非常快。16号周志宁的上篮，哎呦，又出现一次失误。肖海亮果断出手，篮板球被陈豪拿到。
0: 等一等，变速错队，中路断下来了，3-2的一个机会，哎呀没把握住，幸好还有球权，重新再来，大范围的转移，3分球、
1: 还是小了，力量小了。今天呢河源的三分球始终是没有找到手感啊，投的并不理想，看东莞队的转换，迅速的转移球，陈芒的投篮被封盖了，肖玉伟呢是判断出了陈航的投篮的意图啊。
0: 但你可以看到，确实在整个比赛过程到目前为止，东莞队的防守给了河源队很大的一个压力，河源队的体能啊有点跟不上。
1: 对，而且河源失误还是比较多，跟上一场比赛比较相似，上一场比赛呢就是东莞队呢只有9次失误，而河源队呢是17次失误啊，几乎呢快2倍了。
3: 喊篮板，好的，
1: 杨腾飞抓下篮板，黄文威强突没有成功，再回给杨腾飞，强打到篮下，再分给队友，好球，2+1，篮下肖玉伟，这球呢是东莞队啊去补防，所以呢是在篮下呢是漏人了。对，陈航过去补防，所以篮下呢自己的人呢是漏掉了。
0: 夏佑伟这一次的进攻的视野还是挺广的，嘿，没办法，这边刘指导啊大手一挥，陈国豪要准备回来了，要镇守内线。怎么走呢？看时间啊，3秒2秒突进去了，再上给封盖，哎，这个对，应该是24秒伪劣，因为没中框啊。
1: 对，
0: 4秒钟的时间，
1: 回表回到剩4秒的时间，后场发球，国豪接球之后交给队友，强行的出手。

0: 难度比较大，最后呢是没有打进。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在第一节的比分方面呢，主场作战的河源队呢暂时是14-20落后于东莞队。第一节比赛是相当激烈，我们也期待稍后的第二节赛事。
1: 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转向金色的沙滩，看看南京市一队与深圳市队的

0: 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稍后进行的是女子组的决赛，现在比赛呢已经正式的开始了。现在双方第一局的较量，在场上呢身穿红色比赛服的是深圳队，身穿黑色比赛服的是南京市一队。这场比赛获胜的球队呢就能够获得本次呢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冠军。南京市一队的发球，好的，蒋凯越的进攻。在昨天的半决赛当中，两支队伍的发挥呢都是相当出色，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两支队伍啊打到目前啊都是呢一局未丢，确实呢最后呢会师决赛可以说是实至名归。而且在赛前的积分排名方面呢，南京市一队呢是积分排在第一，深圳市队呢是排在第二，确实也是积分排名呢排在前两位的球队。好，发球，于彤利用发球呢得分了。深圳市队呢一号呢是于彤，就是戴白帽子的队员，二号呢是蒋凯越，现在就是于彤来发球。成功的拦网。于彤呢身材呢是在四名队员当中呢最为高大，身高呢达到了1.90米。从总体身高来讲呢，深圳队呢是更占优势一些，于彤呢1.90米，蒋凯越呢是1.88米。好球，延续的进攻。南京市一队呢一号呢是延续，刚才扣球的就是延续，二号呢是周明丽，延续的身高呢是1.85米，周明丽呢是1.81米，总体来讲呢比对手呢都要矮上几公分。网口的争夺，这球呢处理的并不是很好，垫条的时候呢是直接呢垫过网了，被对方呢是抓了探头的机会。现在是南京市一队一号延续来发球，迅速的来到网前，单人的拦网成功，延续的拦网。延续呢和周明丽在过往呢确实也是展现出了非常强劲的实力，他们从2021年初开始配对，很快呢就取得了好成绩，随后呢也是进入到了江苏队。好球，二次球，二次球的一个吊球。那么在此之前呢，延续和周明丽他们在2021年全运会青年组，也就是17岁以下组别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冠军，他们当时击败的对手就是今天呢站在网对面的于彤和蒋凯越，所以呢两队啊可以说呢是在国内的各项赛事当中经常呢会碰面，经常呢也有过交手，所以双方呢对各自的特点啊对方的特点是非常的熟悉和了解，是老对手了啊，尽管呢都非常年轻，都是2004-2005年出生的队员，但是呢都是因为交手啊次数比较多，所以呢比较熟悉啊，平时呢也经常在一起训练比赛。
1: 那么这场在南京市一队与深圳市队之间展开的冠军争夺战，从开局就充满了看点。南京市一队的延续和周明丽是赛会的头号种子，而深圳市队的于彤和蒋凯越则以全胜的战绩强势晋级，双方可谓是棋逢对手，比分也一路交替上升，6-6。
0: 现在是深圳市队的蒋凯越来发球，双方战成7-7，刚刚是交换了场地。好的，垫条之后轻拍后掌啊，看到了一个空当。沙滩排球的比赛呢很多时候不需要呢在扣球方面呢是扣的力量特别大啊，不需要那些重扣，更多的是利用场地当

0: 中的一些空间。我们介绍了沙滩排球的比赛场地呢是16米长8米宽，所以每一边呢就是8米见方的区域。两个人防守当中呢要照顾8米见方的场地呢确实有一定的困难，也就意味着比赛过程当中呢会有很多的这种身后的空当可以呢去利用。这实际上呢就是进攻啊寻找空间的一个过程。好的，延续呢又是掉了一个后场。给到于彤的机会，好，这球可惜啊，往前呢想扣一个斜线。延续发球，再给于彤的机会。拦网打手出界，蒋凯越发球，二次球直接打。尽管呢于彤呢是拦防到位，猜到对方要打二次球，但这球呢是没有能够啊完全跳起来。于彤的机会打，好球，界内球。这对组合，在配对之后呢，就很快呢建立了默契，确实也是目前在青年组别当中国内最为优秀的一对选手。好球，而且过往的一些赛事，对青年组别的赛事的获胜，也让他们呢收获了很多的信心。好，延续发球，延续迅速来到网前准备拦网，但是于彤的这球呢还是高度更高一些。相当于打了一次抄手的进攻。蒋凯越来发球，延续重扣被防起来，直接呢是垫过网，再次组织，好球，好防守啊！打反击，漂亮！
1: 漂亮！这次是狮子支队抓住了发球局的机会，将比分扳平12-12。
0: 双方战成了12-12。好球，打了一次快球。海鱼头扣斜线界内，比较险啊，这球呢比较险，差一点打出界，线路追求呢比较的刁钻，很敢于下手。于彤和蒋凯越呢同时呢也是广州商学院的学生。蒋凯越发球直接得分了。这比赛呢因为双方既是实力比较接近，同时呢相互比较了解，所以比分呢一直没有拉开，而且是交替领先，非常精彩激烈的比赛。连续利用发球得分。
2: 那么于彤在网前的强势进攻和蒋凯越的发球直接得分，也帮助他们在第二次技术暂停时以16-14暂时领先。南京市一队虽然顽强追赶，但是深圳队总是能够及时的回应，保持着微弱的优势。
0: 好的拦网，再拦，漂亮！这球呢是于彤还是利用身高优势啊？于彤呢1.90米的身高，比对方呢高出。

0: 出了这个空分。看看能不能利用好这发球的机会啊！蒋凯越来发球。这道延续打被拦防住了，于彤的成功拦网。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出现了，20-16。还是蒋凯越发球去冲击对手，连续打，好球啊！重扣了一个斜线的后场球，主跑上来之后呢，也是把握住了这条线路，一分一分的去拼。好的，防起来，连朱明丽跟上打，打后场，又是打后场的得分，连追两分啊！昨天半决赛呢是2-0战胜了海口十一队，关键阶段发球效果不错。但是被防下来，打反击，延续的机会打，啊，可惜啊，这球呢力量没有控制好，打到了场外。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了，比分呢是21-18，深圳市队的于彤、蒋凯越获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1: 当比分来到20-16，深圳队拿到局点之后，场上可谓风云突变。南京市一队展现出了非常顽强的斗志，延续的进攻和周明丽的防守连续建功，一度将比分追至18-20，也迫使深圳队请求了暂停。那么在现在这个阶段，双方也都展现出了年轻选手难得的心理素质。好，暂停回来之后，深圳队也把握住了关键的一分啊，以21-18拿下了首局。那么这一局的胜利也充分展现了他们在关键时刻的执行能力和网口优势。那么整局的比赛，双方分差也从未超过三分，可见比赛有多么的激烈。这场比赛也让我们见证了年轻选手们在压力之下的成长与突破，可谓未来可期，也让我们在此祝愿他们以后能够有更加亮眼的表现。看完这场激烈的对决，我们再来回顾一场曾经发生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的平民奇迹。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阿根廷男排谱写了一曲关于团队与坚韧的励志篇章。作为一支曾经不被看好的队伍，他们一路拼搏至铜牌争夺战，面对实力强劲、拥有众多球星的南美对手巴西队，这场对决可谓异常激烈。阿根廷队虽然先胜一局，但随后被经验丰富的巴西队连扳两局，陷入了1-2落后的绝境。关键时刻，阿根廷队展现出了惊人的团队凝聚力和顽强意志，他们没有放弃，而是凭借极具攻击性的发球和坚韧的拦网，以25-17拿下第四局，将比赛拖入决胜局。最终，阿根廷队也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击败强敌。这枚铜牌是阿根廷男排自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时隔33年再度站上奥运的领奖台上，意义非凡。他们的故事也完美印证了卓越的团队配合与永不放弃的拼搏精神足以创造奇迹。从陈梦破解生肖打法的智慧，到阿根廷男排创造奇迹的团队力量，体育竞技中总有一些时刻让我们感受到超越胜负的感动，体育的魅力就在于此。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3: 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小姐，
1: 喂妈。
7: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8: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7: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9: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0: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7: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一定回来。
15: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7: 不走了哈。
1: 妈，哎，
3: 走，
1: 妈，哎，快，妈，慢点啊。
16: 喂，
3: 哎呀，弄死你，你走得了？
9: 妈妈，
7: 你爸来了。

0: 到深耕红色宣讲，从用专业技能服务群众到在创新创业舞台上绽放青春光彩，十名十佳职校生代表以一个个奋斗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职校青年昂扬向上、担当有为的精神风貌。十佳职校生是目前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级别最高的学生荣誉之一，不仅是对优秀学生的认可与鼓励，更是推动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如何将技能宝贵从口号转化为可感知的荣誉？怎样发挥优秀职教学子榜样引领作用？首届十佳职校生有哪些动人的职教故事？本期职教中国带您走进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华职教社的十佳职校生宣传选术活动。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我们知道就在前不久，首届全国十佳职校生的颁奖活动在烟台职业学院，就是邢校长他们学校举办了啊。这个含金量大家一听就知道，首届全国十佳。中华职教社为什么要举办这样一个活动？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荣誉？
1: 首先特别感谢教育电视台对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的支持，对十佳职校生的关注。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党和政府统筹推进统一战线和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力量，已经走过了109年的光辉的历程。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职业教育社秉承是无业者有业，是有业者乐业的这种初心使命，发挥自身的优势，通过建言献策、理论研究、服务社会等多种方式，广泛联系海内外各界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界的人士，为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今年呢，我们在中宣部的这个批准之下，我们举办了首届十佳职校生选术活动。大家都知道，当前强国建设进入关键时期，职业教育在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开展十佳职校生选术活动，通过挖掘、宣传、表彰职业教育的优秀的青年，可以充分展现我们新时代职业院校学生的精神风貌，也可以展示我们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呢，我们还要树立职业教育不是一种低层次的教育，而是和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特色鲜明的这样一个正确的认知，发挥我们职教社的统战优势，凝聚3000多万职教学生的报国的向心力。我们这次十佳职校生的选术活动包含了职业院校、技术学院这样的教育类型
0: 啊，
1: 包括了这个智能制造、先进农业这样的专业方向。我们呢，就是把各个领域的这个品学兼优、技能扎实、有责任担当的职教青年做我们的榜样，向全社会宣传推广。同时呢，因为我们是具有统战性的群众团体，对那些在服务边疆民族地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有突出贡献的同学给予适当的关注。我们这10位同学中有2位少数民族青年，有3位来自边疆民族地区的同学。我们通过选拔这些优秀的孩子，就让我们的3000多万孩子感觉到榜样就在身边，从而学先进、争先进，为我们强国建设做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我们通过开展这样的选术活动，向社会传导职业教育大有可为的这样一种价值，宣传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引导全社会更加关心、支持、参与职业教育，为我们职业教育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氛围。
0: 所以这样一个荣誉，它展示的是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形象，代表的是我们新时代职校生的风采啊！它既是一个名片，也是一个榜样。
1: 是的。
0: 那邢校长，我们知道，其实职业院校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平时可以参加的比赛、获得奖项、荣誉是不少的，比如说省级的职业技能大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等啊。
1: 对。
0: 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荣誉，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有怎么样独特的价值？会发挥哪些引领作用？
2: 首先，我们全国十佳职校生活动啊，能放在我们学校呢，我们倍感荣幸。另外我们也确实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奖项背后沉甸甸的分量。对我们职业院校而言呢，十佳职校生这个荣誉呢，我觉得呢，它就是像一面旗帜，也像是一座灯塔，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那首先呢，我认为它能够有效地改变我们大众对职业教育

0: 和执教学子的一些刻板印象。通过这十家执教生的选术，我们通过他们这些身边的榜样，我们能看出他们是凭借着过硬的本领还有亮眼的成绩，也向社会证明了职业教育同样能培养出拔尖人才。职校生通过一技之长，他们也同样能够走上全国甚至世界的舞台。我们十佳职校生的选择的标准，它是聚焦德技并修，品学兼优，而且是呢全面考量专业技能、创新能力、理想信念、职业素养，应该说考核的比较全面，也是非常契合我们职业院校是这种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去培养学生。所以说呢，也是有利于我们今后围绕着我们的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去培养更加全面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我认为就是说这个奖项呢，它不单是只是一个学生的一个个人的荣誉，那么它能够有效的促进我们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我们就更加理解了活动的意义啊。首先，我们职业院校作为一个整体，实际上培养出的学生就是我们最好的名片。那当然，这一次我们评选出的首届十佳职校生呢，他们也有各自独特的风采，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看。

0: 大家看到这10位同学的时候，都会觉得眼前一亮啊，因为他们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闪光点。那李主任，您是不是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这些孩子他们身上有哪些共同的特点，还有哪些各自的特点？
1: 他们身上呢，我可以看到三个方面共同的点。第一点呢，就是德艺并修，这也是我们这个选书工作的第一的标准。从这10个同学身上，我们看到，他们每一个同学都是技术能手，他们都积极地参加社会实践，有的同学在保家卫国，然后有的同学在服务乡村振兴，有的同学在参加红色宣讲，他们身上就充分体现了把我们立德树人就落到了实处，这也给我们传递一个信号，就新时代的大国工匠，一定要是立大志、明大德，才能够担当重任。
0: 这是个基础。
1: 对对对，第二点呢，我们想呢，就是10位同学身上都有家国担当，这也是他们最鲜明的一个特色，比如说有。在军队服役，在保家卫国的这个傅乐文同学，转役之后呢，他又用自己的技能保护一个城市的这个交通轨道的安全，包括这个烟台职业学院的韩文灿同学，还有这个四川的这个赤尔拉初同学，他们身上都充分体现了这个家国担当的这样一个情怀。第三点呢，就是共同的特点呢，就是。这个多元出彩，这10个同学呢，展现出来的这种成功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到，职业教育为每一个愿意努力奋斗的同学都提供了他的成长赛道，也为每一位不同禀赋的同学都有很好的人生方向。它让我们更加坚信了，只要我们同学们努力奋斗，就一定能够人人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享其才。
0: 的确，职业教育为所有的同学都提供了人生出彩的机会，但这个出彩的方式又是非常多元的、非常丰富的啊。辛校长，您在这些同学身上看到了哪些闪光点？
2: 我也想用那三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这10个学生的闪光点。那第一个关键词呢，我想用坚守。那么我们能看到我们选出来的10个学生，那么他们呢是来自呢智能制造、交通运输、现代农业不同的行业。尽管呢，他们的成长路径是不同的，但是呢，他们身上共。

0: 同的特征，我觉得他们无一不是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而且是呢，平时都是深扎的扎根在实训一线，深耕专业技能，日复一日的打磨技能，拒绝浮躁。我认为这是我们培养工匠的最基础的底色，
1: 脚踏实地啊。
0: 对，第二个关键词呢，我想用精进。那我们能看到，就这十家制药生呢，他们每个人他们都是说不会满足于现状，都是不断的在追求极限。就以我们学校韩文灿为例吧，他在模具的加工精度达到目标之后呢，他没有止步，没有满足于现状，他在不断追求更高的精度，不断的提高加工效率，减少加工误差。所以呢，他就是通过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把技能打磨得炉火纯青。我认为就是这种是不断的追求卓越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就是我们工匠培养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本质。第三个关键词呢，我想用创新。我们能看到，就是我们选出的十佳制药生当中呢，他们有的是在创新创业大赛当中获得金奖，也有的是手握发明专利，还有的是利用手中的技能服务一线，解决实际问题。实际上就他们的话，就是不断的在创新，不断的在创新，把他们的技能去改变传统的工艺，去服务社会。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创新在他们身上体现的也是我们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当中我们倡导的创新型工匠的一个素养的要求。
1: 两位老师在讲这些闪光点的时候，我还有一个感受啊，就是其实孩子们他们的这些荣誉，他们的这个发展并不是静态的，是在今天我们因为要评选的时候写了这些事迹，实际上现在他们正在一个快速成长的发展的阶段，可能你再过一年看他又有不同的这个新的进步了。就拿其中的这韩文灿来说，您看他本身就是一个这样发展的成长的过程，之前是中考失利过的，但是到了今天手里有好几项专利，还拿过那么多大赛的奖项，进了集训队啊。您从这些孩子身上看到了他们未来怎么样的发展潜力？
0: 一个是技能登顶的潜力哈，从十佳制药生他们的成长经历来看哈，只要选准赛道，深耕不错，他们都能够走上全国甚至世界上的舞台。那么我认为职业教育完全是能够承载青年的成才梦想的。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就是赋能产业的这种实践的潜力。我们能看到，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但是呢，他们都是手握技能，通过这种技能去服务社会，对接产业的一线，去解决实际问题。我认为他们是我们实体经济当中最有活力的青年的生力军，他们都是能够把他们的个人成长融入到我们的国家发展大局当中，也体现到出我们职教学子的这种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2: 十佳职校生是一个选术活动，我们把它选出来之后呢，其实只是第一步。我们下一步呢，就会积极的向社会宣传，同时我们也会跟踪这些同学们的成长的路径，看看我们这些孩子到底能为社会做多大的贡献，这一个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
1: 那刚才我们讲了韩文灿啊，有没有其他让您觉得像这样非常有潜力的，您也希望能够一直关注他，看到他成长的这些孩子印象深刻的？
2: 在这十位同学中呢，其实每一位都很优秀，但是我最印象深刻的有两位同学，其中呢一位是从四川凉山藏族姑娘赤儿拉出，这位同学呢，在学校里面品学兼优，他获得过全国健身瑜伽锦标赛的冠军，很多知名的体育企业都给他抛出了橄榄枝，但是呢，赤儿拉说还是选择了回家乡做一个基层的体育老师。当时我问他，我说赤儿拉说好多人都选择到大城市工作，你为什么选择他回到乡村呢？赤儿拉说给我说，他说李老师，其实我们这个山里面还有很多个赤儿拉出需要我去帮助他们。从这样一个我们教育成功的一个孩子，他用技能成才去反哺家乡，把自己的成才和民族地区的教育结合到了一起，这个让我也是很受感动。另外还有一个同学，就是来自河南的孙松斐同学，他当年高考的时候分数远远超过了本科线，但是他还是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坚定地选择了我们职业教育，就读我们职业院校。到了学校之后呢，他一头扎进北斗创新工作室里面，经过上千次的实验打磨，他和小伙伴们一起把我们北斗导航的核心模块完全实现了国产化，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成本还降低了一半以上。孙松斐同学的这个例子呢，就打破了社会上对我们职业教育是兜底教育的这样一个刻板的印象，它让我们也看到我们优秀的职业教育学者同样为我们的强国建设，为我们的科技

0: 一针心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这两位同学，一个向下扎根，一个向上生长，但是从他们身上都看出了我们千万职教学子努力奋进、为国担当的这样一种精神。
1: 我们也会感叹说，所有孩子他们的脱颖而出，他们的优秀其实背后都是有非常强大的支撑，一个是学校搭建了很好的平台，还有一个就是老师们对他们的引领啊。那下面我们分别说一说，李主任，您觉得我们今后要培养出更多这样优秀的孩子，学校要搭建怎样更好的平台？
0: 我觉得我们职业院校要培养出我们更多的十佳职校生，应该搭建四个方面的平台。第一个要搭建思想引领平台，我们职教社从开展的黄延平职教奖评选表彰活动，到这次的十佳职校生选出活动，目的呢就是把我们身边的榜样，让我们同学看到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呢，他们可以向身边的同学们学习。希望呢，我们职院校呢也把我们这十佳职校生的这些典型的这个案例，通过主题班会啊、小组讨论啊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让同学们深切地感受到我们这些同学们的这种远大的理想。
1: 身边的榜样要树立起来。
0: 对对对。第二个呢，我们要搭建这个产教融合的平台。近些年来，我也到好多学校去调研，就像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了，我们现在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层出不穷，这个技术迭代的周期也越来越短。相应呢，我们的职业院校呢，这个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滞后性的。那作为我们就业导向鲜明的职业教育，我们应该紧贴产业的这个需求，动态的调整我们的专业，把真实的生产场景搬到我们学校里面来，让同学们学到真本领。近年来，我们职教社也开展了多种的这样产教融合的这样一些项目，比如我们和清华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的呢虚拟教研室、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活动。不久前我们又发布了50个产教融合创新实践案例，就是想引领着我们职业院校把这个产教融合做实做强。第三点呢，就要搭建创新实践平台。不久前我们在杭州举办了第9届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巨神智能赛，有个案例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们在比赛过程中，一些设备遇到了问题，一些厂家的技术人员当时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海南三亚技师学院的老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解决了这样一个技术难题，让企业的这些代表也为我们职业院校有这样的技术能力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学校就应该更多的去搭建、参与这样能试错、能创新的这样的平台，给我们学生锻炼的机会。第四个，我觉得还应该我们学校应该搭建这种关心关爱的平台，职业教育为很多家庭贫困的孩子提供了更多选择的机会。比如我们职教社近年参与的由农业农村部、教育部和人社部开展的雨露计划，2003年至今已经帮助了1200多万脱贫家庭的孩子通过接受职业教育改变了命运。我们把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和温暖传递到孩子们身上，给了他们通过技术改变命运、成就出彩人生的机会。
1: 学校把产教融合的平台搭建好了之后，通过一个又一个实践的项目，或者是参加比赛，通过这个项目引领孩子们在过程当中，其实既扎实了技能，也让他们更有成就感，更愿意去开拓创新。
0: 是的，
1: 当然，所有的这一切最直接的实践者是我们的导师。其实这也对各位老师、各位导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方面是他们的技能首先是要扎实的，要教会孩子；另外，开拓创新其实是要老师带着孩子一起去创新的，过程当中还要融入工匠精神的这样的引导，这样的教育。
2: 对，
1: 您觉得我们的老师们怎么才能达到这个要求，培养出更好的孩子？
2: 那我校呢，本身呢就有很多老师呢，他是全国技术能手，还有从行业引进的这种工匠型的人才。他们在平时教学当中呢，其实他们就会将产业一线的这些经验、这些案例呢，会带入课堂当中。职业院校的教师呢，既是授业的良将，也是学生引路的导师，要帮助学生呢树立这种自信心啊，要帮助他们引导他们有正确的职业生涯的这种导向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对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说，要去关注学生什么样的性格，适合什么样的赛道，那么去因材施教，去制定他们适合他们的成长的路径。
3: 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是新时代职教青年的鲜活标杆，他们深耕专业，锤炼硬核技能，勇于创新，敢闯敢试。有人扎根实训车间打磨匠心技艺，有人奔赴基层一线，

0: 践行所学所长，以实干笃行书写技能成才的青春答卷。
1: 我们团队以此为榜样，潜心攻关，打造高可靠风电齿轮系，攻克了齿轮易磨损、易断裂、震动大的行业痛点。今后我将以学长学姐为榜样，深耕核心技术，以创新助力绿色能源产业发展。
2: 我看完学长学姐的成长故事之后，最想学习他们身上长久坚持的自律。他们合理规划自己学业、竞赛和志愿活动时长，从来不三分钟热度，遇到难题沉着冷静，稳步推进。
0: 丛林榜样的感染力远胜于空洞的说教，一段段真实成长经历，一个个励志追梦故事，立体展现出职校学子精益求精、奋勇争先的风貌，为在校学生树立可感可学的前行目标。
3: 我们老师要以身作则，做孩子职业生涯上的一个领路人。学生们随着 AI 时代的一个发展，对于知识的获取变得越来越简单，但是对于项目实践的能力，学生这方面还是比较欠缺的。我们老师有自己的一个项目经验，也有自己的一个企业的一个资源，那在这些孩子们的职业技能成长到一定阶段，我们可以介绍这类孩子们去对应的企业行业去实习，更加加速他们的一个提升。
4: 十佳职校生是最贴合我们学生的同龄人标杆，让空洞的说教更有力量，以榜促行，把榜样精神融入日常，引导学生踏实练技能，用心修品性，把优秀变成习惯。
0: 榜样示范不止点亮学子前路，也重塑着家长对职业教育的认知。不少家长在宣讲中收获全新感悟。
5: 十佳职校生的故事宣讲让我受益匪浅，打破了我固有的想法，让我彻底的认识到职业学习大有可为，
6: 也进一步了解了孩子在职校期间的成长和发展方向。今后我也会鼓励孩子珍惜在校实训资源，在学校科学的培养引领下，只要脚踏实地深耕专业，紧跟行业技术发展，坚持勤学苦练，孩子定能练就一技之长，走出一条稳定且有上升空间的职业道路。
7: 当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刚才也讲了，说我们这样一个选书活动是希望把这些同学们他们的事迹在同学中间去广泛的宣传推广，让大家向着他们去学习的。接下来这些榜样们会发挥怎么样的作用，更好的作用？
8: 十佳职校生呢，他们是我们对我们职业院校来说是宝贵的育人资源。后续呢，把十佳职校生的他们的这种成长的历程，我们会融入到我们的新生的入学教育，包括我们的职业启蒙的课程当中。还有呢，我们会通过主题班会，包括宣传的事迹报告会，多种形式吧，去宣传十佳职校生的奋斗故事。我们也会系统去总结十佳职校生他们的成长经历啊，去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些成熟的经验。我们会把这些经验呢会融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当中，通过这种经验去带动提升我们整体的教学的质效。结合我们区域的先进制造、海工装备这些龙头企业，我们去建立更多的大师工作室啊，包括我们的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为我们这些职教学子提供更好的育人的场景，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实训的条件。
7: 那这样的一个育人资源，当然我们要很好的延续下去。李主任，明年的这个评选有什么计划？
9: 好的，那今年的首届十佳职校生的选书活动呢，院校的参与度和社会的传播度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是我们要常态化坚持做的一个品牌项目。我们会每年举办一次，我们会在今年成功举办的基础之上的总结经验，同时规范我们的选书的这个工作的标准和流程，同时要兼顾到不同的院校类型、不同的区域，还有不同的这个行业，同时要做到公平公正。从长远品牌建设来看，我们要把十佳职校生打造成综合的育人品牌，主要从三个层面发力。第一呢，持续深化青年的思想引领功能，始终紧扣德技并修、以德为先这条主线，引导职校生主动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发挥职教社统战优势，以活动为纽带，为职教领域储备更多的青年骨干力量。第二呢，全方位放大榜样辐射效应，我们会依托全国各级职教社，组织十佳职校生开展校园巡讲，线上线下联动各大媒体，持续传播他们的故事，在全国职教战线。

0: 营造学先进、争先进的浓厚氛围；第三呢，凝聚全社会支教发展合力，以活动为桥梁，联动政府部门、行业企业与媒体力量，对内推动院校对标10家职校生标准，优化人才培养，深化思想政治教育产教融合，对外搭建校企对接通道，引导优质企业吸纳这类优秀技能人才。更重要的是，持续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的共识与力量。最后，我想说，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我们相信，随着一届又一届十佳职校生的涌现，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选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职业教育同样能培养出栋梁之才，同样能够成就出彩人生。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会继续把这个品牌做深做实，和全社会一起为技能人才成长铺路，为职业教育发展赋能，共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职教力量。
1: 希望活动越办越好啊！当然，我们也非常的期待能够一起来见证这些职校学子们他们的成长，他们未来对社会的贡献。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我们的各个职业院校呢，能够利用好、发挥好十佳职校生这样一个育人资源，培养出更多优秀的职校学子。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向下的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0: 这节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

0: 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2: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3: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3: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3: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

0: 给老师来把握我们像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像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1: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2: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1: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3: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2: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3: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2: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4: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2: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哪里都不会迷路。
1: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2: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3: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4: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5: 眼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5: 眼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3: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5: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0: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5: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9: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手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

0: 求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先五育的育人智慧。
1: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2: 感觉去轻轻地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0: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3: 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0: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4: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得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5: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4: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0: 7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北京66中用体教融合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6: 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0: 孙麒麟教授是岳阳小学的老教友，1956年在这里开启乒乓之路的他，如今带着深耕多年的体育感悟回到母校。
7: 抓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遵守纪律，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
0: 曾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3位大满贯得主，现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施之浩也分享了他的成长心得。
8: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
0: 在岳阳小学，体育不止乒乓。受限于老城区校园空间，学校引进了对场地要求灵活的旱地冰球，没想到让孩子们收获满满。
9: 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
10: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0: 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11: 我觉得

0: 旱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1: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才要一起做合作。
2: 传统武术亦在校园绽放别样光彩，一招一式沉淀文化底蕴，而现代科技更给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之翼，让枯燥的跳绳变得有趣。
3: 现在哪怕课堂上没有跳绳的内容，同学们也很喜欢在 AI 运动8进行跳绳小比拼。 AI 技术的引入呢，其实正在改变我们学校的体育教学，让它朝着数据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方向在转变。
2: 从乒乓传承到多元运动，从科技赋能到精神滋养，岳阳小学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实践，正为少年们的逐梦之路铺就坚实底色，点亮未来征程。深圳这座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为基因的现代化都市，体教融合的实践也始终紧跟城市创新脉搏，生长出独特的破局智慧。和上海松江岳阳小学一样，深圳校园同样面临寸土寸金的空间挑战。白雅实验小学不但没有被现实所困，反而用上天下地的深圳市智慧破局。
4: 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是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借使用的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
2: 在解决场地困境后，面对时间紧张的难题，学校更是创新性地传出65分钟长课间，实现每日运动1小时。
4: 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了。
2: 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学校在课程的设置上也是绞尽脑汁，更是创新性的把体育课放在了第一节来上。
4: 其实呢，把体育课放在第一节哈，它事实已经证明它是有很多好处的。第一个，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哈，就是男足球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2: 空间破局，以时间增效，以课程赋能。白雅实验小学凭借深圳创新魄力，打通了体教融合堵点，让体育融入学生日常，滋养孩子健康与自信。一场校长与学生的运动对决，让这里的体育充满别样活力。在成都天府其中，这样的师生对决会经常上演。运动从来都是学生的自主选择。
5: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6: 引体向上，
5: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2: 这份开放包容的背后，是校长一段刻骨铭心的支教经历。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
5: 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

0: 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1: 带着这份信念，天府七中打造了无边界体育课程，从基础课到兴趣课，再到各类赛事，让每个孩子都能从中找到热爱。
0: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1: 而让每一份坚持都被看见，是学校的暖心之举。体育馆的展示墙记录着孩子们的赛事荣光，多元评价体系打破围城纪论。
0: 天七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内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内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
1: 从自主选择到多元赋能，从家校联动到成长看见，天府七中用无边界体育让每个孩子在运动中收获健康、自信与担当。下午4点，当课堂铃声落幕，这里的体育热潮才刚刚开启。17年深耕，让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男排从6人小队成长为全国冠军。
2: 08年进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1: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归附组建的乒乓球队也屡获全国佳绩，更是打通初高中一体化培养。
3: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1到高33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3节的选修课，然后1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1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
4: 坐。
1: 不止排球和乒乓球两大王牌，学校2+3+4课程体系则让运动做到了无边界。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的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5: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1、高2、高3递进的原则，
6: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
1: 从王牌项目引领到多元课程赋能，从空间挖潜到家校共育，二附中用体育实现首脑、内外、身心的和谐发展。在这里，运动不只是赛场荣光，更是伴随终身的成长力量。体教融合的实践过程中，公办学校以深厚的办学底蕴与稳定的资源保障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而民办学校凭借灵活的办学机制与敢闯敢试的创新魄力，同样书写了精彩的篇章。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正是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典型代表。
7: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
4: 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1: 1998年，退役世界冠军曹印华带着八名被体校淘汰的少年，顶着民办校南城气候的质疑，在宝山一间简陋仓库里创办了这所学校。
4: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1: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1999年，学校与公办学校阳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出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4: 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1: 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2001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曹乒校彻底打破了民办体育机构南城气候的偏见，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4: 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世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1: 如今这所民办校不仅实现了文化课合格率、升学率的全满贯，更向专业队伍输送了百余位冠军运动员，成为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生动范本。从乒乓赛场到上海松江旱地冰球场，从深圳屋顶运动场到成都的校园健身区，从公办名校的体系化实践到民办特色校的突破性探索，六所学校恰似六块纹理各异却紧扣核心的拼图，共同勾勒出全国体教融合上下一心全域推进的壮阔图景。这份融合不只是体育与教育的形式叠加，更以体育为桥滋养少年健全人格，逐梦成长也不止于心怀向往，更以运动为笔，在奔跑协作中淬炼坚毅，在输赢挑战中沉淀担当。这正是体教融合的深层密码，让体育融入成长基底，淬炼少年筋骨与灵魂，培育兼具健康体魄、坚定意志与责任担当的时代新人，在逐梦路上步履铿锵，向阳而行。
7: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 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

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快快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当时有一句话叫学习不用功就让你上七中啊，说明当时七中啊在当地老百姓的口碑是很不好的。但是现在是又变了说法了啊，只有学习努力才有机会上七中，上了七中就是人生成功。
1: 他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手读书然后一手健身，所以就是在我们平时我们比如说发放一些福利的时候，我们就是基本上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读书卡，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健身器材。
0: 这样的话一少吃药少得病少上医院，其实我也很自私，没人请假了，你都在洗澡待着多好啊。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

0: 近几年在河北有一所学校呢，他们在国家级省级赛事当中屡获佳绩，同时他们的特色办学故事也被多家国家级媒体陆续的报道，它就是保定市第七中学。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们的经验和故事。让我们欢迎到的是保定市第七中学校长吕金奇，欢迎吕校。另外一位是保定市第七中学副校长白敏，欢迎您。我特别想知道啊，两位老师在这个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吕校先来说一说吧。
1: 哦，我的时间比较长一点。06年2月份，到了学校任校长，
0: 马上20年了。
1: 对，
0: 那白校您呢？
2: 我是2015年的时候来到保定七中，
0: 所以也马上10年的时间了。
2: 对对对对，
0: 很多人形容学校可能会用沃土，因为这是一方乐园，孩子们也好，或者说其实我们的老师们也好，都能够在这里得到成长。那很多人都知道学校近几年来的这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学校的这个办学特色是什么？
1: 其实保定七中呢，作为一个普通中学，是还是很有特色的。它是公办，区属公办，那个河北省重点高中，也有初中，现在通俗的说法叫完中，办学这么多年形成这个特色，我认为啊，主要是从校训上来体现出来，就是厚德薄学，才艺立身。我们的体育才能挖掘出来，拿冠军，拿金牌，上名牌，也是人才。我们的艺术，艺术的门类20多个，照样能考大学，能成才。包括我们的国际课程等等。所以啊，这个保定七中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才艺立身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四驾马车，一纯文化可以发展。第二，体育可以发展，体育还有你统招可以发展，单招也可以发展，都是教育部的试卷和国家体总局出的试卷。然后艺术类的发展，第四个是国际课程。所以这四驾马车让学生们可以选择的课程来达到升学生涯规划两条路线。因为是师范型高中，高中的上高中的目的那肯定是上大学，上本科，上名牌。所以升学的通道的规划，这是学校必须给孩子们搭建好，然后再构建方法，什么教学方法、学习方法的架构。所以这个通道上，纯文化通道上就主要是凭纯文化加科技，这个方面来成才，来升学。第二是体育，体育有4项呢，通过4个项目的高考。专业高考这是一项，其他的呢就可以参加体育，通过通级，比如2级、1级健将，这个呢可以升本科，上名牌啊。艺术类的门类更多了，包括器乐、声乐，是吧？这个民族舞啊，包括运动舞蹈等等等等，这些光体育是38项，艺术20多项，所以在保定其中有54个专业供孩子们来选拔。最后一个就是像走出国留学的，或者是在国内考完大学不太乐意上的，也选择国际课程。
0: 那其实这些年来学校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一直在尝试体教融合，您能为我们说说我们的这个实践成果吗？
1: 学校的发展是感谢体育，体育以体育为切入点，是保定七中呢从一个薄弱的学校，很薄弱的学校，也迅速的成为一个保定市重点，还有一个河北省师范型高中。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这个虽然的路比较坎坷，但是体育这个切入点是抓的及时。当时有一句话叫学习不用功就让你上七中啊，说明当时七中啊在当地老百姓的口碑是很不好的。但是现在是又变了说法了啊，只有学习努力才有机会上七中，上了七中就是人生成功。这个学校层面获得的荣誉确实也不少，有先后获得了国家级体育传统学校，国家级体育先进单位，还有国家体总局颁发的全国举重后备人才培养基地，后来又被中华全国总工会给的模范职工之家等等，河北省的荣誉还有一大批，市级的荣誉也不少。
2: 自从吕校到了我们七中之后呢，我感觉一直在走一

0: 一个特色发展之路，尤其是在坚守一体发展的一个主阵地。那么我们通过省对校办的方式，还有市对校办的方式呢，我们学校的比如说健美操，然后技巧、游泳这些专业呢，都成为河北省指定的一些代表队。比如说在刚刚结束的我们参加的河北省京津冀的一个户外的青少年比赛中，我们代表河北省高中组取得了冠军和亚军。还有今年的10月份就刚刚结束的，然后河北省的就是体育舞蹈大赛中，我们也斩获了14枚金牌。比如说在去年的杭州亚运会中，我们学校的廖九莉同学，她被成功的入选了国家队，而且在亚运会中取得了金牌。还有我们刚刚毕业的，是去年加入了就是华东师范大学，她今年是刚刚在世界健美操比赛中取得冠军。还有是贾慕涵同学，她是女子太极拳取得了全国锦标赛的冠军。还有游泳方面的，我们第一届的全国青运会，就是青少年运动会中，她也获得了一等奖。就是我们除了在专业的个人冠军之外呢，在集体方面呢，我们有很大的一些成果和收获。比如说在赛艇方面，我们是今年参加的全国的赛艇比赛中取得了5枚金牌。我觉得学校不仅让学生呢在获得金牌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找到了一个升学的路径，也就是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那么在这个以往的过程中呢，我觉得通过3年的高中生涯的学习，很多同学呢都实现了自己的名校梦想。比如近几年来呢，我们学校就成为了浙江大学、北京体育大学、首体、上海体育大学，然后中南大学、浙江大学这些学校的优秀生源地。那么我觉得他们是双赢。
1: 的确是。刚刚其实白校长也提到了，说是吕校长来到学校之后，开始走这样一条的体育特色之路，所以我特别想问一问，吕校当时是怎么想到的？
2: 当了校长以后吧，面对社会的这种不认可，领导这种焦虑和好多家长、学生一种期盼，包括老师们的一些热望，作为校长必须认真的思考。加上我过去的经历，我是在县里当招班主任，后来调到市里当督学。招班主任的角色就是送出学生去，哎，所以这两个角色，思考高中该如何来发展，该如何来崛起。所以呢，这个当时这个新春文化是拼不过市区的核心区的4所学校，是吧？一二三中外国语，这是市直学校，因为还有初中有下放到进修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走出困境，把薄弱变成强势，那肯定要有个切入点。正是认真研究了国家的这考试政策和高校的招生专业招生政策，我突然发现，原来体育是那么多的专业可以考进大学去。原来分啊很低的，200多分、300多分，所以200-300分上名牌。当时我都打出一个口号来。其实打出来口号来以后，当时虽然是保定市核心区，但是好多市民的观念、家长的观念，甚至学生自己的观念还很滞后，对学习体育考大学这条路有好多的担忧，并且还有好多的这个忧郁，所以当时很难。但是呢，就是培养学生升学率的突破，又拿金牌又上名牌，它有更大的说服力。升学率是说服力的嘛，一梭子突然开了嘛。
1: 是，当然这是得益于您之前一直在做这个招生工作，另外就是还有非常敏锐的眼光。但当时应该像这样走体育特色的学校应该并不多吧，或者说是没有吧。
2: 保定市我是第一家，后来觉得河北省也是第一家。到目前为止，学习的包括衡中啊，哎等等的这个名校，都是学的其中的经验。
1: 是，所以说作为当时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应该也有反对的声音吧。
2: 这个有的是怎么说呢？社会上的质疑，包括一些领导的观念，说这老吕啊，到了其中，这是瞎胡闹啊，玩哄花热闹。因为体育吧，体育要动起来呀，动起来要火起来，所以好多人觉得这是哄花热闹。做一个普通高中就应该走独木桥，品春文化。其实我考虑的是千军万马，走千条万条路，是吧？条条道路通罗马，升学的路上，什么人才都有。

0: 什么专业的都会有的时候，这一代人是培养各个方面的人才，从国家战略上也需要体育艺术人才啊，是不是啊？所以在这个方面，站在国家的角度，站在家长的角度，站在学生的角度，我要考大学，我要拿金牌，这么一来心地很淡定，无论谁这么说有坚强的定力。
1: 嗯，当时面临着那么多的挑战，那么多的质疑，我们怎么样去开这个头？
0: 万事开头难，怎么的把这个体育搞起来？一个是引进项目，一个是引进教练员，再一个培养我们体育老师，向教练员来转化。因为高水平运动队必须得有高水平的专业教练，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现在这个全国体校也非常热望着和普通中学小学来发生关联，所以当时我跟保定市的体育局长、体校的校长就主动的联系，哎，咱们共建一些项目，共建一些运动队。所以先后搞的举重、体操，哎，后来的武术、大球，对吧？这个三大球，后来又引入到这个网球、羽毛球，甚至后来的橄榄球等等等等，每年增加3-4个，到目前为止增加了38个。
1: 所以当时您决定走这样一条特色发展之路之后，到真正大家能够看到起色、看到改变是什么时候？
0: 其实看到起色很快。我2006年2月份当校长，那会儿开始谋划，真正起步是2007年，2007年起步。俱乐部2008年、2007、2008一起步一组队儿，就能拿保定市的冠军，拿河北省的冠军，又能拿像健美操技巧类的，第二年都拿全国的冠军。冠军一拿，领导都看到了，家长也都开心了嘛，因为孩子开心，又看到了同乐集，就看到升学的希望。所以2007年起步，2008年发展，2009年就有成果，就有毕业生了嘛，夸夸夸。原来的升学的本科率是保定其中是个别数啊，3-4个人，没有超过10个的。但是2009年就不是了，2009年一下子突破了100名大关，一看对吧，再一扩大，他都超越了保定市所谓的重点名校。所以一年一大步，3年大变样。
1: 在4年多的时间里就拿下了省重点。
0: 说实话那会儿呢，我给他们其中的老师们画的大饼啊，或者10年拿重点。其实我内心里有股劲儿，不能等到10年啊，争取5年6年，因为3年一轮嘛，6年拿下来还是比较有把握的。但是正是因为发力也猛，找的切入点也好，把体育作为切入点，实验发达起来，然后把艺术引入进来，也迅速的起来，升学率迅速的由100、200甚至突破300。所以省教育厅、市教育局也高度关注，在领导们的关注关爱下，加上我的主动也请示汇报，所以4年半就顺利的通过省教育厅的省级示范高中的评估。
1: 可以说您是这个体教融合的先行者，应该说真的是第一波吃螃蟹的人。为什么我们总说要打通人才成长之路？可能就是您说的这个贯通式培养。那么从小学开始，可能一直到他甚至上大学，甚至是再往高的深造之路，我们都需要有专业的人能够辅助他们。那当然基层也就是我们的小学可能就存在师资不足的问题了。有天赋的孩子可是没有足够能够教他的老师，该怎么办？
0: 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特别是高水平这个后备人才的培养，必须得有专业的教练员来承担。换句话说，3个办法能解决：一，体育老师的再培训、再提升、再转换，有体育教师像高水平教练员来培养，这就是体育部门还有教育部门联合发证、联合培训。现在从总局到教育部学体联也在做这个工作啊。这几天包括我在学体联任职，也正在谋划着，比如说网球、皮克球，马上在成都搞一些培训啊等等。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那就是冠军级校园，冠军、全国冠军、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把这个冠军往往是退役后有团队，这些进校园啊。第三个是高水平的、高质量的俱乐部引入过来，这三个办法肯定能解决。
1: 我感觉和您的聊天的过程当中，您反复的在提体育的时候，眼睛里总会出现一道光，感觉您一定是个很热爱体育的人，对不对？
0: 因为农村长大，我老家是太行山深处的抚平县，那会儿农村的孩子那都是跑着玩、爬山，这都很正常。

0: 然后上了初中也喜欢中长跑，到保定上学以后也是长跑万米嘛啊，所以体育锻炼一直在坚持啊。后来调到，因为工作需要调到保定以后啊，游泳啊、羽毛球啊这些比较时尚的就开始学习。到后来一发现北京的好多朋友都玩网球，于是我转岗，现在学网球。啊，所以体育给人的不光是健康的体魄，更是让你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也发生重大的改变。
1: 我们看到您有很多的这个头衔，五一奖章获得者，当然还包括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工作者，然后包括中国学生网球健美操等联合会的副主席，包括保定冠军博物馆及保定体育文化博物馆副馆长，好多都和体育相关。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些经历吧。
0: 好，说实话，个人荣誉可是这是给学校的荣誉，只不过是我个人代表学校而获得了而已。说实话，这个是跟体育是密切分不开的。体育成就了从不弱校到名校的发展。我呢，也从一个普通的校长，也成长为这个到现在河北省的名校长，也是全国的名校长。我认为啊，作为校长，你必须也得有三个色的定位：一、校长的本色、校长的角色、校长的特色。所以这三个色，本色就是什么呀？我理解的是校长的本色。永远不要忘记你曾经是学生，拿着学生的心态来看待学生，来看待老师的时候，你状态一变，你的动态也都变了。角色呢，反正我把我自个儿定位在学校里说我是大家长，大家长不能搞家长制，大家长是我自个儿把这个是个牧羊犬，看着全校的孩子们、老师们在茁壮的、快乐的，茁壮成长就开心。你必须是守护神，守护神一个是。给学校争取政策，二给学校争取发展的资金，第三拓展学校老师成长的路径，还有学生成长的路径。这个时候的时候，所以各种荣誉随之也都来了。
1: 是的，其实我相信这些荣誉就是对您之前所有工作的一种真正的赞赏和肯定哈。另外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些年来您尝试了很多种新的发展的方法。融合性、创新性，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些不同的方法？包括您是怎么来实践的？
0: 谢谢。时代的变化，这个学生的成才的路径也在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需要不同的人才。这个时候，作为校长，必须得有增强你的敏锐的学习力、观察力，还有思考力，最终是落实到学校带领学校发展这种发展力上。所以这几年又增加了。这个五大成长路径是吧？有纯文化的，叫文化教育发展，有体育教育发展，有艺术教育发展，还有军事教育发展。
1: 哇，果然是大家长，感觉您真是操碎了心。他们的每一条路径，您都要想通、想明白，并且要能够让它真正的落地好，这太不容易了。刚刚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到，说您是一个特别热爱体育的人，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把就自己热爱体育的这一份热情。传递给身边的老师们，像白校，
2: 我觉得就是一个校长，他的风格呢，肯定会影响到整个学校他的氛围。他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手读书，然后一手健身。所以就是在我们平时，我们比如说发放一些福利的时候，我们就是基本上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读书卡。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健身器材，在我们每一个办公室都安装了单双杠联合器，就是让我们在工作之余都让我们去健身，就是让我们把健身真正的融入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之中。就这一点呢，是深受我们校长的影响和带动。而且我觉得就是把这个风格呢，成为了我们学校的一种。就是主打色，就是体现在一进我们学校校园里面，在我们的体育馆上，居然刻着这样的。一个字体就写着说是运动改变我们的灵魂，然后激发灵感，健康第一，运动启迪心灵，治愈一切，运动精致生活，青春永恒，就成为了我们全校时钟一种共勉的一种精神和共识。
1: 这句话是吕校长想的吗？
0: 晚上转校园没什么事儿了，就说哟，这需要个空，填上它，填什么呀？就是运动改变大脑，运动改变心智。运动治愈一切，运动产生灵感，运动是能量之源等等这些，然后给老师们的分享，并且要求我的副校长们，包括这书记、中层干部带头健身，每人必须参加个社团，并且让工会还制定健身的标准，男。

0: 式的俯卧撑啊，这个拔杠啊，女式的那个瑜伽动作啊，这些都有具体的数字来支撑。刚才说了发福利，你不合格的，哎，这是 A 福利。合格呢，再加一个加 B， 是这样，所以他用各种办法来激励，在老师们，这个健动起来，健身起来。这样的话，一少吃药，少得病，少上医院。其实我也很自私，没事请假了，都在学校待着多好啊！
1: 所以校长平时自己也会运动，
0: 每天的运动，
1: 每天都运动，一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项目？
0: 这个我的运动啊，是我给自个儿形成一个自个儿独特的办法。能立着不坐着，啊，能动着不立着，包括跟老师谈话，给干部们谈话，包括我们开会，每周一中层以上某种校务会是在校门口迎接师生入校，然后呢，所有的干部立着开会，立着开会有两个好处，一，这个时间不会压堂，一般的都是四十分钟，所有的会四十分钟必须搞定一节课。我本人呢，一般的时候，因为是中在高中嘛，学习压力很也也也也很紧张，一般的6点就到了学校嘛。到了学校先看半个小时书，然后上体育馆运动或者操场跑圈，反正每天早上必须有身大汗，出汗出透，然后回来在校园内拉伸或者在体育馆拉伸，拉伸。你看，我这个年龄保持这个状态，和运动出汗和拉伸很有关系。然后呢，一般的下午放了学，哎，跟网友们打网球，在海上三盘四盘，不是体能很好，就打5拍没问题。所以每天的运动，一能量满满，二精气神儿精力非常充沛。
1: 体育带给您自身有很多的好处，除此之外，其实对于您整个人生，包括事业，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0: 从学校的角度，从我个人的角度，就是以体育为切入点，为发展的着力点，所以迅速的有个博士学校成为全国的名校。我个人呢，也是从一个小小的一个普通校长，也成长为全国的名校长。说实话，在其中是创设了，可以开创了省队校办、市队校办这个先例，然后一年四季都有冠军，这个冠军、省冠军、全国冠军，甚至亚洲冠军、世界冠军，它发生的时候，必定会振奋全校师生这种精气神儿，也引起市领导、区领导、省领导的高度重视，甚至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相关领导的重视。所以这几年，这个相关的一些荣誉啊，学校层面呢，包括我个人层面呢，都陆续的。拿着都不好意思啊，很多很多，并且在持续的在拿着啊，但是这同时又激励着我们，必须保住一年四季，继续拿冠军、拿金牌，为河北争光，为国家争光。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当然，从保定十七中的经验，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体教融合这条路的确是可以走出让人振奋人心的成绩的。我们也期待保定十七中的经验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启发。那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的红烧肉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
5: 你这才能不能发？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说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

0: 田老师好，
1: 您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三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0: ，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的，对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啊。一般我们下面的3粒扣最下面1粒啊，2粒扣最下面1粒。

0: 还要
1: 要
0: 记得
1: 解
0: 解
1: 开。
0: 开。
1: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
0: 嗯，
1: 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
0: 这样，
1: 前面，
0: 嗯，
1: 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
0: 嗯。
1: 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儿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我，你这样舒服的我，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啊，
0: 看习惯。
1: 一般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
0: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0: 那如果啊，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1: 哦，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为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0: 看向我们
1: 看
0: 的
1: 向
0: 时
1: 我们的时
0: 候，
1: 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0: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1: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0: 心理
1: 暗
0: 压
1: 示。
0: 力，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1: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
0: 记得
1: 走。
0: 带走。
1: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他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0: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

0: 要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1: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0: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地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
2: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3: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1: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0: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在路过一个时光的一个路口，是一个五宝路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揣着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飞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五保户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嘛，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这是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3: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所以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就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

0: 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1: 大家好，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又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了？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2天3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档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树立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大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那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

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一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10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3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10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
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

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就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十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精力。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

职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一套两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30-10:00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早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呦，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所以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8月到12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8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2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

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到了十一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了。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3-4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它不是你想去

0: 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啊？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绩效，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年的功课唱给大。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
4: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6: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7: 终于成功了，
1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4: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2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敬佩。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浊漳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的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新生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

相应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体育如同一面多棱的宝石，每一个切面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
1: 今天，让我们一起回到2024广东省男子篮球联赛总决赛的赛场，见证较量中的意志与荣光。
2: 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4广东省男子篮球联赛及喜迎15运选拔赛冠军战第二回合比赛。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是东莞队，身穿白色球衣的是今天在主场作战的河源队。
3: 第一个无球走动的过程当中，裁判就已经吹罚了一个搂人的一个犯规。似乎啊，在今天比赛，其实很多时候第一、第二个判罚啊，可以了解到今天裁判的那个执法的那个尺度。
2: 没错，
3: 底线球，向海亮发出来，陈国豪硬，还是给面线挡出来，
2: 向海亮。被对方死死缠住，并没有太好机会。
3: 哇，做了一个
2: 非常大的一次投篮。
3: 对，
2: 看陈国豪三分出手，还是没有投进，但篮板球被东莞队呢再次拿到。肖海亮面对欧俊炫突破没有成功，周泽源顶住之后想要强打，造成了对方的犯规。开场之后，比赛进行的是非常激烈。我得跟大家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两队的首发的情况。今天呢，在主队啊，河源队这边的先发的队员有35号欧俊炫、9号黄文威、6号是肖玉伟、5号宋一朗和77号的庄战。今天呢，河源队的首发跟上一场比赛相比呢，是更换了一名队员。就今天呢，庄战是进入到了首发阵容当中。
3: 打到弱侧，中路硬砸进去，但这球有点勉强啊。河源队防下来，策动反击。中路
2: 庄战尝试三分出手，稍微短了一些。
3: 其实双方对于这个三分的投射啊，其实在今天也是有所准备啊，不能放啊。因为还记得在上一次回合过程当中，东莞队的下半场比赛三分球基本上就是杀死比赛其中一个。哇，这边抢断成功了，回抢一个。
2: 开场的第一球，东莞队呢是由12号周泽源刚刚呢是命中了三分啊。
3: 再看这球，
2: 谢威的这种抢断呢也是非常的积极，给5号宋一朗带来了很大的这种压迫。而且今天啊，在河源的主场确实现场气氛非常的热烈。今天呢，在河源体育馆是一个爆满的状态，
3: 是
2: 球迷呢非常热情。我们在5点来到体育馆的时候呢，就已经有很多球迷在等待入场了。
3: 突分，陈国豪拉出来三分，他出来了之后的篮板就没了。这边打反击，
2: 庄战给到篮下，哦，这球可惜了。欧俊炫呢是篮下没有把球投进去。谢威
3: 找人找人，
2: 篮下防守呢稍微是有一些疏漏，出现了漏人的情况。退防呢还是不够及时，
3: 所以其实啊，这个东莞队抓这种防反的战术拿分上分啊，在上一场比赛已经体现出来了。底角的三分球没有，自投自抢拿到，再来一个折叠。
2: 好的，终于呢是打开了局面。30号的徐明志为河源队呢是拿到今天的第一个两分。
3: 陈国豪，哇，自己转身，哇，再来一个时间差的一个跨步。
2: 对，陈国豪呢上一场比赛呢是拿下一个两双的数据，24分16个篮板。
3: 当然对于陈国豪这样打的话，对于他的体能的消耗会比较大啊。
2: 上一场打的时间也确实比较长。徐明志
3: 上线没要挡，哎呦，
2: 意图的还是比较明显。哎，还谢威
3: 好球，冯大，哎呀，这个球拿稳了，
2: 反击的机会，等待队友上篮。庄战小抛投，还好呢，抢到篮板，自投自抢之后，欧俊炫再次拿到篮板，稳一下节奏，交给队友，利用掩护，黄文威啊，老将再给到内线，好球，漂亮，欧俊炫成功的一个补篮。
3: 在这边啊，其实有投诉啊，就是说这应该算是投诉这个二十四秒已经违例了，但是应该说是已经出手了。虽然有口头的一个投诉啊，但是裁判这边呢已经是过了两个片段了。好，比赛继续正常开始。张玉伟他来持球上线，手递手八字跑位，
4: 还是交给徐明志
3: 空位
5: 打一球。
3: 怎么哎呀还欠缺一点啊，今天今天河源在进攻端的手感没有太快能够上手。
4: 其实两边呢今天呢在三分线外的开场之后的手感啊还有点凉，都在呢是找回三分线外的投篮感觉。
3: 包括庄战的两次啊，一次是可以说是直插烧的一个上篮，
4: 对，一次小抛投，还有一次篮下的投篮呢也都没有投进，最后呢是欧俊轩补进去的啊。
3: 谢维过边
4: 再掉篮下反掉成功啊，这球也比较可惜，
3: 要表扬一下协防的球员啊，这边打得快啊，慢三步非犯规啊，推人犯规。
4: 哎，这发球呢并不是很理想，被对方直接断球打反击，东莞队快速的上篮，

0: 这球可惜了，等于白白是送给对手两分啊。最后呢是肖海亮轻松上篮得分。
1: 这种球对于河源队来说一定要再一次注意，因为第一节到现在半节不到的时间出现两次这种情况，
0: 很伤士气啊。
1: 欧金现在终于压进去了，给到他站上啊，幸好犯规，这个位置给的有点

0: 很多球呢，其实感觉难度并不是很大，但是呢都没有把握好机会。
1: 而且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啊，对于蓝底啊，双方的那个协防的球员，目前打了半节，非常积极，
0: 是协防速度非常快啊。
1: 欧俊轩的第二发，我还记得有很多球迷给他的一个称号叫超跑。突急停换手，这个受压太大了，完全没有摆脱住那个防守球员。找人找人，
0: 刘康能稍有大意，差点球被断掉。
1: 看这个防守插出去非常大的一个位置，底角三分有了。
0: 周泽源今天的第二记三分啊，这次呢是早早的埋伏在底角，接球之后呢果断出手。
1: 其实对于这个河源队啊，虽然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防守啊，这个内线你有了欧俊炫之外呢，其实外线的三分可以插出去去防守，除此之外其实现在河源队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东莞队的防守面前进攻端打不开，
0: 是三分也没有，但还好呢有篮板球。进攻还是打的相对来讲呢是没有那么灵活，超远三分快速出手，好的，欧俊宪抢到篮板，
1: 用身体扛，能否打得更加立体一点，有点乱啊，这几次都八次跑位突进去了。
0: 哦被陈国豪封盖了。
1: 这种球啊，其实前面50%做得非常的出色，绕圈挡然后就自己突进去，但是其实这种球对于突进去的球员要求会更高，因为有了协防的中锋过来的时候，你就要考虑一下，哎，这个球咱们的中锋在哪儿啊，能不能再倒多一手去做一点文章出来。特别啊是现在有了几位的CBA 的状元在这儿，咱们省篮球的篮球联赛的这个水平是更高的情况之下，对于球员的要求也更高。
0: 对，其实陈国豪早早呢就观察到他的这个上篮的这种意图啊，三分的机会徐明志短了，看篮板抓回来，好球啊，非常的机智啊，直接空中把球呢传给了队友，在篮下呢曾玉成打进两分。
1: 河源队还是要在进攻端尽快的找到三分的一个手感啊，上线挡，陈国豪选择中路坦克式的一个进攻，直接推进去。
0: 这就是国豪的这种能力啊，
1: 这种球合适他打，因为他是属于那种三四号位的球员，面框去攻，而且他有力量。
0: 对，
1: 上线挡，分太窄了，这个位置
2: 东莞队三号主导犯规罚球两次
0: 啊，也是犯规次数到了，需要执行罚球了。
1: 你看这个一出手自己就知道不中，马上积极的去抢，
0: 对，在空中就把球直接是甩给队友了。其实在两队在省联赛当中的交手啊，一共呢是有13次，东莞队呢优势还是比较明显，取得了12胜1负。这一负呢其实呢就是在去年半决赛的第一回合，当时呢是东莞队呢是输给了河源啊。东莞队呢我们介绍了，在省联赛10年的历史当中呢只是呢输过2场比赛，其中一次呢就是去年半决赛第一回合输给河源，但是呢第二回合东莞队呢回到主场战胜了河源队，大比分呢1-1的情况之下进入到黄金9分，最终呢是东莞队连续3个三分球啊，直接呢是击败了河源队，打进到去年的决赛。
1: 看，这个就是他的一个优势啊，
0: 速度非常快。16号周志宁的上篮。

0: 哎呦，
1: 又出现一次失误。小海亮果断出手，篮板球被陈豪拿到。
2: 等一等，变速错队，中路断下来了，三打二的一个机会。
3: 哎呀，没把握住，
2: 幸好还有球权，重新再来，大范围的转移，三分球，
1: 还是小了，力量小了。今天呢，河源的三分球始终是没有找到手感啊，投的并不理想。看东莞队的转换，迅速的转移球，陈航的投篮被封盖了。肖玉伟呢是判断出了陈航的投篮的意图啊。
2: 但你可以看到，确实在整个比赛过程到目前为止，东莞队的防守给了河源队很大的一个压力，河源队的体能啊有点跟不上。
1: 对，而且河源失误还是比较多，跟上一场比赛比较相似。上一场比赛呢，就是东莞队呢只有九次失误，而河源队呢是十七次失误啊，几乎呢快两倍了。
0: 喊篮板，好的。
1: 杨腾飞抓下篮板，黄文威强突没有成功，再回给杨腾飞，强打到篮下，再分给队友，好球，二加一，篮下肖玉伟。这球呢是东莞队啊去补防，所以呢是在篮下呢是漏人了。对，陈航过去补防，所以篮下呢自己的人呢是漏掉了。
2: 夏佑伟这一次的进攻的视野还是挺广的。嘿，没办法，这边刘指导啊大手一挥，陈国豪要准备回来了，要镇守内线。怎么走呢？看时间啊，三秒两秒，突进去了，再上给封盖。哎，这个对，应该是二十四秒伪劣，因为没中框啊。
1: 对，
2: 四秒钟的时间，
1: 回表回到剩四秒的时间，后场发球。国豪接球之后交给队友，强行的出手，难度比较大，最后呢是没有打进。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在第一节的比分方面呢，主场作战的河源队呢暂时是14-20落后于东莞队。第一节比赛是相当激烈，我们也期待稍后的第二节赛事。
4: 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转向金色的沙滩，看看南京市一队与深圳市队的决赛交锋。
5: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稍后进行的是女子组的决赛，现在比赛呢已经正式的开始了。现在双方第一局的较量，在场上呢身穿红色比赛服的是深圳队，身穿黑色比赛服的是南京市一队。这场比赛获胜的球队呢就能够获得本次呢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冠军。南京市一队的发球，好的，蒋凯越的进攻。在昨天的半决赛当中，两支队伍的发挥呢都是相当出色，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两支队伍啊打到目前啊都是呢一局未丢，确实呢最后呢会师决赛可以说是实至名归。而且在赛前的积分排名方面呢，南京市一队呢是积分排在第一，深圳市队呢是排在第二，确实也是积分排名呢排在前两位的球队。好，发球，于彤利用发球呢得分了。深圳市队呢一号呢是于彤，就是戴白帽子的队员，二号呢是蒋凯越，现在就是于彤来发球。嗯，成功的拦网。于彤呢身材呢是在四名队员当中呢最为高大，身高呢达到了1.90米。从总体身高来讲呢，深圳队呢是更占优势一些，于彤呢1.90米，蒋凯越呢是1.88米。好球，延续的进攻。

0: 南京是一队呢，一号呢是延续，刚才扣球的就是延续。二号呢是周明利，延续的身高呢是1.85米，周明利呢是1.81米，总体来讲呢比对手呢都要矮上几公分。网口的争夺，这球呢处理的并不是很好，垫条的时候呢是直接呢垫过网了，被对方呢是抓了探头的机会。现在是南京市一队一号延续来发球，迅速的来到网前，单人的拦网成功，延续的拦网。延续呢和周明利在过往呢确实也是展现出了非常强劲的实力，他们从2021年初开始配对，很快呢就取得了好成绩，随后呢也是进入到了江苏队。好球，二次球，二次球的一个吊球。那么在此之前呢，延续和周明利他们在2021年全运会青年组，也就是17岁以下组别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冠军，他们当时击败的对手就是今天呢站在网对面的于彤和蒋凯越。所以呢两队啊可以说呢是在国内的各项赛事当中经常呢会碰面，经常呢也有过交手，所以双方呢对各自的特点啊，对方的特点是非常的熟悉和了解，是老对手了啊。尽管呢都非常年轻，都是2004、2005年出生的队员，但是呢都是因为交手啊次数比较多，所以呢比较熟悉啊，平时呢也经常在一起训练比赛。
1: 那么这场在南京市一队与深圳市队之间展开的冠军争夺战，从开局就充满了看点。南京市一队的延续和周明利是赛会的头号种子，而深圳市队的于彤和蒋凯越则以全胜的战绩强势晋级，双方可谓是棋逢对手，比分也一路交替上升，6-6。
0: 现在是深圳市队的蒋凯越来发球，双方战成7-7，刚刚是交换了场地。好的，垫条之后轻拍后掌啊，看到了一个空当。沙滩排球的比赛呢很多时候不需要呢在扣球方面呢是扣的力量特别大啊，不需要那些重扣，更多的是利用场地当中的一些空间。我们介绍了沙滩排球的比赛场地呢是16米长8米宽，所以每一边呢就是8米见方的区域，两个人防守当中呢要照顾8米见方的场地呢确实有一定的困难，也就意味着比赛过程当中呢会有很多的这种身后的空当可以呢去利用。这实际上呢就是进攻啊寻找空间的一个过程。好的，延续呢又是掉了一个后场，给到于彤的机会。好，这球可惜啊，往前呢想扣一个斜线。延续发球，再给于彤的机会。拦网打手出界，蒋凯越发球，二次球直接打。尽管呢于彤呢是拦防到位，猜到对方要打二次球，但这球呢是没有能够啊完全跳起来。于彤的机会打，好球，界内球。这对组合在配对之后呢就很快呢建立了默契，确实也是目前在青年组别当中国内最为优秀的一对选手。好球，而且过

0: 过往的一些赛事，这青年组别的赛事的获胜，也让他们呢收获了很多的信心。好，延续发球，延续迅速来到网前准备拦网，但是于彤的这球呢还是高度更高一些。相当于打了一次抄手的进攻。蒋凯越来发球，连续重扣被防起来，直接呢是垫过网，再次组织，好球，好防守啊！打反击，漂亮！
1: 漂亮！这次是狮子支队抓住了发球局的机会，将比分扳平12-12。
0: 双方战成了12-12。好球，打了一次快球。海鱼头扣斜线界内，比较险啊，这球呢比较险，差一点打出界，线路追求呢比较的刁钻，很敢于下手。于彤和蒋凯越呢同时呢也是广州商学院的学生。哎，蒋凯越发球直接得分了。这比赛呢因为双方既是实力比较接近，同时呢相互比较了解，所以比分呢一直没有拉开，而且是交替领先，非常精彩激烈的比赛。哦，连续利用发球得分。
2: 那么于彤在网前的强势进攻和蒋凯越的发球直接得分，也帮助他们在第二次技术暂停时以16-14暂时领先。南京市一队虽然顽强追赶，但是深圳队总是能够及时的回应，保持着微弱的优势。
0: 好的拦网，再拦，哎，漂亮！这球呢是于彤还是利用身高优势啊？于彤呢1.90米的身高，比对方呢高出了这个5公分。嗯，看看能不能利用好这发球的机会啊！蒋凯越来发球。这道延续打被拦防住了，于彤的成功拦网，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出现了，20-16。还是蒋凯越发球去冲击对手，延续打，好球啊，重扣了一个斜线的后场球，主跑上来之后呢也是把握住了这条线路，而一分一分的去拼。好的，防起来，严钟明丽跟上打，打后场，又是打后场的得分，连追2分啊。昨天半决赛呢是2-0战胜了海口市一队，关键阶段发球效果不错，但是被防下来，打反击，延续的机会打，啊，可惜啊，这球呢力量没有控制好，打到了场外。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了，比分呢是21-18，深圳市队的于彤、蒋凯越获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2: 当比分来到20-16，深圳队拿到局点之后，场上可谓风云突变，南京市一队展现出了非常顽强。

强的斗志，延续的进攻和周明丽的防守连续建功，一度将比分追至18-20，也迫使深圳队请求了暂停。那么在现在这个阶段，双方也都展现出了年轻选手难得的心理素质。好，暂停回来之后，深圳队也把握住了关键的一分啊，以21-18拿下了首局。那么这一局的胜利也充分展现了他们在关键时刻的执行能力和网口优势。那么整局的比赛，双方分差也从未超过3分，可见比赛有多么的激烈。这场比赛也让我们见证了年轻选手们在压力之下的成长与突破，可谓未来可期，也让我们在此祝愿他们以后能够有更加亮眼的表现。看完这场激烈的对决，我们再来回顾一场曾经发生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的平民奇迹。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阿根廷男排谱写了一曲关于团队与坚韧的励志篇章。作为一支曾经不被看好的队伍，他们一路拼搏至铜牌争夺战。面对实力强劲、拥有众多球星的南美对手巴西队，这场对决可谓异常激烈。阿根廷队虽然先胜一局，但随后被经验丰富的巴西队连扳两局，陷入了1-2落后的绝境。关键时刻，阿根廷队展现出了惊人的团队凝聚力和顽强意志，他们没有放弃，而是凭借极具攻击性的发球和坚韧的拦网，以25-17拿下第四局，将比赛拖入决胜局。最终，阿根廷队也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击败强敌。这枚铜牌是阿根廷男排自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时隔33年再度站上奥运的领奖台上，意义非凡。他们的故事也完美印证了卓越的团队配合与永不放弃的拼搏精神，足以创造奇迹。从陈梦破解生肖打法的智慧，到阿根廷男排创造奇迹的团队力量，体育竞技中总有一些时刻让我们感受到超越胜负的感动。体育的魅力就在于此。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教育强国建设总目标，为未来五年职业教育改革划定全新行动路线。关于职业教育部分，规划提出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相较于“十四五”职教建设，新双高建设目标、实施路径、考核标准等迎来哪些系统性调整？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贯通培养通道如何实现升学就业双向畅通？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何协同发力，破解产教融合痛点？本期职教中国深度解读“十五五”职业教育改革顶层设计，拆解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全新发展路线图。演播室邀请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的张步和所长，欢迎您，张所长。
1: 主持人好。
0: 张所，您看这几年关于教育的三份重磅文件啊，一个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第二份呢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那是2025到2027。现在《教育发展十五规划》也正式发布了，您认为这三份文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是2024到2035面向未来十年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它的内容呢更多的是方向性和纲领性的内容，很多具体的内容是通过我们的三年行动计划和五年规划来实现的。所以呢，去年刚发布这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之后，有关部门就研究制定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这个三年里边，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规定的有关急需落地落实的内容作为三年行动计划的形式，
0: 这其实就是达成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第一步的目
1: 标，第一步
0: 的目标到2027的目标。
1: 对，那么实际上2027到2035我们还有

0: 8年的时间。那么这个8年的时间呢，我们到15规划发布之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来制定这个目标任务和这个具体的部署落实的措施。那么正好这个今年的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之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10年的目标任务和具体的措施落到5年规划当中，也同时呢衔接了3年行动计划实现之后的这个阶段的任务。所以呢，它是应该是一个对强国建设规划纲要10年的纲要和3年行动计划中间的承上启下的一个规划纲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还同时，具体的贯彻落实和部署了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也就是我们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当中的有关教育规划的内容。所以呢，它也是纵向贯通了教育专项的10年规划，5年规划和3年行动的这个连接起来，同时横向它也是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的这个5年规划的内容的教育内容贯彻落实了。所以呢，它是一个横向、纵向都能够把这个教育发展的内容啊落到实处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1: 从10年纲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到短期攻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再到周期5年承前启后的教育发展15/5规划，三份政策文件共同搭建起2035教育强国建设完整实施框架。规划紧扣5个方面战略任务，细化分解形成23项重点任务，并提出了涵盖思政引领、高校科技创新、教师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项目，搭建起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转化桥梁，是“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清晰可执行的施工图。5个方面战略任务定方向、明目标，在宏观层面进行了顶层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等23项重点任务，则着力抓细分领域，破堵点难点，精准嵌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对外开放等全领域各学段，覆盖人才培养、办学治校、改革创新全链条。抓好23项重点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项目，是推动宏观部署落地、基层工作系统推进的有力抓手。
2: 那您看，规划其实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这个提法其实是在去年提出的，这一次也正式写入了文件。未来5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到呢？
0: 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202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第二期的双高建设计划之后，很明确地提出了第二期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一定是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理念和目标导向来建设这些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所以呢，这个去年启动之后，60所双高建设学校和160所的双高建设专业群，这些学校普遍都要求了我们的这个建设目标的设计、建设任务的策划，以及对建设任务的贯彻落实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举措上，都要把这个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重要的目标导向来设计的。那么未来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这么3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呢，办学能力高水平，我们对这个职业教育来说，更多的是体现在职业教育怎么样服务国家战略，怎么样支撑产业发展，怎么样去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那么这个3个方面我们要具体的设计和策划，把这个双高建设计划和新双高建设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项目结合起来之后，我们共同地去实现学校的办学能力更加提升。产教融合高质量呢，这个是主要是指向了我们当前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的深度还不够，产教融合的还不够实，所以呢

0: 明确要求川高建设计划一定要以推动深化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导向。那么现在的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个形式上来看呢，大家都很红红火火，有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学校和企业、学校和行业都有一定的联系和联络，都有一定的合作，但是呢，真正的落实在培养人才的这个实质性的内容上的现在还是不够。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设置，课程的建设，教材的内容，还有我们的实习实心基地的这个标准等等，这几个关键的教学要素的这个领域当中，一定是产业和教育要深度的融合进去，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高质量的产教融合。
1: 规划里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中高本的贯通培养。现在不只是中高本的贯通了，再向上延伸，还可以到专业学位，可以到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啊。这个纵向贯通怎么样能够连接起来，贯通起来更加丝滑？
0: 目前呢，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在内的一个三级，技能人才培养的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形成之后，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了建设一个这个完整的、全面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的职业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本科阶段，还应该往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这个方向去把这个通道要打通，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这条线是已经打通了。比如说，我们中职的学生直接可以以3+2的方式中高贯通。中高贯通呢，我们已经试点多年，而且是这个面积也很大，而且成效也很显著，普遍受到了这个中职教育的欢迎。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3+4的中本的贯通，我们刚刚开始启动，试点的这个面积还小，量还不足，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主要的力量呢，怎么样把中高3+2的贯通要做出高质量，然后呢，逐步地扩大3+4的中本贯通的这个试点，然后去打开、开通这个职业本科和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之间的衔接，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方向。
1: 接下来我们想说说中职。您看规划里对于中职的提法是要建设少而精的中职，怎么理解这个少而精？
0: 关于中职少而精这个提法呢，实际上一开始的设计的理念呢，它不是想削弱中职，而是更想把中职办好、办强、办优。像它的少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它的这个办学的规模的少，那么精呢，指的是它的办学的内涵的、办学的质量的提升。所以呢，少而精的主要的导向和目标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中职阶段的这个考生的这个人数越来越会少。同时呢，随着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学历的普及化，我们的学生的这种渴望，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呢，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尤其是产业欠发达地区，一些这个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一些地区，我们的中职学校的招生越来越萎缩了，那么这种背景下，中职学校的办学越来越艰难，有些中职学校的这个专业也开始滞后，它的更新迭代的能力也不够强，所以呢，这个中职的学生的生源越来越少了以后，就是变成了比较这个散弱，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这样的一个中职教育的改革，大家呢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要对中职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少而精实际上把已经办学能力、办学条件比较弱、招生不足、就业率低这些学校要考虑到该合并的合并、该撤并的撤并，能够把这个优化整合的资源呢，利用到最充分极致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精呢？我刚才讲，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校的专业已经老的专业、传统的专业，它跟不上 时代的步伐，也跟不上社会和产业的需求，像这些专业该淘汰了啊。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啊，随着这个产业的需求啊，一定要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个结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啊，去办一个有需求的、有就业的啊、有质量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中职专业。所以是这个是怎么样能搬出啊啊，既能够满足中职学生的和家长的欢迎，同时就业率也啊很高啊，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有特色的中职教育，这个是关于经的内涵方面的一个理解。
1: 布局优化、贯通体系完善是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深化产教融合，搭建实体化育人平台，则是十五五职教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教育发展十五规划中提到，要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支持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更新先进实训设备。同时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重点产业链、智能经济、国际经贸合作等持续布局，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培育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职业教育的一体两翼方面，规划其实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啊，就是要建设10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20个实训基地。那您觉得这样的他们几个之间啊，如何有一个分工互补，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态？
0: 实际上，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两个呢，我们是当时啊，是作为一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当中的啊、如何去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的时候，专门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机制。那么这个设计呢，当时的这个初衷就是，实际上它俩是有不同的功能的啊。第一呢，市域产教联合体，它是在以地方政府为主，做主导和牵头来组建一个能够服务和支持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当然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成员，就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呢、还有行业企业啊有关的这个研究机构都在这个联合体上。
1: 嗯
0: 啊，而且呢它是依托当地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需求，能够直接的对学校提出来，学校的培养直接能够让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有关的政府部门，包括比如说发改、税务、金融，包括我们的土地啊、教育这些行政部门，同时我们的各个行业主导下的产业链。还有企业，上下游企业，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需求，能够把它融合在一块儿，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最基本的导向和依据。
1: 嗯，
0: 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就有直接的这个面向产业、面向企业，啊，这个是一个功能，这是我们叫做块儿，它在块儿上。那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呢，它是一个条
1: 啊，
0: 哎，它是在全国层面。它跨了这个区域，跨了市域，去为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啊！它来搭建这个平台啊，组织相关的与产教融合相关的要素啊，为我们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啊共同体的一个作用。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个这个行业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
0: 嗯，
1: 这个怎么用好？
0: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际上这就还是想解决产教融合不够深的问题。
1: 嗯
0: 啊，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国家的导向上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呢，既有产业，也就是行业啊，同时也有企业，也有学校，啊，共同的去建设这个实习实训基地。那么这个实习实训基地呢，第一呢，要满足它不是某一个学校独享的实训基地，它应该是 面

0: 讲区域的，或者是开放的面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实训基地，它能够为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第二个呢，这个实训基地呢，以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有政府投资的，比如说有产业和这个学校，共同这个建立起来的，尤其是企业和学校之间共同建立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提倡，比如说这个企业把这个生产线这个搬到这个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叫校中厂那么学校把人才培养搬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线上，那么厂中校，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这么企业和学校呢共同的，比如说投资或者说叫我们股份制，或者说混合所有制，以这种方式建立双方共同使用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么现在说的您说的这个2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就是国家层面倡导的，国家来投入投资，同时呢也鼓励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这个机构来去投入投资，然后呢形成一个向社会开放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
1: 另外，规划还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去年经过6个领域的试点之后，现在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了。下面怎么样更好的推广出去？
0: 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应该是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里边，作为一个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来提出的一个计划。那么当时是选择了我们的重点6个领域里边开始试点实施。那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它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集群这个概念还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大家应该更好的去先领会理解这个概念。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过去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都是以学校封闭培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培养我们的人才，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跟产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有一定的脱节所以呢，我们也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和产业是离不开的，产教融合是它的最基本的方式，怎么样以这个产业需求为牵引，去把我们的教育的导向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技能人才怎么样形成的规律上去培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所以呢，有关方面就研究制定了技术技能人才不能以学校封闭的，以知识教学的方式教出这个技术技能人才，应该呢让行业、产业、企业跟学校一起，怎么样去更好的形成一个为产业、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技术技能人才。所以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集群，就是行业、企业、学校3个主体在一起，研究制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它的课程的内容，研究教材的内容，然后共同的研究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教学的标准。这里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做校校联合、企企联手、消企对接，这个就是集群培养的主要的集群的一个含义。另一个含义呢，企业，尤其是它的头部企业，把它的企业的上下游的企业可以组织起来。学校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这个学校，可以把这个相关的学校都组织起来，这也是一个群的概念。这样的话呢，他提出了一个叫我们所谓的3组长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是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3组长制，是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
1: 国内现代职教体系持续完善，产教融合走向纵深。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作为对外开放、国际交流的核心名片，多年来，我国依托鲁班工坊、班默学院、丝路学院等载体推进职教出海，伴随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输出本土技能人才培养模式。 但出海项目仍存在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

0: 习、浅层化合作等短板。未来五年，我国将如何规范执教出海标准，提升海外办学质量，系统输出中国执教理念、育人标准与发展模式，向世界传递中国类型教育发展经验。
1: 教育发展15规划对于整个的中国教育提出的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这其中执教出海当然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执教出海还能发挥哪些作用来更好的擦亮我们的中国教育品牌？
2: 执教出海是我们过去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名片，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亮丽的一个风景。那么这些年呢，执教出海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说我们的全国的300多所院校啊，在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已经有500多个项目啊，以执教出海的方式啊，教所以起初啊，这个校企同行，以这种方式在落地啊。最典型的我们就是我们的鲁班工坊、巴莫学院、郑和学院、丝路学院，这些都在国外呢也办成了很好的品牌。但是呢，我们近几年也发现，我们的很多学校啊，这么多项目，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像这个鲁班工坊和巴莫学院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出海，有的是可能也是一个很形式的、有表面的啊、有这个浅层的啊。所以呢，未来的这个执教出海呢，第一，我们可能更好的去规范这个执教出海的标准。第二呢，我们要加强执教出海项目的质量的建设。第三呢，我们下一步的执教出海，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标准和发展的模式带到世界上去，啊，这个是我们的执教出海的最终的一个目标，啊，所以呢，今后的执教出海，提高提升质量的同时，应该要整体考虑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的这些年取得的成效的啊这样的一个理念啊一个实践的模式，和已经形成的能够让很多国家和地区认可的标准带到世界上去，这样呢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加大了。我们执教出来的质量就越高了。
1: 那现在我们的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之后，可能未来五年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而确定，您对于未来五年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2: 这未来五年通过我们这个教育发展15规划的实施，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各个方面来讲都应该有很重要的这个变化，它呀更接近我们建成教育强国的这个目标。具体来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应该呢希望我们的未来五年的职业教育呢，第一呢它应该是这个我们的产教融合越来越深越来越实，我们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越来越高啊，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越来越强，办学质量越来越提升啊，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希望。那么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直普融通、产教融合这两个领域里边都取得很好的成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呢实质性的走一步让这个我们的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呢越来越清晰这样的话实际上能把我们的职业教育这些年这个一个是政策的制定第二个是我们院校的努力第三是我们的整个职教战线的这个共同的发力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越来越好。
1: 我们期待也相信在未来五年，中国职业教育能够真正的做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不仅擦亮中国职教的名片，也更好的助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

0: 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
1: 把课堂搬到校外，又有着怎样的育人巧思？
2: 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意识嘛，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革命。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来自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正带领学生走进小平小道纪念馆，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萌芽地，也是学校开启课堂革命的重要基地。
2: 我们当时想到这个案例的初衷啊，其实就是为了改变一下传统的思政课模式，然后呢提高学生的抬头率和参与率，也是基于江西省问题式专题化教学改革以及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样一个契机。所以呢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啊积极去创新这个教学模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基于职业院校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堂革命的典型。
1: 这场课堂革命首先从多维课堂的实践开始。
2: 多维课堂呢其实主要指的是思政主课堂，首先是把课程的结构把它转化成就是问题式专题化，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把它分成了人生篇、道德篇、理想篇、精神篇、价值篇、法治篇。那么我们在这每一个篇章中啊，我们也会就是融入一些多元化的这个手段来体现师生互动，比如说情景模拟。那我们会比如说在讲述法治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模拟法庭。
1: 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通过模拟法庭、历史再现、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够直观感受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还能在参与中深化理解，增强学习兴趣。
0: 一直认为我上的实证课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吧，我觉得。然后但这个实证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从古至今的一些伟人，然后一些故事，然后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以外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些东西。
1: 在多维课堂中，师生互动是课堂革命的核心环节，教师采用三步教学法，课前推送学习资源，发布任务清单，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课中通过问题引导加主动讲授，主题讨论加问题分析，情景模拟加互帮互学，对知识框架进行问题式专题化，课后教师进行评价优化，拓展训练，作品归档，参评参赛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核心素养。
2: 我们还在课前开展了学生的青春之问，在课上针对学生的这个青春之问，然后呢，比如说学生可能会提出来，此刻的我不是自由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做辩护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征集到的学生的青春之问，我们在课堂上会对学生的热点、难点、痛点、读点等等来进行针对性的答疑解惑。
1: 在推进课堂革命的过程中，教师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和公共参与这些核心素养目标，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社会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未知领域，勇于挑战自我。
2: 我们会针对就是不同专业的

0: 学生，然后呢我们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分类来进行教学。比如说在课堂上针对车辆专业的学生，我们可能就会采用一些跟时政热点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最新的新能源，然后呢我们就会结合那个新三样，然后新值生产力，然后呢结合新能源专业来帮他们进行这个讲述。
1: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能力，江西机电职院推行了以赛促教的教学策略，通过组织辩论赛、时政热点分析大赛、宪法知识竞赛、大学生讲思政课等各类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锻炼能力的平台。通过集体备课、研修培训、教学展示、晒课、示范课堂比赛等各种竞赛，搭建教学展示与交流平台，激发教师活力。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既促进了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推动了学生全面发展的进程，实现了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2: 这些举措就是不断地提升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水平，让老师把思政课讲准、讲活、讲深。
1: 为了持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江西机电职院还整合校内外资源，巧借外力，组建了由专职教师、校外各界嘉宾和校内兼课教师跨界合作的一课多师教学团队，展开接力教学。
3: 因为确实是人的知识它是有壁垒的嘛，然后你通过两个专业的一个知识，那么在一个知识点上面你会有个不同的一个角度的解答。我呢就是辅助徐玉林老师他的一个道法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讲解，那么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个心理游戏呢，那么就对他的一个道法内容呢就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一个生动的一个表达，那么体现他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活泼性，然后还有就是生动性。
1: 同时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两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程质量。
2: 一方面从老师发力啊，一方面从大思政的活动形式发力，来提升学生的这种获得感。
1: 不仅在校内的课堂上下功夫，为了让思政课更有活力，江西机电职院还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每年暑假，老师都会带领烛光社会实践团队的学生们下乡下田体验生活。
0: 学生他们下乡之后，他们会把他们下乡的经历也在我们的课堂上给其他的同学来进行分享。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就是坚定自己的意识嘛，就是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2024年正值建国75周年、建军97周年，江西机电职院把强国强军作为行走的思政课的主线，围绕海陆空三军的沧桑巨变展开了研学活动。
0: 那我们走访了南昌舰、九江舰、洪都飞机博物馆、江西飞行学院，围绕从军旗升起的地方出发，从八一南昌起义，然后到三湾改编，到井冈山，结合了江西的地域特色，然后带学生呢对整个江西的这种海陆空三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历程。
4: 去了南昌舰之后呢，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同时呢我也采访了南昌舰的舰长，他也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他毕业之后积极投入国防事业，和他攀谈后呢，我也决定坚定了自己的就业方向，构筑海
1: 上长城。为了方便学生走出校门，拓宽视野，江西机电职院甚至将红色景点搬到了家门口，并建立家门口的思政教学实践基地。
2: 我们这个大学生思政课研修基地由一廊四室两厅构成，一廊是红色文化电影长廊，四室呢就包括我们在校生所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啊，每门课程都有一个演练室。两厅包括了红色文化电影放映厅和一个 VR 红色云游厅。
0: 我们

会定期带学生去到这些真正的这个基地去体验，聆听讲解员的一个讲解，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这种革命先烈，他们是怎么就。

0: 丰富的党史资源，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到中共一大、遵义会议等革命纪念馆进行云游，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体验感、获得感，也让思政课走心、更入心。
1: 思政课它也是学生的一堂人生课，关系到学生啊对于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这个塑造。学生人生的路很长，在这个总开关的这个问题上一旦出错，那对于学生的人生道路产生的影响是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0: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实施多维课堂师生互动战略，让理论活起来，让课堂亮起来，让学生动起来，推进课堂革命向纵深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实践，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成果显著。学生在第七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课中获得特等奖，教师在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比赛中获得特等奖。
2: 这近年来呢，我们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呢，坚持把这个思政课建设作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守正创新推动了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举措，来助力我们的学生全面的成长成才。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巨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

这一天，客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客，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竟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客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客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美丽。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垂杨柳中心小学景园分校进行体育特色在线课，徒手跳绳的教学展示，让我们相聚线上，一起运动起来吧。

0: 好，全体都有，首先一二，同学们好。同学们，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相信有许多同学都是居家学习的状态，我们只能在线上见面，但这丝毫不影响大家的上课状态。看到你们的笑脸，虽然隔着屏幕，我依旧能感受到大家的热情。接下来需要大家把状态调整到最佳，开始今天的课程。老师期待你们有出色的表现，你们有信心吗？
1: 有。
0: 特别好啊，接下来请大家把麦关闭，准备好今天的体育课。本节课呢，我们将进行多种方式的跳绳练习。有同学会问了，我在家里场地不够啊。今天呢，咱们就和张老师一起练习徒手的跳绳练习，这大大降低了它的场地限制，同时还会间接的来提升我们的跳绳能力。它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下肢肌肉力量以及上下肢协调配合能力。好了，让我们快速的做好课前准备。首先，调整好视频角度，保证全身入镜。第二，注意周围环境，确保训练安全。第三，就是穿好运动服、运动鞋，系好鞋带，准备好今天的训练。好了，让我们准备好以后做一个加油的手势。好，特别棒。好，首先咱们进行一个热身，来做好准备，调整呼吸，踏个步，第二环开始，调整好呼吸，向后

0: 或凶。振臂换急转，手臂伸直，在侧面击掌，注意在咱们转体的过程中脚不能离地啊，注意后脚跟不要抬起，击弹动，双手叉腰，好，侧下腿，注意咱们前腿前脚掌着地啊，前脚掌着地，注意膝关节不要超过脚尖，上体立直，交换，慢跑，对步慢跑啊，调整呼吸，利用你的前脚掌快速的跑动，上下弹动啊，上下跳动，双手叉腰，利用前脚掌啊，前脚掌落地屈膝缓冲，你们太棒了，来吸气呼气，好，完成了今天的热身训练之后呢，准备开始徒手跳绳训练。跳绳这个项目呢，是作为咱们小学阶段国家体质测试的重要的考核标准之一，在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都会考到相应的测试内容，但是他们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越来越高。然后从咱们低年级来讲呢，可能就是最基本的一些跳绳的练习，然后包括水平越高呢，可能体能上有所增强，他们跳的数量可能会更多一些。好，刚才咱们完成了热身，接下来开始今天正式的训练。首先我们将进行徒手的并脚跳跳绳，调整呼吸啊，注意大臂夹紧，利用小臂带动手腕的力量进行摇绳，双脚并拢落地缓冲，一二一二，调整呼吸，利用小臂带动手腕，好，调整呼吸，可以踏踏步，咱们再进行一组徒手的并脚跳绳，来准备开始，一二一二，加油，注意大臂夹紧，小臂带动手腕的力量进行摇绳，好，踏步，调整呼吸，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徒手的左右跳绳，来准备开始，大臂夹紧，小臂带动手腕摇绳，左右横跳，好，调整呼吸，踏步，好，再来一组啊，左右横跳跳绳，准备开始，注意双脚并拢，左右横跳，调整好你的呼吸，加油，接下来进行徒手的开合跳跳绳，你们准备好了吗？开始，脚下开合跳绳，手臂的力量是一样的啊，大臂夹紧，小臂带动手腕去摇绳，脚下做开合跳的动作，注意你的前脚掌落地。
1: 老师今天讲的花样跳绳，我平时在跳绳中偶尔练过，我感觉第一次练这种花样跳绳很累，但是对我的品质有很大的提高。
2: 今天第一次练，我觉得虽然很累，但是很有趣，我认为我的训练水平还不错，最大的困难就是有一点坚持不下来。
0: 好，同学们，接下来咱们将进行徒手的双摇跳绳练习，这个练习呢要求我们向上跳的时候手臂要快速的去摇绳，摇两次，看老师做一遍，直腿向上跳，利用小臂带动手腕的力量快速摇绳两次，好，接下来我们进行徒手的双摇跳绳，做好准备开始，注意直腿跳，跳高一点，手臂摇快一点，加油，注意前脚掌落地，好，同学们，接下来老师将要教大家一个练习双摇的好方法，就是在我们直腿起跳的过程中呢，用手去拍打大腿的外侧两次，看老师做一遍，跳起的同时拍两次，这样可以更好的帮助大家掌握双摇动作，当你掌握了这个技巧以后呢，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学习双摇跳。

0: 绳的踢球动作。
1: 好，同学们，接下来咱们将进行左右脚交替跳绳。动作方法呢，大臂贴紧身体，小臂带动手腕的力量进行摇绳，注意手要放在腰间，脚下呢双脚交替，利用前脚掌交替，然后重心稍稍向前。好，准备开始，左右交替，注意大臂夹紧，快速摇绳，重心向前，一二一二一二，加快速度，加油！同学们，接下来咱们将进行徒手的高抬腿跳绳练习。动作方法：大臂贴紧身体，小臂带动手腕的力量进行摇绳，手放在腰间的位置。注意，咱们在做高抬腿跳绳的同时，大腿要尽量抬平。好，看老师做一遍，大腿抬平，重心稍稍向前。注意前脚掌着地，大臂夹紧，加油！我觉得这个徒手跳绳吧，因为首先它区别于跳绳，因为它没有绳的去进行练习，这样呢可以大大的减少了这个跳绳场地的一些限制。同时呢，通过这个徒手跳绳练习呢，可以更好的提升他们下肢的肌肉力量以及上下肢的协调配合能力。在家里呢，咱们也可以借助一些瑜伽垫，在瑜伽垫上进行练习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在这节课我学会了很多跳绳的方法，有单摇、双摇、交替跳，我还增强了我的体质。
3: 通过老师的体育课，我学会到了坚持就是胜利，我觉得我的实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虽然我们是在线上上课，但张欣老师仍能在体育课上带我们做丰富多彩的活动，我们也以热情饱满的态度迎接体育课。谢谢张欣老师让我更喜欢上了体育课。
1: 好，同学们，刚才练习啊特别认真，特别棒。接下来呢，咱们要进行放松。每一次放松呢，都更好的帮助咱们避免乳酸堆积，同时有更好的状态去进行下一次的训练。好，现在所有人弯下腰，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另一条腿脚尖抬起啊，利用后脚跟着地，来准备开始，保持住，调整呼吸，感觉你大腿后侧有很强的拉伸感啊。好，换方向，充分的感觉你大腿后侧肌肉的拉伸。好，拍拍腿，特别棒。在线这种教学方式呢，唯一的难点可能就是我在屏幕间，我可以给学生进行一些的引导，但是我不能实时的看到孩子们每一个人他们出现的问题是什么。现在我在课上我能做到的可能就是用更多的语言，还有更多的我自身的一些动作去带动学生，通过语言的引导去鼓励他，让他跟着老师的动作一起去学练。我觉得这样对他们来说可能提升的效果会更高一些。同学们，你们表现太棒了。今天呢，我们学习了徒手的跳绳练习，它跟咱们跳绳呢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大大的降低了它的场地限制。通过咱们这节课的练习，希望你们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与进步。接下来老师给大家布置一个小任务，通过咱们课上的练习，希望在课后同学们拿起跳绳走到户外人少的地方进行练习，完成500次以上的跳绳，用视频发给老师。同时老师想告诉大家一句话，就是用我们的训练热情去对抗疫情，好吗？这节课咱们都有了精彩的表现，为自己鼓鼓掌吧。老师为你们点赞。
0: 看到刘欣宇同学的作业完成情况，老师感到特别欣慰，因为刘欣宇同学把课上老师所教的一些肌肉动作能够正确合理的运用到跳绳的练习动作当中。他做到了双脚同时用力，然后大臂夹紧，手臂小臂带动小腕力量去摇绳，他做得特别出色。

0: 但是呢，老师发现了一个小问题，那就是在练习的过程中呢，他去控制他的呼吸。但是呢，老师希望你在练习的时候要顺其自然的去调整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这样跳的过程中不会觉得特别累。同时，我们需要把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放在我们所教授的一些肌肉动作上。通过俩轩同学的作业完成情况呢，老师想到了一个成语，那就是学以致用。他能够把课上老师所练习的一些内容，同时还有老师所教学的一些肌肉动作呢，合理的运用到他的练习当中。在课上老师要求了让大臂夹紧，小臂带动手腕去摇绳，他做到了。要求利用前脚掌着地然后落地屈膝有弹动缓冲，他也做到了。同时在练习的过程中呢，他能保持一个很好的体力去完成跳绳这项练习。但是呢，还有一点老师觉得有一个小建议，有一个小提示，那就是他在练习的过程中呢，核心没有收紧，这就导致了他后面练习的时候出现了一些体力晃动的现象。所以希望李婉萱同学通过多加练习，注意要核心收紧，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完成跳绳这项练习。通过罗曼尔同学的作业，我可以看到他有以下几个优点。第一呢，就是能够做到大臂夹紧，利用小臂带动手腕的力量去摇绳。第二，他能够正确的做到利用前脚掌着地，然后上下肢协调配合的去完成跳绳。我觉得这一点罗曼尔同学做得特别好。但是呢，老师发现罗曼尔同学的失误率比较高，这可能是由于绳子过长导致的。所以希望罗曼尔同学在今后的练习过程中呢，能够合理的调整好绳子的长度。通过韩妙妙和陈嘉欣两位同学他们的作业完成情况呢，老师可以发现他们真的是各有千秋。在这里呢，老师对他们两个人提出表扬。但是他们两个人之间呢，有一个共性的问题，那就是在跳绳的过程中，老师发现了他们的大臂没有夹紧，他们都是打开的。同时呢，利用小臂带动手腕的时候呢，他们向外打开，尽量啊要向前，在体前去摇绳，同时做到核心收紧，减少失误。同时在练习的过程中呢，一定要调整好你们的呼吸，调整好你们跳绳的节奏，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减少失误，更好的去完成跳绳的训练。希望你们在今后的练习过程中呢，能够注意老师所提到的以上几个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去完成跳绳练习。希望你们继续加油，继续努力。
1: 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孩子们出现一个双摇问题的时候，我给他们出示了一个特别好的解决方法。这个时候呢，孩子们这种专注力是让我觉着比前边有所提升的，因为他们明确哦，在这个位置上我出现问题了，我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孩子们听得特别认真，特别仔细，我觉得这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2: 在线上开展体育课的过程当中啊，为了避免体育活动的空间小、缺乏器材的这么一个问题吧，所以我们在体育线上教学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一些比较简单的、纯需要自身的、无需其他工具的一种教学内容。徒手跳绳其实就是很好的一种居家锻炼的方式。那我们的体育老师呢，选择徒手跳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带领学生不断挑战自我的过程当中呢，增强了身体素质。
1: 那么最后，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体育小课堂。
3: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体育小课堂。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一项非常实用的体育运动项目，跳绳。跳绳的历史可谓十分的悠久，早在中国南北朝时期，单人跳绳的游戏就已经出现了。史书中提到，游童戏者好以两手持绳伏地而却上跳，由此看来，当时已经有孩子开始尝试跳绳这种游戏方式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跳绳在历朝历代也有了不同的名字，从隋唐时期的透索，到宋朝时期的跳索，从明朝时期的跳摆索，到清朝时期的绳飞，直到民国时期，跳绳这个名字啊，才最终确定了。

0: 而正是在这一时期，城乡小学上体育课或者课外活动也就都开展起跳绳运动了。直到今天，跳绳已经成为了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运动形式，已经不再是小朋友们专属的游戏方式了。但很多居家学习的同学们一定很苦恼，在家中跳绳不会吵到邻居们吗？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有一种独特的运动形式叫徒手跳绳，它就能很好地解决居家跳绳声响过大的问题了。那么练跳绳都有哪些好处呢？首先，跳绳运动作为跳跃运动的一种形式，可以发展同学们的反应能力、手脚灵敏度和协调配合能力，也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锻炼同学们的心肺功能和下肢力量，从而提升锻炼者的力量、速度、耐力、平衡性等身体素质。其次，跳绳也是一项很好的瘦身运动。各位苦恼于减脂的朋友们注意了，从运动量来说，持续跳绳十分钟完全不亚于慢跑30分钟或者跳健身舞20分钟所消耗的热量，可谓耗时少、耗能大的有氧运动，对瘦身减脂的作用非常大，可以非常有效地帮助身体消耗掉多余的脂肪。再配上充满节奏感的音乐，坚持科学跳绳，减肥其实也很简单。同学们注意了，现在敲黑板，在中考体育中，1分钟跳绳也成为了素质项目的可选项，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可以选择此项目。这么看来，做好跳绳练习对同学们来说就很有必要了。同学们在居家练习的过程中选择徒手跳绳的形式，在练习中将会更加安全。徒手跳绳训练可以帮助同学们解决场地和器械的限制，减少不必要的磕碰，降低意外的发生几率，更易开展。如此便于练习又好处多多的运动形式，同学们还在等什么呢？赶快和我一起运动起来吧。
1: 近日，由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颁奖仪式在山东举行。从投身为国戍边到深耕红色宣讲，从用专业技能服务群众到在创新创业舞台上绽放青春光彩，十名十佳职校生代表以一个个奋斗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职校青年昂扬向上、担当有为的精神风貌。十佳职校生是目前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级别最高的学生荣誉之一，不仅是对优秀学生的认可与鼓励，更是推动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如何将技能宝贵从口号转化为可感知的荣誉？怎样发挥优秀职教学子榜样引领作用？首届十佳职校生有哪些动人的职教故事？本期职教中国带您走进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
2: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华职教社的十佳职校生宣传选术活动。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我们知道就在前不久，首届全国十佳职校生的颁奖活动在烟台职业学院，就是邢校长他们学校举办了啊。这个含金量大家一听就知道，首届全国十佳，中华职教社为什么要举办这样一个活动，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荣誉？
3: 首先特别感谢教育电视台对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的支持，对十佳职校生的关注。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党和政府统筹推进统一战线和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力量，已经走过了109年的光辉的历程。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职业教育社秉承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这种初心使命，发挥自身的优势，通过建言献策、理论研究、服务社会等多种方式，广泛联系海内外各界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界的人士，为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今年呢，我们在中宣部的这个批准之下，我们举办了首届十佳职校生选术活动。大家都知道，当前强国建设进入关键时期，职业教育在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开展十佳职校生选术活动，通过挖掘、宣传、表彰职业教育的优秀的青年，可以充分展现我们新时代职业院校学生的精神风貌，也可以展示我们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呢，我们还要

0: 树立职业教育不是一种低层次的教育，而是和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特色鲜明的这样一个正确的认知，发挥我们职教社的统战优势，凝聚3000多万职教学生的报国的向心力。我们这次十佳职校生的选术活动包含了职业院校、技术学院这样的教育类型，包括了这个智能制造、先进农业这样的专业方向。我们呢就是把各个领域的这个品学兼优、技能扎实、有责任担当的职教青年做我们的榜样，向全社会宣传推广。同时呢，因为我们是具有统战性的群众团体，对那些在服务边疆民族地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有突出贡献的同学给予适当的关注。我们这10位同学中有2位少数民族青年，有3位来自边疆民族地区的同学。我们通过选拔这些优秀的孩子，就让我们的3000多万孩子感觉到榜样就在身边，从而学先进、争先进，为我们强国建设做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我们通过开展这样的选术活动，向社会传导职业教育大有可为的这样一种价值，宣传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引导全社会更加关心、支持、参与职业教育，为我们职业教育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氛围。
1: 所以这样一个荣誉，它展示的是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形象，代表的是我们新时代职校生的风采啊！它既是一个名片，也是一个榜样。
0: 是的。
1: 那邢校长，我们知道，其实职业院校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平时可以参加的比赛、获得奖项、荣誉是不少的，比如说省级的职业技能大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等啊。
0: 对。
1: 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荣誉，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有怎么样独特的价值？会发挥哪些引领作用？
2: 首先，我们全国十佳职校生活动啊，能放在我们学校呢，我们倍感荣幸。另外，我们也确实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奖项背后沉甸甸的分量。对我们职业院校而言呢，十佳职校生这个荣誉呢，我觉得呢，它就是像一面旗帜，也像是一座灯塔，啊，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那首先呢，我认为它能够有效地改变我们大众对职业教育和职教学子的一些刻板印象。通过这十佳职校生的选术，我们通过他们这些身边的榜样，我们能看出他们是凭借着过硬的本领，还有亮眼的成绩，也向社会证明了职业教育同样能培养出拔尖人才。职校生通过一技之长，他们也同样能够走上全国甚至世界的舞台。我们十佳职校生的选择的标准，它是聚焦德技并修、品学兼优，而且是呢全面考量专业技能、创新能力、理想信念、职业素养，应该说考核的比较全面，也是非常契合我们职业院校是这种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去培养学生。所以说呢，也是有利于我们今后围绕着我们的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去培养更加全面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我认为就是这个奖项呢，它不单是只是一个学生的一个个人的荣誉，那么它能够有效地促进我们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我们就更加理解了活动的意义啊。首先，我们职业院校作为一个整体，实际上培养出的学生就是我们最好的名片。那当然，这一次我们评选出的首届十佳职校生呢，他们也有各自独特的风采，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看。

大家看到这十位同学的时候，都会觉得眼前一亮啊，因为他们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闪光点。那李主任，您是不是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这些孩子他们身上有哪些共？

0: 共同的特点，还有哪些各自的特点？
1: 他们身上呢，我可以看到三个方面共同的点。第一点呢，就是德艺并修，这也是我们这个选书工作的第一的标准。从这10个同学身上，我们看到，他们每一个同学都是技术能手，他们都积极地参加社会实践。有的同学在保家卫国，然后有的同学在服务乡村振兴，有的同学在参加红色宣讲。他们身上就充分体现了把我们立德树人就落到了实处，这也给我们传递一个信号，就新时代的大国工匠，一定要是立大志、明大德，才能够担当重任。
0: 这是个基础。
1: 对对对，第二点呢，我们想呢，就是10位同学身上都有家国担当，这也是他们最鲜明的一个特色。比如说有在军队服役，在保家卫国的这个傅乐文同学，转役之后呢，他又用自己的技能保护一个城市的这个交通轨道的安全。包括这个烟台职业学院的韩文灿同学，还有这个四川的这个赤尔拉初同学，他们身上都充分体现了这个家国担当的这样一个情怀。第三点呢，就是共同的特点呢，就是这个多元出彩。这十个同学呢，展现出来的这种成功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到，职业教育为每一个愿意努力奋斗的同学都提供了他的成长赛道，也为每一位不同禀赋的同学都有很好的人生方向。它让我们更加坚信了，只要我们同学们努力奋斗，就一定能够人人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享其才。
0: 的确，职业教育为所有的同学都提供了人生出彩的机会，但这个出彩的方式又是非常多元的、非常丰富的啊。辛校长，您在这些同学身上看到了哪些闪光点？
2: 我也想用那三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这十个学生的闪光点。那第一个关键词呢，我想用坚守。那么我们能看到我们选出来的十个学生，那么他们呢是来自呢智能制造、交通运输、现代农业不同的行业。尽管呢他们的成长路径是不同的，但是呢他们身上共同的特征，我觉得他们无一不是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而且是呢平时都是扎根在实训一线，深耕专业技能，日复一日的打磨技能，拒绝浮躁。我认为这是我们培养工匠的最基础的底色。
0: 脚踏实地啊！
2: 对，第二个关键词呢，我想用精进。那我们能看到，就这10家职校生呢，他们每个人，他们都是说不会满足于现状，都是不断的在追求极限。就以我们学校韩文灿为例吧，他在模具的加工精度达到目标之后呢，他没有止步，没有满足于现状，他在不断追求更高的精度，不断的提高加工效率，减少加工误差。所以呢，他就是通过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把技能打磨得炉火纯青。我认为就是这种是不断的追求卓越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就是我们工匠培养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本质。第三个关键词呢，我想用创新。我们能看到，就是我们选出的10家职校生当中呢，他们有的是在创新创业大赛当中获得金奖，也有的是手握发明专利，还有的是利用手中的技能服务一线，解决实际问题。实际上，就他们的话，就是不断的在创新，不断的在创新，把他们的技能去改变传统的工艺，去服务社会。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创新在他们身上体现的，也是我们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当中我们倡导的创新型工匠的一个素养的要求。
0: 两位老师在讲这些闪光点的时候，我还有一个感受啊，就是其实孩子们他们的这些荣誉，他们的这个发展并不是静态的，是
2: 对，
0: 在今天我们因为要评选的时候写了这些事迹。
2: 对，
0: 实际上现在他们正在一个快速成长的发展的阶段，可能你再过一年看他又有不同的这个新的进步了。
2: 对，对，
0: 就
2: 是
0: 拿其中的这韩文灿来说，您看他本身就是一个这样发展的成长的过程，
2: 对，
0: 之前是中考失利过的，
2: 对对，
0: 但是到了今天手里有好几项专利，还拿过那么多大赛的奖项，进了集训队啊。
2: 对对，
0: 您从这些孩子身上看到了他们未来怎么样的发展潜力？
2: 一个是技能登顶的潜力哈，从10家职校生他们的成长经历来看哈，只要选准赛道，深耕不错，他们都能够走上全国甚至世界上的舞台。那么我认为职业教育完全是能够承载青年的成才梦想的。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就是赋能产业的这种实践的潜力。我们能看到，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但是呢，他们都是手握技能，通过这种技能去服务社会，对接产业的一线，去解决实际问题。 我认为他们是我们实体经济当中最有活力的青年的生力军。

0: 他们都是能够把他们的个人成长融入到我们的国家发展大局的当中，也体现到出我们职教学子的这种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1: 十佳职校生是一个选术活动，我们把它选出来之后呢，其实只是第一步。我们下一步呢，就会积极的向社会宣传，同时我们也会跟踪这些同学们的成长的路径，看看我们这些孩子到底能为社会做多大的贡献。这一个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
2: 那刚才我们讲了韩文灿啊，有没有其他让您觉得像这样非常有潜力的，您也希望能够一直关注他、看到他成长的这些孩子，印象深刻的？
1: 在这十位同学中呢，其实每一位都很优秀，但是我最印象深刻的有两位同学，其中呢一位是从四川凉山藏族姑娘赤儿拉初，这位同学呢在学校里面品学兼优，他获得过全国健身瑜伽锦标赛的冠军。很多知名的体育企业都给他抛出了橄榄枝，但是呢，赤儿拉说还是选择了回家乡做一个基层的体育老师。当时我问他，我说赤儿拉说好多人都选择到大城市工作，你为什么选择回到乡村呢？赤儿拉说给我说，他说李老师，其实我们这个山里面还有很多个赤儿拉族，需要我去帮助他们。从这样一个我们教育成功的一个孩子。他用技能成才去反哺家乡，把自己的成才和民族地区的教育结合到了一起，这个让我也是很受感动。另外还有一个同学，就是来自河南的孙松斐同学，他当年高考的时候分数远远超过了本科线，但是他还是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坚定地选择了我们职业教育，就读我们职业院校。到了学校之后呢，他一头扎进北斗创新工作室里面。经过上千次的实验打磨，他和小伙伴们一起把我们北斗导航的核心模块完全实现了国产化，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成本还降低了一半以上。孙松斐同学的这个例子呢，就打破了社会上对我们职业教育是兜底教育的这样一个刻板的印象，他让我们也看到，我们优秀的职业教育学者同样为我们的强国建设、为我们的科技振兴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这两位同学，一个向下扎根，一个向上生长，但是从他们身上都看出了我们千万职教学子努力奋进、为国担当的这样一种精神。
2: 我们也会感叹说，所有孩子他们的脱颖而出，他们的优秀其实背后都是有非常强大的支撑，一个是学校搭建了很好的平台，还有一个就是老师们对他们的引领啊。那下面我们分别说一说，李主任，您觉得我们今后要培养出更多这样优秀的孩子，学校要搭建怎样更好的平台？
1: 我觉得我们职业院校要培养出我们更多的十佳职校生，应该搭建四个方面的平台。第一个要搭建思想引领平台。我们职教社从开展的黄岩职教奖评选表彰活动，到这次的十佳职校生选术活动，目的呢就是把我们身边的榜样，让我们同学看到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呢，他们可以向身边的同学们学习。希望呢，我们职院校呢也把我们这十佳职校生的这些典型的这个案例，通过主题班会啊、小组讨论啊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让同学们深切地感受到我们这些同学们的这种远大的理想，
2: 身边的榜样要树立起来。
1: 对。第二个呢，我们要搭建这个产教融合的平台。近些年来，我也到好多学校去调研，就像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了，我们现在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层出不穷，这个技术迭代的周期也越来越短。相应呢，我们的职业院校呢，这个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滞后性的。那作为我们就业导向鲜明的职业教育，我们应该紧贴产业的这个需求，动态的调整我们的专业，把真实的生产场景搬到我们学校里面来，让同学们学到真本领。近年来，我们职教社也开展了多种的这样产教融合的这样一些项目，比如我们和清华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的呢虚拟教研室、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活动。不久前我们又发布了50个产教融合创新实践案例，就是想引领着我们职业院校把这个产教融合做实做强。第三点呢，就要搭建创新实践平台。不久前我们在杭州举办了第九届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新大赛巨深智能赛，有个案例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们在比赛过程中，一些设备遇到了问题，一些厂家的技术人员当时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海南三亚技师学院的老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

0: 解决了这样一个技术难题，让企业的这些代表也为我们职业院校有这样的技术能力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学校就应该更多的去搭建、参与这样能试错、能创新的这样的平台，给我们学生锻炼的机会。第四个，我觉得还应该我们学校应该搭建这种关心关爱的平台，直接就为很多家庭贫困的孩子提供了更多选择的机会。比如我们职教社近年参与的由农业农村部、教育部和人社部开展的雨露计划，2003年至今已经帮助了1200多万脱贫家庭的孩子，通过接受职业教育改变了命运。我们把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和温暖传递到孩子们身上，给了他们通过技术改变命运、成就出彩人生的机会。
1: 学校把产教融合的平台搭建好了之后，通过一个又一个实践的项目，或者是参加比赛，通过这个项目引领孩子们在过程当中，其实既扎实了技能，也让他们更有成就感，更愿意去开拓创新。
0: 是的，
1: 当然，所有的这一切最直接的实践者是我们的导师。其实这也对各位老师、各位导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方面是他们的技能首先是要扎实的，要教会孩子；另外，开拓创新其实是要老师带着孩子一起去创新的，过程当中还要融入工匠精神的这样的引导，这样的教育，
2: 对，
1: 您觉得我们的老师们怎么才能达到这个要求，培养出更好的孩子？
2: 那我校呢，本身呢就有很多老师呢，他是全国技术能手，还有从行业引进的这种工匠型的人才。他们在平时教学当中呢，其实他们就会将产业一线的这些经验、这些案例，但会带入课堂当中。职业院校的教师呢，既是授业的良将，也是学生引路的导师，要帮助学生呢树立这种自信心啊，要帮助他们引导他们有正确的职业生涯的这种导向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对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说，要去关注学生什么样的性格，适合什么样的赛道，那么去因材施教。去制定他们适合他们的成长的路径。
3: 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是新时代职校青年的鲜活标杆，他们深耕专业，锤炼硬核技能，勇于创新，敢闯敢试。有人扎根实训车间打磨匠心技艺，有人奔赴基层一线践行所学所长，以实干笃行书写技能成才的青春答卷。
4: 我们团队以此为榜样，潜心攻关，打造高可靠风电齿轮系，攻克了齿轮易磨损、易断裂、震动大的行业痛点。今后我将以学长学姐为榜样，深耕核心技术，以创新助力绿色能源产业发展。
5: 我看完学长学姐的成长故事之后，最想学习他们身上长久坚持的自律。他们合理规划自己学业、竞赛和志愿活动时长，从来不三分钟热度，遇到难题沉着冷静，稳步推进。
3: 同龄榜样的感染力远胜于空洞的说教，一段段真实成长经历，一个个励志追梦故事，立体展现出职教学子精益求精、奋勇争先的风貌，为在校学生树立可敢可学的前行目标。
6: 我们老师要以身作则，做孩子职业生涯上的一个领路人。学生们随着 AI 时代的一个发展，对于知识的获取变得越来越简单，但是对于项目实践的能力，学生这方面还是比较欠缺的。我们老师有自己的一个项目经验，也有自己的一个企业的一个资源，那在这些孩子们的职业技能成长到一定阶段，我们可以介绍这类孩子们去对应的企业行业去实习，更加加速他们的一个提升。
7: 十佳职校生是最贴合我们学生的同龄人标杆，让空洞的说教更有力量，以榜促行，把榜样精神融入日常，引导学生踏实练技能，用心修品性，把优秀变成习惯。
3: 榜样示范不止点亮学子前路，也重塑着家长对职业教育的认知。不少家长在宣讲中收获全新感悟。
8: 十佳职校生的故事宣讲让我受益匪浅，打破了我固有的想法，让我彻底地认识到职业学习大有可为。
9: 也进一步了解了孩子在职校期间的成长和发展方向。今后我也会鼓励孩子珍惜在校实训资源，在学校科学的培养引领下，只要脚踏实地深耕专业，紧跟行业技术发展，坚持勤学苦练，孩子定能练就一技之长，走出一条稳定且有上升空间的职业道路。
1: 当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刚才也讲了说我们这样一个选书活动是希望把这些同学们他们的事迹在同学中间去广泛的宣传推广，让大家向着他们去学习的。接下来这些榜样们会发挥

0: 会怎么样的作用，更好的作用。
1: 最佳执教生呢，他们是我们对我们这些院校来说是宝贵的育人资源。
0: 嗯，
1: 后续呢，把十佳执教生的他们的这种成长的历程，我们会融入到我们的新生的入学教育，包括我们的职业启蒙的课程当中。还有呢，我们会通过主题班会，包括宣传的事迹报告会多种形式吧，去宣传十佳执教生的奋斗故事。
0: 嗯，
1: 我们也会系统去总结十佳执教生他们的成长经历。啊，去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这成熟的经验，我们会把这些经验呢，会融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当中，通过这种经验去带动提升我们整体的教学的质效。结合我们区域的先进制造、海工装备这些龙头企业，我们去建立更多的大师工作室啊，包括我们的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为我们这些执教学子提供更好的育人的场景。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实训的条件。
0: 那这样的一个育人资源，当然我们要很好的延续下去。李主任，明年的这个评选有什么计划？
2: 好的，那今年的首届十佳执教生的选术活动呢，院校的参与度和社会的传播度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0: 嗯，
2: 是我们要常态化坚持做的一个品牌项目。我们会每年举办一次，我们会在今年成功举办的基础之上呢，总结经验，同时规范我们的选术的这个工作的标准和流程，同时要兼顾到不同的院校类型、不同的区域，还有不同的这个行业，同时要做到公平公正。从长远品牌建设来看，我们要把十佳执教生打造成综合的育人品牌，主要从三个层面发力。第一呢，持续深化青年的思想引领功能，始终紧扣德技并修、以德为先这条主线，引导职校生主动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发挥职教室统战优势，以活动为纽带，为职教领域储备更多的青年骨干力量。第二呢，全方位放大榜样辐射效应，我们会依托全国各级职教社，组织十佳职校生开展校园巡讲，线上线下联动各大媒体，持续传播他们的故事，在全国职教战线营造学先进、争先进的浓厚氛围。第三呢，凝聚全社会职教发展合力，以活动为桥梁，联动政府部门、行业企业与媒体力量，对内推动院校对标十佳职校生标准，优化人才培养，深化思想政治教育、产教融合，对外搭建校企对接通道，引导优质企业吸纳这类优秀技能人才。更重要的是，持续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的共识与力量。最后我想说，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我们相信，随着一届又一届十佳职校生的涌现，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选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职业教育同样能培养出栋梁之才，同样能够成就出彩人生。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会继续把这个品牌做深做实，和全社会一起为技能人才成长铺路，为职业教育发展赋能，共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职教力量。
0: 希望活动越办越好啊！当然我们也非常的期待能够一起来见证这些职校学子们他们的成长，他们未来对社会的贡献。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我们的各个职业院校呢，能够利用好、发挥好十佳职校生这样一个育人资源，培养出更多优秀的职校学子。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的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

0: 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1: 这节活动

0: 做自己的专业领域。
1: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像政治教育，实际上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战。
2: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3: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1: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2: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4: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2: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5: 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
1: 就
5: 系。
1: 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总结在全校来推开。
2: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1: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实证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2: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

0: 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嘛。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 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产教融合助酱，用标准技艺赋能茶香振兴。
1: 然后我就想来做一个标准，做一个标准呢，能够让很多企业都去按照标准化的去生产。
2: 他不可能闭门造车、闭门罢休，这样的话肯定是培养出来学生是脱节的。
0: 文化润心育魂，用创新实践涵养红酱底色，
3: 让我们的茶学的一个专业知识更加深刻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也让从教室里的专业知识带出了校园。
4: 要让同学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去悟到怎样咱们才能够去担当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0: 职教连通世界，用实干担当搭建跨境桥梁。
5: 从教育的初心来讲，就是想拿到更多的真实案例拿回来，活生生的把它展现在学生的面前。
6: 我们也想要他们回到本国之后呢，能够把这个电商的桥梁建立起来，能够做跨境，能够跟中国做贸易。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崇德精业创新匠行的故事。

0: 凭借一条朋友圈，刚退伍返乡的李自刚就被实习企业主动邀约，直接聘为车间主任。
1: 我首先应聘的话是普工，经理觉得我这个人有潜力，然后他直接调到那个车间主任，叫我放手的去管理。
2: 做茶叶本身首先要了解他的那个专业知识，然后其实还要靠你这个动手能力。其实他在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的话，他其实这个人挺不错。
0: 企业放心用人，背后是学校扎实的培养。李自刚在校期间就是老师眼里有信念有要求的学生，
3: 经常在这个茶叶加工室熬更守夜的进行这个茶叶的练习。
0: 凭着在校练就的扎实技能和参军锤炼出的坚韧品格，李自刚入职企业仅两个月便在普安县十大工匠评选中脱颖而出。
2: 就是300号人才能竞争出十大工匠之一，他能创造这样的成绩，其实我们企业是感到很满足很自豪的。
0: 贵州经贸职院将前茶文化融入教学当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生，李自刚只是其中之一。为了更好

0: 好地培养学生，老师们也在不断地完善自身。茶学系副主任穆杰就是其中之一。
1: 去做，在网上做也行，赚多少钱？
0: 2010年，穆杰开始担任茶学专业的班主任。在教学中，他发现市面上的教材大多以理论为主，缺少实操环节，与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需求差距较大。于是他从2012年起带领团队开始编写一本真正适用于职业教育的教材。
1: 啊，就本科的教材我们感觉不实用，它里面全部是理论，取学生的需要，就必须是以理论少一点，实操多一点这种方式去开发一本校本教材。
0: 如今这本茶叶评审技术已被全国30多所职业院校使用，成为茶叶评审的重要参考。而穆杰的教学探索并未止步。
1: 在2022年的时候，那个白茶就比较热了，甚至于在整个贵州很多企业就开始做白茶，但他们不懂怎么技术啊。然后我就想来做一个标准，做一个标准呢，能够让很多企业都去按照标准化的去生产。
0: 为此，穆杰走访了云南、福建等白茶主产区，对比研究，最终在2023年牵头制定了贵州白茶标准。2024年又推出了贵州白茶加工技术规程。
1: 我们把那个贵州白茶的一个品质特征固定下来了，就叫做外形秀美、花香优雅、清鲜甘醇。
0: 目前全省已有40-50家企业采用了这一白茶加工标准，白茶产值初步统计已上亿元。穆杰和团队的努力不仅提升了贵州白茶的品质，也为产业发展注入了职业教育的力量。
2: 所以我们还成立了共同体，构建了我们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平台，有效地支撑了我们的教育教学和产业的发展。
0: 标准的制定离不开真实的产业土壤，而学院与企业的深度合作正是职教育人的重要根基。贵州一品鲜有机茶叶公司是学院校企合作的老伙伴，从2009年合作至今，双方共建了全省最大的茶叶产学研实训基地。
3: 这个职联院校，它一定是要继续加强、加深和企业的深度合作，它不可能闭门造车、闭门办学，这样的话肯定是培养出来学生是脱节的。
0: 基地总投资近1亿元，学校与企业共同投入，建有现代化的生产车间、评审室、直播实训室等，能同时满足教学、生产、研发、销售全链条需求。
1: 我们跟一品鲜的合作应该说是一种典范，因为真正实现了双赢共赢啊，它是可以在这个合作上挣钱的，也是实实在在的跟我们解决了我们学生啊一个实习、一个实训和校内教学的问题。
0: 这种深度融合催生了一系列创新产品，学院教师团队与企业共同研发了都匀毛尖精酿啤酒、酱香红茶、刺梨红茶等新品，其中刺梨红茶已成为黔南州的特色产业。
3: 我们与学院合作也好，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在市场上和同类产品相比，它的竞争力更强，销量也在逐步上升，公司的利润也有很大的提高，使我们公司的员工和茶农的收入也相应的得到了增加。
2: 这个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应该来说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它在把企业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梳理成我们的教学的一些案例，进入了我们教材，进入了我们课堂，要真正能为企业解决一些问题。
0: 从一名学生的匠人之路，到一位教师的10年磨剑，再到一个校企共同体的深度融合，在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教师发展、产业服务，正通过产教融合这根主线紧紧拧在一起，为贵州茶产业的振兴输送着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与创新动能。

以活动立技能，用文化铸灵魂，让传统与青春对话，让专业与生活共鸣。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深耕文化育人的故事。

0: 时隔一年，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创作团队再次回到了茶农村。去年他们在这里拍摄了一部微电影，如今他们也想看看这部电影是否为这片土地带来了些许改变。
1: 哎，上次你还在这里背词，对不对？
2: 会。
1: 我和阿姨就坐在那个台上，然后我们在那背词。也没有二楼。
0: 郑昌琴是村里的老茶农，也是去年那部微电影《悟空悟茶》中的演员。如今他正忙着翻新家里的老房子。
3: 有好多新来的茶客看到我们这个视频以后，都来找我们买茶，帮我们农民增加了很多收入。
0: 这部为茶农村带来新气象的微电影诞生于一次破圈的尝试。当游戏《黑神话：悟空》风靡全网时，思政课教师袁飞飞看到了教学创新的契机。
4: 因为这也是当下学生他们喜欢的一项娱乐的活动。那从这部游戏切入到与同学们相关的咱们的思政课里面来，要让同学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去悟到怎样咱们才能够去担当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0: 灵感源于热点，但根脉深植于文化。如何让悟空与前茶真正对话，而不只是生硬拼接，创作团队选择回归人的故事。
5: 我当时在咨询室，就是看到了我们很多同学他们来咨询，我了解到他们跟家里面沟通存在问题，他们本身其实是非常想学习的。那我就想着可以通过我们现实中我们同学跟家里面的矛盾作为一个切入点。
0: 于是悟空不再只是游戏里的英雄，也成为年轻一代寻找自我理解传统的隐喻。
5: 因为我家里面他就是种茶的，从小我妈她也是教我制茶还有采茶，这个过程让我回去继续传承这一份手工技艺。其实在创作的这剧本的过程当中，我也慢慢的就发现了我妈妈哈，更多的是她不想让这些技艺工艺断层，想一直把我们家里祖传的这些技艺一直传承下去。
0: 对学生而言，这是一次从旁观者到传播者的身份转变，他们在创作中深化了对专业的理解，坚定了文化自信。对拍摄地茶农村而言，一部在网络上展播的微电影成了最好的推荐信。
3: 知道我们这里的茶叶的人太少了，这里种出来的茶叶不容易销出去，自从拍了这个视频以后，我们这里都热闹多了。
0: 从一部游戏到一个创意，从一堂思政课到一部微电影，从校园创作到乡村改变，这条路径的背后是学院系统化文化育人理念的支撑。在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像这样将专业学习与文化浸润、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活动已成为校园生活的常态。一月一主题活动便是贯穿全年的生动载体。
6: 我们每年都在开展，每一年开展的活动形式都不一样。我们主要是想让学生热爱生活，热爱乡村和热爱自己的职业。
0: 从品茗月上山采茶到供销月直播助农，12个月月月有主题，月月有

0: 心意。这些活动不仅让学生走出课堂，更让他们在真实的场景中理解专业，感知社会。
1: 通过学校的一月一主题，我们前往了很多个地方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让我们的查学的一个专业知识更加深刻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也让从教室里的专业知识带出了校园。
2: 学院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把文化建设作为学院的工作魂，我们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学生的培养中把它做得更好，把实现马院加书院共同协作培养我们的技术技能人才，让学生在拥有技能的同时还增加了他们的文化素养。相比于其他的高职院校的学生，我们的同学们出来以后，在技能把握的同时，文化素养方面有更多的优势。
0: 从悟空悟茶的深度创作，到一月一主题的常态浸润，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文化育人始终在让传统与当代对话，让文化与青春共鸣，让技能培养扎根于深厚的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之中。
3: 跟你紧嘛，我们那个做的
0: 扎根乡土解民忧，出海传技结硕果，用技能激活乡村振兴动能，用匠心搭建国际合作桥梁。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连通乡土与世界的故事。
4: 放的话，这油就出来了，因为现在油这边要矮一点，是吧？然后现在我们看呢，现在油是满上的，正常我们加起来是要满。
0: 蹲在田埂旁，一边协助农户解决农机故障，一边向学生讲述机械结构。这样的场景，机电工程系的杨时银老师已经坚持了近三年。
2: 那我们去了三都、独山、还有福泉以及赤水等地，也去看了。我们当地的农民是对农机是基本上是不太懂维修，也不懂什么维护，所以说机子是坏了、启动不了了、趴窝了才送去修。而这种情况，我们农时就不能等人。
0: 2023年，杨时银在独山县调研时发现，当地已经实现9万亩土地机耕，2万多亩土地机播机收，但农机过了质保期后就没了专业维护渠道，只能找路边维修点勉强修补。于是2024年，他组建了万象更新农机维修团队。
2: 我每次下乡都做好两手抓，第一手抓就是手把手的教农户一些基本的维护知识，第二手是实打实的维修我们的农户的农机，让我们农机能更好的、更健康的一个姿态在我们田地里进行工作。
0: 维修之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最初农户们对这群陌生人充满疑虑。
2: 记得有一次去三都的时候，人家就不认识你，人家为什么让你进家里面去修人家农机呢？做好事之前先做人，让人家相信你。
0: 为了让农机维修帮扶能长期坚持下去，杨时银在校内开办了机修工匠班。然而将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的尝试并非一开始就得到所有学生的理解。
2: 开始就算当我们搞汽车的搞农机啊、不太好，后面就两种比赛，一种是技能比赛，一种是创新比赛，这两条路我们两边走，学生就慢慢的肯认同我们那个搞农机维修团队。
0: 当学生们亲手为农户修好一台台罢工的农机时，最初的疑惑逐渐被一种真实的成就感取代。
5: 我想着我的专业能够帮助到他们，把我在学校里面学的一些专业知识能够回馈到他们的身上就挺好。
0: 如今机修工匠班已开展下乡服务，开展培训将近六

0: 百人次，检修农机数百台，帮助农户实现了收入的增加。更让杨石云欣慰的是，有学生通过学习农机维修，毕业后开展农用无人机质保业务，月收入超20000元。
1: 我们国家是重视农业经济，重视乡村，那就我们的农机农业这方面就是首当其冲，让学生从政策方面去了解，引导他们去重视或者是考虑这方面的一个想法。
0: 和杨石云一样扎根乡野助力乡村发展的还有茶学系的黄辉老师。2025年6月，他在都匀市委组织部与学院党委组织部的安排下，以驻村第一书记的身份来到都匀市毛尖镇江州村进行对口帮扶。
2: 因为我专业是茶学嘛，然后都匀毛尖它发展我们的茶产业，应该会对这方面的产业呢有一定的帮助，或者是有一些资源可以利用，所以说安排我到江州村来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0: 作为都匀毛尖茶的产地之一，江州村拥有茶园1000多亩，建有杨坤茶叶专业合作社等许多制茶工坊。由于都是当地百姓自行经营，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往往缺乏专业的技术支持，而黄辉的到来正好为他们的茶产业注入了专业力量。
2: 如果他们有技术方面还有加工方面的需求呢，我们都可以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
0: 除了为当地茶农提供专业支持，黄辉还积极推动两清两改两治理工作，为村民打造美好宜居的生活环境，同时还大力开展防止返贫监测，巩固当地脱贫攻坚成果。
2: 如果老百姓呢一旦有困难，可以通过扫码或者是打电话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呢来给我们反馈，然后呢我们入户进行研判是否将它纳入我们的监测户，最后呢就是可以享受相应的一些政策。
0: 随着对口帮扶工作的顺利展开，黄辉对未来两年的帮扶工作可谓信心满满。
2: 在未来两年呢，我就计划去深入调研，为村里面带来一些可以长期性发展的这样的一种产业，带动村里面的老百姓增收，给他们提供一些岗位，不用到外面打工啊，就能够在家乡附近就有一些稳定的收入。
0: 就在黄辉的帮扶工作正有序推进的同时，茶学系的范桥老师则将教学阵地从课堂延伸到了都匀街头的茶叶店里。
3: 四月红茶，普通的红茶，然后三款绿茶。
0: 罗斯姑娘茶叶店是学院早期茶叶加工培训的受益商户，从单纯做茶叶销售到打造自主品牌，学习机械化制茶，店铺发展的每一步都有学校师生的帮扶身影。
3: 因为有学校老师的介入，第一个我们在技术方面可能就是得到老师的一个专业性的指导，我们会少走很多弯路。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学校会给我们一些实践的学生，帮助我们在最忙的时候能解决掉一些生产上的问题。
0: 除了做技术帮扶，范桥始终没忘自己的教师本质，他坚持带着学生深入茶园车间一线，让课堂从书本里的理论知识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教学。
4: 从教育的初心来讲，就是想拿到更多的真实案例拿回来，活生生地把它展现在学生的面前。
0: 今年范桥还带着学生启动了次梨红茶代加工项目。
4: 主要是今年次梨在市场上比较火，所以我就想着，哎，我可以做些什么呢？然后最开始会比较简单，一品仙他要做这个茶，就跟这个一品仙的负责人就说，那你就可以放心的把这个事情交给我，我带着我的技术，我带着我们的学生帮你完成这个订单。
0: 项目最开始只是简单的代加工，但学生们很快发现，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4: 新鲜的刺梨果它会有很尖的刺，买的实验手套都不够厚，然后那个刺就会经常扎到手。我们要把鲜果这里挖一个大的孔，我们都是用传统的工具嘛，就是

0: 是一个打孔器这样拉进去，然后这个也是一个比较费劲的过程。
1: 这份工作远比想象中辛苦，可获得的收益却十分有限。
0: 我们在手工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手工它有很有局限嘛，然后我就跟这个企业说，我们共同去开发设备。
1: 就这样，项目从单纯的代工模式转向了研发加生产的深度校企合作。范桥带着学生开始钻研刺梨与茶叶的最佳配比，探索更高效的加工工艺。目前该项目已经实现横向到账经费31.8万元。从前山乡间走向更远的舞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执教出海步伐也愈发坚定。2025年，旅游管理系的周伟、何东东两位老师带着前菜与面点技艺远赴西班牙。
2: 因为我们前菜的特点，它就是发酵，那么我们就制作了准备一些发酵的一些菌种、发酵的一些方法啊，带到西班牙去教他们制作。
1: 和周伟一同前往的面点教师何东东刚到西班牙就遇到了难题，当地面粉和中国面点体系不兼容，没法直接用来制作中式面点。
3: 他们的粉质颜色灰黄的，这个面粉和完之后，面团它不是光滑的，它表面会有很多那种，就我们所谓的那种麸皮。整整尝试了有一天的时间来琢磨，看怎么样的一个加水量才能达到最佳的一个面皮的呈现效果。
1: 这场跨国交流的价值不只停留在西班牙的厨房里，更延续到了回国后的课堂上。周伟和何东东把这次国际交流的经验转化成了升级教学的新动力。
2: 是我们在课堂上或者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给他们讲，就是我们烹饪是无国界的，不管到任何国家去，只要是我们烹饪它都会相通。所以说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比之前也更上了一步，他们也很期待走出国门去把我们中国的烹饪方法带出去。
3: 我们本来是做一线教学的，肯定是要把自己的经历所思所想所悟一五一十的传递给学生，让他们也了解一下外面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以及我们要学习努力以及前进的地方。
1: 与此同时，在北非突尼斯，贵匠工坊正进行着一场更具系统性的教育基建。商贸物流系副主任王婷婷面对的是一个处于电商1.0阶段的市场。
4: 比如说客服，比如说直播和一些物流相关的技术信息，那么在那边国家其实是没有涉猎到的。所以说呢，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国内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他们进行一个普及性的讲解。
5: 你好吗？
1: 教学团队进行了深度课程重构，强化中文教学以打通语言屏障，简化平台运营，聚焦核心逻辑，引入前沿工具来跨代赋能。
4: 我们的教学里面还融入了最新的 AI 制图、AI 生成这样的一些内容。
1: 贵匠工坊构建的是一个双向循环的人才培养通道，它不仅输送中国执教经验走出去，更通过1+1+1或2+1的培养模式，将突尼斯的学生请进来，在中国完成为期1年的深度学习。
4: 来到国内能够体验到中国非常完善的、非常完备、非常发达的电商的整个体系，能够对他有一定的触动。我们也想要他们回到本国之后呢，能够把这个电商的桥梁建立起来，能够做跨境，能够跟中国做贸易。
1: 从维修农机到帮扶茶企，从一颗刺梨的深加工到前菜出海，电商跨国，贵州经贸职院的师生们正以技能为舟，以创新为帆，在乡土与世界之间驶出一条宽广的执教航道。
6: 学院高度重视执教出海，以服务贵州地方产业发展为我们的期望。

0: 一点，聚焦贵州经贸的特色，围绕贵州茶产业、大数据、旅游等优势产业，打造高水平专业群，做好直教出海的基础。
1: 崇德精业，创新匠行。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以茶为媒，深耕产教融合，以文化人培育红匠底色，更以开放姿态推动职教出海。学院紧密对接贵州茶产业、现代商贸与智慧农业，在服务乡村振兴与联通国际市场中彰显职教担当。学院将继续扎根贵州，贴近产业，联通世界，为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经贸力量。

0: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个奥运精神的体现必须在体校融合这个事业上来体现出来。
1: 就是在我们学校呢，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是每一个老师呢都要追求成为一名优秀的体育老师，就是我们要向体育老师看齐。所以就是说，我们通过从专业和文化这两手抓起，一方面让他的专业上能够打击过关，然后专业可以呢能够成为他升学的一块垫脚石，同时文化上我们也要提升他的文化的一个素养。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三年打响了名号，四年晋升为省重点，七年的时间成为教育品牌并向全国输出。保定市七中他们的跨越式发展在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经验呢？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请到的是保定市第七中学校长吕金启，保定市第七中学副校长白敏，欢迎您。保定市七中其实是在各个方向都在多面开花，但其中有一项非常亮眼的成绩就是体育相关的，所以接下来也请白校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年我们体育发展的特色还有成果。
1: 我们学校呢共有12名世界冠军，6名世界亚军，23名亚洲冠军，89名国家级运动健将，400多名一级运动员，700多名二级运动员，向省国家队呢输送体育人才一共是有32人。
2: 我相信从白校长包括很多您说到的老师的这种体育经验来说，这就是榜样的力量。当然我们知道这也正是因为热爱所以才能够坚持这么多年，而且我们知道保定市七中在走体教融合这条路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创新，也有很多的拓展，所以您能不能为我们展开讲一讲
0: 体教融合呢？一直关注，一直研究它体教融合的深度。我认为啊，首先得看它的高度，从不同的角度可能更聚焦更客观一点。我认为体校融合这个深度发展，首先是国家省市县相关的政策解读应该到位。第二呢，配套的评价应该更近这个第三个，包括教育部门、体育部门、主管部门要真的要主动。作为基层学校，像我这样的基层学校，包括幼儿园院长，好，真的得热动，都是热情的动起来。只有这三动，才能把体教融合要高度推到高度，要深度能挖到深度。这是第一个理解。第二个理解就是把体教融合这个深度，我认为是高质量发展，就叫深度。什么高质量发展？把体育课、社团、课间活动和高水平运动队，把它融为一体，别割裂开来，互相感染，互相促进，作为课程来实施的时候，我认为就达到了一种高度和深度。至于广度，一个是把我区域内的辐射的

0: 中小学来把事儿做好。另外这市教育局哎让我马上搞跨市域的全市域的跨学段的联盟学校，估计这个月底就会批下来。这么一来，整个包括保定的八个贫困县在内，所有的中小学啊、初中小学、幼儿园都给我一批学校都带动起来。这么一来，把保定的教育融合又可能又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又是新的一个亮点、爆发点。因为上个月这个天津搞这个京津冀四校联盟，我想再扩大一下，扩大到全国区域的这个联盟。联盟之间呢，要有人才培养的机制，教练员、体育老师培养包角色转化这个机制，还有关键是学生联赛、校际对抗搞起来。这个背后有总局支持，有教育部学体能支持，有中国体育研究院这些高端的支持，这些事儿我认为啊好做，也会做好的。
1: 保定市七中其实现在已经，我觉得它完成了一个蜕变，它不仅仅是说我只管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而是它可能会用自己的这种体育影响力去带动辐射更多的人。但是怎么样变被动为主动呢？这个我们先听听白校长的这个体验好不好？
2: 好。就是在我们学校呢，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是每一个老师呢都要追求成为一名优秀的体育老师，就是我们要向体育老师看齐，无论从自己的身体技能上，还是从体育的运动项目上，都要有一项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去为之坚持。在我们学校呢，是因为校长的这种带动和引领吧，所以呢就成立了很多的社团。那么首先在兴趣方面呢，就是你可以去加入自己喜欢的社团，在我们学校成立了有20多项社团，包括有健步走呀、瑜伽呀、然后游泳呀等等，然后老师们可以根据你的兴趣和擅长的领域去选择，这样的话你就会动起来，而且真正的是我觉得是心随身动，然后让每一个老师呢，我觉得找到自己运动的喜欢的一项为之坚持。另一方面呢，就是就像您说的，这个东西一定要有制度进行评价它才能去坚持。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学期在校长的这个支持下，我们都制定了严格的一个标准去测量。我们不仅有运动会是让大家进行比拼和这个对抗，而且呢，我们学校每学期都会有这样的体能测试，包括有仰卧起坐、俯卧撑、跳绳，然后各种项目，真正是让我们做到了有评价，然后有实施，然后也有监督，然后对于表现好的老师呢，我们会有各种层次的一个奖励和激励的机制。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呢，就会带动很多老师愿意去成为一名优秀的体育老师。我觉得就是这可能就是运动带给大家的魅力吧。在七中这样的氛围之下，因为校领导带头都要大家去运动，所以呢，校长的这种以身作则，他可能更多的是给我们一种榜样带动的力量，所以让我们年轻人，我们觉得更应该向他看齐。
1: 其实我觉得这恰恰就是吕校特别用心良苦的地方。可能刚开始大家都是被某一个指标啊这个困住了，说哎不得不完成，没办法。但是当真正的锻炼起来之后，他慢慢就会养成一个习惯，而这个习惯可能就会变成终身的。
2: 对，
1: 未来我们作为这个一体融合的学校，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工作目标和计划吗？
0: 有，这个最近的任务啊，总局的让我担这个角色，就带领其中到贺龙元帅的故乡桑植县，贺龙中学，要签订战略帮扶协议，共同发展，他把体育先带到贺龙中学，因为贺龙元帅是国家体委第一任主任嘛，所以高志丹局长要求总局各个司联系基地学校，刚才谈到那几个方式，联合的方式、培养的方式，还有老师提升转化的方式，就要马上实施。看七中模式的担当、课程的担当在哪里，要实施。第二啊，因为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个奥运精神的体现，必须在体校融合这个事业上来体现出来。其中下一步的这个体育，或者体校融合发展的方向，今年呢有申请了市里头专项资金，60万，然后借鉴北京大学这个智慧体育馆、体能体验馆这个模式，在河北省、在保定、在我的学校建立一个第一个就是数字智慧体育训练运动中心，让学生们呀，让高水平运动队、让体育课在情景创设中、在数字驱动中

0: 在这个智慧的环境下有兴趣的快乐的去运动训练的时候，我认为这个也是一个学校健康校园建设的一个新的方向。
1: 嗯，
0: 下来呢，我还现在正在和这个国家级的专业团队搞一个体育和卫生的卫生保健、卫生康复一个合作。什么意思呢？现在国家这个青少年的体质体能下降，体质一直上不来，包括动手能力。所以检测一下保定七中的孩子们从初一到高三，这个体质的变化，看看运动干预、体育训练这个干预到底能发生到多大的效果，取得数据、取得经验，进而再推广。这是全国中小学普遍存在的。那怎么来科学的运动、科学的上体育课、科学的训练来数据驱动它的时候，这些另外康复跟进的时候，这些问题就大问题化小问题，小问题化没有问题。所以下一步把这个体育和卫生、医疗保障这些结合起来，这是个方向啊。所以啊，这个永远在路上，好好的走一步，
1: 嗯，
0: 再走一步，
1: 嗯
0: 啊，
1: 这是为体育来扩容。当然我知道就是您还有目标是要把体育和艺术融合啊等等，是不是？还有一些
0: 这个体育本身它是有美感的，力量之美，
1: 嗯，
0: 但是光力量之美还是不行的，还得有美育，
1: 嗯，
0: 所以体育要加上艺术，
1: 嗯，
0: 成为美育的时候，走起来、动起来、立起来、坐起来都是个风景的时候，
1: 嗯，
0: 这是体育的魅力都彰显出来，
1: 嗯，
0: 体育人是时尚的，体育人并不是不大散粗、很笨拙的，不是的，所以体育人更应该有着艺术范儿，
1: 嗯，
0: 是吧？又力量又浪漫，那都像雄鹰一样好看。
1: 这是我们在为体育扩容体制，同时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其实保定十七中早就已经过了只管自己一亩三分地的那个时间了，而是现在我们正在努力的去影响周边更多的人、更多的学校。其实我们已经带动了很多周边的学校了，跟我们也来说一说吧。
0: 好，这十来年啊，先后受约，因为每年接受外地省外的学校的这个参观学习有啊，二三百人吧，
1: 都来学习经验的，
0: 都来一批的，这不是十五六号，
1: 嗯，
0: 有成都的丽人教育集团，它是全国60多所连锁学校，广州这个一和高中也要过来参观来，包括贺龙中学的书记校长也带队要过来，所以这个其中的发展也真的影响到省内外好多学校，引起他们的关注，引起他们的学习的一种热盼，所以这几年。先后啊，贵州六盘水啊，是吧？四中、第十中学，
1: 嗯，
0: 包括像云南的、内蒙的、四川的，包括像福州高新一中，这都是我们的战略联盟学校，
1: 嗯，
0: 这都是深度的，我的教练带着课程去帮助的，那现在都成名校了啊。所以帮助别人其实还是帮助自己，
1: 嗯，
0: 帮助别人的同时啊，自己呢内心得到升华，另外力量也强大了。
1: 嗯，
0: 这就是共同成长。
1: 共同成长，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您刚刚提到一个概念叫做联盟校，这是什么意思？具体要怎么来实施？
0: 这个联盟校的概念比较松散，联盟互不隶属，就是课程共研，课程共享，
1: 嗯，
0: 然后包括像体育课程，教练员的这个资源啊，冠军的资源，到现在很多呀，是吧？
1: 嗯，
0: 我的资源太多了，所以这些资源和这联盟学校谁有？别人没有就要分享。另外学生培养，你像这么多年，包括给福州、给贵州啊、给四川都委培代培，
1: 嗯，
0: 高水平运动队，嗯，拿了二级都拿通了一级，回到贵州叫考名牌大学嘛，这些都是联盟学校之间的这个协议内容之一，
1: 嗯，
0: 啊。所以说实话，联盟我认为联盟比集团要好的要更要好，
1: 嗯
0: 啊，我认为这个联盟学校的发展，这也是体校融合，
1: 嗯，
0: 向广度发展，向高度发展的一个方向性的东西，
1: 嗯，
0: 所以我们在积极的推进，它会由总局和教育部制定，这个联盟是哪些学校，
1: 嗯，
0: 才能加入，
1: 嗯，
0: 是吧？加入进来以后，这里边涵盖的因为跨学段嘛，
1: 嗯，
0: 幼儿、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呢，职普融通职业学校，包括技校在内，
1: 嗯，
0: 也可以啊。别忘了，当有40%多的。职业青少年

0: 也在职业技校那个系统。所以我这次保定市组织这个以其中的体育艺术发展联盟，也把职业学校两所纳入进来的，叫教育部推广的叫职普融通，所以也坐在前面去了。
1: 职普融通会让更多的人受益。当然您刚刚提到了未来期望中的这个联盟校会是什么样子的，那您觉得在您的期望中未来的联盟校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比如说能不能共办赛事或者说等等啊？
0: 是这个，一个是优质的教练员的分享培训等等，包括校际间的联赛，这个关键是区域化的这种赛制的设定，也给一定的证书，让它发生效用的时候，这些积极性都更高了，融合度可能更高一些，都更高一些。这样的话，才是三条路线保冠军：一、体校系统是吧？总局的体校系统；二、普通意义上的体校融合的系统；第三，这也应该成为骨干，就是联盟。
1: 这是吕校长对于未来联盟校之间能够有所作为最好的一种展望。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来，因为我们知道保定市七中其实走体校融合之路是已经走通了，有了非常成功的经验，可是对于更多的学校来说，他们可能还在摸索的阶段，比如当下他们可能还在解决怎么样去让家长们能够信服体育和教育之间是能够融合的，是不会相互干预的。我的孩子学了体育之后要是文化成绩下降了怎么办？当时我们的七中是怎么样来解决这样的问题的呢？白校长。
2: 因为我们学校其实它的一个学生的实际是这样的，就是学生的生源呢是很一般的，然后学生的离散性也比较大，学生之间他们的学习的成绩差异也很大，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学校其实分为了不同的学生类型，有文化生，还有艺术生，还有体育生，分为了有普通体育生，还有就是所说的四项，然后以及单招生。那么对于他们不同的学生，我们对于他们的文化成绩以及体育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就涉及到我们的一个分类的一个培养。那么对于普通的文化生和艺术生而言呢，我们主要是抓好他们文化课的同时呢，在平时的体育课上进行精心的设计，加强这些体育课的体能的一些训练，让他们有一项自己喜欢的体育运动，然后包括在他们的体育社团还有课间操上，我们来提高他们体育运动的一些技巧，这样的话就是既能保证他们文化课的成绩，同时呢也有自己一项爱好的体育运动为之坚持，那么对于我们的体育的一些专项学生来讲，包括我刚才说到的单招的学生和体育四项的学生，他们肯定是要走升学的这条路径，所以对他们而言，他们更重要的可能就是文化课的成绩的提升，所以呢这就涉及到对于这种层次的学生，我们要进行分层的一种设计，就是有大分层和小分层。那比如说对于这些成绩稍微薄弱一些的学生呢，我们会制定他们相关的学习的目标，然后包括针对他们不同的学生的学科，我们来进行培优和补弱，包括我们会定点定学科定到人，然后来进行给他们一对一的个性化的指导，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能够保证他在专业上有所发展的同时文化课不落下，所以呢就是要精细化的关心到每一个同学，这方面呢是需要我们班主任还有专业老师形成一个合力，然后才能帮助我们每一个同学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升学的路径。
1: 那我们还有需要非常克服的一点，就是刚刚提到的家长的困惑，家长的担心，我们该怎么样为他们解决？
2: 那么家长，我觉得就是如果从现实的角度来讲，他肯定是要看到就是自己的孩子的成绩的提高，所以就是说我们通过从专业和文化这两手抓起，一方面让他的专业上能够打击过关，然后专业可以呢能够成为他升学的一块垫脚石，同时文化上我们也要提升他的文化的一个素养。那么针对他们不同的单招和四项，他们不同的成绩的文化要求，我们有针对性的进行补习，所以呢就是说让他文化呢也不掉链子，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升学率上去了，那么家长就自然而然就认可，那么家长的这种口碑呢其实就要胜过金杯和银杯，我认为是。
1: 一方面是靠口碑来说话，当然另外一方面其实加强和家长之间的这种联系和沟通也是很重要的一块。
2: 对，
1: 学校是怎么做的？
2: 我觉得就是我们会定期呢召开家长会，然后来进行与家长进行沟通，

那我们会让家长呢，我们会组建一个家长委员会，然后包括请一些家长到我们去学校参观，或者说参加我们的趣味运动会，然后参加我们去观看我们的一些运动赛事，让他们了解到，哦，保定七中的学生他们的运动细胞，包括他们的这种精神状态，是远远超越自己的想象，甚至我们自己老师去看到就是

0: 事呢，是深深能够触动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的，尤其是能够打动家长。因为在每一个家长的心中呢，都是希望自己孩子能够身心两个方面健康的成长的。
1: 是的，我们最大化的家校合作，每一个人都在尽情的努力，也是为了能够打造一个健康的校园。
0: 对，
1: 所以刘校长，在您心中，您觉得健康校园是什么样的？
2: 首先是得有运动活力，老师学生都得活动起来，有活力，动起来。第二呢，身体真的健康。所以什么叫健康？少吃药，哎，少到医院或者不到医院多好。像我这十年也不感冒一次，也不到医院去。第三个，人格要健全，是吧？现在孩子们呀，就因为这个手机的问题，影响到孩子们这个好多的心理上的问题。就说首先一个健康是人格，啊，第四个，我认为啊，女的必须像女的，男的必须像男的，什么概念？性别明显都是性别教育，应该是健康校园。最后一点呢，我认为是激情燃烧的校园，都是精气神儿，精气神满满的。这老师、学生，包括学生家长进到校园，就是像正向的一种，不光理念意识流流淌的时候，这个健康校园就呈现了。但是光这五点，我认为还不够。冠军的校园，出冠军，给省队、给国家队输送人才，这才是一个完美的健康校园的样子。
1: 为了达到健康校园，我们其中是怎么样来做的？
2: 我说的几个方面，都在几个方面的努力。做的某些方面做的比较好，有的方面还做的比较欠缺一点，但是认识到了我们要努力的做，争取的从这六个方面都有所获，都有所突破。
1: 其中在这方面的创新或者说是尝试嘛，或者说能够给大家提供的经验和借鉴。
2: 首先从理念校园文化建设上，这个应该凸显了体育和健康校园这个标识。原来我这是鸿雁啊，和谐嘛，啊，以人为本，都是和谐发展。其实这个给孩子们呈现的，不光要和谐，而且有竞争，还有丛林法则，都要让孩子们能来感知到。那好，有竞争，有拼搏，怎么办？去年我把这个雄鹰精神引到校园的显要的文化墙上。什么叫雄鹰精神？就是刚毅坚卓，志高求变，敏锐果敢，力量，自由。所以把这四句话我浓缩的以后贴在墙上，会有画的雄鹰，所以让一代一代的我的学生都要具备雄鹰这种精神，还有实践这种精神的能力，志向高远，然后脚踏实地，这样的话才是其中学子应该的文化符号。所以在我们文化教学也好，从体育教学也好，从该各种活动呈现也好，一定紧紧围绕这几种精神去润，去化去。这个教育离不开科技，科技是绝对是助力教育和体育迅速发展、科学发展的这是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其中啊，无论是课堂教学上，始终也是走在了全国的课堂改革的智慧课堂的前沿第一阵地。这包括这像我们建这个智慧数字智慧体验中心也是一样，引入科技的力量，把体育运动训练科技化，说科技走进体育，科技走进课堂，科技走进你的生活的时候，这真正能实现体育原来可以生活化，生活原来也可以体育化，体育生活时尚化，这样一来，说人人喜欢体育，人人动起来，人人就健康起来，健康校园就真的实现了。
1: 体育和生活要很好的融合，当然体育和教育也要很好的融合，所以体教融合。那未来您觉得体教融合我们的新的这个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2: 体教融合努力的方向，首先这是一个大的课题，既然是课题，就要用课题的形式来研究它，然后成果要转化它，转化到哪里？转化到，说实话是学校的具体的行动上，所以在其中，这个在现有的国家政策的这个前提下，会努力的去把课题研究好，把每一项的从项目上，包括从这个人才培养的机制上，包括和高水平的教练员的引入使用上，

0: 要可能有个新的突破，现在呢还不能说出来啊，留个
1: 小秘密，还要保密。当然我们也静待成果。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刚刚我们听了很多的故事，在这其中我们听到了保定时期中有太多的经验和故事值得向大家来分享，也值得向大家来借鉴了。我们也希望未来保定时期中可以继续再创辉煌。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2: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4: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5: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6: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7: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7: 我来了，
9: 我们来了，
10: 我们来了。
1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2: 收到，我们马上办。
1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4: 喂，
13: 好，
1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1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5: 这，我再信你一次。
1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去了。
17: 危险！你回去干嘛？
1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7: 你看这上面，
18: 我的家！
17: 快，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回到风驰电掣。上期节目中，我们一起见证了2025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澳门站超级预赛的激烈角逐，而今天我们将一同进入更加紧张、更加精彩的决赛现场，各组别的冠军之战一触即发，让我们屏息以待，共同期待这场速度与激情的终极对决。准备好你们的热情，澳门站决赛现在开始。
1: 现在来到周日下午最后的环节，我们的整个周末最终的决赛。首先还是从儿童组开始，一号人发射之后呢，要去迅速抢占内线。最后一关出来，关注红灯。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这一次韩雨辰的发车又是做的相当的漂亮，他带着身后的两位车手是直接上去了，而从外面过来的七号车手呢是切到内线之后直接是掉到了第四的位置。海中在二环的内线往前面切一下，海中出来之后呢看起来是可以守住第三的位置。韩雨辰的发车现在做的相当的不错，跟在他身后的车手我们来看看是五号车手，五号车手跟二十一号车手在下五号弯的时候呢有一个接触，二十一号车手是通过内线完成了超车，二十一号车手呢是 Michael。 八号弯上弯的地方，三十三号车手韩兆恩提升一个位置，在八号弯的内线超过五号车手。十号弯出来领跑的车手，六十一号车手的速度非常的快，这边呢是在决赛第一圈过来之后已经有带开的趋势了。二号弯的外侧有一台赛车在上一圈冲出去，大家在二号弯过来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五号车手徐希哲现在在五号弯出来之后有跟住何静红，然后在后面呢是刚才前面发车的七号车手，现在三位车手来看一看四五六这边的争夺。在前面韩昭来到韩雨辰身后之后呢，两位应该会是默契一会儿，他们的这个火车会开一会儿尝试再开，然后第三的 Michael Vino 会尝试跟住，二十一号车手会尝试跟住前面，而四五六这边的已经开始动手了。五号车手出十号弯之后跟何建宏在大石道并排，何建宏在一号弯前面有内线的优势，应该可以守住。七号车手刘金宇是在一号弯前面是有超过的五号弯，而前面二三呢是一二的位置，在二号弯这边是已经有动作了，三十三号车手在二号弯的内线又超过六十一号车手，然后呢终于是来到了这个周末领跑的位置，四号弯走中线稍微的防守一下，韩雨辰现在是暂时跟住，身后的 Michael 也是趁这个机会缩短了跟前面的距离，一二三现在集结到了一起，四五六仍然是在进攻，何振宏仍然是守住身后的五号车手跟七号车手。在后面的集团呢是有带开，然后到第十这个位置开始有六位车手的一个大的集团。我们现在把镜头重新拉回到前三，韩雨辰呢是被韩昭恩超过之后跟得非常的近，基本上是跟韩昭恩保持同样的节奏，二号弯前面韩昭恩呢是防守一下，韩雨辰紧跟着，第三的 Michael 也是跟住，哦，三号弯的内线韩雨辰动手了，这一次的三号弯的内线成功的超车，四号弯再往中间压一下，韩雨辰重新回到领跑的位置，韩昭恩调回到第二，麦克维诺是仍然是在第三的位置，不过马上的韩昭恩又是在五号弯的内线重新的超过了韩雨辰，并且身后的麦克也是抓住机会在五号弯是有进入到了韩雨辰的内线，韩雨辰这边是调回到了第三，前三这边呢又有动手，这一次呢是韩昭恩没有守住位置，韩昭恩呢是直接从第一的位置调到第三了，现在是二十一号车手麦克上的第一，韩雨辰到第二。八号弯内线又丢掉了， Michael 的内线又丢掉了，三个人来看一下前面韩雨辰能够守住，但是马上九号弯的内线 Michael 又重新拿回去了，三个人要并排出九号弯最内侧是三十三号韩兆恩，十号弯出来之后